0: 性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0: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正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林。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您现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也为各位听友开通了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直播间呢给大家来进行解答。那今天呢是2025年的5月15号。5月15号呢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啊。那么碘呢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也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主要原料。甲状腺激素呢，它是参与我们这个身体代谢的，维持机能很重要的一项生理功能，能够促进人体的生长发育。所以呢，碘缺乏呢会导致一系列的健康损害，也是影响人民群众身体素质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那受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我们延边州呢是属于碘缺乏地区。通过多年持续推进碘缺乏病综合防治工作呢，我州现在已经达到消除的标准。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呢，还有一些群众呢对缺碘带来的健康危害认识不够，那科学预防和主动补碘的意识比较淡。更突出的是呢，民间有很多关于补碘、食用碘盐的一些认知误区，片面的理解、盲目跟风的现象比较普遍。那么为了切实突破这种情况，我们国家呢专门的把每年的5月15号定为防治碘缺乏病日啊。那我们今年的5月15号呢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延边州疾控中心地病科的朴科长。朴科长你好。
3: 你好。
2: 嗯，那这样哈，先给我们广大群众呢讲一下什么是碘缺乏病好吗？
3: 好的。碘缺乏病是由于我们所生活的自然环境呢缺碘，造成我们人体碘营养不良所表现的一种那个疾病的总称。它主要包括呢是地方性甲状腺肿，然后地方性克汀病、地方性亚临床克汀病，还有单纯性溶甲，然后还有的会产生胎儿流产、早产、死产和先天性畸形但是我想在这强调的是，单纯性溶甲不是说所有的单纯性溶氧都是缺碘引起的，只是碘缺乏有可能会引起这个单纯性溶氧。
2: 好，这个是咱们这个碘缺乏病啊。那缺碘它有哪些比较主要的危害啊？
3: 碘缺乏吧，对每个年龄段呢影响都有所不同的。比如说胎儿期和幼儿期，缺碘呢会影响大脑的正常发育，可能会引发地方性克汀病，造成智力损伤还有听力障碍等这些不可逆的损伤。然后第二个是儿童和青少年期，儿童和青少年期呢正处在这个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嘛，所以这个时期要是缺碘的话，对生长发育包括这个智力发育呀、体格发育呢造成损害。然后最后是成年人，成年人缺碘比较少，但也会存在。要是这时候缺碘的话，会导致甲状腺功能低下呀，容易出现疲劳，还有工作效率降低等这些问题。
2: 化学元素表当中的这个碘看起来不起眼儿。但是没想到它的作用这么大。我记得高中化学课的第一课学这个卤族元素氟氯溴碘埃，这个碘就在其中，就没想到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发挥的作用这么大啊。那哪些人他容易受碘缺乏的危害影响呢？
3: 容易受影响的主要是孕妇，还有哺乳期妇女，还有0到3岁的婴幼儿，学龄前和学龄期的儿童。在这里呢，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孕妇和哺乳期的妇女，因为孕妇哺乳期的妇女呢，她不光要满足本身的生理需要以外呢，还要孕妇呢还要供给胎儿，哺乳期妇女呢还要供给自己的孩子，所以呢孕妇的情况下，确保胎儿增长发育的需要的话，必须要加大碘的摄入量，才能满足自身的需求量和胎儿的需求量。
2: 所以他这一块的话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哈。那我们各个人群他可能补碘都不一样，要怎么样科学补碘呢？
3: 我们现在就是有主要的补碘措施呢，有食用碘盐，还有食用富含碘的食品，还有是其他补碘的制剂。那么我国就是预防和控制碘缺乏病的主要措施呢，是普及加碘食盐。那么每个这个人群呢，对碘的奢求不一样，也是补碘的需求量也是不一样的。
2: 就是不人群不一样，他可能就是需要的也不一样。你比如像您刚刚讲这个孕妇和哺乳期的妇女，她是不是要多需要就要量大一点？
3: 对，我们平时就是正常人群的话，120微克每天就可以了。但是呢，因为她本身要满足自己的需求，还要供给胎儿，所以我们建议是多一倍。比如说正常使用碘盐以外呢，还增加每周的1到2次的这个富含碘的食物，比如说海产品，海带呀、紫菜呀等这些。
2: 另外就是说，你看这个孕妇啊，还有哺乳期的这个妇女呢，一般可能都要求在饮食上比较清淡啊，所以可能这个盐的摄入量就少一点。这样的话，其实像这个海带呀、紫菜呀这一类的这种海产品多吃一点的话，可能就能够弥补这个孕妇和哺乳期妇女饮食比较清淡，可能会减少碘摄入量的这么一个问题，是吧？
3: 对，
2: 特别是像那个新生儿，如果他可能是母乳喂养，那么他的碘的来源就只有母乳。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再加上饮食比较清淡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海带呀、紫菜呀这类碘丰富的食物可能就要多吃啊。
3: 对，
2: 那如果是奶粉喂养的话，是不是就没有这个问题？
3: 奶粉喂养的话，因为奶粉中已经就是添加了合理剂量的碘元素，所以呢，正常奶粉喂养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2: 你包括添加辅食的幼儿，它应该这个里面也有，辅食里面也有，是吧？
3: 对对，市场上卖的产品当中呢，已经包含了这个碘的元素。但是自己在家做这个辅食的情况下呢，我们建议是适当的加一些刚才所说的这个海带呀、紫菜类的，可以适量的加一下。
2: 然后就是说，有人说，哎呀，那看来就是你看碘要是摄入少了，智力低下。那我反过来想，那我多吃点会不会变聪明？大家不要这么想啊，就正常的儿童和成人，你就正常用这个碘盐炒菜做饭，日常生活就够了啊，就不用刻意去补，
3: 对吧？
2: 这一点大家注意，就是什么东西都是过犹不及，量够就好，多了其实也不行啊。
3: 对，
2: 但是缺了
3: 不少，
2: 缺了也有危害啊。那我们在日常购买存放碘盐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3: 主要分为购买情况还和那个存放的情况哈。因为现在市场中呢有很多种的这个盐，所以我们去购买的时候呢，应该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购买，然后一定要看包装上有没有这个碘盐的标志。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然后第二个是存放的问题，因为碘是容易挥发的。所以这个碘盐的保存很重要。那碘呢，碘盐呢，我们建议放在这个阴凉干燥的地方，然后呢远离这个炉火的地方，因为它愿意受热的影响，
2: 一受热它就不稳定，就跑了，
3: 对，愿意挥发了。然后第二个是存放时间不宜过长，我们建议是购买的时候不要买那种大的包装，建议购买小包装的碘盐，做到随用随买。然后第三个是我们做菜的时候，有的人愿意先放盐，但是这样的话因为受热的影响，它会 吃碘成分，所以我们建议是烹饪的时候不要过早的放入碘盐，应该在这个菜品出锅的时候放盐，避免呢用盐，就是避免因为受的影响丢失这个补碘的作用。
2: 对，因为它一受热它这个稳定性就不太好。
3: 对，
2: 嗯，因为它这个卤足元素它属于无机化学当中卤足元素，卤足元素它这个特点它就是这样，越往后它越不容易稳定，氟氯溴碘埃它越往后它越不容易稳定，所以这样的话
3: 对碘的就是了解挺多的
2: 啊，这个高中化学第一课学的就是卤足元素，还记得，嗯，对，所以这一块就是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要求，基于它本身的特点而提出的这个存放要求和使用的这个注意事项啊，
3: 对，
2: 嗯，其实而且就是我们做菜的话，你盐放早了，它其实有的时候也影响口味儿。
3: 是的，
2: 嗯，所以这个其实从各种方面，从烹饪的角度，它影响这个菜品的风味儿；从这个科学的角度，它影响这个碘的这个摄入啊，其实都是需要注意的啊。好，今天我们这段科普其实还是挺有必要的，也非常感谢朴科长给我们讲解的这些内容啊。好，那我们先和朴科长说声再见啊，那感谢我们下一期的这个碘缺乏这个我们今天叫的这个日子叫啊防治碘缺乏病日哈，下一次的防治碘缺乏病日的时候呢我们再跟您连线哈。好，感谢，我们下期再见。
3: 谢谢，
2: 嗯，好，再见啊。好，我们一位叫延边听友的网友说嘉宾的声音听不到，对，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没有直通，所以我们嘉宾的声音听不到，稍后8:30的话呢，大家如果说要是想继续通过抖音直播间来听我们的节目，建议大家可以到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间，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间它是另外一路这个音频的输出啊，是可以正常收听的，是可以正常收听的，好吧，因为今天这个设备临时出了点小故障哈，嗯，好吧，我们这边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的网友呢，您可以稍后呢到延边百姓热线这个直播间里面，因为稍后我们8:30的时候呢还会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的嘉宾，到时候呢可能还会有这个情况，嘉宾的声音听不到这个情况啊。我们现在是直接外场放的，就直接外场放的，就是我现在现场直接说话，手机这边设备直播设备是直接收音的啊，所以这边呢我们调音台里面这个嘉宾的声音呢是收不进去的啊，是这样，好吧，嗯，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网友的互动提问哈。网上都说5月份开始可以无车销户了，行，这个一会儿我问一下咱们这个交警啊，我们来问一下交警，一会儿会帮大家问一下这个问题哈。好，大家稍后8:30的时候呢会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我们的交通宣传员思超啊，大家有问题的话稍后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或者是稍后呢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来听我们的节目啊。
4: 这使命为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棵树为了人民，这时刻为了人民，这条路为了人民，这朵云人民，这一战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这场战役为了人民，这热血为了人民，心火为了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2: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 255-1545 255

0: 5156和255147，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通过直播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因为这个雨污分流施工线路有调整，咱们这个公交线路有调整啊，我们来稍后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我们先接听这位李女士的电话哈。李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现在我的这个朋友，我在那个什么问的啊。
0: 嗯，
1: 然后他是城镇居民的医保。
0: 嗯，
1: 然后呢，他是以前一直在延边医院有看病治病，都一直在延边医院，然后就是要办慢病嘛，他在延边是医院办的。然后呢，办完了后说就是在延边医院享受不到那个慢病的待遇。
0: 延边医院，如果是居民医保。他的慢病只能在二级以及二级以下的医院来用，延边医院是三级医院，他用不了。
1: 那二级医院的话，只能是延吉市医院。
0: 延吉市医院，
1: 然后河南医院呢，也是二级吧？
0: 河南医院，你说的是那个？
1: 延吉市河南医院。
0: 济南大广场那个是吧？
1: 对对对对，然后中医院这个。
0: 中医院是三级。
1: 啊，那中医院也不行啊。
0: 中医院是三级啊，你稍等一下，我给你查一下啊。
1: 行。
0: 嗯，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如果说你想知道这个医院是几级的话，哈，你下载一个，延边啊，不是延边了，这个是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在这个国家医保服务平台里面呢，它是能够查询到你这个这个医院的这个具体的医院的信息。啊，比如说这个定点医疗机构啊，查询服务啊，查询这个定点医疗机构。现在我登录以后，查询定点医疗机构。我现在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我现在想查询一下等级，想查询一下二级医院，是不是？嗯，来看一下啊，咱们我看一下延边州，我查一下这个，吉林省，延边州。然后想查，哎，他就只能是就是确定到延边州哈。延边州的话，你看哈，二级医院28甲，脑科医院，延吉泌尿肾病医院，延吉市医院，啊，爱尔眼科，仁泽心理健康，延吉天泉医院，麒麟医院，然后呢，这个我们刚刚讲的你，
1: 河南医院
0: 就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仪医院，对，这个现在它是二级医院。它是二级医院。
1: 社区也都可以是吧？
0: 社区是一级医院，可以。
1: 啊，那好。
0: 社区医院是一级都可以哈。
1: 嗯。
0: 再就是各个县市的这个医院，它都是二级的。
1: 啊。
0: 什么龙井市医院、图门市医院。
1: 哦，他在延吉。
0: 那就是可以，你在延吉市医院和社区医院都能用，但是。具体用的时候它可能有一些细节，可能有一些差别，到时候你用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你再给我们发微信，再打电话吧，好吧。
1: 行，知道了。感谢啊。
0: 不客气，再见。好，再见。这个我们刚刚说一下哈，这个刚刚有一位叫难得糊涂的网友说，网上都说5月份开始可以无车销户了，请问一下延吉执行了吗？我们刚刚呢跟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的交通宣传员思超进行了一下沟通，目前暂时延吉还没有接到这个通知啊，延吉目前还没有接到这个通知啊。好，那我们也提醒大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呢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这个给大家介绍的内容，关于这个因为雨污分流施工，所以呢延吉市的一些公交线路首末站的一些变化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来看一下这个雨污分流施工的线路临时调整。因为呢是从5月9号开始，每天晚上的7:30到第二天的6:10要对光明街与友谊路交汇处这个雨污分流的施工进行改造，这个路口要进行半封闭施工。那么施工期间呢，对于途经这一路段的239路公交车的部分班次呢，要做一些调整，啊，都要做一些调整，啊，比如说二路车 火车站到高地公园的方向按原路线运行不变，但是高地公园发往火车站的方向，那么在19:10这个班次就调整为车辆从高地公园发车，走到与橘子街交汇处左转，经橘子桥长白山路之后恢复原线路运行，那么就取消了白山大厦河南市场这两个站，增设建工派出所站，啊，是这么个路线。三路车兴隆三队到火车站这个方向还按原线路走是不变的，火车站往兴隆三队方向呢，那么5:30、5:05、6:05，还有晚上的7:10到晚上9:20之间的这些班次呢，调整为车辆从火车站发车，行驶到与友谊路交汇处右转，经友谊路橘子街之后恢复原线路。那么取消了报社、中关村，增设中央小学、百货大楼东和市税务局。啊，就是拐了一个弯儿。那么九路车这边的万家盛苑到延吉人民体育场的方向，它还按原来的路线不变。延吉人民体育场发往万家盛苑的话呢，工作日早晨5:50这一趟和晚间7:10到晚间9:20之间的所有的班次，以及节假日的时候晚间的7:10到9:20之间所有的班次，调整为车辆从延吉市人民体育场发出，啊，出发行驶到与友谊路的交汇处之后右转，经友谊路、橘子街、人民路之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报社、新华书店，增设中央小学、百货大楼站、百货大楼东这两个站，啊。那另外呢，还要调整这个28路的运行线路，因为橘子街与爱丹路交汇处的东南角半封闭施工，所以公交车要是从橘子街右转进入爱丹路呢，通行比较困难，临时做一些调整。28路调整，车辆从市朝阳川生态园出发，行驶过报社站之后，沿着光明街直行，经过光明街爱丹路之后，恢复原线路运行。取消新华书店站、市税务局站，增设中关村站，返程原线路不变。啊，那么调整1、32、41、46路延吉恐龙王国站的这个首末站。从延吉恐龙王国园区了解到呢，延吉恐龙王国呢计划呢从5月10号开始要对这个园区的配套设施进行升级改造，施工期间呢对这个公交车的停车场呢要封闭，受这个原因影响呢，从5月10号开始首班车起到这个施工结束，临时的把1、32、41和46路延吉恐龙王国的首末站调整到延吉恐龙博物馆。这个站有变化。还有呢，就是调整12路光镜花园的终点站到市党校站，因为这个从水务集团了解到，这个从5月9号开始要对东进街光镜一队站附近施工，施工期间呢，公交车没有办法进入光镜花园终点，所以呢，从5月9号开始一直到施工结束这边的话呢，12路的光镜花园的终点站调整到市党校。那么线路的临时调整可能会对大家的出行有一些影响如果说遇到临时调整路段的特殊情况不能运行或不能停靠的话呢，会根据实际情况临时调整临时调整这一块的话呢，就不会再单独的发通告了。好，看一些时间，我们这边要进小动广告稍后提醒一下大家为您开通我们的连线环节。大家连线的时候呢，如果说在延边新闻广播里面听不到嘉宾的声音，大家可以到延边百姓热线这个抖音号里面去听延边百姓热线这边的话呢，是能够听到嘉宾连线这个说话声音的稍后8:30我们会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江思超会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来反馈我们上周收到的这个交通问题，稍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
3: 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

0: 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延吉百货大楼第18届女装节来了，5月16号到6月1号，延百2楼3楼 A 座 B 座女装箱包饰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开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5月16日至6月1日，延百第18届运动休闲节开始了。延百 A、B 座5楼运动、户外、休闲服饰全场7至8折为主，购物满额赠礼，还有超值换购。5月16日至5月18日，早9点到10点，在 A、B 座5楼购物满300元即可加1元换购品牌袜子1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欢迎广大顾客前来选购。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8:30。
5: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6: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5: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6: 民生无小事， 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7: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那这一时间段呢，我们要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姜思超，就近期大家关注的交通热点问题呢来进行一下节目反馈啊。好，我们来连线思超。思超你好。
8: 孙林杰，早上好。
7: 嗯，好。那这边的话哈，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些提问呢，我们上周收到的，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来进行一下反馈啊。第一个反馈呢，就是梨花路和领袖西城到公园路、公园卫生院这个路上没有斑马线啊，这边的话呢，行人过马路不方便啊。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给大家进行一下反馈啊。嗯，
8: 好的。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我已经到现场去了。然后确实是没有斑马线的一个情况，然后将那个路段的情况我已经拍照进行上报了，然后我们大队呢所属的部门会进行一个复勘，确定有实施施化必要的话，就列入到咱们的施工计划，等到统一施工的时候就可以进行施工了。
7: 嗯，就是说这个问题已经上报了，然后咱们下一步呢到这个现场去勘察，如果说有必要画，然后呢等到统一施工的时候会一起给画，是吧？
8: 对对对。
7: 好，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反馈，第二个问题，碧水园林二期这个北门的门口呢有违规停车，这个碧水园林二期呢就是公园路碧水园林公交站全季酒店西边那个位置，北门的门口呢会经常有车辆在那违规停车，从小区开车出来，因为有违规的车辆停在路边，有这个视线遮挡，就根本看不见从西边来的车，就很危险啊，这个问题。嗯
8: 嗯，好的。这边我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公园中队，然后呢也派警力到现场进行处理了，到现场看了一下，就是整个公园路上那个没有违停情况，只是在

0: 去呢，就如果说我们警力这个驱离完毕之后，回到正式岗位，然后再有其他车辆停的话，横放的话，咱们也可以这个拨打报警电话，然后我们就近派警力到现场进行处理。
1: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啊，这个是我们一位听众赵先生反映的啊，后来他又打过电话，在前两天的时候，这个老中医院步行街东侧的这个西边和中间街这个东头，建议呢这个位置呢加装防护栏，要不然的话呢非法停车太多。
0: 这个情况其实我们已经早就关注到了，就是相关的这个路段呢，交通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因为整体上我们的这个进学街啊，是贯穿了我们的这个步行街啊，然后呢，这个步行街这个往返有很多这个行人是这个穿过我们的这个进学街的，所以说在这个情况，我们也在研究如何进行治理。其实早期之前我们路边是画有停车泊位的，但是为了这个车辆的这个通行的更加顺畅，我们把这个泊位已经这个取消了。然后呢，我们后续现在的话就是尽快落实把这个情况弄一下。现在所想出来的这个解决办法是在道路中间设立这个隔离护栏，然后我们现在也正在进行研判。等这个所有的东西这个沟通结束之后的话，我们看看研制出来几套方案，然后再进行试行，找出最终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
1: 就是说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是在调研和处理当中，正在权衡几个方案能够综合的平衡好各方这个交通出行人的这个权益，是吧？
0: 对对对，因为情况确实是比较复杂。
1: 然后一位叫果妈的网友他说，我想听听三号院的问题。三号院这个问题就是，您是那个于女士吗？果妈，您是于女士吗？就昨天可能有一位于女士也反映这个问题了，说三号院 A、B 区之间这个东西方向的路有这个提示牌，早晨6点半到晚间六点半禁止直行和左转，下班时间很多车辆不遵守，这个路边停车堵车比较严重。这个是不是正在沟通解决？是不是？
0: 对，现在正在沟通解决，因为这个路段的话，现在属于是一个无名路啊，现在是一个无名路的一个情况。我们现在也正在跟这个市里边相关部门积极报备，把这个路进行一个命名，然后后续我们就可以进行正常的一个执法。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可能是被贴过条或者是被处罚过的，也都知道，我们几个这个信息是非常需要明确的，就是时间、地点。这个地点这一块呢，现在整个这条路的话，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命名，所以说我们在系统里边也没法录入，但这个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1: 现在正在走程序，这个问题大家已经看到了，已经也是在处理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好的，果妈，这个您想听的这个三号院的问题已经给您讲了，好吧？听到的话就扣个一啊。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其他的这个问题哈，也是上周我们的网友反馈哈。这果妈反馈说明白了啊，谢谢，是吧？好，不客气，明白就好啊。我们把这个问题给大家解答了啊。好，再来看一下这个上周的一个问题，说光进街以南、月光花园以西这个胡同里面的这个路边僵尸车太多了，影响出行。
0: 这个呢，我们也已经派警力到现场去看了。
1: 嗯。
0: 现在呢，就是我们经过我们的这个调查以后呢，大部分的车辆是不属于咱们僵尸车的一个情况。然后呢，针对于堵车的这个情况呢，已经跟我们这个停放的这车主进行了沟通，让他们进行这个挪车。在这里啊，就僵尸车的这个问题啊，再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普及。就是说呢，不是说我们这个停放的这个车辆，它出现这个轮胎没起，这个干瘪啊，然后车里边堆放杂物的一个情况，它就属于僵尸车。我们呢，对于这个车辆出现的接到这个举报的情况下，我们第一时间会到现场进行一个核实，然后通过我们自己的这个数据终端看这台车是否处于未年检的一个状态，也是这个情况呢，也是属于我们认定僵尸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如果说这台车正还在我们这个检验的范围以内，啊，它是一个合规的一个车辆，但是呢，它停放在这个位置，比如说它停放在这个车位里边，它这个轮胎啊，或者是外观呐，或者是里边有堆放杂物的一个情况，但呢，它这个就是不能直接就给它判定为僵尸车。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会跟这个车主进行一个相应的联系，啊，是否把我们的这个车辆的外观进行一个恢复，里边的杂物进行一个清理，甚至说那个就是说这个车辆是否会显。

0: 和一个其他位置的一个停放啊。
1: 嗯，
0: 如果说这个车呢，它既占道又占用停车位，然后呢，所有的这个车都这个是属于这个驾驶车的一个范畴，也为长期为年检了。这样呢，我们也会跟这个车主第一时间取得联系，给他一个相应的一个整改时间，比如说给他3天的时间，限定这个3天时间内，你把这个车给处理一下，是清理走去报废也好，都可以。如果说是超过了我们给他这个超过这个我们这个协商解决的一个时间，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给他进行一个脱离，这个都是有这个相应步骤的。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个是上周的问题反馈哈。有一位网友反映说，健康桥西呀，这个位置能不能建议交警每天6:50就上岗，然后双岗，因为这个位置每天都非常堵车，因为健康桥那个位置往那边走，是往盛华街那边走的话，是有这个四中啊，有学校哈，健康桥西这个位置。嗯
0: 嗯，这个问题呢，也是属于公园儿童队的这个辖区，
1: 嗯，
0: 也跟他们进行了一个联系。其实正常来讲啊，咱们那个7点是咱们正常点岗上岗的一个时间，
1: 嗯，
0: 然后呢也已经跟这个工作领导沟通了，就每天再早一点到达岗位，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四中那一片呢，现在整体的话来讲，我们的盛华街雨污分流施工这一块呢，现在还是在进行当中，所以说以前有的车辆可能会集中到我们整体的这个燕地街这一块，现有的这个车流量可能会比较大，但是等到这个雨污分流陆续施工完毕的话，情况会有一些好转，这个警力啊也会适当的进行一个倾斜啊。如果说是这个我们这个警力的派遣也是从其他的这个点岗位上进行这个
1: 抽调的啊，
0: 对资源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说可能有这个到岗的这个不及时的情况出现，但如果说这个堵车情况严重影响咱们的这个通行的话，也可以这个打电话，然后我们呢第一时间把这个就近的警力，比如说从那个四中那边的那个河北中队的警力支援一下，到我们的这个岗位进行交通的疏导。
1: 嗯，然后我们抖音网友提了这么一个问题哈，一个叫星探的网友他说，有艺人来了，然后接艺人的车是在西站的出站口接的，交警不是有规定吗？这个地方不是只能下，不能接人吗？抖音视频已经发了，说这种是不是属于不符合交通规定？
0: 是不符合交通规定的话，我们现场的这个取证设备肯定是也已经抓拍了的。
1: 嗯，肯定也是抓拍了，是吧？嗯，
0: 对。
1: 好，他这个接人的话，这个违法成本还是有的。啊，它是有这个违法成本的，是吧？嗯，
0: 对，肯定是有的。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位网友的建议是，沿河路与太平街交汇处加装红绿灯。我们来看一下哈，建议在延吉市沿河路与太平街交汇处，就是延吉市七中西门南边这个丁字路口呢，加装红绿灯或行人立式红绿灯。他说了几个原因。首先这个沿河路呢，这个速度比较快啊，是车辆主要通行路段，每天车辆比较多啊，行人穿梭马路到布尔哈通和河边，如果车辆不礼让的话很难过去，礼让的话就是可能会影响车速，所以这个有安全隐患啊，也经常在这儿会发生交通事故。另外这个路段附近呢有两所学校，朝阳小学和七中，这个交汇处呢正好就是接送学生放学的主要途经路口啊，由东向西行驶的车辆如果说不礼让，那么西往东行驶的车辆很难左转进太平街啊。那另外呢，这个交汇处呢也是学生上下学主要的途经路口，每天有很多的学生在这个交汇处南北往返穿梭沿河路，如果不加装红绿灯或者是行人立式红绿灯，学生很难过马路，对学生的这个安全有这个隐患啊。因为这个地方虽然有斑马线，但是没有摄像头抓拍，所以很多车辆呢他就不礼让。那么这个交汇处也是老年人到布尔哈通河边晨练的主要路口，老年人走得还慢啊，所以呢有隐患。基于以上4点的原因，所以他提了一个建议，希望在沿河路和太平街交汇这个位置，就是七中西门南边这个丁字路口，加装一个红绿灯或者是行人立式的红绿灯啊。对这个问题我们是怎么给反馈呢？
0: 这个的话我们也关注到了相关的一个情况， 这个其实我们到现场进行过实地的一个勘查，根据现场的情况已经做好了相应的评估，这个申请也已经上报了，然后在此期间的这个真空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已经跟这个辖区的这个河北中队进行了一个详细的沟通，然后呢这个加强这个相关路段的一个管理，正常的话是在我们的高峰期或者是说这个雨雪天气的时候，我们也会增派警力到现场进行一个疏导。大家可能也就是对于我们这个不是特别了解，就是说这个红绿灯不就是支个杆的事儿吗？其实这个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个审批，然后在这个预算的一个
1: 这个是需要花钱的。
0: 对，
1: 然后花的钱是咱们纳税人的钱，你不是说随便都能花的，得打报告的。
0: 对，是需要打报告上报，网上逐级上报的，之后的审批还是需要报到我们这个省总队，所以说这个过程会比较长。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能是说在这个期间加强我们的一个管理，增加我们的这个警力，来进行一个相对应的一个疏导。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一个问题啊。延边二中东侧这个道路太平街这个标线他认为不合理，延吉市爱丹路和太平街交汇处这个十字路口的北边，北向南从左到右分别是什么呢？左转左转直行直行右转这五条车道，早晨呢送孩子的车辆比较多，车辆堵，那么直行和临时停靠车辆的栈道对向还有挑头的车辆，就导致左转的车辆呢很难进入左转的车道，建议能不能把左左直直右这五条车道改成左直左直右，或者是左直直左右这样的一个车道，这个可以改吗？
0: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其实啊，咱们现有的这个导向车道也是经过我们反复的实地勘查的，现有的这个左转左转直行直行右转是也符合咱们这个整体驾驶习惯的，这个根据我们其实这个就是车流这个导向的一个设置啊，我们得经过我们的这个整体流量的这个车流量的一个高峰时段的车流量走向以及违停情况的相关数据结合起来，然后根据我们实际通行的条件、行人过街的一个需求，来进行规划啊。然后呢，针对于我们听众所提出来的这个更改方向啊，其实是什么呢？按照我们这个听众所提出来的这个的话，很可能会影响到对向车道左转车流的一个共行，可能会导致这个两台车的这个左转，就是分属于这个两个方向的一个左转车辆会出现一个这个摩擦的一个情况出现，会导致这个交通事故的一个出现。
1: 对，我刚才他说他建的车道左直左直，他这样的互相就交叉了，对吧？
0: 对，两条车道就交叉了之后，两条就会很可能出现这个两个车道的这个左转车辆都相撞的一个情况。车速如果快一点，刹车不及时，就非常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一个出现。所以说，根据咱们听众所提出来的这个建议啊，这个是需要这个经过后续的一个科学的一个研判，看是否具备可行性。咱们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哪儿啊，就是说橘子桥这一块儿，之前的这个左转车道是在最右侧又设立了一条左转车道。是因为它这个橘子桥这块跟我们这个橘子街那个北向南的这个方向呢，它这个两个红绿灯之间间隔的距离比较长。它这个距离比较远，它这个是可以具备相应的一个情况。再一个是啥呢？是因为这个咱们沿河路上有的这个车辆，他想左转的话，想往左侧并，他这个并道是非常难的一个情况。针对于这个特殊的情况以及它相应的这个地理位置的一个情况，是符合这种设置规则的话，我们可以给他一个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调整。具体的这个路段是否可行的一个情况下呢，是需要后续的一个研判。同时呢，针对于这个早高峰情况的出现呢，我们也会协调相关的警力到现场吧。针对于咱们这个这个临时停车、靠边停车栈道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处理。这样的话呢，更好的让咱们的车流的这个流量动起来。
1: 对，而不是那个我们合法的要去迁就违法的，为了让他违法停车，我们把这个车道给改了。这个逻辑其实是底层逻辑就不对。应该就是说，我们把违法的行为给他取消，让这个车辆能够更顺畅的来通行，而不是为了迁就违法的行为，然后呢，把其他正常走的这个车道呢，给他换成交叉的，影响到更多的我们正常行驶的人。 啊，是这样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申花街与沿北路交汇处的这个交通建议。申花街自北向南向西拐到沿北路这个左转线啊，建议能不能改回两条都可以左拐的线，因为本身早晚高峰呢容易堵车，左拐的车流比较多。那现在左拐的线呢，从左侧小区出来的车往这条线并，甚至为了并进来逆行在双黄线的另外一边等着，然后呢从右边直行来的直行线来的车呢要左拐呢也得往这条线并，就比较挤，一辆车接一辆车。你要是遇到好心的车主呢，让一下他可能就能并进去，你要是排队的话可能得堵挺长时间。嗯，那这个问题你咱们也是到现场去踏查了是吧？
0: 是的，这个我们也是不止一次到现场进行踏查了，因为这个问题啊、
1: 嗯、
0: 真的属于是一个老问题了。嗯，因为是怎么的呢，整体的话咱们申花街这个路段啊，由于这个路宽的一个限制，咱们现在这个后改的一个方案呢已经是属于咱们现有情况下达到最优化的一个这个设置了。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其实不仅要考虑到整体左转车道的一个情况，正常的话直行的这个车辆的需求也是非常大的。如果说对向车道有直行，这两个车道全都放左转的一个情况下，肯定会导致一条车道这个非常的一个拥堵。整体的这个设置啊，也是经过综合考量之后得出来的一个结果。
1: 嗯，就你刚刚他在说这个路的时候呢，我想了一下他这个位置。从申花街往这个沿北路上并，它应该是要走沿北路走这个中环。
0: 中环四期。
1: 是吧，走中环四期去上班、嗯、大概率是这样，早高峰可能就比较多。啊，是这样的啊，嗯。
0: 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网友一位叫叶 nice 的，他说新兴街啊医院那边停车也挺乱的，那就是新兴街延边医院附近那个位置。啊，人行道上都是车，行人只能走在马路上。这个我们得下周去给大家来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这周收上来。然后因为这边的话，思超要联系这个应该是公园中队还是北大中队，
0: 河北中队。
1: 河北中队是吧？嗯，河北中队。这样的话联系这个具体中队到现场去踏查，好吧？啊，那这个问题我们就是今天先收上来。然后下周周五的时候，叶 nice 这位网友，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回复回答，好吗？因为这个问题是需要现场踏查才能解答的啊。嗯，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啊。下一个问题是关于红绿灯的问题。嗯，这位网友的建议就是说，延吉市的红绿灯都是十秒的倒计时，它为什么不能一直显示全部时间？
0: 嗯，是这样的，咱们延吉市所有的交通信号灯都是咱们智能的一个信号灯。
1: 嗯，
0: 是这个根据咱们交通流量的情况不同呢，每个信号灯的这个周期啊，也都不一样，所以说不是适用咱们全程倒计时的。
1: 嗯，
0: 咱们其实这个后倒计时这一块呢，也是符合咱们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安装规范的。在这个规范里边呢，也其实没有全程倒计时这么样一个相关要求。
1: 嗯，
0: 所有的设置全都是符合标准的。
1: 嗯嗯
0: 嗯嗯，
1: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如果说全程倒计时，我一看哇剩三秒了，我就容易抢，他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对对，
1: 啊，
0: 对，这个停灯的情况很肯定会
1: 就会有这个问题。但如果说现在就是告诉你到底是啊就知道了，但剩多少时间不知道，剩多少时间不知道的情况下，它就会放慢。它的意思是让你放慢，而不是为了让你告诉你还剩几秒，你赶紧过。所以它这个初衷，它这个提醒的这个意思，大家其实不要理解错了哈。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张先生的电话哈。张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1: 嗯，你好，请讲。
2: 我想交通队啊跟他谈一下。
1: 您说。
2: 啊，提一下建议啊。
1: 您继续讲。
2: 提一下交通队的人。啊，提一下交通队的人。
1: 他在线，您说话他能听到，好吧，我现在闭嘴，您继续说就行。
2: 啊，我提啊，就是这个我们那个交通部门啊，有些地方呢，你看我举个例子，就是说从土门回到燕集。再回到燕集的岔路口写的是龙井，本来是回燕集，为什么写龙井？这个呢就说呢，你这个想要发布这个东西呢，要和有关人员更研究好以后你再写这个朝这个燕集啊，这龙井啊，现在写的是燕集完句子街。哎，这你看老百姓一看 这次验你就是开车对了。有一次我一下子呢，他写的溶解，我要开到八道去了，然后八道转一圈回到验你了，就说这个食物，这个孩子还有权，还食物，完了贴上去，这个问题效果，你说这个是不是不好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从燕尼市修一条路到朝阳川，这个路呢是直达的那公路，是吧？修完公路直达以后，到头呢，那头上呢就应当搞牌匾什么的，有关什么这指示牌什么的，就不让过。那个什么也没有，矿也空的，后边掉就大坑。那个道走到路啊，走到头以后啊，死了很多人。哎，死了很多人，这个人命关天的问题呀、啊，这个交通队没想过这问题吗？老百姓都想到这问题了，所以你说你这个制定这个计划的时候呢，要学到顾客心理学，我们是司机怎么想的，然后呢，你对司机要负责，对我们人民要负责，那你交通队那个死那多人，你说你怎么赔偿呢？
1: 你这样，你说一下具体的问题。
2: 才能赔偿吗？我还有很多话要说，你让我说我就说，不让说以后我有机会你见识到咱们人民交通大队的最高领导，我和他谈，我还可以录音，可以发布，我就是这样想法，我为人民服务，没有为我一个人做的事情，都是为了咱们开车司机，咱们就是咱家人民州的那个事情说的话。我说话是不是正确？有这事儿吧？有这事实吧？
1: 这样，这位张先生，我们节目时间要到了，然后这样，那个我们宣传员思超，像这种情况，咱们这边应该是没有办法今天在节目当中直接解答。节目之后，我们再跟这位张先生沟通，可以吗？
2: 可以。
1: 嗯嗯。
2: 所以呢，你要是那个就把这问题呢曝光，通过领导都知道也行。我就说的实话实说，还有很多事情我要说。话很多，也是对我们国家有好处的事情，我都能做。
1: 好，这样哈，思超，像他这个问题，我们这节目之后，然后咱们通过电话具体再跟他沟通，好吧？
3: 嗯，好，没问题。
1: 嗯。
4: 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鸡胗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7: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5: 北京时间9点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7: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7: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5: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1: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好，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网友啊，一位叫澎湃的网友还在吗？一位叫澎湃的网友还在吗？他问的问题是：延吉市小学生公交卡办理需要带什么手续、什么时间段和咨询电话？网上查了两个打不通啊。这位叫澎湃的网友如果在的话啊，在是吧？好，那这样我现在来给你讲一下啊，讲一下这个学生卡的这个办理流程啊。小学生卡是吧？小学生卡呢，它适合长期乘坐公交车的延吉市的小学生。你第一次办卡的时候，你要带在校证明、身份证或者是户口本，一张一寸的近期免冠证明照片，到公交集团公司指定网点办。就是这个位置在哪儿呢？在火车道这个转老火车道。老火车站转盘道往东500米这个位置啊，在这个位置啊，你去那儿办啊，带这个在校证明。在校证明就是孩子上学的时候会给你一个入学的那个卡，那个通知啊，那个你有吧？你拿着那个，拿着孩子的户口本，再拿一张一寸的近期免冠照片，你这是红底儿的是蓝底儿的都行啊，他都不管啊，都不管都行。然后这个呢，这个卡一个孩子就办一张，它不限次数，小学生卡不限次数，免费用啊。小学生卡呢，它没有什么年检，就每6年或升学的时候年检，就变成中学生卡了啊。中学生卡的话呢，就是这个每个月有30块钱啊。没有啊，什么没有，网上通知的。 对，他网上通知的，到时候你去报到的时候他会给你发一个，反正我们家小孩上学的时候去报到的时候发了一个某某小学的那个欢迎你那个通知书，然后你拿着那个去就行。如果没有的话你跟班主任要，你跟班主任要说要办公交卡，让学校给卡一个证明啊，卡一个在校证明，你跟班主任说因为孩子要办公交卡需要学校给出一个在校。

0: 要证明，应该是发了，反正我们家上学的时候是发了啊。嗯，电话是公交集团的咨询电话哈，办卡咨询电话是281-3782，281-3782，在校证明、身份证、一张一寸免冠照片，然后到火车站转盘道往东500米这个河南街出光胡同这个位置火车站网点去办卡就行啊，他就正常工作日办。正常公交�ka服务中心早晨的8点到下午的3点半，他下午下班早啊，3点半就下班了，但他中午不休息，你中午午休的时候可以去，你说我白天上班没时间去，你中午午休的时候可以去，他中午不休息，他没有午休，所以他下班早，3点半下班啊。你双休日和法定假日他都休息，都办不了啊。你要是上班没时间，你就中午午休的时候去，没有在校证明你跟班主任要就行啊，好吧。电话是281-3782，这个电话也不太好打，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打电话他就经常有问的人比较多，总占线啊，他不是不接，他确实是比较多啊。好，那我们在这儿提醒一下大家哈，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啊，255-1545，255-1544，红底蓝底都行，没有要求，红底蓝底都行啊，他这个没有具体的要求。红底蓝底都不限，都可以。入学通知书或者是入学通知书或者是在校证明，你打一下刚才我说那个电话吧，他应该是有入学通知书。入学通知书是有的啊。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进行下一个问题的这个解答了啊，没有的话就进行下一个问题的解答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哈，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其他的一个内容啊。因为最近呢，咱们这个修路比较多，所以呢，这个路出行这一块交通管制的这个路段也比较多啊。在这儿呢，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这边的话呢，从5月6号到6月5号，橘子街东侧的辅路啊，东兴路到延北路啊，还有这个这一段是橘子街东侧的辅路，东兴路到延北路是从5月6号到6月5号，还有橘子街从延北路到新村路是从5月25号到6月30号，这两段啊，这两段呢要进行这个属于集团改造施工，那这样的话呢，这路段会占道施工啊，这一路段是占道施工啊，还有呢就是部分路段有调整。你像这个长白山路从站前街到丛柳街这一段啊，从现在到7月10号，主路东向西的方向封闭两个车道，只保留一个车道，主路西向东的方向封闭两个车道，只保留一个车道，辅路双向的两个车道都正常通行啊，都正常通行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位林女士。林女士你好。
1: 啊，主任你好，我麻烦一下，请问一下子，我是望京县的那个就是公交科卡，然后在那个延吉，我在延吉住住10年了，在延吉用能不能用？
0: 望京的公交卡在延吉用不了，你要是在延吉住的话呢，符合条件，你可以在延吉办公交卡，办延吉的。
1: 能办吗？
0: 你把身后的广播关掉，要不然这个有影响，咱们俩说话有影响，我一会儿跟你讲。你年龄多大？
1: 啊，
0: 今年贵庚，年龄多大？
1: 我70了，今年。
0: 那你可以办哈，咱们年满65周岁以上，你在延吉要办一个居住证。
1: 我家有房子。
0: 在延吉有房子。
1: 对，我有房子。
0: 那你也得办居住证，就说明你户口不是望京的吗？
1: 对，我户口望京的。
0: 所以你要在延吉办居住证，说明你在延吉住，有房子办居住证就好办。你户口所你住的那个房子那个地方是哪个位置，归哪个派出所管？能听到吗？
1: 啊，能听到
0: 啊。
1: 博雅花园。
0: 博雅花园
1: 啊，
0: 稍等一下啊，
1: 我家楼下反正就有公安局，公安局在楼下
0: 派出所吧。
1: 对对
0: 啊，哪个派出所？
1: 哪个派出所还真不知道。
0: 那你就去你家楼下的派出所去办这个，办暂住居住证，啊，你得有居住证。 你得有这个居住证，然后呢

0: 那你办完居住证呢，你拿着本人的近期的一寸的免冠照片、户口本、身份证，然后呢再带着这个居住证然后呢就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网点去办这个老年卡就行了，夕阳红卡或者是敬老卡每个月
1: 那个白底的红底的，
0: 它这个没有限制，蓝底红底都行，蓝底红底都可以，没有限制。这个老年人用的这个卡呢，每个月现成的次数是50次，不累计不结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月用了30次，还剩20次，下个月也不给你再累计也不说结转。卡内呢有12个月的次数，1年1年减一年一年减。
1: 那45块钱自己掏啊？
0: 不掏钱，免费的
1: 免费。
0: 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他这个每个月有50次的免费的乘坐。我说明白了吧？
1: 我明白，我听懂了。
0: 所以你先要去办居住证你到你家楼下这个派出所呢，先去办居住证。办完了居住证，拿着你的一寸免冠照片、户口本、身份证、居住证，到公交集团。你家附近有3路车、27路车吗？
1: 有啊，都有啊。
0: 那你就坐3路车。
1: 站点，我家跟前站点。
0: 那你就坐3路车、27路车都行。然后到这个火车站终点，然后再往这个东面再走500米，就到那个办卡的地方了。办完卡你就能用了你这个年龄是够的，可以的。
1: 我还麻烦你一下子，那我丈夫呢？如果办的话，他不用，那我这用没了，用他的可
0: 不
1: 可以？不
0: 可以，因为他为什么区分这个夕阳红卡和敬老卡？就是区分男女的，谁的只能用谁的。夕阳红卡和敬老卡就是区分男女的自己就用自己的自己就用自己的，不能串着用好吧。
1: 好，谢谢了
0: 不客气，再见。好，来接听这位徐先生的电话哈。徐先生你好。
2: 你好，好主持人，麻烦您问一下，就是咱们延边州各县市二级残疾，然后呢，那好孩子户口跟我在一块儿，然后后面什么人现在不是安装电梯吗？有没有减免或者是少交的这个政策呀？
0: 目前我们了解，他这个缴费这一块没有针对这个有这一项这个优惠的这个说明。
2: 现在这个加装电梯不是，为了是这个残疾人或者说老年人出行便利。而是设置吗？那这
0: 他不是说单
2: 一万他也交不起啊。
0: 他不是说单独的针对这个残疾人或者是老年人，他就是说，有这个政策确实是能够重点的话，就是确实残疾人和老年人能够格外享受这个便利。但是补贴政策这一块呢，有政府补贴有咱们这个其他的一些意向，但是就是我们了解到目前对于老年人和就是残疾人这一块确实是没有这个补贴的一个这块这个项目。
2: 上次的话那不是给这个给怎么说呢，给这个残疾人家庭造成了更大的困难吗？
0: 这个不是强迫的，你要是觉得这个经济上承受有困难，你可以不同意安装。它不是强行的硬性要安的。资金支持这一块呢，政府有补贴的，省州市三级财政每部电梯会补助15万。然后呢，业主自筹这一块呢，按楼层面积和受益程度来协商分摊，一般楼层越高呢，出资就会越多。然后公积金这一块，本人及配偶、子女、父母都可以提取公积金还有这个物业维修基金这一块，业主同意的话也可以使用住宅的物业维修基金来支持是这样。
2: 那这样的话的话，不安的话的话，也怎么说，以后
0: 他不是强求，他不是强求要干，他这个不是强行硬性要安装的，你不要理解为他是强行硬性安装。
2: 我说的那个意思是，如果说不我如果说我没钱安装那别人家安装了，那我出行怎么正常？
0: 他是这样的你可能还理解的不是。就是
2: 我说领导您听我说我说这个意思是，如果是我是 如果说我要是不行的话，他要是说是不让住。

0: 那我怎么整？楼梯要是改造完那么窄，我连轮椅我都下不去，对不对？
1: 他不会说不让你坐这个情况，他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他是这样的，你要是想安这个电梯，他一定是要业主同意的，就是加装条件不是说这个，他不是说安就安的，不是说我提出安了就必须要给你安。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就是我只要有人提出来了就必须要安？他不是这样的，就是有人提出以后可以走这个启动流程。你这个房子能不能安要看一下他能不能符合这个条件，如果说是不符合条件的话，你想安他也安不了。是这样的，不是说有人安了说就必须得安，不是这样的，不是说我提出了就必须要安。你结构这块要安全，专业机构鉴定了房屋结构消防安全都符合要求了才可以，而且也会考虑到其他不坐电梯的这个留步梯的情况，都是要考虑这个情况的。而且业主同意这一块是要满足双三分之二参与，双四分之三同意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个单元当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参与表决，参与表决的业主当中要四分之三以上的人同意，这样的话才行。如果说参与表决的人都不够三分之二，那这个也不符合法律规定。那么表决的这个三分之二的人同意的人数不够四分之三也不行。他不是说只要有一个人提申请，那就都得安，不是这样的。咱们这个是很严格的，有这个法律要求的。前期准
0: 我就怕的意思就是，就是怎么说呢？别人家全都交完钱了，我没钱交，我也没有这个能力。然后呢，那我要是出行的话，他要是不让坐，
1: 不存在这个问题。你像你这种情况，如果说你综合考虑，我经济上很难承受，那你可以选择不同意。你不同意不就行了吗？如果不同意的票数高，那这样的话呢，大家就都不同意，他就安不了。大家可以协商，然后还要看一下你住几楼，你家住几楼啊？
0: 五楼。
1: 五楼楼层还比较高。如果楼层比较高的话，可能在协商的时候，确实可能是属于要交费交的多一点。
0: 现在意思好像是得三万，那是三万块钱，那得什么家庭啊？拿出来三万块钱，那什么玩意儿？是不是啊，领导？
1: 每个人的家庭情况是不一样的。这边的话，现在就是说，可能你们这边就是前期大家也是在协商这一段。那你可以综合考虑一下，如果说安装了电梯以后，确实可能会对你的这个生活很便利。那这一块呢，关于这个资金这一块，在业主自筹这一段啊，按楼层面积和受益程度协商分摊。你可以把你的诉求呢提一下，就是说你们家这种情况。
0: 我都提了，我说了。
1: 提了，然后那个其他人家怎么
0: 说
1: 的呢？
0: 市长电话我都打了。
1: 市长，
0: 我打完市长电话12345。他给推了社区了。社区告诉我，你这个跟那什么人，你这个残疾人没有这个什么减免政策。
1: 这个确实没有减免政策，确实没有。
0: 这个都是说你什么什么的，怎么说惠民工程，你什么什么为了这个残疾人和老年人出行便利，那这样的话那不是增加了负担吗？
1: 如果说您认为这个安装是负担的话，您也可以选择投反对票，这个投票权是在您手里的。
0: 行，那就
1: 明白了吧？
0: 麻烦你了。
1: 不客气，
0: 领导。
1: 哎，好，再见哈。我不是什么领导，我也是老百姓啊。好，再见。
0: 好。
1: 你好，这位李先生。
2: 哎，主持人好。
1: 哎，你好。
2: 我参加听那个咱们那个节目，什么老年卡免费50次，它有什么年龄限制吗？怎么办呢？这个卡呀？
1: 你是想问那个卡坐车那个事儿是吧？稍等一下哈，我给您看一下。
2: 公交卡吗？办公交卡。
1: 您是延吉的是吧？
2: 啊，是老年卡，什么西安卡是，它有什么区别？
1: 就是这个卡片儿这一块儿是吧？您现在手里面有卡吗？
2: 没有。
1: 年龄多大？
2: 我60了。
1: 60现在还办不了。他这个夕阳红卡和敬老卡呢，要年满65周岁以上可以办。你户口是延吉的是吗？
2: 对。
1: 户口是延吉的话呢，等你再过5年65岁以上的时候呢。

0: 那你拿着一张一寸照片、户口本和身份证啊，直接呢到咱们延吉市公交集团的 IC 卡服务中心去办就可以了。一个月呢有50次的这个免费乘坐这样一个次数的一个享受啊，一个这样的一个福利。
1: 嗯，65岁以上。
0: 对，你65周岁以上，你现在年龄不够啊。
1: 那什么叫香港？什么叫老年？
0: 夕阳红卡和敬老卡是区分男女用的，它卡都一样，只是老年人呢，他不是有男女性别嘛，他就是男女性别区分的，他就这么功能都一样，功能都一样啊。夕阳红卡和敬老卡都一样，女性叫夕阳红卡，男性叫老年卡啊，他是这么个情况。感谢这位953这位网友哈，提示我了，我有点记不住啊。这个夕阳红卡，女性的老人是夕阳红卡，男性的老人叫老年卡。因为有的时候他都是一样的卡，有的时候像刚刚那位情况，那位女士情况，她用完了，她用她老伴儿的，这种不行，只能自己用自己的，所以就这么区分一下啊。然后还有爱心卡，爱心卡是延吉市户口的残疾人，你应该是不符合这个情况的，所以我就没给你讲。嗯。好吧，它一共有好多卡，你上课你上车听就能听到，小学生卡、中学生卡啊、夕阳红卡、老年卡、爱心卡，对吧？这我们经常在公交车上都能够听到的啊。小学生卡、中学生卡不用解释，顾名思义都能理解。那么夕阳红卡是女性老人用的，老年卡是男性老年人用的，爱心卡是延吉市户口的残疾人用的啊。我讲清楚了吧？
1: 哎。
0: 好，那您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1: 没有。
0: 没有的话，这样的话呢，再等5年，你就能够享受了啊。普通卡，对，还有普通卡，对，还有普通卡。普通卡就是我要办卡的话，我就是普通卡的范围。就是正常的公交卡，普通卡。对。
1: 65周岁开始好。
0: 65周岁，过完65周岁生日，您就可以去办了，好吗？好吧，啊。哎，好，再见啊。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先说到这儿，好吗？好的，再见啊。好的，非常感谢这位953的网友啊，非常感谢953的网友啊，非常感谢啊。那我们的网友非常热心啊，有的时候也帮我解答了好多问题啊。我也不是万能的啊，有的时候也有这个知识的盲区啊，所以这一块的话呢，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对主持人的支持啊，非常感谢大家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晚间的10点到明天早晨的6点，人民路从进学街到太平街全路段要封闭施工啊，因为这个 BRT 施工摊铺沥青啊，因为延吉市 BRT 施工路段要进行路面沥青的摊铺，所以呢今天晚10点到明天早6点这段时间，人民路的进学街到太平街是全路段要进行封闭施工，全路段要进行封闭施工啊，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做一个出行提示。另外呢，就是爱丹路的橘子街交汇路口这个位置，从今天到5月25号，一共10天的时间，晚间的9点半到凌晨6点，啊，管制禁止橘子街与爱丹路路口由北向东左转，禁止爱丹路与橘子街路口由西向北左转，禁止爱丹路由东向西直行。啊，大家需要注意这样的一个管制的一个措施。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就到这里。
2: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3: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0: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2，750-5888。
5: 延吉百货大楼第18届女装节来了，5月16号到6月1号，延百2楼3楼 A 座 B 座女装箱包饰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开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5月16日至6月1日，延百第18届运动休闲节开始了。延百 A、B 座5楼运动、户外、休闲服饰，全场7至8折为主，购物满额赠礼，还有超。

0: 值换购。5月16日至5月18日，早9点到10点，在 A B 座五楼购物满300元即可加1元换购品牌袜子一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欢迎广大顾客前来选购。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1: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0: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1: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0: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2: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有网友反映，在庐山西海景区一处适合观赏风景的区域被设置成吸烟区，并且放置了沙发和茶几供吸烟的游客休息使用，被网友调侃堪比 VIP 观景室。事件发酵以后，景区迅速撤掉了相关标志，并表示会邀请专家重新规划吸烟区的布局。在景区游玩时设置专门吸烟区本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要兼顾部分游客的吸烟需求，同时也避免二手烟影响其他的游客，合理划分区域本是景区服务的应有之义。真正令大家反感的是景区搞反了公共服务的优先级。当全景区视野最好、配套最优的观景资源被优先给到需要被约束的吸烟行为，主动顾及他人、遵守公共规则，反而要为别人的陋习妥协让步，这种资源上的不当倾斜难免会消磨普通人对公共秩序的信任和好感。其实类似的情况在生活当中并不少见，不少场景里都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偏差。比如高铁上面对霸座无理取闹的乘客，工作人员反复迁就协商，守秩序的乘客只能被动等待，牺牲行程体验。网络平台纵容低俗博眼球的违规账号收割流量，踏实合规的优质内容反而得不到曝光。所以文章说，公共治理从来不该一次次向不守规矩的行为让步，更不能用无底线的妥协凉了千千万万守规矩人的心。近日山东省滕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群众举报，称一托管机构发现疑似变质的食材。当天该局发布情况通报称，执法人员对发现的生猪肉进行了查封并送检，已依法对涉事企业立案调查。从舆情发酵到连夜通报，当地的反应堪称迅速。但是一个让人后怕的问题是，这一次家长们发现了，但如果没有人发现呢？那些腐败食材制作的饭菜是不是已经被孩子们咽下了肚？而这样的如果又在多少托管班里静悄悄地发生呢？托管班是许多双职工家庭的无奈之选，也是现实之需。放学后无处可去的孩子被托付给这些挂着小饭桌托管中心。

招牌的机构，家长每月缴纳费用，图的不只是一顿热饭、一个写作业的地方，更是一份最基本的信任。孩子在这里是安全的，吃进嘴里的东西是干净的。可是当"肉臭菜烂"四个字从厨房翻出，这份信任

管部门管食品安全，看起来都有人管，实际上谁也没管住。常态化的突击检查有多少次真正抵达了后厨？食材采购的台账有没有人较真着去翻？守护孩子饭桌上的安全不需要多高的技术门槛，他需要的只是一份时时刻刻在场的责任心。今年五一假期，河南嵩山上一个爬不动了吧哈哈哈的指示牌悄然成了许多人心里的小温暖。这句带着俏皮笑意的标语曾经因为尺度问题被悄悄撤下，又因为大家的喜爱和呼吁温柔的又回归了。一块小小的牌子，没有刻意造势，没有生硬说教，只是轻轻读懂了爬山人的疲惫，用一句轻松诙谐的调侃和游客温柔共鸣。这件小事让人发觉，我们的文旅风景其实很需要多一点细腻审美，多一点专属温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走遍大江南北的景区总能撞见似曾相识的文案。我在什么什么地方很想你，想你的风吹到了哪里哪里，几乎成了随手可套的标配。不是说这些句子不好，只是不分山川气质，不辨地域风情，只图四平八稳的保险，照着模板批量复制，少了一点用心用情的诚意。那么与此相对的还有另一个极端，一些景区本来就有很美的自然风光，青山幽静，草木清雅，自带安然的诗意，却忍不住要多加一笔，在山林间摆上风格违和的摆件，在古朴景致里塞进过于花哨的装饰，本想增添打卡趣味，实则悄悄打破了风景原有的和谐，剩下的只有画蛇添足的遗憾。其实好风景最懂得留白，好文旅最懂得顺其自然。河南濮阳一个榴莲商家因为一单190元的网购售后纠纷陷入了一番意想不到的折腾，买家以榴莲发霉为由申请仅退款，并附上了照片作为证据。商家核对发货的监控以后认为商品是被调包的，买家举证不属实。为了自证清白，讨一个公道，商家自掏腰包，两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奔赴山东德州实地求证。他翻遍了买家住处四周的垃圾桶，只找到自己的商品包装袋，却始终没有见到那只所谓发霉的榴莲。面对说辞前后矛盾的买家，商家无奈之下选择报警，当地警方已经依法对涉事买家进行行政拘留。那么按照正常的售后流程，买家举证，商家溯源，平台居中审核，依规裁定责任归属，这一切本不需要线下拉扯，更不必耗费私人财力，动用公共司法资源。可是现实是，一件简单的售后小事却演变成了跨省奔波翻垃圾取证，警方介入立案的局面。商家之所以如此执拗较真，从来不只是为了那190元的货款，倘若这次忍气吞声自认倒霉，很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视作可以随意拿捏的对象，后续还会遭遇更多的恶意仅退款、虚假索赔，陷入无休止的权益受损困境。守住一次底线，既是为自己，也是为同类的小微商家挡住那些无端钻营的风气。近日有一则消费者五一前下单24件女装，节后悉数退回的新闻冲上了热搜，不少网友也先入为主的将消费者定性为薅羊毛，指责其为了打卡拍照而恶意下单。但是在吊牌完好，没有影响二次销售，买家并没有将衣服穿着外出的前提下，就给消费者贴上恶意的标签，未免有些操之过急。评论区里有不少消费者现身说法，他们也会批量下单，往往是为了对比版型、尺码和色差。在没有办法线下试穿的线上购物场景中，多买几件再留下最合适的一件，早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无奈选择。甚至有网友提到，合并下单还能帮助商家省去多次发货的邮费，如果最终能留下一件核心的商品，商家也不至于完全亏掉物流和人工的成本。这种行为

藏着是消费者在网购时的不确定感，而不是刻意刁难商家的恶意。而这种不确定感恰恰源于电商女装行业普遍存在货不对版的问题。直播间里模特穿着光鲜亮丽的衣服被说得天花乱坠，可是实物到手后却常常出现版型走样、材质低劣、色差严重的问题。所谓的买家卖家秀早已经成为行业公开的秘密。说到底，24件女装全都退的事件不该成为商家和消费者对立的导火索，而应当成为行业反思的契机。别再只盯着消费者的恶意，多问一问女装为什么退货率这么高，多想一想如何改善商品和服务，才能让电商女装行业跳出恶性循环，实现商家和消费者的双赢。近日在一档网络平台自制的喜剧综艺节目当中，脱口秀演员周奇墨以 F1 车手格罗斯让2020年严重撞车事故为素材创作调侃段子，并在段子当中植入了节目独家冠名商的广告，遭到网友的强烈声讨。周奇墨不是脱口秀新人，而是一位被观众称为脱口秀天花板的冠军级选手。格罗斯让的故事不是一场无关痛痒的意外，他的赛车撞击后瞬间断裂起火，格罗斯让在烈火当中挣扎了28秒，最终奇迹逃生。这28秒对他而言并非轻描淡写的数字，他用从撞击开始一共28秒，但是对我来说更像是1分半来描述那段经历。然而周奇墨在段子里是这样说的，一个车手在车里待了足足28秒，我想他在里面干了啥，是不是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段子的最后，格罗斯让从座位底下掏出一瓶酸奶，而这个酸奶的品牌就是这次综艺节目的冠名商。把生死攸关的28秒轻浮地想象成喝酸奶打电话，将车手和死神擦肩而过的真实经历解构成了一则商业广告，这已经不是幽默，而是对他人生命的粗暴践踏。脱口秀可以尖锐但不能冷血，可以商业化但不能蒙蔽对生命的尊重。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这门艺术无论多火，都迟早会烧到自己的手。近日有媒体报道，多名消费者反映在网购、打车、点外卖时，本想用银行卡或余额付款，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开通了月付、白条、先享后付等信贷产品，导致花自己的钱变成了借钱消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来是部分平台将信贷产品嵌入了支付环节，再通过优惠、随机立减等方式诱导用户一键开通借贷业务。这种强制嵌入加技术诱导的信贷营销方式早已经让大家怨声载道。文章认为，如果此举不加以制止，势必会带来系列的严重后果，例如因为隐蔽开通而造成账单堆积，让用户遗忘还款，产生逾期费用，损害个人征信；又如因为过度诱导超前消费而误导自制力薄弱的年轻人盲目透支，滋生非理性消费的习惯。长此以往，泛滥的互联网信贷也会积累金融风险，扰乱消费市场和金融秩序。根治无感信贷的乱象，不能仅靠监管部门单打独斗，它需要社会携手共治，共同抵制。首先，网络平台要坚守商业底线，恪守诚信经营的原则，消费者应当提高警惕，主动甄别付款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相关行业要加强自律，摒弃不良的营销套路，只有这样才能斩断隐蔽诱导的灰色链条。花12,800元能保一个公办教师岗位吗？花40万元定金真的能直通民企吗？据工人日报报道，在一些网络平台上，付费内推服务明码标价，生意活跃。所谓的付费内推增加求职成功几率，本质上是一门贩卖信息差和焦虑感的生意。贩卖者的逻辑很简单，你急着上岸，我给你一条捷径，至于这条路通不通，等你交完钱再说。眼下就业市场竞争激烈，不少毕业生在反复投简历、反复碰壁之后，心理防线正在松动。花钱省力气买个机会总比什么都不做强的念头，在因求职而疲惫的时候

很容易产生。骗局正是嗅准了这种情绪，把绕过竞争包装成一种服务出售。对求职者来说，最重要的一条防骗常识其实并不复杂。任何以保录取、保入职为卖点，要求预付大额费用的服务，都可以直接判定是骗局。正规的内推只是差异化的简历获取渠道，企业或员工都不向求职者收取任何的费用。没有哪一个真实的内推需要你先交几万块钱定金，如若抱着走捷径的心态，一不留神就会跌入陷阱。近日，三星电子正式官宣停止在中国大陆市场销售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全品类家电产品。消息一出，不少解读将其定义为外资败于国货的竞争结果。但事实上，看待三星家电的离场，我们不应当局限于行业竞争的胜和败，更应该看到其背后企业战略的迭代和行业发展的深层逻辑。三星这次退出的只是家电业务，其手机、半导体等核心业务仍然在中国大陆正常运营，而且在全球科技领域保持着强劲的竞争力。那么从更高的维度来看，三星家电的离场背后涌动着企业的深层次战略调整考量。这次退出大陆家电市场，正是其优化资源配置、聚焦核心优势的理性选择，这很难用传统意义上的失败来定义。行业竞争从来不是零和博弈，更不止于胜败二字。三星家电的离场不是外资的败北，也不只是国货的胜利，而是企业顺应时代潮流、优化战略布局的必然结果，更是中国家电行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起点。三星家电的离场启迪我们，无论是本土企业还是外资品牌，在激烈的竞争中，唯有立足自身优势，顺应市场变化，才能站稳脚跟。同时在看待行业变迁时，我们也应当多一份理性和长远，勇于跳出胜败的局限，如此才能看见背后的成长和机遇。近日，学生亲手点燃每条的时代正在消失的词条登上了热搜，也引发集体回忆的同时，让一个问题逐渐清晰：今天的高中生为什么离实验台越来越远了？记者采访两位高中一线教师表示，物理化学实验的消失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既有高考指挥棒发挥潜在作用，学校对实验教学重视不足，也有客观条件的制约，比如学校经费不足，无力更换老化的实验器材，课时安排紧张，安全管理考量等等。于是即便如今教育资源比早年大大丰富了，但实验教育面临的窘境整体上并没有真正改变。每条熄灭的背后是学生没有了触摸科学的机会，而这并非部分地区存在的个别现象。当老师习惯了放录像，学生用笔做实验，那动手能力乃至科学素养的培养自然无从谈起。所以高考试卷当中的实验考察，大多数学生只能以背实验步骤、记实验结论、刷实验题目来应对，本该动手操作的课程变成了知识点的堆砌。高中物理化学实验沦为教学的可选项，是主观理念错位和客观资源不足，硬是功利至上相互交织的结果。要让实验室从纸上谈兵回归动手操作，急需多方协同发力，让实验课回到实验室，理科生的培养才称得上是完整的，让学生亲手触摸器材，验证原理，这才是教育本该有的样子。安徽宿州烧烤摊主邵三虎的暖心故事在当地传为佳话。为了挽救一名3岁血病患儿的生命，他暂停自家烧烤摊的生意，专程驱车200多公里前往合肥，捐献造血干细胞，用爱心为陌生孩子撑起了生的希望。这件事情在网络上传开以后，迅速收获了大批网友的点赞。停业13天之后，邵三虎的烧烤摊又开张了，周边的人都主动来照顾生意，就连外地的网友也专门赶了过来，就为了支持这位好心的店主。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致敬，一句句真诚的问候，一声声稚嫩的称赞，让小

小小的烧烤摊满是烟火温情，当地政府和公益组织也主动对接，帮他协调经营场地，解决实际难题，实实在在为好人解难。更让人动容的是，苏州市委书记一行专程到摊位就餐，自费掏腰包消费300多元，以普通人撸串的方式为暖心店主撑摊儿，既表达了对爱心店主的尊重，也树立了尊崇好人、礼遇善举的社会导向。一座城市的温度从来不靠高楼大厦的堆砌，而是藏在街头巷尾的凡人善举里。邵三虎没有耀眼的身份，也没有惊天的壮举，只是凭着本心做了一件善事。但正是这样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成了城市最温暖的底色。善良不分职业，平凡也能闪光，善待好人，尊崇善举，让每一份真心付出都被看见、被尊重、被温暖，让做好事的人心里有底，感受到温暖，才能带动更多人向善，让朴实文明之风永驻。近日有一则短视频悄然走红，西藏阿里无人区一名骑行博主遭遇了暴雪围困，补给耗尽之后，从废弃的检查站捡来几包过期方便面果腹。天晴后，他蹲在路边啃食方便面时，恰逢一列解放军的巡逻车队驶过，见他孤身一人，战士们摇下车窗，没有多余的言语，只是将多袋食物和饮水一路抛下，还有人竖起大拇指为他加油。博主瞬间泪崩，说在无人区感受到了祖国的爱。一个普通人孤身跋涉在荒无人烟的雪域高原，蹲在路边啃捡来的过期方便面，虽然不是绝境，却写满了孤独和无助。战士们的举动毫无居高临下的施舍色彩，更像是路人之间最朴素的关心。说到底，是因为人民子弟兵本是一群来自群众的年轻人，温暖之余更有一层感动悄然浮现。骑行者在无人区被暴雪围困，终究只是暂时的，天晴后他便能继续上路。可对常年守护在此的解放军战士而言，这片高寒缺氧的荒原正是他们的日常。想到这一层，敬意油然而生。然而这份善意从来不是单向流动。2023年华北洪灾中，类似的投喂在另一种情境下反复上演。完成任务本要悄然撤离的子弟兵被群众自发拦下，面包、饮料、牛奶、八宝粥，人们不断往战士的怀里塞，往车里递。这就应了那句话，你守护我，我心疼你。这种双向奔赴的冲动，滚烫的让人落泪。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五家荣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3: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3期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4代传人高鲁东，3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7: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

0: 德，肝好才能身体好，采支援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262-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延边新闻。
4: 一季度，我州农林牧渔业各产业协同发力，发展韧性持续呈现。泉州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11.47亿元，同比增长4.0%。
5: 以珲春净信湿地为代表的生态样板，正将我州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
4: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长春开幕，全国民文出版展区观者云集。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今年以来，我州农林牧渔业经济运行提质增效，绿色循环发展理念深植沃土，持续做强特色现代农业、特色产业亮点分成，让群众粮袋子更充盈，菜篮子更优质，钱袋子更殷实。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我州深耕特色农业等产业提质增效，成为增长核心引擎，走进位于图门市长安镇兴家村的来意畜牧蛋品生产加工基地，九排标准智能化鸡舍有序运转，蛋鸡实现全流程自动化养殖，人参鸡蛋特色产品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延边来意畜牧养殖有限公司总经理吉长林：
6: 目前呢，养殖规模是45万，每天日产蛋大概在20吨左右，主要是由普通鸡蛋呢，还有人参鸡蛋呢，土鸡蛋为主。我们未来的计划是，现在已经动工了，今年再增加40万余的养殖量。这扩建呢是增加育雏舍，增加那个人参鸡蛋，主要是以人参鸡蛋扩建为主。
4: 延边来意畜牧养殖有限公司作为图门市现代农业标杆企业，一季度生产经营势头强劲，智能化养殖与特色蛋品加工双轮驱动，1到3月份产值在2000万元左右，月新增产值可达630余万元。作为省内规模领先的蛋鸡养殖基地，来意畜牧以政府加企业加村集体合作模式，构建养殖加加工加有机肥生产体系。目前二期工程加速推进，全部建成投产后，年产值可达1.2亿元，持续为图门现代农业发展赋能。在畜牧养殖产业跑出加速度的同时，人参加工产业也顺势提速，提质赋能。位于敦化经济开发区的敦化市润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深耕人参产业，重、盐、制、销全产业链。

0: 的企业，是吉林省紫红参重点研究基地，也是长白山人参协会会长单位。多年来，公司致力于人参产业的发展与创新，主要产品为红参、黑参原液以及人参蜜片等参加工产品。年初以来，公司积极参与全国各类主要展销会，拓宽销路，同时研发黑参系列产品，引进新技术，改良人参蜜片，以适应线上销售。敦化市润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苗军：
1: 我们润绿公司一到三月份呢，接受了5个优质客户，产值大约是在200万。去年我们一季度呢，销售额大约就在100多万，今年快达到200万。
0: 一季度，我州农林牧渔业各产业协同发力，发展韧性持续呈现。一季度，全州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11.47亿元。同比增长4.0%，其中畜牧业产值10.02亿元，增长2.7%，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87.4%，拉动2.3个百分点。我州将继续聚焦粮食安全、特色培育、项目赋能，持续做大做强特色现代农业，不断提升农业综合效益和综合力，推动农林牧渔业再上新台阶，助力乡村振兴。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徐磊、吴军华、赵西强报道。
2: 近年来，我州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系统保护、科学修复，持续加强湿地管护、生态治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以边疆担当守护生态底色。以珲春净信湿地为代表的生态样板，正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珲春净信湿地每年春秋两季都会迎来数十万只候鸟迁徙停歇。今年三月份，虎头海雕、白尾海雕陆续抵达，万鸟翔集的壮观景象，正是沿边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有力见证。作为世界三大候鸟迁徙廊道之一，净信湿地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候鸟天堂和国内外知名的观鸟摄影圣地。候鸟如期而至，并且逐年增多，背后是我州持之以恒的生态系统治理和硬核守护。我州坚持湿地修复与生态保护并重，不断加大湿地自然保护区管护与植被恢复力度，生态保护红线占比提升至全省第一。珲春市累计环林、环草、环湿约5000公顷，全域湿地生态功能持续恢复提升。在珲春，当地创新建立候鸟五位一体保护联动机制，在湿地重点区域布设激光云台监控、移动警务室、无人机巡护设备，构建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生态监测防护网络，为候鸟栖息繁衍提供坚实安全保障。同时，不断完善野生动物损失补偿机制，由政府统一购买商业保险，建立快速理赔通道，有效平衡生态保护与群众生产生活需求，全社会爱鸟护鸟、守护生态的氛围日益浓厚。净信森林派出所民警庄昌浩：
3: 现在条件不一样了，咱们天上有无人机巡逻，水岸边有移动警务室执勤，高空有云端监控，而且现在咱们湿地的环境也是越来越好了，每到这个季节呢，有大量的候鸟迁徙到湿地繁衍生息。
2: 持续发力的生态保护带来显著的生物多样性成果，如今珲春净信湿地鸟类从10多年前的数十种已经增加到了200多种，其中国家一二级保护鸟类超50种，丹顶鹤、白枕鹤等珍稀鸟类频繁现身，候鸟栖息种群数量稳步增长，边疆生态屏障更加稳固坚实，生态向好，红利自来，优良生态环境催生蓬勃候鸟经济，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每年慕名而来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带动周边餐饮、 民宿、交通等相关。

0: 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乡村旅游收入稳定增长。当地依托湿地生态优势，打造大雁米等生态品牌，开通观鸟旅游专线，举办观鸟摄影活动，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实现双向赋能，共赢发展。珲春市静信镇九沙坪村饭店经营者郎静：
1: 政府现在号召生态种植，发展观鸟旅游，鸟越来越多了，来村里拍照旅游的游客也越来越多了，这一年下来也增加了不少收入。
0: 从候鸟偏跹到游客如织，从生态保护到产业振兴，珲春静信湿地的变迁正是我州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生动写照。如今的延边湿地焕新，万鸟翔集，产业兴旺，生态底色更加鲜明。我州将持续坚守两山理念，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最动人的底色。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正勇报道。
2: 5月14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件，来电1件，来信3件，其中延吉市1件、安图县1件、敦化市1件、珲春市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4个，其中大气类案件1个，占25%；噪音类案件1个，占25%；固体废物类案件1个，占25%；其他污染类案件1个，占25%。
0: 5月14号，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长春开幕，由国家吉林民文出版基地牵头，延边人民出版社、延边教育出版社、延边大学出版社、吉林民族音像出版社共同打造的全国民文出版展区在主会场核心区域惊艳亮相。260平方米的沉浸式空间浓缩全国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精华，成为开幕首日人气最旺、文化韵味最浓的网红打卡地。步入展区，一座3米多高的圆柱形书塔率先映入眼帘，醒目陈列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民文版重点主题出版物，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朝鲜文等10余个语种的100余种精品图书交相辉映，同步呈现国家吉林民文出版基地在主题出版、原创精品、学术研究、融合出版等领域的最新成果。该展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紧扣民文在韵、集书传情、同心筑梦、共谱华章主题，将精品展销、文化互动、数字技术巧妙融合，构建起集沉浸式场景、互动体验与交易对接于一体的多功能复合空间。展区内，民族文字文创、非遗衍生品、出版 IP、 联名产品琳琅满目，生动拓展图书加文创加非遗融合发展新路径。现场还配备洽谈设施与周到服务，为图书采购、版权合作、项目对接提供高效便捷的商务支撑。作为东北三省疫区联合打造的标志性文化盛会，东北书博会历经2年深耕细作、创新迭变，本届会期5天将持续至5月18号。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到展区参观。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张建峰、和平、金正勇报道。
2: 初心应边疆，榜样照前行。在延边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中，无数奋斗者扎根基层一线，深耕各行各业，以初心践行使命，以坚守诠释担当。他们立足平凡岗位，书写不凡人生，绽放榜样光芒。即日起，本台推出扎根边疆榜样同行专栏，带您走进基层一线，聆听榜样心声，传承奉献精神，汇聚泉州干事创业磅礴力量。今天让我们首先走进汪清，认识一位被居民亲切称作好大姐、好书记的社区当家人。她18年如一日， 用一双铁脚板走遍千家万户。

0: 用一颗为民心温暖各族群众。他就是全国劳动模范、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善花。初见吴善花，他正在汪清县江北社区红石榴文化馆中敲着鼓，与社区居民一起跳舞做游戏，阵阵掌声笑声让现场洋溢着幸福的味道。作为一个多民族社区的带头人，吴善花创新打造一街两馆，民族团结示范街、红石榴生活馆、红石榴文化馆。示范街的壁画上绘着各族群众携手同行的画面，红石榴生活馆里的嵌入式食堂既解决老人吃饭难题，也成了他们唠家常的地方。红石榴文化馆里各族居民在同唱一首歌、同跳一支舞、同吃一桌饭、同过一个节中进一步增进情感交融，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居民刘凤香：
1: 习习组织我们社区老年人、青年人、党员、团员、扶贫亲人、残疾人，各个方面都是照顾得很周到。助残活动挨家挨户的去走访，上老年人家有没有水了、停没停水了，给送水送温暖。所以吴书记、社区工作人员都对我们相当关怀。
0: 在吴善花的办公桌上摞着17本磨破了封皮的记事本，密密麻麻记录着楼道灯不亮了、帮找活干、送药上门这些琐碎却温暖的小事。这些本子是他18年如一日的见证，也是他心中装着每一个居民的注脚。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善花：
2: 我是从08年从一名下岗职工走进了社区工作的队伍。从08年开始，我工作的时候呢都是平房，当时我是一个普通的居委会委员，主管着1200户。我是早晨从6:30开始入户，通过入户掌握所有的人口信息呢更新了。将近10年的工作的时候呢，整个辖区都变成了高楼大厦。
0: 2021年，吴善花结合自己多年摸索积累的社区工作经验，创新提出了300工作法。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善花：
2: 就是通过工作的经验累积提炼的300工作法。所谓的300工作法，就是会百家图、聊百家忧、解百家情。那么通过300工作法当中的一日两巡，我们每个网格长每天用脚丈量着辖区内的土地，直到每家每户是什么情况，还有家家的一些诉求啊、急难愁盼，都是通过我们这个300工作法然后累积，然后给他们解决实际的一些问题。
0: 在300工作法的引领下，截至到现在，江北社区已累计动员100余名共助共建党员，捐赠物资10万元，认领微心愿200个，服务群众5000余人次，解决群众关心的大事要事15件。2021年，江北社区获评吉林省社区治理示范单位。2024年，300工作法被评为延边州枫桥经验典型案例。18年来，吴善花累计调解纠纷500余起，真正做到小事不出社区，矛盾化解在萌芽。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善花：
2: 社区的工作呢，我觉得就是加上我的一个真诚、我的热爱。因为从一个无知到认知，现在感知了，感知了老百姓对我们社区工作的一个认可。那么所有社区的工作就是这样的，我的理念就是小事儿不出门，大事儿不出社区。其实听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不容易。
0: 这就是吴善花。18年来，他用一双铁脚板、一颗为民心，深耕多民族社区治理，用心服务各族群众，换来了群众的信任和爱戴。2025年，他荣获了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成为延边州基层治理与民族团结工作的生动典范。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赵西强报道。
3: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精林。更多新闻资讯敬请

0: 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盛会擘画蓝图，
2: 奋进引领新城，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2: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2: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1: 书写延边答卷。
3: 小烟头会引发大山火，农事用火已殃及山林，上坟不用火，子孙
4: 公斤照着五十个菜。
5: 要我说，这是经济学问题，你们谁都不缺钱，点少了可对不住钱包哦。
6: 其实啊，聚会点菜最终是个社会学问题，点的不够吃，面子上太难看。
7: 哇，点一个菜能点出这么多问题？
6: 聚会点菜刚好够吃就没问题，开始少点，不够在家，使用公勺公筷，吃不了干干净净打包带走，爱面子图阔气，造成粮食浪费，那可真成了大问题。好了，点菜的问题都解决了，先上八菜一汤怎么样？
8: 没问题。
9: 好歌香三秋，
10: 好曲醉九州，
9: 优美的歌声，
10: 金色的旋律，
11: 每周金曲。
12: 听众朋友，请听由李继清作词、段炼作曲、谭维维演唱的电视剧《生命树》的同名主题曲。整首歌曲与剧集《守护自然》生命坚韧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歌曲将对高原守护者的致敬以及对生命土地的崇高敬意演绎得淋漓尽致。

0: 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0:30。
6: 地震发生时如何第一时间避震？
7: 地震发生时，首先要保持冷静，不要慌乱，快速判断自己所处位置和震动状况。地震发生时，如果你所处的是平房或楼房1层，且室外比较开阔，可以力争迅速跑出室外避震。如果是楼房或2层以上，且室内避震条件和建筑质量较好，首先要选择室内避震，应优先选择立即躲避在室内的卫生间、储藏室、浴室等开间小、有承重墙或支撑物的地方，或者是坚固的桌子、床、茶几、沙发等家具旁，这些地方在房屋倒塌时容易形成三角空间，这时你要迅速趴下，尽量蜷曲身体，降低身体重心，因为地震袭来时门窗会迅速扭曲变形，这些地方都是地震时可能最先坍塌的地方。同时，中高楼层居民千万不要搭乘电梯逃生，如果地震发生时你身处室外，则应迅速避开如楼房，特别是有玻璃幕墙的楼房，立交桥、过街天桥、高烟筒和

0: 广告牌等这些高大建筑物。台风天气注意事项。台风来临时，及时将阳台上的物品收入室内，防止被风吹落，砸伤行人。在室外要远离高楼、广告牌、电线杆、路灯、大树等。不要在玻璃门、玻璃窗附近逗留，防止它们被强风吹倒，砸伤人。在路上看到电线被风吹断掉落在地上，千万别用手触摸，也不要靠近。在山体滑坡等灾害易发生地区和已发生高强度大暴雨地区，要提高警惕，及时撤离。绕开积水，见到路面小漩涡，叫井盖要绕行。洪涝灾害注意事项。洪涝发生前，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或堆砌土坎，防止住房发生小内涝。危旧房屋或在低洼地势的人员，及时转移到安全地方。发生积水漫入室内，应确保不触电的情况下，断开电源总开关，防止电器进水漏电伤人。注意夜间暴雨，防止旧房屋倒塌伤人。车辆遇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不要在车内等候，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
1: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
2: 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你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

0: 发的。餐厅用餐牙齿受损，消费者能否获得赔偿呢？原告张某于2025年的8月在被告某餐饮公司经营的餐厅用餐时，因餐食中混入了细小的金属异物，不慎割伤了左上牙齿，导致部分牙体脱落。被告餐厅工作人员当场取走这一金属异物以及呢脱落的牙体，并口头承诺全额承担张某的相关医疗费用。当天，张某前往某口腔医院就诊，自行垫付了牙齿初步处理的费用。后来呢，因为牙齿持续疼痛，而且呢，考虑到牙齿损伤影响美观，张某多次和被告协商后续治疗方案。被告曾推荐其关联诊所为张某进行治疗，但双方呢，就就诊医疗机构的选择没能达成一致。最终呢，经过协商，张某在某口腔门诊部完成了根管治疗以及呢牙冠的修复，这笔医疗治疗的费用呢已经由被告来支付。然而就其他相关损失的赔偿金额，双方呢始终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张某认为被告提供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侵害了其合法权益，诉讼到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要赔偿各项损失，共计呢是18827元。那蔡律师，您看根据这起案情呢，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1: 嗯，法院经审理认为，就是被告作为专业餐饮服务提供者，负有向消费者提供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法定义务。
0: 嗯。
1: 该义务呢是保障消费者人身安全的核心前提。那么在本案中，被告提供的餐食内混入金属异物，导致原告牙齿受损，该行为已违反其法定义务。被告呢应依法履行牙齿修复义务，并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关于赔偿这个范围的认定呢，双方对于被告已支付后续治疗费又并无争议，法院予以确认。针对原告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呢，法院认为呢是原告主张的初步诊疗费用有相应医疗票据予以佐证，是本案本次伤害产生的必要合理支出，应予支持。第二个呢是误工费、交通费，原告需提供劳动合同、误工证明、交通票据等相关证据，证实该两项损失是因本次牙齿损伤实际产生，否则将难以获得法院支持。第三个呢是精神损害抚慰金。牙齿损伤不仅会给受害人带来持续的身体疼痛和进食、咀嚼不便，还可能影响面部美观，进而造成一定的精神困扰和痛苦。法院将结合损伤程度、被告过错等情况酌情考量。最后判决结果是，承办法官结合案件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向双方当事人充分释法明理，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及诉讼风险。原告呢也认识到诉讼可能带来的巨大时间、精力成本，被告也正视自身过错，主动表达了积极赔付的意愿。最终双方当事人基于案件事实与法律规定，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被告某餐饮公司一次性向原告张某支付赔偿款共计5000元，该款呢是已于调解当日当场履行完毕。双方据本案纠纷了解，互不追究后续责任。
0: 嗯，是的，那蔡律师刚刚已经讲到了，确实呢，针对今天我们讲到的案例当中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呢，第一呢是初步的，也就是受伤之后的诊疗的费用法院呢认为这是必要的合理支出应该是支持的。那关于刚刚蔡律师讲到的误工费交通费，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呢，最终呢是在法院的调解下双方呢达成了调解协议。那最终呢，餐饮公司是向原告张某支付了赔偿款，共计呢是5000元。我们都说食品安全呢关乎每一位消费者的人身健康，法律呢在食品安全领域承担着规则的制定以及呢权益的保障，包括呢秩序维护的重要。

0: 职责，通过明确餐饮服务提供者的法定义务，设定食品安全标准，强化违法惩戒力度，筑牢公共饮食安全防线。所以呢，也通过今天的案例，我们提醒了广大的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人身权益受到了损害，应该呢及时的保留相关的证据，规范就诊流程，并且呢要通过协商啊，包括投诉、诉讼等等合法合理的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切勿呢采取啊过激的方式来维权。同时呢，我们也通过今天的案例啊，警示各类的餐饮服务经营者，应该呢坚守良心经营的底线，严格呢把控食品的采购，包括加工啊、出品等等各个环节，杜绝不安全食品流入餐桌。那一旦呢发生了消费者人身损害的纠纷，应该积极的回应消费者合理的诉求，主动承担责任，妥善化解矛盾，切实呢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林间清风，绿意盎然，大自然赋予人类最美丽的画卷，它叫森林。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繁茂绿叶洒向山间小路，晨练的第一批人们呼吸着新鲜空气，拥抱自然，山林鸟兽奏响最美丽的乐曲。欢迎每一位来到森林的客人。然而一只不起眼的烟头点燃枯草，瞬间燃烧整片森林，山林鸟兽为被毁灭的家园凄惨鸣叫，百年大树，万年森林，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污染大自然最美丽的乐曲从此消失无踪，大自然赋予的最美好家园，你我共同守护。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接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谭军律师事务所蔡明和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因为交通事故撞坏了五颗牙齿，索赔40年换牙费用，能否获得支持呢？在2023年的6月13号的上午，戴某呢驾驶一客车，已经投保了交强险，责任限额20万元，期限呢自2022年的12月到2023年的12月。戴某驾驶这辆客车呢，沿大庆某大街由北向南行驶到了高新某小区西门的时候啊，在向东左转弯时和隋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相撞，造成了两车受损，隋某的五颗牙齿严重损坏的后果。后经事故责任认定呢，戴某负主要责任，隋某呢住院治疗了117天，出院诊断为踝关节骨折、腰部损伤、牙震荡、颈后神经损伤等。医嘱载明建议患者到上级医院就诊，避免延误病情。到了2024年的7月，因取出骨折内固定装置又住院了10天，两次住院共花费了7.01万元。那其中呢，戴某呢支付了1.8万元，后来因为赔偿的问题呢没能达成协议，隋某呢将戴某以及呢保险公司诉讼到了法院，要求啊赔偿医疗费、误工费和五颗牙齿终身配置固定翼齿费等各项的损失是共计17.7万多元。伤情鉴定意见显示呢，隋某没有构成伤残等级，治疗终结时间、误工期以及护理期、营养期评定分别为6个月、210天、150天和60天，支持配置固定翼齿，最高额呢是每颗300元，最低使用年限呢是5年。诉讼当中呢，双方对护理期限以及误工期，包括呢补助标准等项目呢争议是较大的，特别呢对翼齿修复费用的性质、应否一次性的赔偿以及呢赔偿的比例等。

0: 问题存在较大的争议。隋某认为呢，因为这次交通事故啊，导致自己五颗牙齿损坏，口腔功能呢明显丧失，为了恢复这一功能啊，而配置必要的固定义齿的费用，应该是属于啊残疾辅助器具的范畴。自己呢34岁，按照呢全省人均寿命75岁来计算，主张呢40年的义齿更换费用是合理的，而且呢是将来啊必然要发生的相关费用。那戴某辩解说呢，义齿修复保护呢应以一次为限，其他实际发生后呢再另诉。那保险公司又认为呢，牙齿的修复费用呢是属于医疗费用的范畴，应该在医疗费用限额1.8万元内进行相应的理赔。那蔡律师，您看法院会支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吗？
1: 这个本案呢是发生在黑龙江省，这个本案争议的焦点呢应该是主要在于义齿修复费的性质是否应一次性赔偿以及赔偿计算标准。那么法院经审理认为呢，经事故责任认定，被告戴某负主要责任。那么戴某在被告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对隋某合理损失应先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限额的再由戴某按这个责任比例赔偿。在责任划分方面，被告戴某虽主张承担70%的责任，但依据黑龙江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92条规定，即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事故且机动车负主要责任的情况下，机动车方应承担80%的赔偿责任，故戴某呢应承担80%的赔偿责任。
0: 啊，赔偿还有哪些呢？蔡律师呢讲到了啊，戴某要承担80%的这个赔偿责任，那相应的啊赔偿还有哪些呢？
1: 对于是原告未来40年的配置固定义务费，法院认为呢，牙齿损伤具有不可逆性，配置固定义齿是为了弥补口腔功能缺陷，其性质属于残疾辅助器具费，应纳入交强险伤残赔偿限额范围。鉴于牙齿修复器具必然存在使用损耗，需定期更换，为减少当事人诉累呢，故对原告该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那么经计算呢，隋某各项损失共计为17.23万余元。根据法律规定，先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赔偿9.96万余元，超出部分由戴某承担80%的赔偿责任。后除事故后已垫付的1.8万余元医药费，戴某呢还需赔偿4.02余元。对交通事故赔偿案件，裁判应兼顾法律适用与实质公正，特别是处理因事故造成器具功能丧失，对于器官功能恢复训练而产生的必要康复费、适当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司法实务中呢，应当考虑如何在保护受害人权益与提高诉讼效率之间的平衡。当前呢，司法审判中，普遍存在让受害人呢在实际发生后再另行起诉，这种做法呢不可取，因为呢，这不仅会增加当事人诉累以及诉讼执行风险，还可能面临因超过最长诉讼时效丧失实体权利的风险。而且另行起诉呢，也与这个最高法院实行化解矛盾纠纷的指导性意见相驳。
0: 是的，那可以说呢，法院呢最终啊是支持了这个隋某的诉讼请求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本案当中呢明确结合权利人主张，而且呢是根据啊医疗证明啊或鉴定结论确定必然要发生的费用予以了一次性的解决，并且呢纳入了残疾辅助器具费的理赔范围。可以说呢，刚刚蔡律师也讲到了，是最大程度的保护了受害者的合法权益，那避免了当事人因为同一损害事实反复的诉讼，既减轻了群众的诉累，也节约了司法资源，而且最主要的是避免了因为超过最长诉讼时效 而丧失啊实体权利的这么一个风险。所以呢，我们讲到今天案件的审理呢。

0: 也为以后相关的类似案件审理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范例。所以呢，这个这一次的判决还是非常这个符合大众的心理的，是吧，蔡女士？
1: 对的。
0: 嗯，
2: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3: 国家有这个工程的时候，他们这个台湾的时候，我们走吗？
4: 开山岛虽小也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5: 我不需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2: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谭军律师事务所蔡明和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大家解读民法典。协议离婚时选择净身出户，那之后可以反悔吗？大林和妻子小丽呢，协议离婚时约定大林净身出户，并且呢将夫妻共有的房产份额赠与妻儿。离婚后呢，两人一直没有办理房屋的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现在呢，大林找到了小丽，小呢要回原属于啊自己的房屋产权。那蔡律师，您看协议离婚的时候啊已经选择了净身出户，那之后一段时间啊又反悔了啊，这种情形啊可以吗？
1: 啊，是不可以的。是离婚协议呢，是因为是合法有效。不是因为那个合法理由呢不能随意撤销。那么离婚协议呢合法生效后呢，就是净身出户，房产赠与妻儿的这种约定呢，双方有强制约束力。那么没有过户呢，不是等于可撤销。单方法院就是反悔呢，法院不予支持。民法典第1076条规定呢，离婚协议载明财产分割事项，双方签字并登记，以离婚呢即生效。那么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辑释一第69条第二款规定，离婚协议财产条款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履行纠纷法院受理。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二第20条规定呢，离婚协议的约定将共同财产给子女，离婚后单方请求离婚的，法院不予支持。那么根据这个规定呢，按登记离婚后，当事人呢因履行上述协议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呢应当受理。离婚协议就是兼具身份财产属性，以双方达成离婚为目的，具有整体性，并非单纯的单方赠与，不能任意撤销。本案中大林自愿签下净身出户的离婚协议，内容呢未违反限制性规定，并认定合法有效。那么离婚多年后，小丽呢可以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提起确认物权归属纠纷之诉，要求大林配合办理房产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就是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手续。
0: 是的，蔡律师呢刚刚已经结合啊民法典的相关法条，已经为我们详细的说明了一下啊，这个离婚协议啊只要是合法有效的啊，非因合法理由它是不能随意的撤销的。所以呢，像本案当中呢啊，这个大林想要单方的反悔啊，那法院其实是不支持的。而且呢，我们也讲到了啊，只要是合法有效的，那这个啊离婚的这个协议，它确实呢是合法有效的，不能单方啊反悔。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啊蔡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那是年少时便深植内心的种子，那是挺身而出时坚定的信念。

0: 见识豪迈的宣言，
1: 中国共产党永远值得期待，
0: 那是愿意一生去捍卫的尊严，
1: 坚定有我，拼祖国和你，
0: 爱国之情融于血脉，历久弥坚，
2: 直到黄金向我老我，
0: 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与祖国同在。
3: 共享健康，
4: 民族医药文化，
3: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4: 美丽延边，
3: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5: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6: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呀空气干燥，不少人呢都在被皮肤瘙痒所困扰。很多人都觉得皮肤痒啊，它就是个小毛病，忍忍就好了。但其实呢，皮肤瘙痒背后可能藏着多种原因，它的分型也非常的复杂。如果不找对根源去对症的处理，不仅呢会反复的发作，还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皮肤问题，影响生活的质量。今天呢，咱们就好好的聊聊皮肤瘙痒，这个话题。再给大家呢介绍一套经过20多年临床验证的专业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个方案，帮助大家彻底的摆脱痒的折磨。说到这个皮肤瘙痒的诊疗呢，那就不得不提咱们吉泰中医的苏春良院长了。还有呢，医院独家引进的这项国家前沿的技术，先给大家呢简单的介绍一下苏院长。他呀是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有着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35年来呢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从初诊辨证、个性化方案的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呀他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苏院长呢，不止在骨关节病的治疗上造诣深厚，在皮肤病诊疗领域呢，更是经验丰富，尤其是对各类皮肤瘙痒相关的病症，比如湿疹、

牛皮癣、神经性皮炎、老年性皮肤瘙痒症等等，都有着独到的诊疗思路和良好的治疗效果。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同时呢，还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苏院长既传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诊疗经验，又精准地呢把握现代先进的医疗技术为核心。为了帮助更多皮肤瘙痒的患者摆脱困扰，他经过多方面的考察与深入了解，果断地引入了国家前沿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这项技术啊，已经获得了国家的发明专利证书。2001年呢，开始临床的应用，至今呢，已有2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了。在各类皮肤瘙痒的治疗中，成效显著，帮助了众多患者恢复了皮肤健康。为啥它能针对性地解决各类皮肤瘙痒的问题呢？首先呢，在成分上，这项核心产品呢是以纯中药为主要成分的，配伍生物技术合成，安全，不含激素，还拥有食品级可食用的超高安全性。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敏感肌人群啊，使用起来啊都放心。在功能上呢，它能快速的激活人体细胞，提升机体的免疫力，恢复细胞原有的功能，同时快速地清除细胞毒素，修复受损的细胞，补充细胞营养，迅速地止痛止痒，促进细胞快速地分裂繁殖，从根源上解决皮肤瘙痒的问题。在效果上呢，实现迅速止痒，无痛愈合，治疗过程中啊，不易感染，无需植皮，就能实现细胞再生，且不易留疤或极少极少留疤，使用起来呢也简单便捷，无需借助任何额外的技术，仅需涂抹即可促进愈合。在适用范围上啊，涵盖了多个科室，尤其在皮肤科领域，不管呢是过敏性的、感染性的、神经性的，还是老年性的皮肤瘙痒，亦或者是伴随糜烂、溃疡、脱屑等皮肤损伤，它都有着针对性的治疗效果。咱们呢再来说说这各类的皮肤瘙痒，它在临床上呢，常见的皮肤瘙痒主要分为以下的几个大类。第一类啊是过敏性的皮肤瘙痒，这个呀是最常见的类型了，多由接触了过敏源或自身的过敏体质引发的。常见的关联性的病症呢有湿疹、荨麻疹、接触性皮炎等等。高发人群呢包括过敏体质者、儿童、长期接触花粉、尘螨、宠物毛发的人，以及经常使用化妆品、护肤品的女性。典型的症状啊是突发的皮肤瘙痒，伴随红斑、丘疹，严重的时候还会出现水泡、渗出甚至结痂。这个瘙痒啊它多为阵发性的，夜间呢或者受热后呢可能会加重。比如湿疹引发的瘙痒可能出现在面部、颈部、四肢等部位，荨麻疹呢则常表现为风团样的疙瘩，瘙痒剧烈且来去匆匆，一般不超过24小时。接触性皮炎呢多是接触了什么洗涤剂啊、一些金属、化妆品之后，在接触的部位出现瘙痒和红肿。这类瘙痒啊如果不及时的远离过敏源并且正确的治疗呢，就容易反复的发作，甚至发展为慢性的炎症。这第二类啊是感染性皮肤瘙痒，由细菌、真菌、病毒感染引发的。常见的关联病症啊有手足癣、体骨癣、毛囊炎、带状疱疹等等。高发人群呢、包括长期处于潮湿环境者、免疫力较低的中老年人、不注意个人卫生的，以及有皮肤破损史的人。不同的感染类型症状呢也不太一样。
手如癣呢，多表现为手脚皮肤瘙痒、脱屑、水泡、开裂，夏天会加重，冬天呢还会干燥脱皮。体骨癣呢，则是躯干四肢出现环形的红斑，边缘呢清晰，中心部位呢颜色变浅，瘙痒呢很明显。毛囊炎呢，是毛囊部位出现了红色的丘疹，伴随轻微的瘙痒或疼痛。带状疱疹呢，在发病的初期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隐痛、瘙痒，随后会出现成簇的水泡，疼痛啊会加重。瘙痒呢，多伴随神经分布区域出现。这类瘙痒啊，如果不及时治疗，感染可能会扩散，加重皮肤的损伤。这第三类是老年性皮肤瘙痒症，专门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多见于呢60岁以上的人群，男女都可能患病，而且男性呢略多于女性。主要原因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皮肤的皮脂腺呢、汗腺的功能呢会随之减退，皮肤的含水量减少，屏障功能呢也会减弱，加上老年人的免疫力下降，就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典型的症状啊，是全身的皮肤干燥粗糙，瘙痒呢多为全身性的，尤其在四肢躯干、腰腹部，哎，非常明显。瘙痒的程度呢也轻重不一，晚上会更为严重，所以常常导致老年人的睡眠中断。这类瘙痒啊，一般没有明显的皮疹，但如果抓挠的过度了，就会出现抓痕、血痂，甚至引发皮肤感染。这第四类呢，是神经性的皮肤瘙痒，有神经功能紊乱、精神压力大等因素引发的。常见关联病症呢，有神经性皮炎、瘙痒症等等。高发的人群呢，包括那些长期精神紧张、焦虑、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以及更年期的女性。典型症状啊，是皮肤瘙痒先于皮疹出现。瘙痒呢多为阵发性，胆汁淤积性瘙痒呢多由肝脏的疾病导致胆汁酸代谢异常沉积在皮肤引发的瘙痒。这个瘙痒呢多为全身性的，而且也是夜间加重。药物性瘙痒呢，则是服用了或接触了某种药物之后出现的过敏反应，伴随着皮肤的红斑、丘疹，瘙痒的程度呢也不一样。停药后呢，症状都会缓解。这类瘙痒啊，需要先治疗原发病，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瘙痒的问题。聊完分型啊，咱们必须得重视起来这皮肤瘙痒，它的危害呢，同样是不容小觑的。首先呢，它会影响睡眠与精神状态。这个剧烈的瘙痒是各类皮肤瘙痒的核心症状，而且呢多为阵发性发作，多在晚上受热受潮后加重，所以啊经常会导致患者的睡眠中断。长期睡眠不足呢，就会引发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增加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同时还会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烦躁啊、易怒啊等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日常工作和生活。很多患者反馈呢，因为瘙痒啊，一晚上能醒好几次，白天的精神萎靡，工作效率呢会大幅的下降。第二个影响，它会引发皮肤感染。患者呢因这个瘙痒难忍啊，经常的会抓挠皮肤，就容易导致皮肤出现抓痕、血痂，再严重点啊，会出现破损、糜烂、渗出。这个皮肤啊，作为人体的第一道防线，它破损了就很容易被细菌啊、病毒啊侵入，引发毛囊炎、蜂窝质炎等感染性的疾病。第三个呢，它容易影响外观和社交。长期反复的皮肤瘙痒或抓挠过度啊，会导致皮肤出现增厚、粗糙、苔藓样的病变，色素沉着或者减退等等不可逆的一些损伤，严重的影响外观，尤其是面部、手部等暴露的部位。
它可能会导致患者呢产生一些自卑敏感的心理，不愿意。

和人对视啊、交往，甚至回避社交活动，容易危害心理健康。第四，它容易降低生活质量。不同部位的这个皮肤瘙痒啊，会对日常活动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手部瘙痒的患者呢，可能会影响工作；肛周瘙痒患者呢，会坐立难安，影响行走；足部瘙痒的患者呢，走路的时候就会更加的难忍，无法长时间的站立或行走。部分患者呢，甚至会因为这个瘙痒不得不放弃心仪的工作或者爱好，生活的质量会因此大幅下降。第五，如果治疗不当呢，还容易加重病情。部分患者呀，他急于缓解瘙痒，会盲目的使用激素类的药膏，而长期滥用此类药膏呢，可能会导致皮肤变薄、毛细血管扩张、色素沉着，同时产生耐药性，使瘙痒啊愈发的顽固，增加这个治疗的难度。还有部分患者呢，会轻信偏方，使用酒精啊、醋啊、盐水等刺激性的这种物质来涂抹皮肤，这样会加剧皮肤的破损，引发感染，导致病情恶化。更有甚者呢，会自行购买口服的抗过敏药，长期服用啊，可能对肝肾功能造成损伤。因此，这个皮肤瘙痒呢，是需要严肃对待的健康问题。一旦出现了皮肤瘙痒、起疙瘩、脱屑、红肿等症状，应该立即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就诊，由专业的医生明确诊断并制定治疗方案，切勿拖延或盲目用药。而吉泰中医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加对症方药治疗，就是针对各类皮肤瘙痒的个性化解决方案，临床的疗效非常显著。具体的治疗方案呢，是外用产品为主、口服中药为辅的综合疗法。素春梁院长啊，会根据患者的瘙痒类型、严重程度、年龄、体质等个体化的差异，制定专属的治疗方案。核心的治疗技术呢，就是吉泰中医引进的国家前沿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这一项技术啊，是专门针对各类皮肤瘙痒及相关皮肤顽疾的，其核心的优势在于针对性强、温和无刺激、见效快。外用产品呢，能直接作用于病灶的部位，快速缓解瘙痒症状，消除皮肤炎症，修复受损的皮肤屏障。不管呢是急性瘙痒的红肿渗出，还是慢性瘙痒的增厚、开裂、脱屑等等，都有良好的治疗效果。与市面上普通的治疗手段不同，这款产品呢是纯中药制剂，不含激素，温和无刺激，适用不同的人群，安全性非常高。而且吉泰中医呢还遵循着辨证施治、标本兼治的中医诊疗原则，会为每位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对于症状较轻的急性瘙痒，比如突发的过敏性瘙痒啊、轻微感染性瘙痒啊，以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对应的外用产品为主，可以快速的缓解皮肤表面症状，修复受损的皮肤屏障。对于一些症状严重、反复发作的慢性瘙痒，比如慢性湿疹啊、神经性皮炎啊、老年性的皮肤瘙痒症啊，或者伴随过敏体质、基础性疾病的患者呢，吉泰中医会采用口服中药加外用产品的联合治疗方案。口服中药呢，会由苏院长根据患者辨证开具个性化的方剂，从根源上去调理身体的机能，调节免疫功能，清除体内的病邪，减少瘙痒复发的内在诱因。外用产品呢，则针对性的缓解皮肤表层症状，通过内外兼治实现标本兼治的治疗目标。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两个病例反馈。第一位啊，是位83岁的阿姨，被双腿皮肤瘙痒症呢折磨了整整五年。用阿姨的话来说呀，这腿痒得邪乎，平常走路蹭着裤子了都痒得钻心。一次偶然的机会呢，阿姨听说了吉泰中医的这项新技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呢来就诊。让她没想到的是啊，

0: 用上第一个疗程的这个外用产品呢，才几天，痒的感觉呢就明显减轻了，再也不用拼命的去抓挠了，夜里呢也能睡个安稳觉了。他说呀，第一次抹上就觉得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痒劲儿啊一下就下去了。之前那些药啊擦了都白搭。为了彻底根治，阿姨准备再巩固一个疗程。第二位是一位35岁的小伙子，作为上班族的他呢，面部反复的起皮瘙痒，已经困扰了他3年。他说他试过不少的高端的保湿霜啊、抗过敏药膏啊等等，可效果都不能持久。皮肤呢是越护理越敏感，起皮和瘙痒的频率啊越来越高。后来呢，听朋友推荐，他来到了几台中医，找到了苏院长就诊。没想到啊，才用了不到半个疗程的新技术产品，面部的干皮就少了大半儿，瘙痒的感觉呢也完全消失了，再也不用控制不住的去抓脸。现在呢，面部的皮肤恢复了光滑细腻，整个人也变得更加的自信了。他特意的反馈说，真的太惊喜了，本来呢以为得折腾好久。没想到见效这么快，再也不用因为脸上的问题尴尬了。太感谢苏院长和这项新技术了。最后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第一呢，这个皮肤瘙痒，它的分型啊非常多样，它可不是小毛病，不要去忽视它，也不要盲目的去用药，尤其是激素类药膏和偏方，它们可能会加重病情。第二呢，吉泰中医独家引进了国家前沿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该技术拥有国家的发明专利，20多年的一个临床验证，安全有效。搭配苏春良院长35年临床经验总结的个性化方剂，能实现精准靶向治疗，内外兼治，标本兼治。不管是过敏性、感染性、神经性，还是老年性的皮肤瘙痒，都能针对性的解决。第三，医院推出免费体验政策，所有皮肤瘙痒及相关皮肤顽疾的患者均可以免费体验这项新技术对应的产品，零成本感受治疗效果，彻底免去您的试错成本和后顾之忧。第四，日常做好皮肤护理与预防，配合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能够有效地减少皮肤瘙痒复发，帮助大家彻底摆脱瘙痒的困扰。如果您或者身边的亲友正在遭受各类皮肤瘙痒，比如湿疹、牛皮癣、带状疱疹等皮肤顽疾的折磨，切勿拖延或乱用药，及时采取科学规范的治疗才是关键。现在就可以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医院地址位于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1楼。提前预约呢，可以优先看诊，减少排队等待的时间。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5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

0: 会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李老师呢，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一句，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咱们人呢，只要活着，这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就一定得是畅通无阻。而且只要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那我们人自然就能够长命百寿，无疾而终。可是如果说咱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也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必然就会导致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你瞧，你这病就会接踵而来。所以说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是决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只是很多的听众啊，他就不太理解了，说李老师啊，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啊，那我要明确的告诉大家，脾胃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7天不吃饭，这人是不是就饿死了？3天不喝水，这人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靠什么消化吸收？不就是脾胃吗？如果说你消化吸收不了了，你看看有的人呢，

也挺能吃，但是瘦的跟那皮包骨一样。还有很多人根本吃不下，胃不和，一吃啊就感觉到啊这个胀的难受。也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要反驳李老师了，说李老师我特别胖，我能吃也能吸收。或者有人说了，老师我喝凉水都长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呢，有多少人都是虚胖子呀，你这个运动能力不行了，脾胃不光是管着消化吸收啊，它还管着运化呀，运化不了，你光长肉不长劲儿，身体还是虚，你气血还是不足。所以说脾胃千万得重视啊！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慢慢的你各大脏腑机能都开始走下坡路。另外脾脏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所以说脾胃不和的时候，你的机体免疫就会下降，病毒细菌还有风寒湿邪就容易侵袭。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而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明智之举。然后呢咱们再说血脉。血脉为啥必须得通啊？它是管营养的，它是血管和经脉啊，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保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你像我们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靠我们血液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的。那它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们记着啊，甭管是哪儿疼哪儿麻，僵硬肿胀，全都表明了就是有症状的部位不通了。那哪儿不通？血脉不通。而严重的你看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会威胁我们的生命。只是这个血脉畅通不容易，一般的药物做不到。很多药物啊都是只有方向没有能力，药力不够那就不行。那还有就是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就相当于啊我们人的安保系统一样，它能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垃圾毒素给排泄出去，给过滤出去。如果说肝肾不足，垃圾成山，就容易滋长臭鱼烂虾。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我们想要去治疗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结节、囊肿、增生、瘤体，我们一定都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为什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多少患者用了之后啊都在感叹，我早点知道这药啊该有多好。原因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本身药方来说，我们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它能够把我们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并且里边的药材也都是鲜活的、珍贵的。那么药材好才能够决定药效好，同时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你用上之后，我就能够让你拥有治疗的信心，你就知道自己有救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轻症患者你看一副药两副药就好了，就算重症患者一身顽疾的，多说三副药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力啊。前几天就有一个老哥哥啊，今年68岁，他就是一身的病，年轻的时候吧为了养活一家人吃了很多的苦，那真的是风餐露宿，经常就是两个硬馒头一袋咸菜啊，那就是他的一顿饭，没准啊还得顶上一天。那个时候的人哪有按时按点吃饭的，所以打年轻的时候啊他这个胃就不舒服，但是人皮实也不当回事啊，这算下来就他这个胃病也有好几十年了。那么这些年呢，他只要感觉到

胃胀不舒服，或者说是打嗝疼痛，就自个儿随便买点马丁啉、胃必治、消炎药、止疼片，就这么去顶一顶。啊，很少去医院去检查，去个一两次到头了，也不愿意去了。啊，因为他觉得吧，去医院呢就排队，自己什么都弄不明白。啊，你想问个病，我这病咋回事，医生还不告诉，就告诉你个结果，然后就开一堆药。你像那些自助挂号的、自助缴费的，他还不懂。啊，到了医院之后吧，就跟个傻子一样，东南西北都分不清。而且去了几次给开的药吧，就跟自个儿在药房里买的效果差不多。那让他照这个片子做那个扫描，他感觉是在浪费自己的血汗钱。所以打内心来讲，他就很排斥医院。也这么多年过来，胃虽然不舒服，可是吃上那些顶药吧，当时就能缓解。他觉得自个儿啊还是有药可治的。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他觉得吃那些药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的也越来越严重，关键人特别的消瘦，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这个时候呢，在老伴的劝说下，毫不情愿的再一次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让他做了验血、胃镜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最终的结果就是慢性的糜烂性胃炎合并萎缩性胃炎，然后幽门螺旋杆菌呈现的是阳性，并且在镜下的表现也可以说他这个黏膜都变薄了，肠子有点那个花瓣状，伴随的肠化增生，叫肠化生啊，已经可以讲是癌症的前期病变，再一步发展就是癌症。所以医生啊就赶紧给他开了两周的四联用药啊，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然后就让他去交款了，交款拿药嘛。他老伴就留在这个诊室里头，人家医生就跟他老伴讲，说最好啊得让他进行活检啊，因为什么呢，得排除这个恶性病变了才能放心，毕竟他这个情况啊已经有癌变的指向了。这老伴带着哭腔，那大夫怎么办呢，求求你得救救我们老头啊。而这个时候呢，这老哥刚好回来，然后呢他一回来一看这老伴在那儿哭，哎，他就觉得完了，这自己肯定是得癌症了啊。有的时候讲啊，不怕你知道，就怕你瞎想啊，如同五雷轰顶一般的。因为在他的概念当中，他就认为这个恶性病说白了就是癌症啊，那个癌症就是绝症啊，所以他这个思想包袱是非常沉重的，失魂落魄的回到家以后越发的吃不下饭了。尤其半夜里头啊，这胃部强烈的痛感让他感觉到自己命不久矣，潸然泪下。打那以后成宿成宿的就开始胡思乱想，精神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啊，而且压力越大肝肾功能越是低下，我们这个病情恶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心态啊真的是很重要。那会儿老哥哥在家人面前还故作镇定啊，其实内心早就崩溃了。所以他写了一封遗书，庆幸的是晚上睡不着觉啊，闭着眼睛就想着听点声啊，然后打开收音机了，无意当中就听到咱这节目了。哎呦，就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赶紧给我们打了电话。我得知他的病情，了解他的诊断之后吧，我非常肯定地告诉他，我说老先生，你这个啊叫癌前病变，也就是说还没有到恶性病的那个程度，现在抓紧时间治疗还来得及啊！而且尤其他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呢，他用上的话他经济上没什么负担，就迫不及待地让我们

等的时间不长，不到一个礼拜把药给用上了，现在恢复的特别好，一共是用了三副啊，跟我说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十多斤，每天出去锻炼，遗书撕了，说留着那东西不吉利。总之啊，能看得出来老先生现在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我们就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这样的案例也真的是太多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的这款好药啊，不然你看这老先生他不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吗？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让他迎接了崭新的人生。关键是所有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为什么感恩李老师，因为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我们国内的患者一片一块钱就能够用得上，一块钱这年头咱说能干什么？很多患者自个儿都说啊，就我们吃的那种单一降压的药物，单一降糖的药物，或者说吃的那些什么复合维生素，哪怕说是保健品，一片一块钱他买得来吗？大家都纳闷儿，说李老师这么好的药啊，你看卖给我们一块钱一片，我都不敢相信啊，只有自己用上了才知道这是真正的良心药。其实呢，一块钱真的来之不易，好药它自古就没有便宜的。三代延寿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成分都是鲜活的，每一片都是小麻袋的药材，因为你得挑选静置，我们有专门的检验人员层层把关，有的药材成色不达标是不允许入药的，那你说这成本得多少吧？再加上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 5.3 个亿，就十年间，它是出于一个消耗的啊，也就是 5.3 个亿在这十年间，它往后它还会继续增加。同时你说现在这人工多贵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又得需要古法炮制，哪一步咱都不能省，你该怎么去炮制你就得怎么去炮制，那羊毛不还得出来羊身上吗？按说这些个钱是不是得需要老百姓来买单，你买药的时候这钱是不是得折到这药里头，但是高价药品意味着什么？患者用不起啊，家庭负担重，甚至药品的价格高，多少穷困的患者因此贻误了治疗或者放弃治疗，这个李老师不忍心。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我出身寒门，我也经历过没钱给父亲治病的艰难，我经常说有病没钱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就像120万一支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药物研发成功，这是好事，癌症患者治疗有希望了，可以生存下来了，但是一听到这个价格，它又让多少患者生的希望成为了泡影啊！所以说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怎么办？那时候我也愁坏了啊，不过呢，我利用三代延寿方的国际影响力，我想出了个好办法。我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你像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八美金，合人民币五六十，马上就涨到十美金，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定要低价推广，一片一块钱，老百姓治病没有门槛儿啊，很多患者可能想象不到，说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包括像我们国内的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云南白药之类的出口量是非常惊人的啊，何况我们是治疗一体多病的，他们老外是研究不出来的啊，他们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所以我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你罹患重病大病不用卖房子卖地，一块钱一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这一身的毛病咱都能治好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老师说过你用了之后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啊，我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你浪费咱们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但是就是千万不要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
我相信

0: 信我身边有很多一些亲朋好友，头一天可能还给你通电话，第二天人就不在了。头几天我们还一起逛超市，没隔几天的功夫，这人已经瘫痪了。如果说我们不想像他们一样有任何问题，及时的从根本上治疗，三代延寿方就可以帮你，李老师和我的团队就可以帮你。好了，别的不多说，咱们还是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是石家庄的一名退休老师。
0: 啊，
3: 也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啊。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我觉得非常的高兴，我也很激动的啊。
0: 嗯嗯
3: 嗯，在这儿啊，首先得感谢李老师，你看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物，让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有了生的希望了，活得最起码有勇气了。现在
0: 有，其实吧，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呢，也是李老师今生最大的成就。就每次我提到这儿的时候吧，我都很骄傲。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真正的给咱们老百姓啊，把这个慢性病给咱们拿掉，给咱们治好。同时呢，就是老百姓能用得起，一块钱一片，这个是我永远想起来都是觉得这辈子做的最值的一件事儿。
3: 啊，
0: 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马上就用两副药了，已经。
0: 那感觉效果一定是非常好了，是吧？
3: 对对对，是是是，
0: 嗯，
3: 是这样的，效果真的是很好。嗯，我现在最起码不用担心呀，随时随地什么发生心梗啊，因为我之前啊，主要就是高血压。
0: 嗯。
3: 自从上了50岁之后啊，这个血压就开始增高，呀，经常的头晕，就走路哈、啊，你要是走得快一点儿。这胸口就憋闷的不得劲儿。
0: 嗯，
3: 本来退休以后吧，我还能去学校，就是义务的辅导一下教学，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病就干不了了。关键是什么？他难受，当时难受的不行啊！你说，哎呦，说犯病他还非常的快。
0: 嗯，
3: 这病说来他就来，一犯病呀，你就根本就上不来气儿。当时，
0: 嗯，
3: 就得张的，就这样。张着那嘴大口大口的开始吸气。
0: 嗯嗯嗯，
3: 前心就像有那个针扎一样那种疼。去年年初的时候呢，还得了一次腔梗，虽然吧倒是没有太严重的后遗症，说话也没受影响。
0: 嗯，
3: 唯独就是这个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嗯、
0: 啊、
3: 胳膊也感觉是那种皱巴巴的，就是反正浑身上下挺不舒服那种感觉。
0: 嗯嗯，
3: 当时我其实挺害怕的，因为身边啊，不管岁数大的也好，小的也好，这个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些人真是太多了。
0: 嗯嗯，其实现在每5个死亡的人当中，有2-3个呀，可能都是这个病。
3: 是。
0: 啊，这是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了。
3: 嗯。
0: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呢？
3: 后来还是我们学校一个老领导。他呢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他是糖尿病。
0: 嗯嗯，
3: 哎，别看糖尿病人家治的效果非常好，人家现在你看胰岛素也不扎了，这不然后他就推荐给我。你还别说啊，这个见效还真的是挺快的。这个
0: 当然了，咱是发酵中药啊、
3: 嗯、对，
0: 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让中药呢得到了大的升华。比如说老师之前讲过这屠呦呦前辈，

0: 他之所以能够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啊，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啊，如果说他光有这个方子没有发酵技术，他是提纯不出青蒿素的。
1: 哦，
0: 哎，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真正治病的靠的是里边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
1: 嗯，
0: 只有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是远远不够的。啊，你光拿方子来了，那咱们古典的经方验方多了去了，对吧？哎，张仲景的伤寒论，一本伤寒论传了2000年。
1: 嗯，
0: 2000年之内的病，张仲景这里边都有。啊，但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用了这里边的方子效果不好了？药材不行，还有就是他这个炮制技术，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发酵技术不行啊。所以说这个发酵技术针对于我们现在的老慢病来讲的话，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我第二天啊就感觉这脑袋瓜子没有之前像那么晕了哈，
0: 嗯，
1: 胸口好像比以前要敞亮一点儿。等到4-5天左右的时候哈，血压又降下来点儿，啊，具体多少我当时忘了啊，
0: 嗯，
1: 毕竟时间也长了嘛，
0: 嗯，
1: 但是10多天的时候就基本已经恢复正常。你看从一副药到现在啊，我现在也不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高压就是在130。低压80或者85，反正一直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它关键是什么，特别稳定。
0: 嗯嗯嗯，
1: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都有精神，就是手啊脚啊也不麻木木了。现在
0: 这就证明了咱们的血脉畅通了啊，
1: 是，
0: 况且你的血压稳定也在标志着你血液干净了。
1: 嗯，
0: 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啊，能够让凝固的积血每隔几分钟就变成新鲜的状态。你想想看，它有这个功能，那它让我们这个血流更加的通畅，
1: 嗯，
0: 啊，那不是很轻松的事儿吗？
1: 对。
0: 哎，之前呢，比如说我们这高血压的时候，我们血流速度变慢了，啊，你比如说这个河沟里边啊有淤泥了，这个水流它一个慢了，就一个道理。
1: 是。
0: 啊，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净化了血液之后，我这血流它就畅通无阻了。
1: 对，
0: 所以说现在不光是我们这个血压平稳，你这个精气神也好了，手脚也不麻木了，嗯，对吧？
1: 是，您说的对啊。其实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好久也没犯心绞痛了，
0: 嗯，
1: 哎，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啊，而且就是没有那种压力了，不用担心随时会心梗了。哎呦，晚上睡觉，啊，睡得也可踏实了。
0: 嗯嗯，
1: 因为之前吧，我左边这个乳房这儿吧有个结节。倒是也不大，我当时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哎，不过现在啊，居然不知不觉的当中，现在没有了。现在
0: 这是给你把这个结节给你化开了，
1: 哦，
0: 不只是结节，还有增生啊、囊肿啊、瘤体啊，
1: 嗯，
0: 就是良性的这个瘤体啊，5厘米之下的，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能给你化开。
1: 哦，是，
0: 嗯，
1: 要不我说我也不用做手术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李老师，我觉得您说的真是，您不光说到了，而且做到了。现在，
0: 李老师，所有患者就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有这番感慨，啊，
1: 嗯嗯，
0: 就是首先我们真的感受到啊，它跟别的药不一样，它让我们看到了康复的希望，啊，
1: 是，
0: 您这恢复的也非常好，我在这儿也恭喜你啊，
1: 嗯，是是，我也是感觉恢复的也特别好。但是要是不让您再帮我看一看，好像就觉得什么有心里的有点好像就是说不放心。
0: 哎，
1: 哎，您说我这个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有这个必要吗？
0: 哎，用不着。
1: 哦，
0: 哎，不放心是因为以前用的药物不对症。
1: 嗯嗯，
0: 药不好治了反复，巩固也是因为啊好了之后没多长时间又犯了。但是你别忘了，你这回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一步一个脚印的帮我们去解决问题。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现在已经是畅通无阻了，不然也不会恢复到这种程度。我们是标本兼治。啊，你不用看别人啊，有人说我用了三副了，到我这儿2副就不行啊，我们再巩固巩固，不存在那个。

0: 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服用的时间也不一样。那你已经好了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保养，然后抽空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啊，
1: 嗯，没问题，好的好的，
0: 嗯，
1: 你要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就踏实了，真的。
0: 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你这个节目吧我也听了有几天时间了。
0: 嗯，
3: 感觉李老师啊你讲的挺好的，不光是讲的好啊，我觉得你这个人也挺好的。所以我现在吧就相信你了。这不今天吧打电话来呢，就是想麻烦你一下啊，给我来也看一下病。
0: 行。
3: 我对了，李老师啊，
0: 嗯，
3: 我还想问一下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是治病的药品，它不是卖保健品的对吧？
0: 啊，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药品，它不是什么保健品，而且保健品呢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那这一点大家伙一定得搞清楚。另外呢，这里边我也非常感谢啊，就这位患者对李老师的信任。咱们常说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而我们这个行当里啊现在是一直都不缺乏英雄啊，就是行医之人一定得有一颗善心啊，善能则备苍生，恶能草菅人命啊。我想问一下您都出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了？嗯，
3: 我就是最近这些年啊，我就感觉吧，以前我这个人呢就是无精打采的，做什么事情呢也就是没一点精神。
0: 嗯，
3: 我呢当时还以为是工作压力吧太大了，自己累着了，所以呢也就没太在意。
0: 嗯，
3: 想着吧也就说休息休息呢就能缓过来。但是前一段时间啊，我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医生他说我这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就是让我呢值得注意一点，少吃一些肥肉啊，少的油性大的东西。说实话啊，不光是医生叫我少吃，我自己呢也有这方面的觉悟。也一个就是我太胖了，你看我这才1.7米的个子啊，但是我都快200斤了差不多。
0: 嗯 嗯, 嗯。
3: 而且啊我现在这个眼睛吧稍微油大一点啊，我吃了也感觉不舒服，你甭说吃了，有一段时间就看见啊我就恶心想吐，所以呢我也很害怕，我就怕呢再得这个啥不好的病，那我就全完蛋了。
0: 嗯嗯嗯嗯。其实啊很多的病都是吃进来的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一定要少吃这些肥脂油肝呢？你看我们现代这么多人啊都是富贵病，就跟我们这个饮食有直接的关联。你看过去咱们一日三餐那叫五谷杂粮啊，哪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病啊。所以说在饮食上来讲我们真得需要注意。
3: 嗯，对对对，关键是啊你看这一犯病啊，我就感觉这个脑袋吧就是那种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我就害怕呀，我要是瘫在床上起不来了，那时候生活啊都不能自理，那可咋办呀？
0: 没错，你肥胖的确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啊。你现在多大年纪？
3: 我今年48岁。
0: 还这么年轻。
3: 是啊，你看最关键的是我身边有好几个人吧，他们还没有我眼里大，不是心梗啊就下了支架了，就都要脑淤血瘫在床上了。
0: 嗯，
3: 吃喝拉撒吧都得家人照顾，你说真到那一步的话那可咋活呀。
0: 嗯，你看这都是前车之鉴呐。 啊,
3: 啊是啊，所以我整天啊就现在这个人吧就特别的害怕，有时候晚上吧都睡不着觉。
0: 主要是太年轻了，上有老下有小啊，但是黄泉路上无老少。那你比如说心脑血管意外的，那这个绝对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最近有一个孩子才19岁，那高考成绩630多分啊，因为踢了一场球然后回来咕咚咕咚喝了点冰镇凉水啊，一下子就猝死了。你要19岁多可惜啊，无论是他这个年龄也好还是这个高考分数也好，这一般的大学都可以录取的，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啊。你在临床当中找我看病的还有20多岁的，父母给我打电话那都急得都不得了。所以说就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咱们真得抓紧时间去治疗啊。
3: 嗯，对，老师啊，哎呦，一下就说到我心里去了。其实。

0: 但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想抓紧时间治疗，这个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吧。
1: 咱们要说治，一定得从根上治啊！你不要指望一些顶药能够帮助我们万事大吉，这不可能啊。
0: 嗯，
1: 你看有一些发生危险的，他可能说吃着降压药呢，吃着降脂药呢，甚至有时候我一直控制的降糖呢啊，但是一点也没挡得住，他突发生命危险，对吧？
0: 嗯，还真是的。那个降脂药吧，我也是天天的吃，我就感觉到没啥效果。
1: 嗯，
0: 这不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嘛，就是想问一下，你看一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粘带颜色方法，大概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
1: 我跟你讲啊，如果说你听我节目了，你想必应该都清楚，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速度快啊。但是呢，我们要是仅仅是见效快的话，你比如说吃这降压药，吃一片不行，吃两片血压一下就下来，对吧？那叫治病吗？不叫。我们还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所以说回过头来，我们还得看看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其实你自己也知道，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就很多病都跟我们这个饮食啊有直接关系啊。那么饮食是谁管的呀？就是我们的脾胃，它主管我们的消化和吸收。如果说我吃进来的一些肥脂油肝你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转化成脂肪，那这个时候它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啊。为什么你血脂高啊？它原因就在这儿。你包括这个胆固醇，我们一验血的时候发现了啊，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啊啊都高了，原因就是你消化吸收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差了。那你看很多人的胃肠功能脾胃功能的强大的啊，人家消化吸收好的，那打肥肉片子就吃起来没完没了，人家啥也不怕。您到医院去检查去，去检测去，您指标也不高，你这样的人也不少，对吧？
0: 对，还真是的。
1: 哎，所以说呢，同样的饮食习惯，在不同的人身上体现出来不同的结果，就是你自身的脾胃功能的强弱与否去决定的。那另外一点，我们还得看肝肾功能。肝肾呢，它是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解毒代谢能力比较差，它也不行啊。那么我们这个血液当中的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它也会慢慢的在我们这肝脏或者说我们血管当中一点点的存积下来，所以说呢就会得这个脂肪肝或者形成血栓，导致我们这个心血管啊，我们这个脑血管出现淤堵啊。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就得全面的去进行医治。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呢？一方三通，我们一通的就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啊，这是它大的亮点，所以说非常适合你啊。那你刚才问了啊，说老师啊，我多长时间能见效啊？我告诉你啊，基本上就是几天之内咱们的效果就出来了。而且你觉得自己这个毛病挺多，但是在李老师这看啊，你这还算是轻的。你看找我看病的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或者是相对来说岁数比较大的，所以说呢你也不用担心，两副药啊就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0: 哦哟，也就是说一共两副药就够了，对吧？
1: 没错，就你的症状，你的病症就两副药就够了。
0: 哎，行行，那你就赶紧给我订上两副。现在我订的是一片一块钱的，对吧？
1: 没错，全国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但是最近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厂家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的名额也不是很多，那你打电话去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备齐了啊。
0: 嗯，好好好，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2: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

0: 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今天上午，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介绍情况。发言人表示，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两国元首还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发言人表示，两国元首互动促进了相互理解，加深了彼此信任，推进了务实合作，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3: 那么刚刚提到的中美关系新定位该如何来理解？落实中美关系新定位又需要怎样的合作机制？来看专家的解读。
0: 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关系保持稳定，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对两国和世界都至关重要。
4: 首先是要把合作作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双方一起努力来做大中美合作的蛋糕。中美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个竞争呢，应该是良性的，不能是恶性的。就是中美这两个大国一定要维持一个和平的关系，双方强调重在落实、重在执行。中美要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建立一系列的工作机制，来推动合作，来调节竞争，来管控分歧，来维护和平。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在各个领域都要建立一系列的对话机制、工作机制、交流机制。中美关系的机制化是两国关系发展行稳致远的重要的制度性保障。
0: 会谈前一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秉持平等、尊重、互惠态度，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争取更多积极进展，中美关系就能不断打开新的合作空间。
4: 中美经贸关系的问题只有通过做大贸易的蛋糕来解决。随着中国科技的进步，现在美国国内的有识之士，包括商界的人士，都在呼吁美国调整它的不合理的、无效的对华科技打压管控的政策。那么这次来了这么多科技界的大佬，也就体现了他们对中国市场的重视，也表明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重视他们之间的诉求。还有在投资领域，中国企业愿意到美国去投资，美国企业也愿意扩大对华投资，所以只要相关的政策调整了，潜力就会释放出来。中美经贸的所有主要的领域都存在着发展合作的巨大的潜力和空间。
2: 此次随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同访华的有十余位美国企业家，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
3: 他们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他们看好中国的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期待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共同繁荣。
5: Well, 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ncredible economies in the world. Incredible innovation. This is also...one of the major nations advancing AI. I think you're doing great. China's doing great.
6: Yeah, I think it's very strong. Mm-hmm. I think that people are very excited about AI and new technology here and embrace it very readily. And I couldn't be more excited about it.
7: China's laid out a very straightforward, ambitious five-year plan. It's 15th five-year plan. And, you know, my expectation is China will continue to make more progress, more economic growth as they execute this next five-year plan.
8: The Chinese economy seems to be strong and the outlook is good. It's nice to see the two countries together collaborating. So it's been good to be here. Dialogue is always a good start and seek common understanding.
9: And I look with a lot of optimism.

0: I think the opportunity, especially with technology. I think, you know, China has a vibrant economy and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role in the supply chain.
1: From a city's perspective, we serve a lot of the Chinese companies, and what we see more than anything is just the innovation of them. You know,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continuing to help support the deepening of the capital markets here in China so that we can create more of the investment and continue the opportunity domestically.
2: 昨天，商务部就近日中美在首尔举行的经贸磋商进行回应。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说，中美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切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
3: 商务部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今年的夏粮旺季收购将从本月下旬全面展开，到九月底结束，预计小麦收购量将达到1亿吨左右。
3: 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执行最低收购价政策，保障农民受益，小麦每斤收购价不低于1.19元。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四月金融数据，四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7.8%，广义货币同比增长8.6%，继续保持合理增长。
3: 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
2: 此外，数据显示今年前四月人民币贷款增加8.59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4: 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8.99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5.01万亿元，为企业投资和生产提供了稳定而有力的支持。四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为37.92万亿元，同比增长10.5%，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为61.34万亿元，同比增长9.7%，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分析认为，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贷款需求也在发生改变，从传统的房地产等重资产行业逐渐转向科技型服务业等轻资产行业。
5: 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和加力支持金融五篇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货币信贷政策以财政贴息、风险补偿等财政政策协同发力，撬动更多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4: 此外，数据显示贷款利率保持低位，企业和居民的贷款利息负担进一步减轻。四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3.1%，较上年同期低约6个基点，均保持在低位水平。
2: 昨天，广东、福建、贵州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19号，中东部有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昨天，强降雨向东南一带收缩，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强劲。广东省多地气象部门升级发布暴雨橙色、红色预警。今天开始至19号，由于冷暖空气将长时间交汇，中东部地区会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贵州、江西、福建、广东等局地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昨天18点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双重影响，北方炎热天气暂歇，大部气温在冲高后将陆续回落。预计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和黑龙江多地将出现10摄氏度以上的明显降温，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可达20摄氏度左右。之后，北方多地气温将从较常年同期偏高转为正常水平，甚至低于常年同期。
2: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4: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

0: 期限为184天。买断式逆回购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国家税务总局介绍，今年一季度我国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一季度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0多年来首次全面修订。新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全过程严格监管。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财政部将引导地方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序开展足球训练和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今天开始发售。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今天，青岛至南京天然气管道与江苏沿海天然气管道互联互通项目正式进气投产，管线设计压力10兆帕，设计年输气量30亿立方米。这是继北汽南下能源大通道与江苏沿海管道实现互通后建成的第3条互联通道。
1: 记者今天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近期税务部门根据推送的线索，依法查处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偷税案件，偷税金额上100万。来看记者的调查。
2: 在网上卖课，让广大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这本是好事一件。然而，一些网络主播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却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
3: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100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
2: 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的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黑红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
3: 我们发现该企业无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2: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的所有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
4: 我们发现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2: 经查明，2020至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
5: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6: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国际方面，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预计本轮会谈将持续2天。
6: 以色列政府官员表示，14号的谈判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巴嫩代表团则包括黎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和黎前驻美国大使卡拉姆。以方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以色列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则要求以色列从其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据路透社14号报道，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表示，黎巴嫩将在谈判中要求以色列切实停火。此前，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方斡旋下，已在今年4月14号和4月23号举行了2轮谈判。双方4月17号宣布达成停火协议，但此后黎以之间仍冲突不断。
5: 巴勒斯坦通讯社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表达他对他历史关键时期发挥领导作用的信心。这也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之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昨天召开会议，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
7: 方案的核心内容包括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
6: 当天，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以下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一、大规模自然灾害；二、传染病大范围蔓延；3、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4、遭武力攻击；5、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相当长期的程度，仍可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
8: 高市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呢，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
5: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9: 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4号宣布辞职。他在辞职信中说，他已完成首相斯塔莫设定的目标，减少国民保健制度的等候名单，但他对首相的领导失去信心。斯塔莫将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据英国媒体此前报道，斯特里廷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14号，伊拉克国民议会投票通过了新总理阿里·扎伊迪提交的内阁成员名单，扎伊迪及新内阁宣誓就职。4月27号，伊拉克新任总统尼扎尔·阿米迪宣布提名国民议会最大党团协调框架联盟推举的阿里·扎伊迪为后任总理，并授权他组建新一届政府。金砖国家外长会14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开幕，作为

0: 2026年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印度政府发布声明指出，当前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形势充满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金砖国家加强团结意义重大，呼吁各方在金砖框架下强化集体行动，协同出台高效应对措施。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于15号到期，但其美联储理事职位任期将持续至2028年1月底。鲍威尔日前宣布，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后留任美联储理事。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阿联酋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14号宣布，阿布扎比将建设一座球形沉浸式体验中心。该项目选址于阿布扎比亚斯岛，总投资约1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5亿元，计划于2029年正式落成，届时可容纳20000名观众。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大美不言，逍遥民权，中国制冷设备产业基地欢迎您。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从内蒙古的中部向南一直到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普遍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的东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的部分地方会出现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此外，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内蒙古的东部和黑龙江大部将会出现剧烈降温。北京20到28摄氏度，沈阳14到31度，银川13到23度，兰州10到18度，榆林15到19度，咸阳17到24度，西宁5到13度，广元17到21度，南充20到24度，乐山20到26度，泸州20到25度，宜宾20到26度，昭通14到22度，曲靖16到28度，晋城18到25度，邯郸21到30度，鹤壁20到28度，安庆21到28度，襄阳21到28度，南昌23到29度，泉州20到26度，漳州22到26度，黄海大部有雾，偏南风4级左右。
3: 下面请听由王风尘为您播讲的评书《开天辟地》。
4: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4: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

0: 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 010-8410-9427 010-8410-9427。
1: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
2: 大土豪韩思贵这一回呀、可倒了霉喽，全家十来口子人让农民呢把衣服全扒了，跟农民调换了衣服。铁锁他们穿着是韩思贵他们的鲜亮的衣服，韩思贵他们一律换上了灰灰黑黑破烂不堪的农民的服装。哎呦，心里头是不住的叫苦啊。毛泽东这个时候走进来了，看着这台农民的大戏，在旁边止不住的也是一个劲的笑啊。又看见这韩思贵他们家在这破衣烂衫的下面，都是一双抖抖缩缩的绣花裤腿、镶金珠鞋，再看那些闪亮的缎子棉袍下面，都一律是破旧的裤腿，黑褐色的脚梗，露出一团团破棉絮的烂鞋呀。这个时候，铁锁把手背起来了。铁锁现在穿的是韩思贵的衣服，把手一背，学着老爷派头走了几步。哎，各位看看是不是我现在啊很像铁锁老爷呀。大家伙一看呢，把脑袋摇得给拨浪鼓似的，不是不是，不像不像啊。铁锁一听，对，为什么不是啊？不像啊，怎么不像啊？你呀除了衣服没一点像。哇、大家伙全乐了。哎，铁锁叹了口气呀、是啊，其实啊，老哥哥们、老姐姐们、大嫂子们，狼有狼皮，虎有虎皮，什么肉配什么皮，咱们呢都是做羊的，就算是披上狼皮也没本事吃羊啊。哎，对对对对，老百姓啊都点头啊。你看这花花绿绿的穿在身上一点不舒服，浑身起鸡皮疙瘩。是啊，我们呢就是做下人的命，我们做下人的还是披下人的皮吧。哎呀，下人有什么不好呢？下人下田，下人下地，下田下地才是人间正道，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离开田地就能活的。好，毛泽东在旁边一听这话，大声喝彩，这话学的又低气啊。铁锁一听有人喝彩，高兴了，哎哎，换回来换回来换回来，快点脱，快点，又指着韩思贵脱，大家都喊换回来，纷纷解衣扣。韩思贵一看，赶紧摇手，不用换，不用换，不用换。哎呀，我今生啊，能穿上铁锁大哥的衣服，那是我祖上积了阴德了，那我们家祖坟都冒了青烟了，实在是三生有幸啊。你有幸啊？啊呸！你有幸，我恶心，脱，让你脱，赶快脱，哎，不用脱，脱，哎哎哎，三下五除二，铁锁呀。就从韩思贵身上把自己那件补丁落补丁的破衣服给扒下来了，众人也纷纷的扒下来这地主他们家穿的衣服，把自己衣服给换回来了。铁锁一边穿自己的灰布破衣一边说话了，大家听着呀，

你那纽扣就扣死，也不是你的。天下的土地呢，那都是不认人的，没有说哪块土地今天姓张了，那就年年月月一辈子好几辈子全姓张。今天姓赵了，那就世世代代好几代全姓赵。衣服跟土地不一样，衣服跟土地长的是不一样的眼睛。大家能不能听懂我的话呀？大家呀又把脑袋摇得给拨浪鼓似的，都听不懂。但是毛泽东可听懂了。毛泽东心里暗挑大拇哥呀，这个铁锁这个人不错呀，啊，有政策水平，哎，一说话就说到他铁锁眼里去了。另外一个人呢也听懂了，谁呀？韩思贵，他就怕这个呀。为什么韩思贵说你们穿新衣服吧，我们也不给您换了，你们穿着回家吧。新衣服算个啥呀？穿走就穿走，最重要的是别分我的地。结果现在一听铁锁说这话，这意思要分自己地呀，韩思贵啊顿时这张脸煞白煞白，就跟那身后的白灰墙似的。果然呢，这铁锁现在高声说了，大家没弄明白是吧？其实啊，我铁锁的意思很明白，那就是说我们今天打土豪进韩家，不图他的衣服，不图他的东西，图什么呢？图的就是他的土地。对，毛泽东一听这话，啪啪啪开始给这铁锁鼓掌了。这话学到颠子上喽。铁锁一看毛泽东给自己鼓掌，哎呦更来劲了，声音更响了，我们要叫韩思贵把以前霸占我们的土地通通的还给我们。对，还给我们土地，还给我们土地。这一下子老百姓可发动起来了，农民们手臂如林，这么一举手，这出大戏呀就到了高潮了。韩思贵啊腿肚子转筋了，哎呦，各位各位各位，他这不住的双手作揖，嘴唇发白，浑身颤抖，是又怕又疼啊。对，铁锁大哥，铁锁大哥，你没说错吧？没错，一点都没错呀，就是要你韩思贵把地契交出来。对，交出地契，交出地契，地契地契地契地契。农民一个劲的喊地契，铁锁拿手指头指着韩思贵，你们尽管做你们的上人，你们上殿也好，上天也好，我们呢既然是下人，下人就要下个决心，争一个下天下地的权利。我们不图穿什么鲜亮的衣服，我们就图有口吃喝，有块地能够生存。哎呦，韩思贵啊就像吃了苦瓜似的，四面八方作揖，大哥们大叔们大婶子大奶奶们，这土地呀，这土地可是我们老韩家几辈人的辛苦啊，你少他妈废话。福顺大叔过来一把就把这韩思贵的肩膀头给抓住了。你说说今天我们为什么上门？我说你是真傻呀还装傻？我们上门一不图你饭吃，二不图你衣穿，就图你韩思贵交出地契，一把火给他烧了。怎么了？这韩思贵啊差点没背过气去，都说不出话来了。你姓韩的睁眼看看，今天进门来的都是什么人？用手一指，他赵进德你认识不认识？他的一亩半水田，你当年是怎么逼着他画押抵高利贷的？他水真大嫂你认识不啊？他们家拢共只有半亩地，你前年是怎么叫人把他丈夫的腿打折的？还有这个铁锁，你今天口口声声叫他大哥，四年前你是怎么办的？你是怎么把他的爹娘用一根绳索捆到乡公所的？

0: 爹娘后来是怎么死的？铁锁他姐姐是怎么瞎了眼的？啊？一问这个呀，瞎眼姑娘哇的一声哭了，哭声听上去特别凄惨。铁锁伸手扶住姐姐，眼圈也红了。福顺大叔斩钉截铁地说：“不烧底气，天理难容，不分土地，天道不公。”韩思卫现在呀，一句话都说不出口了，扑通一声就瘫软在地上了，吓得他几个子女是一起喊呐：“爸爸，爸爸，你怎么了，爸爸？”就这个时候，毛泽东分开众人，迈步就走到了韩家的管家身旁：“你是管家先生吧？”“
1: 哎哎，是是是是是。”
0: 这管家呢，弯腰就弯成虾米了。既然你是管家先生，就应该知道今天你如何管家喽。这管家能不明白吗？
1: 哎，是是是，鄙人呢，知道钥匙在什么地方，鄙人这就去拿地契，拿地契。
0: 说着话，转身就去拿地契去了。说着，韩思卫怎么不拦着？敢拦吗？敢说一个不字吗？嘴唇敢动一下子，这老百姓就敢把他给撕巴了，瘫在地上不敢言语了。就这么着，管家把所有地契拿出来，就把这地契交给了铁锁。铁锁捧着地契，带着所有的农民来到了田间地头，一把火就把这地契烧在地头上。很多农民都围在田埂看着，就见铁锁边烧地契边向土地磕头啊，哎呦，磕得满额角都是泥呀。一边磕头，铁锁一边说：“爹娘啊，今天烧给你们的这些元宝是用地契折的，两亩田再也不姓韩了，他回家了。”他的瞎眼姐姐也在一旁是嘤嘤直哭。福顺大叔这个时候喊一声：“铁锁呀，牛也给你牵来了。”
1: 啊，
0: 铁锁抹抹泪回头一看，果然呢，一头黑色水牛驮着犁出现在田头啊。这头牛啊也是被韩思贵他们家给抢去的，现在也回来了。铁锁赶紧站起身来，接过犁扶着，喊了一声驾，就见这牛啊拉着犁就在长满紫色木薯的不软不硬的土地上离开了一道口子呀，这又等于把自己家的两亩地又划回来了。然后铁锁回来，把烧剩下的地契捧到了深沟里。“
1: 爹呀，你就看看地契吧。”
0: 铁锁在这里一边哭一边祷告。毛泽东呢，一时兴起，一看有牛有犁，赶紧的撩起长衫，把长衫往后面一别，扁起袖子，他也下田了。扶住犁，很旧没摸犁喽，摸你来腿一拳啊。铁锁这个时候把泪抹干了：“
1: 这怎么
0: 先生也会犁田呢？”
1: 嗨，
0: 福顺大叔在旁边拍了铁锁一下：“铁锁呀，你别看毛先生是国民党中央大员，天大的官了，可他也是犁田出身的，他老家就在咱们湘潭县的韶山冲呢。”就这个时候，就听毛泽东喊了一声驾，田埂上几十个农民笑嘻嘻的一起喊了一声驾。就见毛泽东推着犁走了几步，但走几步啊，毛泽东觉得别别扭扭的，不对劲儿啊。吁，他喊了一声把牛喊停了：“我也是从小犁田的把式啊，难道学这些

年我不摸底，这徒弟真的不认我毛润直了。哼，我偏不信。毛泽东啊，倔劲上来了，干脆除下长衫，卷起衣袖，好端端的把这李友扶起来，继续往前犁。哎，再往前犁了，很顺利的就犁了一圈，徐徐翻起的赭黑色的泥块是又厚又直啊。毛泽东真不愧是犁田的一个好把式，一看自己犁出的泥块，毛泽东满意的笑了，喝停了牛。徒弟看来还是认我毛泽东的。哇，老百姓在田埂上全笑了。毛泽东这个时候走上田埂，穿回长衫。我问一问，这里有多少人参加了农民协会呀？举个手我看看。唰，大概30几位男女农民都把手举起来了。那谁没有参加呀？剩下的8位农民也把手举起来了，大多都是老者呀。哦，你们准备参加吗？8位农民一起说呀，我们今天就参加。对，应该参加呀，农协为大家撑腰，分田分地，兼租兼洗，大家为什么不入会呢？连一些小土豪都相着当会员喽。嗨，毛先生啊，福顺大叔笑了，我们发展会员够彻底了，这里除了你毛先生，哎，除了这头牛，都是农民协会会员呢。哎，你这话有两个不对。不对。对呀，第一，我毛润直是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所长都当得，该不该算农民协会会员呢？哎，算呀，大家一起说呀。那第二呢，这头牛天生勤劳，你我看也该算是农协会员，你看他两只脚僵得很呐，这也像我们会员的脾气。乡亲们，我们就是要用牛，用牛的精神，用牛的毅力，一步一步地把全中国的土地都理好。诸位听听我这话有没有道理啊？老百姓啊，用掌声回答毛泽东，这话讲得很有趣，也很在理呀。尤其是农民们觉得，他们今天分到土地，同这个会犁田的大官出现有着直接关系，所以农民们打心眼里信任这样的官，以及这样的官所代表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才能够叫做革命政府嘛。所以反过来说，毛泽东也觉得这样的农民才应该是革命政府赖以生存的基石。没有中国的农民，革命就不能够出现政府。就这么着，毛泽东经过1个月的调查，回到武汉之后，就写了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把中国农民的思想感情，以及他们所演的戏，以及他们的向往，以及他们的潜力，都组织在了这篇文章之中。这篇报告首先到了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手里了。新任的宣传部部长是谁呀？瞿秋白呀。瞿秋白呀，现在正住在汉口英租界服役里27号的一栋2层楼房里头。现在是1927年3月，瞿秋白就收到了毛泽东写到的报告。毛泽东这篇报告啊，写得太有意思了，瞿秋白是边看边发笑啊，最后笑得震得带着纸罩的白炽灯都微微摇晃起来。毛泽东在报告中敲起大锣大鼓为农民运动叫好，他一再说湖南农民运动好得很，而且毛泽东的论点是直接针对某些人所做出的糟得很和痞子运动的结论而发的。你们没有调研怎么会有发言权呢？

0: 们到农村看看去，现在湖南的农民运动做得多好啊！啊，你们这些人怎么就不看看现实啊？所以毛泽东的文章啊，喜笑怒骂，哎呦，看得特别乐呵。妻子杨之华在一旁洗脚呢，一直瞅丈夫。秋白呀，真的这么好笑吗？哎呀，坐在床头的瞿秋白拍拍棉被呀，太生动了，太生动了。毛润之这个人呢，哎呀，真可谓是中国农民运动之王啊。他调查的非常深入啊，他看见土豪劣绅家里那些小姐少奶奶的牙床，农民都可以上去蹦跶打滚啊。杨之华在一旁擦擦脚也笑了。瞿秋白还说呢，大土豪和小土豪的态度也是完全不一样啊。润之就举了两个例子，大土豪逃到长沙避难，到处攻击农民运动，说那些一字不识的黑脚杆子啊，翻开脚板皮都有牛屎臭，也当了区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弄得乡里不得安宁啊。而小劣绅呢，还没有到逃的地步，仍旧留在乡里头，但是日夜提心吊胆，怕打入另册，所以愿意出十块钱要求参加农民协会。哎呀，杨之华说，润之写的准确极了。对呀，说妇女也解放了，他们原先是不得进祠堂的，那现在呢，也成群结队的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坐下就吃酒席，弄得族长老爷子也没办法，只好默认听便呢。秋白呀，我觉得毛润之写的不是湖南的农民呢。哎，瞿秋白一愣，没明白妻子这话什么意思。哎，这话什么意思呢？毛润之写的是我们浙江的农民呢。哎，不不不，润之并没有去浙江农村考察呀。哎，秋白呀，你是知道的，我是萧山砍山人，又在衙前叫我叔，我了解浙江农村，毛润之写的就是我们那里的情况。那你的意思，毛润之写的农民不光是湖南五个县的农民，而是全中国的农民，是不是？也就是说，他的那支笔把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全都画了像了。对呀，我觉得在我们党的领导人里面，还没有一个人能像毛润之这样真正懂得中国农民的。是啊是啊，这不容易呀。哎，瞿秋白感叹说，我呀要为润之的考察报告写一个序言。我还要呼吁中国的革命者，应该每个人都来读一读毛泽东的这本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今天不开车，
3: 今天绿色出行。
2: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3: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小姐，您的咖啡。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2: 哎，不坐电梯吗？
3: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哎呀，我的腰啊，
6: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7: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8: 5月16日至6月1日，延柏第18届运动休闲节开始了。延柏 A、B 座5楼运动、户外、休闲服饰，全场7至8折为主，购物满额赠礼，还有超值换购。5月16日至5月18日，早9点到10点，在 A、B 座5楼购物满300元即可加1元换购品牌袜子1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欢迎广大顾客前来选购。
9: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10: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1: 延吉百货大楼第18届女装节来了，5月16号到6月1号，延柏2楼、3楼 A 座、B 座女装箱包饰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开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
1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
8: 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3: 北京时间13点整。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15: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成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 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你。

0: 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2: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那么翻开啊中国医学历史，大家呢会看到一个啊中医人如果呢遇见自己啊治不好的病，会啊感到很羞愧和不安。身为啊一个医生，哎，总会呢不断的去思考和探索，总是相信呢一定啊有一种办法可以啊解除大家的疾病。而今呢科技啊日渐呢进步，医学呢对咱们人体的认识呢已经远远超过了古人。那从人体到人体内的各大系统，各个啊不同的器官，各个组织，再到啊各种不同分工的细胞，甚至啊担负各种不同任务的分子，那么人类呢已经越来越了解身体的运作规律了。为何如今越来越多的疾病呢变得难以治愈，医生啊甚至啊直接宣告某些慢性疾病啊要终生去吃药，而癌症呢则啊更被贴上恐怖的标签，认定啊是绝症无法治愈。那作为医生呢面对这样的结论呢，又怎么可以心安理得呢？怎么可以毫无羞耻感呢？怎么可以轻言放弃呢？那在大量的事实证明，全世界啊可以说到处啊都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患者，那么已经啊扔掉了可以说降压药还有降糖药，恢复了健康。那么今天我们医馆又有一位啊已经70多岁的糖尿病患者，他的血糖啊长期高达空腹22，并且啊当初啊神志不清，行为呢恍惚，那么通过啊中医药的治疗呢最终扔掉了降糖药，完全康复了。而癌症患者呢更是啊有许多放弃了手术和化疗，那么单纯依靠啊中医药的调理，从而啊使得肿瘤消失了，最终呢恢复了健康。那么在我们中医人的眼里啊，世界上啊根本不存在什么不治之症啊。那么所谓的不治之症啊，只是没有找到啊治疗该种疾病的一种方法。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啊，根本没有任何一种疾病呢它是完全的绝症。那所有的慢性疾病呢其实啊都有康复的机会。就拿我们中医馆特约专家刘家甫刘主任为例，那么说到刘家甫呢，我相信咱们对刘家甫刘大夫呢都很熟悉了。咱们刘大夫啊是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中国啊中景医学研究院的秘书长，北京同仁堂呢特聘专家，那今年初呢开始啊担任咱们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客座教授。那刘大夫呢出身于中医世家，早年呢毕业于啊辽宁省中医学院，秉承啊祖传基业，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那么先后啊师承辽宁中医附属医院的马志院长，还有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呐、等名老中医。那至今呢行医啊已经30余年，在临床当中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根据患者啊个人体质，每患呢单独制剂，每周呢把脉呢调理。那在刘主任呐、治疗的众多病例当中呢，被医院呐、判刑的不治之症患者啊数不胜数。你像顽固性的高血压，脑中风后遗症，各种胆结石病症，等等，在我们医馆呈现了很多神奇的病例。有一个啊患有遗传性高血压这个患者啊，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啊。什么叫遗传性高血压呢？那一说到这块，对中医或者说或医学稍微有些了解的人，一听到遗传性高血压，

肯定啊搁那嘎巴嘴儿。为什么嘎巴嘴儿呢？哎呀，这个病啊不好治，哎，是一个疑难杂症，本身高血压就难治。如果说他家祖代说啥都患有高血压病症的，哎，老百姓常说呢，从娘胎里边，哎，他就有患有高血压这个基因，可以说呢，哎，这个病症啊，在临床当中非常难治。那这个人呢，当初的高血压可以说达到多高？高压，哎，220，哎，所以说呀，天天呢，脑瓜像胀的，像炸开一样。他讲话有时候我恨不得呀，拿这个脑袋呀撞墙一下撞过去才好呢。有些疼的呀，那个脑银子呀都要穿出来似的，说太难受了，哎。有的时候呢血压又降下来了，哎，降到多少？178左右。那对于咱们一般正常人来说，哎，那血压降了是一件好事啊，可是他不行，因为他属于遗传性高血压，他的血压得总保持200到190左右，哎，要降到170的时候，他这个脑袋就非常又难受了，天旋地转了，哎，有时候他说啊，我走道啊，可以说我一看我血压低了，我都不行了，怎么办呢？有钱有什么事啊就不出门了，有的时候出去怎么办？找个人搀扶着他，为啥？怕摔了啊！他说我摔了倒没事啊，你说我真摔哪块？现在道上车这么多，一下碰上我，我倒可以说不赖人家，是不是？我给人添麻烦呢，于心不忍。所以说呢，这个人是不是？哎，心态上非常好，哎，老百姓讲话了，德性非常好，哎，所以说呢，这个高血压一直困扰他。在全国各地，哎，他也找了很多的，是不是名家大医呀，去诊治他这个单纯性的这个遗传性高血压。像用他的话说，说我别的病啊，我也不管了。虽然说啊，我身上还有一些别的病症，可是我这高血压我知道，一旦我控制不好，哎，我这条命啊就没有了，哎。那么来到咱们医馆，找到咱们刘家府刘大夫，哎，他就把他的呀，可以说这个病情，哎，和盘端出，哎。他跟咱们刘大夫说啊，我也没啥隐瞒的，我这个病啊找了很多很多医生看，中西大夫啊我看的太多了，哎，可是我这个病啊一直没给我解决。爷爷呢就因为可以说患有高血压这个病，哎，不治而症呢爆发合并症而去世的，哎。那么当时呢就问咱们刘大夫说这个病啊能不能治。刘大夫啊仔细诊治之后呢就跟他说一句非常实在的话，老百姓们都愿意听实在的话，说你这个病呢我有把握，可是把握性呢不大，哎。为什么说把握性不大呢？因为你得的血压年头太多了，得多少年了？50多年了，是不是？哎，老爷70来岁了，那就从20来岁就患有遗传性这个高血压，哎，完了呢，你得高血压这么多年呢，你还天天在服用啊西药降血压类药，哎，这个老爷当时说啊，我是也知道啊，谁愿吃西药降血压药啊？可是我不吃不行啊，我也没有别的药可吃啊，有些中药我也试过，那这个血压就控制不住啊。给我逼的没招啊，我也知道西药啊可以说降血压药啊对我的肝肾啊血管啊心脏啊大脑啊造成的伤害太大了，可是我是没有办法啊，我也找不到一个好中医大夫啊。那咱们刘大夫啊当时听完之后啊内心呢、啊、也非常压抑，就是一个老爷子单纯性的遗传性高血压，是不是啊，治疗了50多年就没有给解决了。所以说当时啊咱刘大夫感觉责任是重大呀，啊，所以说当时啊自己好像叫一把劲儿似的，说我一定啊要把老爷子啊这个高血压给他控制住了。那怎么办，是不是啊，哎，落得挺好，老爷子呢还积极配合治疗，说你让我吃啥药我就吃，那就吃药吧，哎，一来二去，哎，经过3-4个月的疗程，哎，终于呢把老爷子高血压给他控制住了。控制多少？哎，180左右，哎，为什么？他是属于遗传性高血压，不能把它降得再低。这前呢他以前脉差还非常大，以前高压如果说180-190的时候啊，低压都是123左右，这前呢他的高压180左右的时候，哎，低压呢就能升到135、哎、到150左右，哎，之间呢去晃上去了。所以老爷子非常高兴，为什么高兴啊？脑袋不难受了，是不是啊，哎，身体可以说这前呢，哎，一瞧比着比以前走道啊可以说轻松了，不像以前走道啊像风吹似的，哎，可以说脑袋一轻松，身体可以说一得劲儿，那这个睡眠就改善了。当时啊老爷子非常高兴，就跟咱刘大夫说，说刘大夫啊，那我这个血压你还能不能再给我往下调一调？刘大夫说可以调，那只不过是啥呢，你这个疗程要长，因为你这属于遗传性高血压，并且啊患病啊这个时间太长了，50多年了，所以说你这个降血压呢不能一下给你降下来，哎，得逐步逐步受伤，哎。

循序渐进，一点点往下降，这样呢你的身体啊才能慢慢的能承受得了。当时老爷子说，哎呀刘大夫，你就不用跟我说那么多了，你说我怎么治我就听你的怎么治。所以说老爷子，哎，这个血压解决了，当时啊可以说来到我们医馆呢，啊，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啊买了很多的水果吃，哎，特别高兴。老爷子啊，你们这帮医助啊工人员想吃啥我就给你们买啥，哎，当时啊大家哈哈乐，都替老爷子高兴。哎，那么说到这块啊，又想起一个特别严重的中风偏瘫患者啊，给我的印象呢也特别深。当时啊咱们刘大夫啊接诊这个患者啊也是啥的无奈，这个患者病情啊太重了。咱们说心里话，虽然说我们作为医生，那哪位医生不愿治好治的病，谁愿意治可以说不治之症，特别可以说就是在治疗上特别艰难这种病症，你说谁愿治，疗程还长，危险性还大，是不是难度可以说那大家可以想象。哎，那么当时啊这个中风偏瘫患者啊是家属给抬来的，哎，那我一说抬来的，大家这个印象啊一下就加深。一般中风都是造成啥左侧肢体啊或者右侧肢体，哎，单一方面的说出现啥呢，行为障碍。而这个中风偏瘫患者他是啥呢，两条腿都不好使，哎，两个胳膊呢只能有一条胳膊，哎，能往上抬到肩那块那个位置就不错了，哎，说话呢还说不清，含含糊糊的，哎，所以说病症啊非常重。当时啊他家的家属找到刘大夫，也跟刘大夫交个底儿，说刘大夫啊我们也不抱什么希望了，我们就死马当成活马医吧，是不是啊，你主要是能把他病情稳定下来，是不是啊，别让他病情再恶化再发展，我们就满足了，哎，至于别的啊可以说我们也不敢奢想，哎，那么刘大夫可以说被可以说患者家属啊啊这种可以说这个求医啊这种心态啊所感动，哎，那没办法，作为医生嘛职责，哎，那就接纳了这位患者。经过可以说啊也是小半年的治疗，哎，这个患者啊可以下啥呢，哎，可以下地啊拄着拐走了。所以说当时啊这个家属乐坏了，为什么乐坏了，所以我们当时不要求别的，说主要这人喘口气就行啊，是不是，哎，就是不让老伴伤心，哎，老伴啊两口感情非常好，没想到啊在这嘎治了小半年，是不是，这患者啊能下地啊拄着拐，哎，自己慢慢挪着走了，哎，所以说当时家属啊就说，哎呀咱们这回啊就跟定刘大夫，刘大夫到哪看病啊我们就跟着刘大夫去。一来二去，哎，这个患者呢各种症状啊逐步在好转，可是永远达不到咱们像正常人的，是不是，我一说到这块大家啊可以说都非常理解，哎，因为当时患者的家属来到这块就是要保住患者的命，是不是，哎，主要有这条命存在，是不是，我们这个家属主要能看到这个人，那我们就满足了，可是最终的结果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哎，所以啊当时啊这个中风偏瘫患者啊给我的印象呢也非常非常的深。那么说到这一块有很多的就是咱们听众朋友，哎，就会想到说中医啊在临床当中为什么疗效这么好呢，哎，我告诉你为什么疗效这么好，就是看这个大夫的是不是他临床经验还有学识，哎，还有啥呢，对患者啊认真这种态度，哎，如果说这个医生啊针对哪个患者啊他拿出十分的力量，是不是啊，就十分的干劲的话，有很多的疑难杂症啊能不能解决，确实能解决。那为什么有很多的医生啊针对一些疑难杂症，是不是啊用不上十分力气呢，因为第一咱们现在这个中药材质量跟古时的中药材啊可以说完全不一样了，哎，这方面大家呢可以查查资料看看，是不是，哎，还有啥呢，咱们现在医疗环境跟完全也不同了，还有什么就是病患者啊病症啊太重，哎，兼症还多，他不单有一种病啊，是不是，你像有的人有心脏病，是不是，还有糖尿病，还有高血压，是不是，肾脏也不好，哎，还有眼病，哎，可以说一身啊是啥呢，百病，哎，都加临到一个身体上了。所以说针对啊这些疑难杂症啊有很多的医生真是无奈，哎，最后只能选择啊一种放弃，这种放弃啊真是无奈之举，哎，那么咱们刘大夫是不是啊针对各种疑难杂症呢就有啊可以说一种知难而上他这种精神。为啥有这种精神呢，第一是不是啊刘大夫可以说从小立志于嘛，是不是啊立志于中医的可以说长足发展，因为啥呢，中医啊可以说在诊治各种疑难病症当中这跟西医相比较来说一点也不逊色，那就啥呢，首先看这个病患者他的精神头，你像刚才我说的这个遗传性高血压患者还有这个中风偏瘫患者，遗传性高血压患者这老爷子就是啥呢想把他病治好，哎，
就是啥呢，治病心理可以。

0: 来说非常的强。那这个中风偏瘫患者，他的家属，特别是他老伴儿，是不是啊？哎，想救治他亲里他的亲人，这种心态，那么深深打动了我们的医生。那好的，咱们今天因为啊这个时间原因啊，就先说到这儿啊。那剩下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啊场外的听众朋友。如果直播间的电话大家没有打进来，咱们啊也可以哎直接啊来到我们医馆，找到医馆的专家团队啊进行啥咨询。好的，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来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电话。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你是那个佟老师啊？
0: 啊，对，是我。
2: 啊，那天是咋回事呢？也是幸运，也是个缘分吧。
0: 啊，
2: 我吧那天和我爱人在我俩两个人说是在市里溜溜的。
0: 嗯。
2: 下了车往那一走，我有一个人发那个传单，就发那个本儿，说的这个上那看个病吧，那个都是名医。
0: 嗯。
2: 我挺好奇，我看看吧，中医我也没看过呀。正好我这胃病挺好。三年了，好好饭啊，饭好好吃，啥药也不行，吃的就好，不吃就饭。我拿着本儿，我就上楼上了。其实说心里话，我真是抱着试一试看一看的态度
0: 啊，
2: 心里也没有太大的底儿。
0: 嗯，
2: 以前没吃过，我寻思这玩意儿汤能行吗？以前就吃老西药了，
0: 嗯，
2: 有人胃疼的吃欧美拉唑的，有雷威拉唑的，有胃舒平，什么乱七八糟吧。胃现在我吃老了，你三十来年，你说那胃。能没换样吃，不挨肉。最近这一年吧，他就胀，
0: 啊，
2: 能有一年多一两年了，总胀，不停的，就天天胀，吃不吃都那样，胀了呢，挺难受，难闹心的，心烦的。那玩意儿，你们那个工作人员都挺好，挺负责任。说你怎么的了？我说这是老年病啊，这是胃疼的难受，怎么想找好大夫看看？我说你看那个刘大夫那个，你挂号看看，那我看看吧，人多。
0: 嗯，
2: 排号挺费劲的，我头回去，我有点岁数大了，因为有病人闹心，心也烦，也要坐不住了，看不得劲儿。
0: 嗯，
2: 我就直接进屋去了。进屋他你那个助理啊，一条哎，别进屋，都排队，你咋的了？我说我胃病不好，我来看看，我那个给我本挂号，看哪医院好，我来瞧一瞧。他说啊，他刘大夫看也挺好的，那你等一会儿吧，别走了，你来回不容易。我说行，等一会儿吧。等一会儿过两个人他叫我进来了，坐那儿刘大夫给我号脉，我也没吱声。我这人挺怪，我也没吱声，把我看病完你就坐着，你给我看呗。我就抱了四大夫给我看，给我号脉。他那刘大夫就说：“哎呀，你脾胃不好啊。”我还说其他点小病，腰疼了，或者老年病是有点。反正老年岁数大的嘛，那一体多病，小病小毛病肯定都得有。
0: 对，
2: 我重点是胃病。哎，他一给我说出听了一下，我说对呀、啊，我说我跟你说实在，我就是胃不好，总胀总闷，我就胃这奔这个来的。陈一百那胳膊拿了，都给你号，给我号了。我看这个大夫挺认真的，我看挺好。他给我唠嗑上，瞅瞅我给你调一调去吧。哎呀，我一听这话说挺舒服，挺得劲儿，这心情当时就不一样。哎呀，这话说着就好像有把握了，大夫这，我说你不调一调呗？这话听挺舒服，那就看看呗。
0: 嗯，
2: 我给你调调，完就给我开方，完了随便唠一些别的。哎，这大夫看着大夫挺好，和蔼可亲的，这个不像以前的这大夫不看病不让这那我去了也挺他妈烦人的，不愿接触。我看这个刘大夫，这大夫这挺好，挺唠嗑啥，挺舒服，挺得劲，挺高兴的。我行，等我给你开一副药，开那个五副，你试试看。我说行，给我开五副，完了我一看别白来了，我叫我们家老太太看个病。
0: 嗯，
2: 他也不得劲儿，他也又黑起五六次，尿频，白天上外的走走马路就不行，就总找事儿做，太烦人了。我说看看这好大夫，他也我老伴儿也看看，我一看药开，我老伴儿说能行吗？我行不行？咱就当交学费了，不行就拉倒呗。要行不就更好吗？你药以前总是把别的病都吃坏了，总吃药，吃汤药可能对身体没啥副作用，吃点儿，说心里话。我开回来，把药第二天拿回来，吃上第一袋，哎呀，我说， 我跟我老伴儿吃一袋，我说好像挺得劲儿，这药不带我吃，我吃挺得劲儿，好挺舒服的。

0: 可你哪有啊？你是精神作用，可能吗？就咱也没敢说别的，就拉倒，我吃过去了。吃剩一天、两天、三天，一天比一天好，真的劲儿。我吃第三天、第四天，一年药我都没断的，吃三天、四天，症状基本消失了。
1: 嗯，
0: 哎呦，我这神了，这真神了。完、啊，我第二次去了，我找那刘大爷，刘大爷给我号脉说没事儿，你这个差不多过人家药。我这我是我说吃衣服药，就感觉这太神了，这人。我第二副药拿了四回的基本，现在我第二副吃没了，哎呀，症状基本消失了。
1: 嗯，
0: 哎呦，这中药咋能来这么快呢？我就，哎呦，我这这么寻思，我这心里就特别舒服，有舒服感，感觉哪这个中医看病啊，可能是有好有坏。以前听说过，
1: 对，
0: 看到真医，看到真好，那大夫真好，可能药也好，哎，看病看得真准，药下正了，对路了。哎呦，我一看这有缘分的，这大夫真挺好。我他又给我拿了一副，他就说：“他说我第三副药，其实我不吃都行了，但我不敢吱声，我先多吃一副，我稳稳稳的，我都没吱声。人那刘大夫就还有麦一说，你这基本差不多好了。
1: 嗯，
0: 哎呦，我一听，我别说好了，他一看你号脉已经号出来了，人说人基本好了，差不多了。”我就不敢吱声，我就说再给我一副吧，再给我一副吧。那个谁完，他又给我开了几副，他说你是那就是问我大便怎么样，可能又给我调了调了，又稳固稳固吧。哎，我听过第三副，昨天拿回来的，今天刚开始。哎呀，确实不错。说这个刘大夫这人呢，这个看病啊真准。这个大夫真不容易，我碰到他真是个缘分。这一生真吃老多药了，看老多病了。你说大医院、小医院，东南西北我都看过，那都不行。看了犯了好好都不得劲，就没有那个舒服感，胃胀啊、吐酸水了，可难受了。中医馆，我得谢谢你们，这真不错，真挺好。不是忽悠，不是忽悠人，这真的，这个是真的，真正的好大夫。
1: 这也说你这个病啊，早些年呐、啊，要找个好中医大夫看呐、啊
0: 嗯，
1: 哪能说遭这么多年罪呀、
0: 啊？是啊，我真没找着，这不明白，我一说碰冒蒙就碰上了。哎，你说巧不巧？这还是个缘分，也赶上了。缘分到了，挡也挡不住。哎呀，你说有这我心，你今天不让他看这个病，以后他得悄摸的看。他真治病了。这刘大夫那天跟我说，为啥阴一方呢？他乐呵说，我说对了，说药店买那些药，他不是阴一方，谁吃都行。是药劲不过是对了吗？千万个人都是那个方，他能那么准吗？下药我一看是那样。哎呀，这可真是中医，我真中医神了。因为我们家有大夫都行，我姐夫或者我的孩子。都是也都学医了，西医一掌心拿点药，是不是？我是不相信的。哎呀，我是中医神了，中医真发，这真中医真厉害，这好中医，真中医。哎呀，这大夫得好，中医好，看病的哎呀，经验太丰富。
1: 你家这些亲属啊，是中医还是西医呀？
0: 西医，那老西医成天就拿几片药片拿上去吃吧，吃不回去干啥呀？你这胃炎拿两片维生素瓶，又不是那个胃B治了，又是胃纤油了，就等那个洛赛科了、欧美拉唑了，就等这玩意就要叫我吃
1: 啊，
0: 吃着吃好了，好了还不行，挺不住，吃两斤的停药就完，停药就完
1: 啊，顶着药是不是？
0: 哎，都是我这药，我的病时间长呢，下乡下得三十多年了你。
1: 哎，年头
0: 下乡下得的就坐着一直坐到现在，老岁数大了，他这两年不好了，总那样，他总吃上药啊就闷住了，也不发展是也不好，总得天天难受。哎呀，这一副药下去，当时症状就没。
1: 哎呀，这回在你头上，
0: 哎呦，我
1: 真能体验到咱们中医和中药的神奇了哈。
0: 哎呦，我就看出真体验了，这真不假。哎呀，这童老师，我就说实在的，哎呀，这大夫真不错。那天我跟我同学唠完这嗑，我同学跟我唠，说要叫我给我看看去吧，那中医馆那么神，我说你不是我说的神，行不行？你们体验，我又不是托，也不是啥的，我这么多长时间了，中药我都没吃过，正也没看着，不是中药没吃，就是汤药，正啊，什么大院什么。我也没正眼看过，我这个病我看出是真神的。咱们中国的中医真有好大夫，真有好中医。人家可能是医生也好，药也好，我是这么相信的。可能别的草药是不到劲儿的，是假真的，咱不敢说。但这对我来说，这个体验在中医馆是真厉害，药也好，人也好，对我来说，我真体验了，真实实在在，老哥，真挺好。哎呀，
1: 行，挺好的，
0: 就我下辈子幸福，
1: 是不是？哎，你也感受到了、
0: 嗯。
1: 那么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们刘家府刘大夫联系啊。
0: 哎呀，我说你们真够意思，吃药还跟踪还问，哎呀，太表示感谢了，这真负责任哈、
1: 啊！哎，你太客气了，咱们医馆呢，
0: 真、
1: 哎、
0: 好，不是客气，谢谢哈、哦，真的谢谢，
1: 就是、
0: 你真不
1: 帮助大家的，哎，让大家都能够啊，通过咱们中医和中药啊，解决咱们的疾病问题、
0: 哎、
1: 啊，所以说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及时联系啊，
0: 衷心表示感谢，
1: 哎、
0: 真挺好。
1: 哎 哎，好，不客气啊，有什么问题咱们联系啊，哎，
0: 哎，谢谢谢谢，哎，好了，
1: 好的，咱们再见啊，
0: 哎，再见啊。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4: 哎呦，你好。
3: 嗯。
4: 刘大夫吧，看病看的挺细致的。
3: 啊，你是咱们刘大夫刘大夫的患者对不对？
4: 哎，对对对。
3: 那在咱们刘大夫那，你能看的什么病啊？
4: 我看的腿疼，睡不着觉。
3: 啊，腿还疼，我还睡不着觉。
4: 嗯，完了那个胃里那个多息肉多，完了。
3: 他有胃息肉。
4: 嗯。
3: 啊，哎呀，这老人家，这家这病啊，真不少。今年多大岁数啊？
4: 72。
3: 那你是谁给你介绍的啊？找到刘大夫的？
4: 姑娘听别人说的，完了就上那去。
3: 是姑娘给介绍的。
4: 你姑娘给介绍，看告诉的，完我们上那去，姑娘领去的。
3: 啊，是这么来到咱们医馆的哈。
4: 嗯。刘大夫请，挺好的，我给你回顾回顾。
3: 啊，挺好。
4: 那个那什么，这个那个病人啥的都抬住，挺好。
3: 啊啊，哎呀，那老人家看来，但是刘大夫看着挺好，挺满意哈。
4: 嗯，挺满意，行。
3: 嗯。
4: 嗯。
3: 啊，那现在睡药怎么样了？能睡踏实不？
4: 再给我拿点那个面药，拿面药再吃20天的告。
3: 啊，面要吃20天的啊，吃20天就拉倒了，
4: 嗯、
3: 哎。
4: 嗯嗯，那我那就吃，那就吃俩月了，那就。
3: 啊啊啊！吃俩月了，
4: 嗯、
3: 啊。
4: 嗯呐，行、
3: 啊，吃俩月。
4: 这大夫看病行、
3: 啊，
4: 我这都多少年的腿疼了，腰疼，心跳、
3: 啊、
4: 就是、那心脏不好，俺们老头也在那支呢，这就。
3: 啊，那你老伴儿在咱们医馆哪位医生那看的病啊？
5: 啊。
3: 老爷子，你在咱们医馆找哪位医生看的病啊？
5: 也是这刘大夫呗。
3: 啊，也是刘大夫。你在刘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5: 我是那个心脏支架。
3: 哎呀，心脏都支架了。
5: 完了还有旁的，反正心脏不太好啥的，我先挑一挑的、
3: 啊。
5: 嗯呐。
3: 啊，对呀、啊，哎，这
5: 支
3: 架了。
5: 再支一个，我那还有好几个堵的，我寻这样再吃点中药，看能把那几个药不用堵，不更好了吗？
3: 哎呀，那肯定能好啊！哎，
5: 看的不错、
3: 啊，
5: 刘大夫看的不错、
3: 啊，
5: 刘大夫还挺有耐心的，看。
3: 嗯，
5: 俺们这连老伴啥现在在那。
3: 啊，
5: 谢谢你了啊、
3: 哎！啊，没事没事，老人家啊，哎，
5: 看的挺好，哎，
3: 嗯、哎，好的，哎，看的好的嘛，那咱们再见，老师傅啊，哎。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秉承祖传基业，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6: 滕老师。
1: 嗯。
6: 你好。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啊？
6: 哎、每天都听你讲座呀。
1: 啊。
6: 你讲的，你的医学知识是非常广啊。
1: 哎呀，过奖了。
6: 实在。
1: 啊、
6: 嗯。你讲那个方啊，有的我都记下来了
1: 啊，
6: 以便我以后用上或者别人用上，所以我都记下来了
1: 啊，多好啊、哎、是不是
6: 我老伴儿在刘家堡那大夫看的病，看了1个多月，吃了是7周的药吧， 那病情呢就有点好转，有的病情好转，有的病情呢是稳定了。
7: 啊。
6: 我老伴呢，我先。

0: 说他有五种病。
1: 啊，五种病啊。
0: 一体多病，他80岁了。他的第一个就是心脏病啊，和糖尿病，高血压，骨关节疾病，还有尿频，他都是老年病了。
1: 啊。
0: 他的那个心脏呢，就是有，胸闷气短呐、啊，好像那个心律不齐呀、啊，走路的也气儿也不够用，还他有浑身难受，还乏力没劲儿。
1: 嗯。
0: 嗯嗯，通过那个这一个月的吃药吧，他的病情嘛基本稳定了，不复发。就以前嘛，吃那些在医院咱那个三甲医院看的病嘛，吃的药倒是有点效，到过以后吧，他就有反复。
1: 嗯。
0: 嗯，这回那个好几个月了也没反复，挺好的。
1: 啊，真不错，是不是？
0: 嗯嗯嗯。
1: 年龄还大了，病情还复杂。
0: 嗯嗯。
1: 吃完药你看稳定下来了，没有反复。
0: 稳定下来了。他糖尿病呢，就以前嘛是餐前是8-9点，有时候还10。嗯，饭后呢15-16，有时候17，他的那个饭后的，经过那个现在呢，治疗以后，我就从吃药以后吧，他的血糖呢基本上就是稳定了，现在是那个餐前6-7，饭后呢11-12，基本上都挺好，稳定了，也是好几个月也挺好，他的血压呢是以前呢是，他的压差非常大。
1: 嗯，
0: 他的低压呢是50左右，他的高压呢是160-170。
1: 啊，这冠心病这是动脉硬化引起的。
0: 冠心病、动脉硬化之类的是吧？嗯。完了，他经过那个什么治疗以后呢，他的那血压呢压差现在小了，现在的压差呢基本上呢是60多70，完140-150-130多，那就挺好的了，稳定了。
1: 嗯，这就不错了。
0: 再就是他那个骨关节疾病啊，哈，他那个骨关节是咋的？他拍片了以后吧，说的那个骨质增生，还有那个骨刺，所以他上下楼吧，还有那个膝关节吧就发软。
1: 嗯，
0: 走路也不是像人那个那么好。反正有时候就疼啊，他走路的时候，上下楼呢不太那个那什么，
1: 方便
0: 上下楼，他因为那疼，
1: 对呀，难受啊，是吧？
0: 难受，所以他不那，经过刘家堡这么那个大夫的治疗吧，不是吗？他现在吧，下楼也挺好，上楼呢那膝关节也不那么发软了，完了那个出去遛弯呢也不是那么疼了，基本就那改善挺好。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尿频，他吧晚上起来4-5次，可能是有时候，经过那治疗呢以后呢，他现在呢就2-3次，顶多3次，有时候就得基本上就是2次了，所以通过这治疗的病情都好了，从他那说呢，他的病情吧从这几个月一直到现在基本上稳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1: 哎呀，真不错呀！这么大岁数，这么多病，是不是？
0: 我们全家人呢都非常高兴，就是感谢呢刘家堡大夫，另外还感谢呢，就是咱们请来那个北京啊，那个专家了、名医了，给那个咱们广大患者治了好多病，都有了好转，都好了。感谢哈。另外，我也是感谢那个。就是你医馆的那个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都挺态度也挺好，那什么你去到了吧，问渴不渴，阿姨渴了给你倒水喝，有的在门口一个小男生，我们去到了以后，我7点钟去到，他就说阿姨你看病啊，我说那他说来了你去吧，上楼吧，都可热情了，包括刘家堡大夫吧也是，哎呀。那个什么也可热情了，哎呀，可那也可那个关心我们了，哎呀，问问这问那，有时候问问这个病情啊，这个去一趟问病情怎么样，好。

0: 咱们做的不好你告诉我一声 啊。
1: 另外我还介绍我姐夫也在去看了
0: 啊，
1: 我姐夫也看了，也都得找刘家谱看了，也都挺好。
0: 你老伴儿病好了，你把你周围的亲属都
1: 啊
0: 都借了去了，
1: 大家都感谢啊。
0: 哎，说是送什么最好啊？送健康啊，是不是？是最好的一份礼物啊。
1: 嗯、
0: 哎、
1: 嗯。
0: 好的，非常感谢你
1: 啊，
0: 是不是？感谢你把健康都带到你们整个家庭啊。
1: 嗯好。
0: 我也祝福你们全家幸福健康啊。
1: 嗯嗯嗯，好好好。
0: 哎，好的，再见，嗯。
1: 哎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0: 喂，你好。
3: 喂，滕老师，你好。
0: 哎，
3: 我那个跟你说说吧。
0: 啊，好的。
3: 我爸原先吧，两年前吧，我就是那个腿疼
0: 啊，
3: 腿疼吧，完了吧。我就上那个医院去看，完我就上那个类风湿科去看去。万一化验嘛，他说我是类风湿
0: 啊，
3: 类风湿吧，指标吧，去看去吧，待了一个礼拜，他也没给我定下来究竟是啥病。后来吧，他就给我定，他说你可能是类风湿，就是那个抗偶高点、
0: 嗯、
3: 还有就是那个血成高，别的类风湿因子干脆都不高。
0: 嗯，
3: 完了他就给我定的那个，来那看挺长时间，完也没好。完了手该肿还肿，完了住了50天院也没好
0: 啊。
3: 完了会儿又乱七八糟，就治吧算好一点了。完了今年我就听他们说咱们那个老大夫吧都是名医，完我说上那看看去吧，完我姑娘就上那、
0: 啊、你听谁说的啊？
3: 完了我也听了那个讲座
0: 啊，听到
3: 讲座是讲座，我就关于健康那方面啊、
0: 嗯
3: 你怎么预防健康，得什么病了，怎么得的了，我就听你这方面。完了那个吧，完了说大夫看病吧，我也就是稀里糊涂，也就是相信也不相信。完了就这么的，我跟我姑娘说，我姑娘说妈我上那个看看去。
0: 嗯，
3: 一看吧、
0: 啊、
3: 这真是实在的，真是都是名医，他就来那可能给我挂号，就挂到刘大夫那
0: 啊，
3: 挂到刘大夫呢，我就排着的周六吃完，我现在要明天要去，就是5个疗程了。
0: 嗯，
3: 完了刘大夫一给我看，我现在吃完也吃药呢，他给我人刘大夫诊断的是，他说的你要是类风湿吧，你俩腿都得疼都得肿。
0: 嗯，
3: 你这没俩腿都肿，就这一个腿，那你那个不算是正经八百的类风湿，但是也是有一点就是风湿。
0: 嗯，
3: 完他说给我开的药，完我还跟他说我腰疼，腰疼呢我也以前化验了，他说我的肌酐有点高，尿素高，完了刘大夫说呢你可能是肾也不好，完了还有肝不好，给你吃药调整调整吧。完我就拿了第一个疗程，但是第一个疗程吧还行，也没怎么太干哈。完了第二个疗、
0: 嗯、
3: 第三个疗程是真见效了
0: 啊，
3: 真效，腰也不怎么那么疼了。这腿吧早前发皱啊，这个右腿可皱了，迈半弯就像棒子像的。完经过现在呢、
0: 啊、
3: 这个右腿呢能拿弯了
0: 啊，能
3: 拿弯
0: 了,、哎、
3: 拿
0: 弯
3: 了，完了个个呢也能干点活了
0: 啊。
3: 嗯，早前我成天躺着
0: 啊，
3: 哎呀那不知道是咋事。完了另外我以前那梗椎也手术了，完现在梗椎呢后背也不那么紧了，现在好多了。
0: 嗯
3: 嗯，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3: 81了。
0: 哎呀都80多了。
3: 那可不。
0: 哎呀听你说话可不像啊。
3: 是啊。
0: 嗯，听你说话也就像72、23嘛，也就是。
3: 哎，就是这个现在吧，这腿吧还差点劲，就是现在这个腰、
0: 嗯、
3: 我跟那个刘大夫，我说刘大夫我说是腰间盘有毛病啊还是肾脏有毛病，他说你两方面都有。先吃药，我就这么留。现在就是药，腿吧。
0: 行，咱别着急。我跟你说呀，这个风湿病啊，可以说最难治。为什么难治？一是风湿难治，二是啥呢？年龄大都要得风湿更难治。
3: 对，两。
0: 我们形容这个风湿病啊，如油和面。
3: 啊。
0: 就这个风湿因子，你知道不？像这个油似的，和到面里头去。
3: 啊。
0: 你哎，所以说你想把这油挑出来，你说难不难？特别难，是不是？
3: 程大夫，类风湿因子吧，一化验还没有
0: 啊。
3: 嗯，
0: 我告诉你，咱们在医院化验血啊，只能查出一个湿
3: 啊，
0: 寒和风还有热，它查不出来
3: 啊。对，
0: 哎，所以说你看，咱们有很多得风湿，说到医院一检查，各方指标都没啥事儿啊，那为什么他总疼难受呢？
3: 哎呀，下人都睡不着，
0: 腿总举不动呢？就是医院他光从能查出一个湿来
3: 啊
0: 啊，哎，别的查不出来
3: 啊，
0: 哎，所以说不是你到医院检查你正常你就身体就健康了啊
3: 啊，
0: 咱们千万不要就走入这个误区
3: 啊
0: 啊，我们中医所以说注重啥临床症状，哎，我们中医不管你在医院你查出什么病和没查出病，我们就看你症状。什么叫症状？你身体难受不难受？有没有精神头？能不能吃？能不能睡？能不能便？是不是？
3: 现在我精神头还行
0: 啊，那你看一听你说话这精神头多足啊，
3: 精神头。

0: 手术差些。嗯，
1: 这身体好了，你知道吧？
0: 现在吧，
1: 这
0: 也能那啥了，能自理自个洗头啊，干啥还能干了。早先洗头弯不下这个腰，腰疼，现在洗头自个能洗了。
1: 啊，你看这多好啊！
0: 完了过去吧，
1: 这身体都能干了，孩子还不用惦记你了，是不是？
0: 一个礼拜他们俩隔三，一个礼拜他俩一能来两次吧，他替他来、
1: 啊、
0: 给我收收屋。现在一般屋我也能收拾的。
1: 啊，你看。
0: 嗯，
1: 这不让孩子放心了吗？
0: 嗯，对呀、
1: 啊。嗯，你这老人有病，你说孩子能不惦记吗？是不是、啊？
0: 嗯。
1: 可是惦记惦记，他们也得工作，也得过家呀。
0: 对。
1: 嗯，都不容易啊。
0: 嗯，那都不容易。
1: 嗯。
0: 也相信这个同仁堂了，都是好中医、
1: 嗯、
0: 好名医。我说也感谢那个程老师，我天天这几天天天听那广播。
1: 啊。
0: 嗯。
1: 那你天天听咱们广播、啊，你感觉到受教育没？
0: 受教育啊。
1: 啊，受教育。
0: 啊，有的吧，你讲的真有对我证。我说我、嗯，完了有的同志吧，就是说的讲那一个老太太也是，完了你给他出的方子。
1: 嗯
0: 嗯，等我看好了吧，
1: 啊、
0: 我把老头儿也领去，要、
1: 嗯、
0: 就挂
1: 的。行，好的，嗯
0: 嗯。
1: 其实我刚才跟你开个玩笑，其实我在咱们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普及的就是中医知识，让大家呀、啊，可以说在患病的时候、啊、平常保健的时候，用中医和中药。最终啊，解决咱们健康和疾病问题，这是咱们这档节目宗旨，是不是啊？
0: 嗯，
1: 一定要大家提高啊健康意识和啥保护意识，哎，没病的时候一定要防病，有病的时候啊，一定要找对中医，用对药，哎，咱们能尽快尽早少花钱少遭罪的把这疾病解决。
0: 程老师啊，你的知识太广了，你的知识观人面太广了，老赶上那个神医了，赶上华佗了，我听了挺长时间，从我去看病我就天天听。我说你赶上华佗了，你真了不起呀、
1: 啊！哎呀，老阿姨啊，过奖了。其实知识来源于哪？知识就是来源于平常不断的积累和学习，
0: 嗯、
1: 是不是、啊？没有天生的，哪有天生的？是不是、啊、神人呢？也没有天生的神医，哎，就是平常加强学习呀、啊，是很关键的。你像你这天天听广播，这听广播干啥？这就是在学习呢。
0: 我就长知识了呗。
1: 哎，对，你看，其实这就是在学习。
0: 哥哥有啥病能对上号了？
1: 哎，
0: 嗯，
1: 多好啊，受伤啊，听着人
0: 感谢程老师。
1: 哎呀，太客气了啊！
0: 也感谢咱们那个、刘老师
1: 啊，
0: 你们这些医护人员和那护士，咱说实话，真是都是夜心肠
1: 啊，这都是
0: 到家一样、
1: 应该的，应该的啊、
0: 嗯！
1: 特别你这么大岁老人，80多岁老人，是不是啊？
0: 嗯，
1: 来到我们医馆，这都赶上那个老寿星了，是吧？
0: 哎，还赶上老寿星了。嗯，给我要治好了，我可真得感谢感谢你。
1: 哎呀，你就放心吧，你今天找到咱们刘大夫啊，刘大夫啊，一定啊会竭尽所学啊来帮助你，帮你老人家解决、解决病痛的啊。
0: 嗯。
1: 啊，咱可以说，咱刘大夫的人心肠非常远。
0: 啊，对对对对。
1: 嗯，他一看这年龄大人有病啊，可以说就赶上他爹妈有病了。啊，
0: 对。
1: 嗯，好的，
0: 好，
1: 你平常一定要注意啊，
0: 啊
1: 少吃凉的别沾凉啊、
0: 哎，
1: 要注意保暖啊。
0: 嗯嗯嗯嗯。
1: 哎，有什么问题
0: 谢谢
1: 跟咱们刘大夫、
0: 啊、
1: 咱医馆工人员彼此联系啊。
0: 啊，谢谢了啊，陈大夫、啊。
1: 哎，好，祝你早日康复啊、
0: 哎好好，
1: 健康长寿啊。
0: 好了，
1: 好的，
0: 谢谢、
1: 哎，再见，哎，
0: 啊，再见。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秉承祖传基业，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唐老师。
1: 哎，你好啊。
3: 那个，我是咱们刘家福医生的患者
1: 刘大的。

0: 他他犯了什么病啊？
1: 啊，我那个就是失眠
0: 啊，
1: 然后就是睡眠特别不好，还有一个就是胸闷气短
0: 啊，胸闷还有气短啊。
1: 嗯嗯。
0: 今年多大岁数啊？
1: 47。
0: 啊，才47啊，就失眠了。
1: 嗯、对。
0: 嗯、
1: 啊。晚上睡不了多久觉，完了然后睡得也不好，睡、
0: 啊、
1: 睡眠质量也不好。嗯，现在吃了一个月药，现在感觉挺好的，睡得也成宿睡了。
0: 啊，
1: 睡眠也能深入的睡眠，挺好。
0: 啊，可以说这个失眠呢、
1: 嗯、
0: 折磨人，晚上睡不好觉，第二天可以说就没有精神啊，耽误学习，耽误工作呀、哎，是不是？
1: 就是啊。
0: 嗯嗯
1: 嗯。
0: 那咱刘大爷一共吃了一个月呀、啊？
1: 4个礼拜。
0: 啊，4个礼拜啊。
1: 嗯。
0: 那现在晚上还能睡几个小时了？
1: 现在能成宿睡了，就是9点多就困了就睡了，然后早晨6点多起床。
0: 啊。嗯、
1: 一直睡，上厕所现象啥的都没有，一直在睡觉，挺好。
0: 哎，挺好。
1: 嗯嗯，
0: 那这个胸闷呢？
1: 胸闷原来吧，就感觉，哎，就是总像那个心，就胸头压一块石头似的，总是想长吁短叹的能舒服点儿、
0: 啊，
1: 然后总那个直不起，就是很自然的就想往下堆，然后想直起腰都是刻意直下来腰，这种感觉，嗯
0: 嗯，
1: 完吃药现在有缓解。
0: 啊，也缓解了，上床哈、啊。
1: 嗯 嗯, 嗯，现在也不打嗝了，然后那个胸也不那么闷了。
0: 啊，哎呀，
1: 舒服多了，嗯。
0: 那看来你这块啊，就属于胸闷气短，一个是肝郁，一个是心脏这块应该有点小问题。
1: 对，肝脏啊、心脏啊都有点问题。
0: 嗯
1: 嗯，
0: 看来你今年47岁，女性有肝郁，有肝郁啊，就能传到乳腺上，还有啥呢？传到妇科上这块病。
1: 对对对。
0: 啊、那甲状腺有没有问题啊？
1: 甲状腺有点结节
0: 啊，你看，
1: 嗯，乳腺也有结节，但是这两个吧，哈，就是刘主任在给我调
0: 啊，
1: 啊，在下药里边给调了，但是我没去检测去呢，我因为我还在治疗当中
0: 啊，行，对，把这个疗程都做完之后，
1: 嗯、
0: 咱们再做个检查，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嗯，看这些症状都消失嘛，
1: 嗯，
0: 啊，没问题，咱刘大夫可以说医术啊还是非常高明的，
1: 嗯，挺好的，一号脉就号出来了，我的这些症状。我是做完体检了去的
0: 啊，做完体
1: 检
0: 检
1: 测出这些毛病，完了他一号脉就号出来了，就说我这个胸闷呐、啊，完了然后这个睡眠呐、啊、各方面啥的都测出来，完我就觉得挺好，我就信任他，给他吃一个月，我还接着吃呢，
0: 嗯、
1: 这个礼拜我还去呢。
0: 啊，所以说女人呐、啊，47、89岁啊，这是多事之秋啊，是不是？正是院长病的时候，一定啊多注意自己身体健康，是不是？该检查检查、
1: 嗯，
0: 该治疗治疗，千万别耽误病了。啊，
1: 对对，
0: 嗯
1: 嗯，
0: 行，挺好，那就继续治疗啊，
1: 啊，嗯嗯，谢谢你啊，彭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1: 哎、
0: 什么问题咱们再联系啊，
1: 哎好，哎再见，
2: 三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
3: 哎，
4: 你是腾老师吗？
3: 哎，是我呀。
4: 哎，腾老师你好，我是那个杨荫堂中医馆的患者。
3: 啊，哪位医生的患者？
4: 我是刘家福大夫的患者。
3: 啊，刘大夫的患者啊。
4: 嗯嗯，是的。
3: 啊，那在刘大夫那看什么病啊？
4: 我呀，我跟那个刘大夫可是挺多年了，我大概是
3: 啊老患者
4: 啊老患者了。哎呀，说起刘大夫，刘大夫不光是医患关系了，他好像我家的恩人了，就是。
3: 哇、
4: 啊，
3: 你家的恩人、
4: 就
3: 是、啊？
4: 啊，已经是恩人了，我感觉应该这么说。他那个我21年好像就是刘大夫我就认识了，就我那时候是心脏不好嘛，心脏不好、
3: 嗯、
4: 完了在那个这个大医院住院，住了几回医院也不好，完了就是那个、
3: 嗯、
4: 就要给我下支架什么的，完我不同意、
3: 嗯、
4: 我就出来了、
3: 嗯、
4: 出来了我就寻找中医，完了就找到咱们这个医馆、
3: 嗯、
4: 医馆那时候有那个医生介绍那个就是你们那个啊，对对，简介啊，我看到刘家福大夫、
3: 嗯，
4: 我就是挺有缘的，因为我也姓刘，
3: 啊，
4: 我就选择了刘家福大夫。刘家福大夫就是说，
3: 啊、
4: 经过他精心调理啊，让病就是给我调好了。
3: 啊
4: 啊，调好了，因为我现在都已经2、3年了，心脏有关心脏方面的药，我都现在一点都不用吃了。
3: 啊，哎呀，都停了
4: 啊！这心脏特别好了。啊，对，这是一个哈，治心脏。再一个呢，为什么说是恩人？你就是我们家，我那个孩子、
3: 嗯、
4: 23年吧，

0: 腰间盘就是膨出好多地方很严重，嗯，不能去上班了。不能去上班了，完了又针灸贴膏药啊，哎呀，到处没少看，花老多钱了，完了也没好，没好。我突然想起，我说的，看看中医的办法能不能好哈，就选，我就又来找刘家福大夫来了。刘家福大夫给我那个孩子吃了大药是两周的那个中药吧，十副，吃了十副中药，我这孩子就腰就好了，变强了，就敢动的了，走路干啥都好了，要上班去了。要上班，大夫说的，那个，那就带给你把我的中药给你打成那个，做成那个水丸，你再上班，因为你搁外地上班，你再带着点啊。
1: 嗯。
0: 完了，你这就打了，做了那个水丸，搁咱医馆做的嘛，完了就带着，带着了，就是上班以后呢，一直也没用上这个水丸药，就是腰就从那以后就好了。啊，这个腰托一般都不容易好啊，就是腰间盘突出啊，都不容易好。我这孩子现在一直上班呢，我就问一下，他在外地嘛，我问问腰怎么样，腰一点问题没有了，你说是不是奇迹？你说啊，所以说我就非常感谢刘家福大夫。再一个呢，就是说，今年2020年吧，2020年冬天，我又开始有病了，我本人有病了，就是我这个膝关节，不敢走路了。完了，经过医院上那个创伤医院去检查嘛，说是那个半月板三度损伤很严重，要又手术。要给我手术，我有点害怕。完了经过检查呢，说我这个小腿有血栓，不能手术，还得回家养好了再能手术。这功劲儿，就在回家养这功劲儿，我就想到我还是吃点中药再试试，我就又回医馆去找刘家福大夫。刘家福大夫就是春节前，就现在春节前。这段时间给我调节了，一个月吧。就我现在，我就以前的上楼梯，我根本就不敢走，就像那个螃蟹似的，斜着走，根本就不敢上，一点不劲儿不敢吃。吃了这一个月药，我这个就这个腿走路有劲儿了，走路有劲儿了，上楼梯好像就和正常人一样了。哎，我非常非常感谢刘大夫，我说刘大夫。是我家的恩人啊，不管谁有毛病，只要找到他，都把我这个病痛给消灭了。刘大夫这人特别特别好，可实在了，真的。跟他就是不是一番关系，我现在觉得像朋友。现在就是哪有点小病啥的，去问问他，他都跟你讲，哎呀，你该怎么怎么调理，该怎么怎么的。除了吃药以外，他给你告诉你很多很多该怎么做怎么做。其实我心里就觉得非常感谢，所以我说刘家福大夫是我们的。是我们家的恩人，
1: 是你家恩人，你跟刘大爷有缘，但你跟姓刘这个真是有缘呢，是不是？
0: 对呀、我去那家，我去选择大夫那家，我就看就这一个姓刘的，我就选择这个刘大夫吧。我说的跟姓刘的有缘这就真的。你看现在我已经跟刘大夫从2021年到现在4-5年了哈，一直没有毛病找他，其实哪次他都给我调节的挺好，我非常非常感谢刘大夫，真的。还应该感谢咱们医馆，是咱们医馆提供这个平台让我认识刘大夫的。我也很感谢医馆，也感谢刘大夫，真的。我是非常感谢的。希望以后呢，就是说咱们医馆就是说越来越好吧。真的。我是作为一个患者吧，这就是我的心愿，越办越好。
1: 恒
0: 大夫，
1: 你
0: 也挺好，我最开始认识的是你。我一开始前你就自己在医馆的时候，我就去过了。是因为先认识你，我才认识刘大夫，才上医馆去的。对，是，所以说我都要感谢你们，你们都是我的恩人。谢谢您，谢谢你啊！我就说到这吧。
1: 好
0: 嘞，
1: 好的，
0: 再见，再见，
1: 祝你身体大方啊！
0: 谢谢滕老师。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3: 滕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那个听那的广播。到那个刘家福那个大夫给我看的病。
1: 刘大夫的患者啊。看的什么病啊？
3: 我是高血压。
1: 高血压啊。
3: 高血压那个没看之前是170。血压是100。
1: 啊，哎呀，有点太高了，这高压。
3: 啊，可高了，那个完了心跳。
1: 对你这个脉差大，肯定心脏还有问题，这就是。
3: 心跳挺快的呢。
1: 啊。
3: 糖尿病还。
1: 嗯。
3: 啊，完了那个刘家福给我看的都可好了。
1: 啊，看了多长时间了，咱呢？
3: 一个月吧。
1: 啊，一个月。
3: 将近一个月，嗯。
1: 啊。哎呀，那效果不错呀！这高血压啊，可以说这个病啊是顽症啊，非常难治。
3: 啊，现在血压可好了。
1: 啊，现在降多少了？
3: 现在是120。
1: 啊。
3: 80。
1: 啊，80/120，哎呀，那这血压这不正常了吗？
3: 嗯。那完了都不能吃药了，要吃药就低了。
1: 啊，对，这种情况可别吃药了啊。
3: 嗯，不能吃药了，吃药就不行了。
1: 嗯，对，咱们这身体的血压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啊。
3: 低也不行，低就糊涂。
1: 嗯，对，
3: 挺好的。那我先感谢他的，
1: 啊，
3: 对自己可好了。嗯，你要是这好几年了都，要2年了都。
1: 啊，哎呀，这2年多了，嗯。
3: 嗯，可都对了，那个都迷糊。
1: 是啊，那高压170，是不是？这是危险呐，可以说。
3: 啊。
1: 嗯，现在什么最危险呢？心脑血管疾病啊，是不是？
3: 那心也难受啊，心难跳的都不行了，都要跳出来了，
1: 是。对你这血压这么高啊，肯定心脏它负担就重，所以说，
3: 嗯，
1: 血压下来，心脏病就好一半了。
3: 嗯
1: 嗯，
3: 相当给劲儿的了，要现在可高兴了呢。嗯，要不可遭罪了，这玩意儿这病不像别的，太遭罪了。
1: 对，所以说咱们老话不说嘛，这病无好病嘛，是不是？不管什么病啊，这都遭罪呀。啊，就像一个感冒发烧都说，何况你血压这么高呢，还有早搏呢，是不是？
3: 早搏呢，早搏也不行，那他跳的也不行啊，跳突突突突，你都啥病了都？
1: 那现在血压都下来了，心脏也平稳了呗，是不是？
3: 嗯，心脏也行了都。
1: 啊，现在心率多少啊？
3: 心率是80/85那样。
1: 啊，80/85啊，还算可以。
3: 行，这就不错了，这就挺好的了。
1: 啊，看来呀，你这人呢，比较知道满足啊，是吧？
3: 这满足，这满足了，这就挺好的。
1: 虽然呢，各方面却调的挺好，可是天气啊，一天天凉了，是不是啊？你今年多大年龄啊？
3: 我61。
1: 啊，天气凉了，年龄也稍微偏大些了啊，那也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身体的保养啊，特别这血压是不是？一定要说没啥事儿，注意观察，一旦高了之后马上医治啊。
3: 嗯，那挺好的。
1: 嗯，
3: 咋的？那个刘家福给我治的可好了
1: 啊，
3: 我得感谢他。嗯，
1: 哎呀，行，
3: 管咋的不遭罪呀。
1: 嗯，
3: 还有那些小苗啥的都挺好的
1: 啊，我们也工作人员啊。
3: 嗯，可好了都。
1: 哎呀，他们职责所在，应该的。
3: 啊，整个现在反正就这么维持还行，挺好的。
1: 行啊，一定要注意保养啊，有什么问题咱们及时联系啊。
3: 嗯，那好了。
1: 哎，好的，祝你健康啊。
3: 拜拜。
1: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6: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7: 哪买到好木耳？
8: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5: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9: 你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7: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
6: 装？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
5: 活烦恼
2: 一扫
5: 而
2: 光。互助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

0: 和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啊，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徐女士呢是招聘做饭工，男女不限，年龄不限，身体健康，做饭好吃就行啊，这是给公司做饭。电话是153-2633-9012 153-2633-9012。张先生对外出租房子，河南海关南侧，是一个6楼65平，一室一厅，拎包入住。电话是138-4339-5613 138-4339-5613。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29。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13度至-32度；敦化，晴，-15度至-29度。安图，晴，-13度至-31度；汪清，晴，-12度至-31度；合隆，晴，-15度至-32度；龙井，晴，-14度至-32度；珲春，晴，-13度至-32度；图门，晴，-14度至-32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13度至-32度；敦化，晴，-15度至-29度；安图，晴，-13度至-31度；汪清，晴，-12度至-31度；合隆，晴，-15度至-32度；龙井，晴，-14度至-32度；珲春，晴，-13度至-32度；图门，晴，-14度至-32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5255、154-6和155-15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龙女士呢想找工作求职啊，做照顾老人的保姆，电话呢是178-4323-8900，178-4323-89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了，迎接一下听众热线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我想承租房屋。
0: 位置？
1: 人民大学往南。
0: 出租房子位置是在人大。
1: 承租。
0: 承租啊？
1: 出租
0: 啊？想求租呗。
1: 我要租。
0: 我知道你自己想求租房子呗。
1: 哎，对对对。
0: 啊，想在人大附近呗。
1: 人大往南。
0: 啊，想在人大往南的方向啊。
1: 嗯，
0: 好，然后呢？什么要求？
1: 60平方以下。
0: 60。
1: 一二楼，一楼二楼都可以。
0: 一二楼哈，行，没有补充您就给我留联系电话。
1: 8930398。
0: 8930398，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1: 好嘞，
0: 哎，再见，不客气。王先生呢，想求租啊，想租一套房，要求呢位置在人大往南的方向，一二楼啊，最高不要超过二楼，一层楼、二层楼啊，都行，60平面积就可以。电话是89303988，89303398。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
1: 小区物业招个维修工，
0: 好的，
1: 65岁以下，我那能干长时间的，我
0: 啊，
1: 电话我是13894348360。
0: 13894348360。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啊好啊，谢谢主任。
0: 不客气。刘先生，小区物业招聘维修工啊，这个要求65岁以上，65岁以下啊，能长期工作的。电话是13894348360。13894348360。王先生想在盐大往南的方向求租一套房啊，一楼二楼都可以，但不要超过二楼60平的面积。电话是89303988930398。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销售是来挂车。
0: 好。
2: 还有晒家机器。
0: 嗯。
2: 立牌子。
0: 好啊。还有什么要补充？喂，李先生还在线吗？好吧，这电话可能是掉线了，您一会儿再打吧啊。好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继续来接一下听众热线啊，刚刚这位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是销售室刘冠车。
0: 好的。
1: 还有筛查机器。
0: 嗯。
1: 印刷子。
0: 好。
1: 电话是133-1438-1210。
0: 好嘞，一会儿为您。
1: 还有一个二手旧的要出售。
0: 二手啥呀？喂，这怎么电话？李先生，这没听清，二手的什么要出售啊？喂，李先生，是有四轮挂车、筛沙子机器和干农活用的耙子要出售啊！电话是133-1438-1210，133-1438-1210。

0: 好，继续来迎进啊，刚刚的李先生。
1: 你好，
0: 你说
1: 一个挂车小挂车要出售两米的
0: 二手的小挂车，这电话什么问题？
1: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0: 啊、没事没事，
1: 两米的要出售，
0: 抓紧时间说。
1: 2048-3-7。
0: 2048-3-7，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1: 谢谢
0: 啊，不客气。李先生呢是有一辆二手的小挂车出售两米的啊，电话是20487772048-777。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李先生呢是出售四轮挂车、筛沙子机器和干农活用的玉米耙子啊，电话是133-1438-1210 133-1438-1210。李先生还有一辆二手的小挂车两米的啊，要出售，电话是2048-777-2048-77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

0: 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0: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0: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五家荣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8，22138888。
1: 北京时间14:30。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4: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5: 哪买到好木耳？
4: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0: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6: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5: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暗
4: 中？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
7: 生活烦恼一扫而光。
1: 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8: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迎进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8: 哎。
9: 那个物业招聘保洁员，年龄是60周岁以下，
8: 嗯，
9: 工作时间是上午的7:30到

0: 午四点，
1: 嗯，
0: 每月休息四天，中午供饭，
1: 好，
0: 工资是2000元，联系电话是28990000。
1: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0: 嗯，哎，好，谢谢。
1: 不客气。刘女士呢是小区物业现招聘保洁员，这个要求年龄是60岁以下啊，早7点半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月工休4天，提供午饭，工资待遇是2000。具体的联系电话是28990000，289900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刘女士呢是开发区一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是60岁以下啊，早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月工休4天，提供午饭，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0。王先生呢想求租啊一套房，要求呢位置在盐大往南的这么一个位置啊，1楼或者是2楼都可以，但不要超过2楼，60平面积足够了。电话是89303988。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求个房屋。
0: 求租房屋，上面石头我刚给您播完吧？哎，不是啊，
1: 不是不是，求购
0: 啊，求购还有一个求租的，好的好的，什么要求？
1: 位置在阿里郎广场附近
0: 啊，想在阿里郎广场附近买一套房哈。
1: 对，那附近那一片儿，完了面积在2室1厅就行。

0: 或者三室一厅。
1: 啊，
0: 两室或者三室都行。
1: 嗯，好。楼层呢？
0: 楼层不是顶层，底下的上边都行。
1: 不是顶儿，或者不是一楼，不是顶楼就行呗。
0: 啊，对。
1: 啊，行。
0: 嗯。
1: 没有补充，您就留一下

求购房屋的信息，想买一套房啊，要求位置是在阿里郎广场附近，两室一厅啊，或者是三室一厅都可以啊。这个呢，不要顶楼，不要一楼，其他的楼层都是可以接受的。手里有闲置房屋的可以联系一下啊，150-0433-2396，150-0433-239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1: 你好，发布一条招聘信息。
0: 您说我记录。
1: 嗯，公司招聘保洁和维修工各一名。
0: 保洁和维修工各一名哈。
1: 对，
0: 好的。
1: 均男女不限，年龄不限，身体健康。
0: 维修工也是男女不限的。
1: 对对。
0: 哦，身体健康就行哈。
1: 嗯，
0: 好的。
1: 具体联系153-2633-9012。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嗯，谢谢，拜拜。
0: 哎，徐女士呢？小区物业现招聘保洁员和维修工啊，男女不限，身体健康。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3-2633-9012，153-2633-9012。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要出租周末台三南侧一栋平房，是100多平方。
0: 嗯，
1: 二楼后巷楼有1500平方，院子有3000多平方，这个特别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在大路边。
0: 好，
1: 在新地区小区附近有5楼的1室1厅要出租。
0: 嗯，
1: 在小人市场东侧有电梯楼10楼要出售。我的联系电话是15268-3177，谢谢。
0: 好的，不客气，一会儿为您重复啊。来关注一下李先生的信息。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啊，有一个5楼50多平1室1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出售。电话是15526783177，15526783177。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2: 啊，你好，我要发招聘信息。
0: 好的。
2: 啊，延吉新外滩小区的物业。
0: 嗯。
2: 招男保洁员。
0: 好的。
2: 要60岁以内。
0: 嗯。
2: 啊，那个供身体健康的。
0: 好的。
2: 啊，工资是2800。
0: 嗯。
2: 公休4天。
0: 好。
2: 公午饭。
0: 嗯。
2: 嗯，还招物业里边的综合维修师傅。
0: 嗯。
2: 需要有电工证。
0: 好。
2: 嗯，要40到58周岁之间的男士。
0: 嗯。
2: 嗯，最好是有工作经验的。
0: 好。
2: 嗯，工资是4000，公休4天，公午饭。
0: 好。
2: 啊，联系电话是13134339376。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0: 再见。
1: 哎，陈律师，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男，60岁以下，身体健康，工资待遇是2800，月工休4天，提供午饭，还招聘综合维修师傅啊，这个要求得有电工证，40到58岁之间的男士，最好是有工作经验，工资待遇是4000，月工休4天，提供午饭。电话是131-3433-9376，131-3433-937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来，您进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董先生。董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我发布一招聘信息。
0: 招聘什么人员？
1: 单位的食堂招聘女保洁两名。
0: 啊。
1: 男烧碗工一名。
0: 啊，好，烧碗工要男士，然后保洁员是要女士哈。
1: 对。
0: 行。
1: 岁数最好是年轻一点的。
0: 给个限制吧，就是所谓的年轻是55左右，
1: 五十岁左右吧，别太大了，
0: 55以下吧哈。
1: 行行行，
0: 好的，电话号留一下、
1: 啊、
0: 没有补充的话
1: 156
0: 6229
1: 7707
0: 156227707啊。
1: 谢谢主持人。
0: 哎，不客气、
1: 嗯、
0: 董先生是单位的食堂现招聘保洁员，这个要求是女士啊，招聘刷碗工，刷碗工要求男士，以上职位要求年龄55岁以下，电话是156-6229-7707 156-6229-7707。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
1: 出租房屋。
0: 好，
1: 出租房屋的位置是河南海关南侧。
0: 好，
1: 六楼11厅。
0: 嗯，
1: 面积是65平。
0: 好，
1: 完了里边家具家电都齐全。
0: 嗯，
1: 联系电话138
0: 嗯
1: 4339
0: 嗯
1: 5613。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张先生对外出租房子啊，河南海关南侧，是一个6楼1室1厅，房屋面积65平，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的啊。电话是138-4339-5613，138-4339-5613。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2，750-5888。
5: 五家荣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万元药费，也不用千元。

0: 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1: 延吉百货大楼第18届女装节来了，5月16号到6月1号，延百2楼3楼 A 座 B 座女装箱包饰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开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
0: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5月16日至6月1日，延百第18届运动休闲节开始了。延百 A、B 座5楼运动、户外、休闲服饰，全场7至8折为主，购物满额赠礼，还有超值换购。5月16日至5月18日，早9点到10点，在 A、B 座5楼购物满300元即可加1元换购品牌袜子1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欢迎广大顾客前来选购。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

0: 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李老师呢，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一句，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咱们人呢，只要活着，这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就一定得是畅通无阻。而且只要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那我们人自然就能够长命百寿，无疾而终。可是如果说咱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也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必然就会导致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你瞧，你这病就会接踵而来。所以说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是决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只是很多的听众啊，他就不太理解了，说李老师啊，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啊，那我要明确的告诉大家，脾胃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7天不吃饭，这人是不是就饿死了？3天不喝水，这人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靠什么消化吸收？不就是脾胃吗？如果说你消化吸收不了了，你看看有的人呢，也挺能吃，但是瘦的跟那皮包骨一样。还有很多人根本吃不下，胃不和，一吃啊就感觉到啊这个胀的难受。也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要反驳李老师了，说李老师我特别胖，我能吃也能吸收。或者有人说了，老师我喝凉水都长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呢，有多少人都是虚胖子呀？你这个运动能力不行了，脾胃不光是管着消化吸收啊，它还管着运化呀。运化不了，你光长肉不长劲儿，身体还是虚，你气血还是不足。所以说脾胃千万得重视啊！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慢慢的你各大脏腑机能都开始走下坡路。另外脾脏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所以说脾胃不和的时候，你的机体免疫就会下降，病毒细菌还有风寒湿邪就容易侵袭。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而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

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明智之举。然后呢，咱们再说血脉。血脉为啥必须得通啊？它是管营养的，它是血管和经脉啊，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保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你像我们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靠我们血液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的。那它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们记着啊，甭管是哪儿疼、哪儿麻、僵硬、肿胀，全都表明了就是有症状的部位不通了。那哪儿不通？血脉不通。而严重的，你看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会威胁我们的生命。只是这个血脉畅通不容易，一般的药物做不到。很多药物啊，都是只有方向没有能力，药力不够那就不行。那还有就是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就相当于啊我们人的安保系统一样，它能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垃圾毒素给排泄出去，给过滤出去。如果说肝肾不足，垃圾成山，就容易滋长臭鱼烂虾。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我们想要去治疗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病发症，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结节、囊肿、增生、瘤体，我们一定都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为什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多少患者用了之后啊都在感叹，我早点知道这药啊该有多好。原因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本身药方来说，我们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它能够把我们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并且里边的药材也都是鲜活的、珍贵的。那么药材好才能够决定药效好，同时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你用上之后，我就能够让你拥有治疗的信心，你就知道自己有救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轻症患者你看一副药两副药就好了，就算重症患者一身顽疾的，多说三副药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力啊。前几天就有一个老哥哥啊，今年68岁，他就是一身的病，年轻的时候吧，为了养活一家人吃了很多的苦，那真的是风餐露宿，经常就是两个硬馒头一袋咸菜啊，那就是他的一顿饭，没准啊还得顶上一天。那个时候的人哪有按时按点吃饭的，所以打年轻的时候啊，他这个胃就不舒服，但是人皮实也不当回事啊，这算下来就他这个胃病也有好几十年了啊。那么这些年呢，他只要感觉到胃胀不舒服或者说是打嗝疼痛，就自个儿随便买点马丁啉胃痹滞消炎药、止疼片，就这么去顶一顶啊，很少去医院去检查，去个一两次到头了也不愿意去了啊，因为他觉得吧，去医院呢就排队，自己什么都弄不明白啊，你想问个病，我这病咋回事，医生还不告诉，就告诉你个结果，然后就开一堆药。你像那些自助挂号的、自助缴费的，他还不懂啊，到了医院之后吧，就跟个傻子一样，东南西北都分不清，而且去了几次给开的药吧，就跟自个儿在药房里买的效果差不多。那让他照这个片子做那个扫描，他感觉是在浪费自己的血汗钱，所以打内心来讲他就很排斥医院。也这么多年过来，胃虽然不舒服，可是吃上那些顶药吧，当时就能缓解，他觉得自个儿啊还是有药可治的。但最近这几年呢，他觉得吃那些药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的也越来越严重，关键人特别的消瘦，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这个时候呢，在老伴的劝说下，毫不情愿的再一次踏进了医院的大门。

0: 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让他做了验血、胃镜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最终的结果就是慢性的糜烂性胃炎合并萎缩性胃炎，然后幽门螺旋杆菌呈现的是阳性，并且在镜下的表现也可以说他这个黏膜都变薄了，肠子有点那个花瓣状，伴随的肠化增生，叫肠化生啊，已经可以讲是癌症的前期病变，再一步发展就是癌症。所以医生啊就赶紧给他开了2周的四联用药啊，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然后就让他去交款了，交款拿药嘛。他老伴就留在这个诊室里头，人家医生就跟他老伴讲说，最好啊得让他进行活检啊，因为什么呢，得排除这个恶性病变了才能放心，毕竟他这个情况啊已经有癌变的指向了。这老伴带着哭腔，那大夫怎么办呢，求求你得救救我们老头啊。而这个时候呢，这老哥刚好回来，然后呢他一回来一看这老伴在那儿哭，哎，他就觉得完了，这自己肯定是得癌症了啊。有的时候讲啊，不怕你知道，就怕你瞎想啊，如同五雷轰顶一般的。因为在他的概念当中，他就认为这个恶性病说白了就是癌症啊，那个癌症就是绝症啊，所以他这个思想包袱是非常沉重的，失魂落魄的回到家以后越发的吃不下饭了，尤其半夜里头啊，这胃部强烈的痛感让他感觉到自己命不久矣，潸然泪下。打那以后成宿成宿的就开始胡思乱想，精神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啊，而且压力越大肝肾功能越是低下，我们这个病情恶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心态啊真的是很重要。那会儿老哥哥在家人面前还故作镇定啊，其实内心早就崩溃了，所以他写了一封遗书。庆幸的是晚上睡不着觉啊，闭着眼睛就想着听点声啊，然后打开收音机了，无意当中就听到咱这节目了，哎呦，就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赶紧给我们打了电话。我得知他的病情，了解他的诊断之后吧，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我说老先生，你这个啊叫癌前病变，也就是说还没有到恶性病的那个程度，现在抓紧时间治疗还来得及啊，而且尤其他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呢，他用上的话他经济上没什么负担，就迫不及待的让我们赶紧给他送药。但刚好呢又赶上我们那会儿吧当地的药源比较紧张啊，我得说您得等几天，然后天天打电话催呀，就急得不行啊，我也是到处的给他问，看看他临近的这个城市啊哪有药，想着提前的给他用上。还好等的时间不长，不到一个礼拜把药给用上了，现在恢复的特别好，一共是用了3副啊，跟我说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10多斤，每天出去锻炼。遗书撕了，说留着那东西不吉利。总之啊，能看得出来老先生现在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我们就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这样的案例也真的是太多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的这款好药啊，不然你看这老先生他不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吗？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让他迎接了崭新的人生。关键是所有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为什么感恩李老师，因为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我们国内的患者一片1块钱就能够用得上，1块钱这年头咱说能干什么？很多患者自个儿都说啊，就我们吃了那种单一降压的药物，单一降糖的药物，或者说吃了那些什么复合维生素，哪怕说是保健品，一片1块钱他买得来吗？大家都纳闷儿，说李老师这么好的药啊，你看卖给我们1块钱一片吧，都不敢相信啊，只有自己用上了才知道这是真正的良心药。其实呢1块钱真的来之不易，好药它自古就没有便宜的， 三代延寿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成分都是鲜活的，每一片都是小麻袋的药材，因为你得挑选静置，我们有专门的检验人员层层把关，有的药材成色不达标是不允许入药的，那你说这成本得多少吧？再加上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 5.3 个亿，就十年间，它是出于一个消耗的啊，也就是 5.3 个亿在这十年间，它往后它还会继续增加。同时你说现在这人工多贵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又得需要古法炮制，哪一步咱都不能省，你该怎么去炮制你就得怎么去炮制，那羊毛不还得出来羊身上吗？按说这些个钱是不是得需要老百姓来买单，你买药的时候这钱是不是得折到这药里头，但是高价药品意味着什么？患者用不起呀，家庭负担重，甚至药品的价格高，多少穷困的患者因此贻误了治疗或者放弃治疗，这个李老师不忍心。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我出身寒门，我也经历过没钱给父亲治病的艰难，我经常说有病没钱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就像120万一支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药物研发成功，这是好事，癌症患者治疗有希望了，可以生存下来了，但是一听到这个价格，它又让多少患者生的希望成为了泡影啊！所以说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怎么办？那时候我也愁坏了啊，不过呢我利用三代延寿方的国际影响力，我想出了个好办法，我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你像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八美金和人民币五六十，马上就涨到十美金，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定要低价推广，一片一块钱，老百姓治病没有门槛儿，啊，很多患者可能想象不到，说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包括像我们国内的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云南白药之类的，出口量是非常惊人的，啊，何况我们是治疗一体多病的，他们老外是研究不出来的，啊，他们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所以我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你罹患重病大病不用卖房子卖地，一块钱一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这一身的毛病咱都能治好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老师说过你用了之后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啊，我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你浪费咱们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但是就是千万不要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相信我身边有很多一些亲朋好友，头一天可能还给你通电话，第二天人就不在了，头几天我们还一起逛超市，没隔几天的功夫这人已经瘫痪了，如果说我们不想像他们一样有任何问题，及时的从根本上治疗，三代延寿方就可以帮你，李老师和我的团队就可以帮你。好了，别的不多说，咱们还是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是石家庄的一名退休老师。
0: 啊，
3: 也是仿效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啊。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我觉得非常的高兴，我也很激动的啊。
0: 嗯嗯。
3: 嗯，在这儿啊，首先得感谢李老师。你看，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物，让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有了生的希望了，活得最起码有勇气了。现在
0: 有。其实吧，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呢，也是李老师今生最大的成就。就每次我提到这儿的时候吧，我都很骄傲。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真正的给咱们老百姓啊，把这个慢性病给咱们拿掉，给咱们治好。同时呢，就是老百姓能用得起，一块钱一片，这个是我永远想起来都是觉得这辈子做的最值的一件事儿。
3: 啊，
0: 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马上就用两副药了，已经。
0: 那感觉效果一定是非常好了，是吧？
3: 对对对，是是是，
0: 嗯，
3: 是这样的，效果真的是很好。嗯，我现在最起码不用担心呀，随时随地什么发生心梗啊，因为我之前啊，主要就是高血压。
0: 嗯。
3: 自从上了50岁之后啊，这个血压就开始增高，呀，经常的头晕。就走路哈，你要是走得快一点儿，这胸口就憋闷的不得劲儿。
0: 嗯，
3: 本来退休以后吧，我还能去学校，就是义务的辅导一下教学，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病就干不了了。关键是什么？他难受，当时难受的不行啊。你说，哎呦，说犯病他还非常的快。
0: 嗯，
3: 这病说来他就来，一犯病呀，你就根本就上不来气儿。当时，
0: 嗯。
3: 就得张着，就这样张着那嘴，大口大口的开始吸气。
0: 嗯嗯嗯。
3: 前心就像有那个针扎一样那种疼。去年年初的时候呢，还得了一次腔梗，虽然吧倒是没有太严重的后遗症，说话也没受影响。
0: 嗯。
3: 唯独就是这个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
0: 啊。
3: 胳膊也感觉是那种皱巴巴的，就是反正浑身上下挺不舒服那种感觉。
0: 嗯嗯。
3: 当时我其实挺害怕的，因为身边啊，不管岁数大的也好，小的也好，这个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些人真是太多了。
0: 嗯嗯，其实现在每5个死亡的人当中，有2-3个呀，可能都是这个病。
3: 是。
0: 啊，这是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了。
3: 嗯。
0: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呢？
3: 后来还是我们学校一个老领导。他呢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他是糖尿病。
0: 嗯嗯。
3: 哎，别看糖尿病人家治的效果非常好，人家现在你看胰岛素也不扎了，这不然后他就推荐给我。你还别说啊，这个见效还真的是挺快的。这个
0: 当然了，咱是发酵中药啊。
3: 对，
0: 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让中药呢得到了大的升华。比如说老师之前讲过，这屠呦呦前辈他之所以能够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啊，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啊，如果说他光有这个方子没有发酵技术，他是提纯不出青蒿素的。
3: 哦，
0: 哎，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他真正治病的靠的是里边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
3: 嗯，
0: 只有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是远远不够的啊！你光拿方子来了，那咱们古典的经方验方多了去了，对吧？哎，张仲景的伤寒论，一本伤寒论传了2000年。
3: 嗯，
0: 2000年之内的病张仲景这里边都有啊。但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用了这里边的方子效果不好了，药材不行，还有就是他这个炮制技术，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发酵技术不行啊。
3: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发酵技术针对于我们现在的老慢病来讲的话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哎，我第二天啊就感觉这脑袋瓜子没有之前上那么晕了哈。
0: 嗯，
3: 胸口好像比以前要敞亮一点。等到4-5天左右的时候啊，血压又降下来点儿啊，具体多少我当时忘了啊。
0: 嗯，
3: 毕竟时间也长了嘛。
0: 嗯，
3: 但是10多天的时候就基本已经恢复正常。你看从一副药到现在啊，我现在也不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高压就是在130， 低压80或者80。

0: 五，反正一直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它关键是什么，特别稳定。
1: 嗯嗯嗯，
0: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都有精神，就是手啊脚啊也不麻木了，现在
1: 这就证明了咱们的血脉畅通了啊。
0: 是，
1: 况且你的血压稳定也在标志着你血液干净了。
0: 嗯，
1: 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呀，能够让凝固的积血每隔几分钟就变成新鲜的状态。
0: 哦，
1: 你想想看，它有这个功能，那它让我们这个血流更加的通畅。
0: 嗯，
1: 啊，那不是很轻松的事儿吗？
0: 对。
1: 哎，之前呢，比如说我们这高血压的时候，我们血流速度变慢了。啊，你比如说这个河沟里边啊有淤泥了，这个水流它一个慢了。
0: 嗯，
1: 就一个道理。
0: 是
1: 啊，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净化了血液之后，我这血流它就畅通无阻了。
0: 对，
1: 所以说现在不光是我们这个血压平稳，你这个精气神也好了，手脚也不麻木了。
0: 嗯，
1: 对吧？
0: 是，您说的对啊。其实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好久也没犯心绞痛了。
1: 嗯，
0: 哎，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啊，而且就是没有那种压力了，不用担心随时会心梗了。哎呦，晚上睡觉啊，睡得也可踏实了。
1: 嗯嗯，
0: 因为之前吧，我左边这个乳房这儿吧有个结节，倒是也不大，我当时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哎，不过现在啊，居然不知不觉的当中，现在没有了。现在
1: 这是给你把这个结节给你化开了，不只是结节，
0: 哦，
1: 还有增生啊、囊肿啊、瘤体啊。
0: 嗯，
1: 就是良性的这个瘤体啊，五厘米之下的，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能给你化开。
0: 是，
1: 嗯，
0: 要不我说我也不用做手术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李老师，我觉得您说的真是，您不光说到了，而且做到了。现在，
1: 李老师，所有患者就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有这番感慨，啊，
0: 嗯嗯，
1: 就是首先我们真的感受到啊，它跟别的药不一样，它让我们看到了康复的希望。啊，
0: 是，
1: 您这恢复的也非常好，我在这儿也恭喜你啊。
0: 嗯，是是，我也是感觉恢复的也特别好，但是要是不让您再帮我看一看，好像就觉得什么，哟，心里头有点好像就是说不放心。
1: 哎，
0: 您说我这个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有这个必要吗？
1: 哎，用不着。
0: 哦，
1: 哎，不放心是因为以前用的药物不对症。
0: 嗯嗯，
1: 药不好，治了反复。巩固也是因为啊，好了之后没多长时间又犯了，但是你别忘了，你这回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一步一个脚印的帮我们去解决问题。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现在已经是畅通无阻了，不然也不会恢复到这种程度。我们是标本兼治，啊，你不用看别人。啊，有人说我用了三副了，到我这儿两副就不行啊，我们再巩固巩固。
0: 嗯，
1: 不存在那个，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服用的时间也不一样。那你已经好了就可以停药了。
0: 哦，
1: 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保养，然后抽空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啊。
0: 嗯，没问题。好的好的。
1: 嗯，
0: 你要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就踏实了，真的。
1: 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你这个节目吧，我也听了有几天时间了。
1: 嗯，
3: 感觉李老师啊，你讲的挺好的，不光是讲的好啊，我觉得你这个人也挺好的。
1: 嗯，
3: 所以我现在吧就相信你的。这不今天嘛打电话来呢，就是想麻烦你一下啊，给我呢也看一下病。
1: 行。
3: 我对了，李老师啊，
1: 嗯，
3: 我还想问一下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是治病的药品，它不是卖保健品的，对吧？
1: 啊，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药品，它不是什么保健品，而且保健品呢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那这一点大家伙一定得搞清楚。另外呢，这里边我也非常感谢啊，就这位患者对李老师的信任。咱们常说医生呢是个良心活， 啊，而我们这个

0: 行当里啊，现在是一直都不缺乏英雄啊，就是行医之人一定得有一颗善心啊，善能则备苍生，恶能草菅人命啊。我想问一下，您都出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了？嗯。
1: 我就是最近这些年啊，我就感觉吧，以前我这个人呢就是无精打采的，做什么事情呢也就是没一点精神。
0: 嗯，
1: 我呢当时还以为是工作压力吧太大了，自己累着了，所以呢也就没太在意。
0: 嗯，
1: 想着吧也就说休息休息呢就能缓过来。但是前一段时间啊，我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医生他说我这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就是让我呢值得注意一点，少吃一些肥肉啊，少的油性大的东西。说实话啊，不光是医生叫我少吃，我自己呢也有这方面的觉悟。一个呢就是我太胖了，你看我这才1.7米的个子啊，但是我都快200斤了差不多。
0: 嗯 嗯, 嗯。
1: 而且啊，我现在这个眼睛吧稍微油大一点啊，我吃了也感觉不舒服。你甭说吃了，有一段时间就看见啊我就恶心想吐，所以呢我也很害怕，我就怕呢再得这个啥不好的病，那可就全完蛋了。
0: 其实啊，很多的病都是吃进来的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一定要少吃这些肥脂油肝呢？你看我们现代这么多人啊，都是富贵病，就跟我们这个饮食有直接的关联。你看过去咱们一日三餐那叫五谷杂粮啊，哪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病啊？所以说在饮食上来讲，我们真得需要注意。
1: 嗯，对对对，关键是啊，你看这一犯病啊，我就感觉这个脑袋吧就是那种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我就害怕呀，我要是瘫在床上起不来了，那时候生活啊都不能自理，那可咋办呀？
0: 没错，你肥胖的确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啊。你现在多大年纪？
1: 我今年48岁。
0: 还这么年轻。
1: 是啊，你看最关键的是我身边有好几个人吧，他们还没有我眼里大，不是心梗啊，就下了支架了，就得了脑淤血，瘫在床上了。
0: 嗯，
1: 吃喝拉撒吧都得家人照顾。你说真到那一步的话，那可咋活呀？
0: 嗯，你看这都是前车之鉴呐，啊。
1: 是啊，所以我整天啊，就现在这个人吧，就特别的害怕，有时候晚上吧都睡不着觉。
0: 主要是太年轻了，上有老下有小啊，但是黄泉路上无老少。那你比如说心脑血管意外的，那这个绝对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最近有一个孩子才19岁，那高考成绩630多分啊，因为踢了一场球，然后回来咕咚咕咚喝了点冰镇凉水啊，一下子就猝死了。你说19岁多可惜呀、啊！无论是他这个年龄也好，还是这个高考分数也好，这一般的大学都可以录取的，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啊！你在临床当中找我看病的还有20多岁的，父母给我打电话那都急得都不得了。所以说就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咱们真得抓紧时间去治疗啊。
1: 嗯，对老师啊，哎呦，一下就说到我心里去了。其实呢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想抓紧时间治疗，这个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吧。
0: 咱们要说治一定得从根上治啊，你不要指望一些顶药能够帮助我们万事大吉，这不可能啊。
1: 嗯，
0: 你看有一些发生危险的，他可能说吃了降压药呢，吃了降脂药呢，甚至有时候我一直控制的降糖呢啊，但是一点也没挡得住他突发生命危险，对吧？
1: 嗯，还真是的。那个降脂药吧我也是天天的吃，我就感觉到没啥效果。
0: 嗯，
1: 这不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嘛，就是想问一下你看一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三代颜色方大概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
0: 我跟你讲啊，如果说你听我节目了，你想必应该都清楚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速度快啊。但是呢我们要是仅仅是见效快的话，你比如说吃这降压药吃一片不行，吃两片血压一下就下来，对吧？那叫治病吗？不叫。我们还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所以说回过头来我们还得看看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其实你自己也知道，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就很多病都跟我们这个饮食啊有直接关系啊。那么饮食是谁管的呀？就是我们的脾胃，它主管我们的消化和吸收。如果说我吃进来的一些肥脂油肝你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转化成脂肪，那这个时候它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啊。为什么你血脂高啊？它原因就在这儿，你包括这个胆固醇，我们一验血的时候发现了

啊，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呀、啊，啊都高了。原因就是你消化吸收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差了。那你看很多人的胃肠功能、脾胃功能的强大的啊，人家消化吸收好的，那打肥肉片子就吃起来没完没了，人家啥也不怕。您到医院去检。

0: 解毒代谢能力比较差，它也不行啊。那么我们这个血液当中的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它也会慢慢的在我们这肝脏或者说我们血管当中一点点的存积下来，所以说呢就会得这个脂肪肝或者形成血栓，导致我们这个心血管啊，我们这个脑血管出现淤堵啊。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就得全面的去进行医治。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呢？一方三通，我们一通的就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啊，这是它大的亮点，所以说非常适合你啊。那你刚才问了啊，说老师啊，我多长时间能见效啊？我告诉你啊，基本上就是几天之内咱们的效果就出来了。而且你觉得自己这个毛病挺多，但是在李老师这看啊，你这还算是轻的啊。你看找我看病的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或者是相对来说岁数比较大的，所以说呢你也不用担心，两副药啊就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1: 哦哟，也就是说一共两副药就够了对吧？
0: 没错，就你的症状你的病症就两副药就够了。
1: 哎，行行，那你就赶紧给我订上两副、
0: 嗯、
1: 现在我订的是一片一块钱的对吧？
0: 没错，全国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但是最近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厂家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的名额也不是很多，那你打电话去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备齐了啊。
1: 嗯，好好好，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向，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何谓聪明的女人呢？尤其是在男人身边，何谓一个聪明的女人呢？双城情歌即将带你大揭秘。你好，我是小曾，这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男人温文尔雅，风度翩翩，是一家企业的老总，女人聪明漂亮，善解人意，是机关的公务员。丈夫深爱着妻子，妻子也深爱着丈夫，不料有一天，她却发现丈夫有私情。

天女人去出差，在去车站的路上突然想起一件重要的文件忘到家里了，于是她请出租车司机调转车头往回走。到了家门口，还没有来得及下车，她就看见男人慌慌张张地打开了房门，把一个女人放进去，又朝四周观察了一番，确认没有人注意，才小心翼翼地关上了房门。那个女人妻子认识，是男人的下属，就住在他们家对面的

照理说，妻子应当毫不犹豫地冲进屋子，当面戳穿他们的隐情。但是这样一来，势必掀起轩然大波，不但会激怒那个女人，还会使丈夫更加的难堪，甚至把丈夫推到离那个女人更近的位置。妻子不想这样，因为她深信，她的丈夫只是一时糊涂，她仍然深爱着自己。可是装聋作哑更不行，自己承受痛苦不说，还会使男人越陷越深。那么，不如给那个女人一个台阶，让她自己掐断了这份私情。

于是妻子果断地掏出了手机，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她说：老公，我把文件忘在书桌上了，你把它找出来，我请小猪来拿。小猪就是那个女人。不等她回答，她又挂机，又拨通了小猪的手机。请你到我家里拿一份文件送给我好吗？我在门口等。

会儿，女人出现了，满脸羞愧和尴尬。妻子接过文件，优雅的一笑，说声谢谢，然后让司机开车。此刻，妻子再也忍不住心头的酸痛，任由涕泪滂沱。她想，要是这样都不能挽回丈夫的心，那么她真该放弃这段感情了。而事实证明，妻子的做法是正确的。凡事留有余地，方可回旋。宽容的感化力量不可思议。就这一辈子，开心就好。生辰情歌，祝愿所有的好女人好福气。

双城情歌，无法复制的都市情歌故事，欢迎您的继续探访。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5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3到4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森林火险4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5到30度，图门14到31度，敦化15到25度，安图14到28度，合龙15到29度，龙井15到31度，汪清14到29度，珲春12到31度。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正在为您开通当中，同时呢也是开通了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和视频号，还有我们的这个百姓热线的抖音号，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三个线上平台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做出相应的解答。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延吉市有一处道路要进行封闭，那具体是哪个位置，我们共同来关注。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人民路部分路段 BRT 施工的通告，因延吉市人民路 BRT 施工路段进行路面沥青摊铺施工，为了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那么施工期间呢，决定对人民路的部分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具体时间呢，施工时间是从2026年的5月15号的22时起至2026年的5月16号的6点起。也就是说从今天晚上的10点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主要的路段呢是人民路的进学街至太平街路段，全路段封闭施工，所以说呢提醒我们的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同时呢给大家带来不便也请多多谅解。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迎进的是崔女士的电话，崔女士您好。
3: 你好，刚才我那个从西站那个过州政府的时候，看州政府前面的那个路灯好像都是亮着的。
0: 嗯，就是州政府现在的路灯是亮的是吗？
3: 对对。
0: 嗯，好的，咱们只有路灯亮，其他的没有亮是吧？
3: 对，我就感觉是那个路灯是亮的。
0: 嗯，好的，
3: 我们看一下呗。
0: 嗯，好的，我们节目之后马上和市政部门联系一下，看看什么情况。嗯，
3: 好。
0: 哎，好的，谢谢您。嗯。
3: 哎，好。
0: 嗯，好的，感谢这位热心的听众啊，把这样的一条信息反馈给我们。如果说真的是这个路灯出现了问题，一直亮着的话，就浪费了我们的这个电力资源，我们也会在节目抓紧时间和咱们的市政部门取得联系。 好的，那刚刚和大家提醒的呢是道路的施工情况啊，临时管制的地点呢是人民路进学街至太平街的路段，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5月15号的晚上10点起到2026年的5月16号的早上6点起。那么也提醒过往的市民朋友还有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啊，是全封，这个路段是全封闭施工的，所以呢给大家带来不便也请多多谅解。那么最近呢，如果想乘坐飞机出行的朋友要关注这样的一条信息。据了解呢，有机票代理呢已经收到了航空公司的通知，国内的这个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你从5月16号起上调，其中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这样的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是170元，是有这样的一个上调的。目前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路段呢，这个段呢收取的燃油附加费呢是60元。那么800公里以上呢是120元，也就是说在这个800公里以下呢是涨了30，800公里以上涨了50。上个月国内燃油的这个附加费曾上涨了5倍，按照常规呢每月的5日调整燃油附加费，本月延迟调整到16日。所以近期呢乘坐航班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燃油附加费的情况，据了解呢是要有所上涨，那么大家在购票的时候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的变化。那么最近呢咱们医保部门也是发布了这样的一则公告哈，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关于严禁使用已死亡参保人医疗保障凭证就医购药的公告。那么根据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的规定，使用已死亡参保人的社会保障卡或医保电子凭证到定点医疗机构就诊购药并享受医保报销待遇的，属于欺诈骗保的违法行为。为了加强医保基金监管，打击冒用他人医疗保障凭证就医购药的行为，那么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第一呢，参保人员死亡后，参保人家属应当及时的携带参保人社会保障卡、死亡证明等材料报送至参保人单位，由参保人单位到所属地的医保经办窗口

0: 为其办理终止参保手续。如果呢，死亡参保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个人账户还有余额的，那么其账户的法定继承人或指定受益人可持已死亡参保人的死亡证明和社会保障卡到医保经办窗口申请办理个人账户清退的业务。那么参保人员死亡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使用其社会保障卡或医保电子凭证。违规办理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疾病开药及住院治疗等医保业务，严禁冒用死亡参保人员身份进行医保报销。此类欺诈骗保的行为将依法依规追究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那么请家属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共同维护医疗保障基金的安全。那么第三呢，就是各定点医疗机构工作人员要按照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的规定，执行实名就医和购药管理的规定，核验参保人员医疗凭证，不得诱导协助他人冒名就医或者是虚假就医购药。定点医疗机构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者是串通他人虚开费用收据，将受到责令退回损失的医保基金，处2-5倍的罚款。那并暂停6个月以上1年以下涉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医药服务，直至由医疗保障经办机构解除服务协议。涉及到刑事犯罪的，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请依法依规使用医疗保障就医凭证，规范医保基金使用行为，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或者利益啊，蒙蔽了双眼。如有发现各种欺诈骗保行为的，也可以拨打举报电话，举报电话是0433-287-9178 0433-287-9178。那么以上呢，也是刚刚最新发布的严禁使用已死亡参保人员医疗保障凭证就医购药的公告。如果说呢，咱们也发现了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我们也可以拨打电话0433-287-91780433-287-9178来进行投诉和举报。
1: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2: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1: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2: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严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4: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3: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4: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5: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3: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4: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3: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4: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3: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4: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3: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4: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3: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4: 我们记录。

0: 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那么刚刚呢，和大家共同来了解的是有关于延吉市的某一处路段啊，一处路段要在今天晚上的10点开始封路，具体的位置呢是在人民路进学街至太平街的这个路段，位置呢就是在人民路进学街至太平街的路段。封路的时间呢是从今天晚上的晚上10点啊，到5月16号明天的早上6点。那么如果说行经这个路段的司机师傅和市民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油价啊，咱们的这个燃油附加费上调的情况，近期呢也是通过这个有一些的机票代理了解到呢航空公司的一些信息，咱们近期呢燃油附加费是有所上涨的，800公里呢以下的是上涨30，800公里以上的上涨50，所以近期大家购买机票的时候也可以注意一下。那么再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啊，15号起呢12306将上线老年旅客淡季的优惠。我们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呢，为了更好的服务老年旅客出行的需求，铁路部门呢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的这个购票优惠服务，相关呢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开始发售。那么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呢，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的这个居住证的，还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还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证明及居民的户口本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的中这个时段的，那么周一的中午12点到周五的中午12点，6月18号到22号端午节假期运输除外的这个时间段的部分列车，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会标注镜子，享受优惠的车票呢，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的字样。那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还有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的这个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呢享受普通的日常旅客的会员的3倍的积分优惠，积分呢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呢办理座位的升席业务。那么在这也是提醒一下啊，从今天开始呢12306将上线老年旅客淡季优惠的活动，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12306的平台呀，还有12306的热线啊，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么老年朋友具体呢能享受什么样的优惠，或者是呢我们该怎么享受。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如果说能够享受的车次呢，会在这个车次后面标注这个镜子，那么这样的车次呢我们是能享受的，而且呢时间是从5月29号到6月30号的期间。但是注意啊，端午节这3天呢是不在这个享受的待遇之内的，所以呢咱们的叔叔阿姨们来可以通过12306咨询一下或者是了解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的是有关于延吉至二道白河通勤上线的这样的信息。那么现在呢往返延吉和二道白河这个线路的人是越来越多的啊，有呢是在这个两边工作居住啊，还有呢是去这个啊厂可能 大多都是时间要往返多次的。那这种情况呢，延边东北亚客运集团也推出了这样的延吉至二道白河的通勤卡，让往返于城市之间的旅客出行更加划算。那么通勤卡的优惠活动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5月15号到7月15号。通勤卡优惠票价呢，普通大巴车原价呢是45元每人，通勤卡专享的话是35元每人，舒适商务车呢原来票价是70元每人，那么通勤卡呢享受的是55元每人。通勤卡专属的权益啊，本通勤卡呢全年长期有效，无使用期限的限制，卡片支持线下到客运站办理转让，亲友呢可共用，出行灵活更放心。办卡时间和地点就是今天开始啊，5月15号开始，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就可以办理了。那么卡片的工本费是10块钱一张。如果想去办理的朋友，可以到延吉公路客运总站，或者是到长白山的综合客运枢纽，就在高铁站的旁边，这两处都是可以办理的。那么充值的话，单次啊不低于100元，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享受这样的优惠票价了。那也看了一下啊，从延吉到二道和二道到延吉的这样的车次时间，早上最早的呢6点到6点半就已经有发车了。所以呢，如果是咱们上班的朋友也是不受影响的，我们正常呢这个时间就可以到这个客运站啊来乘坐这个大巴车，之后呢我们也是可以享受到这样的待遇的。那么时间呢，办理时间就是今天一直到7月15号，5月15号到7月15号，那么这个活动也是到这个时间啊。你如果说大家想办理，那么抓紧时间。好的，那看一下时间啊，咱们上半时段的百姓热线呢也快要进广告了啊。在进广告之前呢，还是和大家做出这样的提醒。现在呢咱们的这个诈骗的手段呢真的是层出不穷。之前呢都是通过这个电信来进行诈骗啊，通过打电话呀各种方式啊。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个骗子的手段不断提升，甚至啊现在胆大到可以去上门来取现金啊，我们看一下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最近呢，市民徐先生家中的座机接到陌生人来电，对方呢自称是某公职部门的工作人员，谎称呢儿子驾车肇事引发纠纷，可以通过熟人关系私下调解，免于严肃的追查，要求呢缴纳20000元的调解赔偿金，并且反复强调这个事儿呢是私下特殊处理，不要告诉他人。那么徐先生听闻子女突发意外，心急慌乱，那么没有向家人和相关部门核实，立即呢支取了20000元的现金。随后呢对方再次来电，称会指派工作人员上门收款。不久呢，一名自称办案人员的男子上门，徐先生轻信了对方的身份并交付了现金，事后呢察觉异常，确认遭遇了诈骗。那在这儿呢，公安机关也是揭秘了这个骗子的手段啊。诈骗分子呢，专门锁定了反诈意识薄弱的中老年群体，利用家长爱子心切、遇事慌乱、轻信熟人办事的说辞，心理作案，多次呢使用00447、还有00852以及00854等境外号码拨打呢居民的座机。那骗子的套路呢十分固定，先虚构子女的意外，还有呢事故纠纷等等紧急情况，制造焦虑氛围，打乱受害者的理性判断，再以私人关系私下处理、严格保密为借口，阻断受害者的核实求证，最后呢安排人员上门收取现金，规避资金溯源追查，整体迷惑性、隐蔽性极强。在这儿呢，警方也是提醒大家牢记反诈的准则，陌生来电不轻信，紧急说辞不慌乱，未经核实不掏钱，强制保密多警惕。接到自称公职人员、熟人关系的陌生来电，以子女出事、事故调解、花钱消灾为线索索要钱财的，务必第一时间联系家人或通过官方渠道核实真伪。那么公安部门处理公务、调节纠纷不会私下电话收费，安排人员上门收取现金。年轻人呢要多向家中 中老来家中的老人呢普及此类的诈骗套路，提醒长辈遇到涉财产紧急的情况，陌生人上门收款务必先和家人核实，如果不慎呢被骗或者遇到可疑情形的，请注意保存证据，及时的报警。那么刚刚呢这也是一则新的这样的诈骗的情况啊。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迎进的是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嗯，赵先生请讲。
2: 我一个是就是想那个打听一下，这个上午我听节目没听着，就是那个路口那个信号灯的那个路口信号灯的那个问题的监影是怎么解决的？
1: 上午节目是吗？
2: 对。
1: 嗯，上午的节目，因为我们每一档节目不是同一个主持人，所以说上午节目具体的情况这边我还不是非常清楚，我需要和咱们上午节目的主持人进行沟通。
2: 然后那个的话，我再等一下电话。然后这个我再反映一个事儿，就是现在市面上除了骑手戴头盔这个不戴头盔这个问题之外，现在所有的这个非机动车驾驶者几乎不戴头盔的还是特别多。
1: 嗯，
2: 交警现在有的时候是视而不见。
1: 嗯，
2: 所以说我希望是交警在管骑手这之余，加强一下那个对非骑手人员的这些参与者的管理。
1: 嗯，
2: 这个事儿吧，我希望是也能尽快落实。我以前也问过骑手，骑手不是不想管，骑手管完了之后，有不少非不是交警不是不想管，交警是管完了之后，说完了之后，有的甚至是骂人。
1: 嗯，
2: 所以说我现在是但是交警想想办法，最好是既然你是想骑车了，你最好是把头盔戴上。这在一个也是人个人素质的问题，所以说这也是个两难的问题，看看交警这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吧。
1: 嗯，好的，您这个问题呢我们记录下来了，然后咱们呢也有和交警连线的节目，我们不会把这个问题呢反映给咱们这个连线的节目的交警哈。
2: 好的，那个刚才我说的那个事儿你给我再问一下，然后那个上午节目我没听着，然后记者说给我回，主持人说记者说让主持人下了节目之后给我回电话，结果我等了一天等没信儿了，主持人可能忘了。
1: 嗯，好的，那我们提醒一下上午的主持人哈。
2: 哎呀，好的，我看那个路口到底是怎么走，他那个灯到底就是车以后就是那么设置了，还是就是那个还会改变？因为那个路口吧，它有非机动车道，有非机动车道吧。你直行灯。
1: 好的，这位先生非常抱歉啊，我们的节目的广告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在节目之后呢会和这位主持人沟通啊，及时的给您做出反馈啊。好的，非常抱歉，我们的节目时间呢广告时间已经到了啊，那么我们节目之后呢让咱们的这主持人呢给您做回复。
3: 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5月16日至6月1日，延柏第18届运动休闲节开始了。延柏 A、B 座5楼运动、户外、休闲服饰全场7至8折为主，购物满额赠礼，还有超值换购。5月16日至5月18日，早9点到10点，在 A、B 座5楼购物满300元即可加1元换购品牌袜子1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欢迎广大顾客前来选购。
5: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6: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 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

0: 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1: 延吉百货大楼第十八届女装节来了，5月16号到6月1号，延百二楼、三楼 A 座、B 座女装箱包饰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嗨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
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16:30。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
6: 寻求政府帮助，
5: 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正在为您开通，同时呢也是开通了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和视频号还有百姓热线的抖音号上留言提问，那么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做出相应的解答。那么下半时段一开始呢，我们来帮助一位丢失物品的朋友哈。在今天下午的1:20左右呢，一位先生从开发区天池新村出发，延长白山东路上的这个外环线，到外环线与清茶馆的交汇处发现摩托车上的挂包丢失了，里面呢有这个折叠椅一把，还有自拍杆，还有钥匙一串，以及近视眼镜一副。如果说有捡到的朋友，麻烦与电话1394479222813944792228取得联系。在这儿呢也替这位先生向拾到物品主动归还的好心人表示感谢。那么也是提醒一下，在今天下午1:20左右啊，在天池新村附近，还有这个延长白山东路上的这个外环线到清茶馆的这个位置啊，如果说有哪位朋友捡到了一个包啊，里面有自拍杆、折叠椅、近视镜这样的朋友，麻烦与电话1394479222813944792228来取得联系，感谢好心人。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关注。

刚刚呢给大家发布的信息以及接下来要发布的内容。那么在上半时段呢，也和大家再提醒一下，今天晚上的十点起呢，人民路进学街至太平街的这个路段要封闭施工，施工时间截止到5月16号早上6点。还有呢，就是咱们的燃油附加费上调的情况啊，最近呢也会出现，那大家也可以提前关注。再就是呢，咱们也是发布了啊，最新发布的严禁使用已死亡参保人员医疗保障凭证就医购药的公告。还有呢，就是从15号起12306将上线老年旅客淡季优惠，这些信息我们都可以在后续关注一下。还有咱们就是延吉到二道白河的通勤卡现在已经上线了，如果呢针对于以上的问题大家没有听清，还想继续了解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还有我们的抖音号视频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么下半时段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的是延吉的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的投诉电话，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文广旅局的投诉电话是有调整的。那么咱们原来的电话呢是8010009，现在呢已经取消了，不再作为投诉举报的电话，更改成2705700。2705700，如果在延吉遇到旅游纠纷和旅游相关的这样的情况要进行投诉举报的，那么您可以拨打电话04332705700 04332705700来进行投诉啊，这个呢也是咱们最新调整的电话号码，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那么接下来要关注的是征集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的线索。那么主要呢是啊，为了进一步规范龙井市的旅游秩序，那么也是征集龙井市的导游乱象的相关情况。那么也是为了维护龙井市的旅游市场的秩序哈，还有呢现在要开展的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的专项整治行动，主要针对的是以下的这些情况。如果我们在龙井旅游的时候遇到了以下的情况，我们也可以来进行投诉和举报。首先呢，导游乱象啊，未取得导游资格证擅自从事导游活动的导游人员，未经旅行社委派私自承揽业务，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直接承揽业务进行导游活动的，还有伪造、涂改、冒用租借导游证，进行导游活动时未佩戴导游证或未携带电子导游证，还有私自转借导游证或者是委托他人代为提供导游服务的，再有就是擅自增加或者是减少旅游项目，变更行程，终止导游活动。第七呢，进行导游活动时有损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言行。第八呢，发生危险及旅游者人身安全的情形，导游人员未采取必要的措施的相关情况。还有呢，强制消费，首先导游人员擅自安排购物活动或者另行付费的旅游项目。第二，导游向游客兜售物品，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旅游者索要小票。第三，欺骗胁迫旅游者消费，或者是与经营者串通欺骗胁迫旅游者消费。第四呢，导游人员以隐藏事实、提供虚假情况等方式诱骗旅游者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参加购物活动或者是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第五呢，导游人员获取购物场所、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等相关经营者以回扣、佣金、人头费或者是奖励费等名义予以不正当利益的。那么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拨打投诉电话04331235政务服务热线，还有线索征集04333229035，或者到现场举报啊，地点呢在龙井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是在龙井市海兰路448号。在这里呢，举报人员呢也有一个要求，举报人和线索征集呢请提供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及举报内容等相关信息，以便进行后续核实和处理。那么
将对举报人的信息严格保密，确保举报人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害。对于被查实的导游乱象及强制消费的行为，将依法依规对涉事人员及旅行社和导游

由进行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在这里也温馨提示，请广大游客市民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规旅游合同，那么切勿轻信低价旅游广告，避免上当受骗。在旅游行业中呢，注意人身

0: 规，对涉事的单位和个人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在这儿呢，欢迎广大市民、游客及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监督，共同维护龙井市良好的旅游市场秩序。以上呢，就是征集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的线索及相关的内容。如果说呢，大家还有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或者是要反映的话，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视频号，还有百姓热线的抖音号，继续留言提问。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3: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2: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3: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严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当中，欢迎您呢通过热线还有抖音平台视频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么咱们刚才呢已经和大家了解了有关于咱们近期的一些信息和内容，接下来呢还有的就是咱们的路况的信息。路况的信息咱们要关注的是还有两处正在施工的路段啊，而且呢接下来马上还有一段路要进行施工。那么现在施工的路段呢，马上在6月5号就有一段要结束了，就是在橘子街东侧的辅路，是东兴路至延北路路段，是从5月6号到6月5号。那么马上要施工的路段呢，是橘子街延北路到新村路。2026年的5月25号到6月30号，这个期间是要进行施工。那么距离也10天左右，近期呢也有听众啊，还有咱们市民也反映说，可能没太关注这样的路况信息，突然有一天出门上班就会发现自己家附近的这个道路啊已经开始施工了，所以导致呢可能没有临时提前做准备。所以说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多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提前或及时的提醒大家路况施工的情况，我们也是提前做好准备。那么从5月25号呢，橘子街延北路至新村路的这个路段也要开始进行这个供水管网的改造施工，施工时间呢到6月30号。那这个期间呢也提醒过往的司机师傅和交通参与者提前合理安排好出行的路线，然后呢我们提前做好准备。更多的是建议咱们早上如果说是出门的要上班的朋友，咱们最好提前一点，也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导航的软件提前来预设一下我们的这个位置，之后看看我们的路线啊，提前了解一下哪个道路现在比较堵，哪个道路我们现在走起来比较顺畅，那么我们提前做好预判，这也是给大家 家的一个现在的小妙招啊。如果说出门前我们担心会有拥堵路段，可以提前打

开这样的导航的软件，我们提前来导航一下，来提前来设定一下我们的出行路线。那么接下来要关注的就是咱们的5月16号起全面禁渔的信息，那么也就是明天开始咱们要全面的禁渔。具体情况呢是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禁渔期的通告，明确吉林省境内的河流、湖泊、水库啊等等这样的水域禁渔时间是从5月16号明天的中午12点到7月31号的晚上的九点。那么具体情况啊，咱们这个整个的禁渔的范围是吉林省内境内的河流、湖泊、水库等水域，包括辽河、嫩江、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牡丹江，还有其干流和支流，以及呢干流支流上的湖泊、水库、水泡和湿地。禁渔时间，首先吉林省内的境内的这些水域呢，禁渔的时间是从明天中午的12点到7月31号的中午12点。那么像白山水库除开展大水面生态网箱智能化养殖技术试验水域之外，其他的呢也按照白山水库禁渔通告来执行。云峰水库禁渔时间是在5月6号就开始了，一直到7月31号。那么图们江干流的禁渔期也是从明天开始，明天中午的12点到6月25号的中午12点，10月1号的中午12点到10月31号的中午12点。那么人工增值渔业资源的湖泊水库的禁渔时间呢，是6月20号的中午12点到7月31号的中午12点。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禁止作业的类型，像吉林省境内的河流、湖泊、水库等水域在禁渔时间禁止作业类型为所有的作业方式。还有呢，因科学研究、养殖、捕捞过坝，还有增殖放流或其他特殊需要采取这个采捕天然渔业资源的，需报省农业农村厅批准，在指定的区域和时间内按照限额捕捞。还要注意的其他事项啊，对于违反禁渔区规定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渔政执法机构将依法进行查处。那么对于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依法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那么本通告所称的娱乐性垂钓呢，是指一人一竿一钩，这种呢是娱乐性垂钓，不包括这个苗鱼器呀等可视化的钓鱼方式，及路亚钓器、钓具和夜间发光渔具等等。那么在这儿呢，也是和大家提醒了，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要正式进入到禁渔期，不论是咱们这个养殖户也好还有咱们的这个垂钓爱好者也好啊，这里面说到的一人一竿这个娱乐性垂钓是可以的，但是呢比如说您带苗鱼器呀或可视化钓鱼的这种是不允许的，所以呢大家也一定要多加注意这样的一则信息哈。那虽然看起来这条信息可能离我们比较远，但是呢针对于这个咱们的这个养殖户啊，还有平时喜欢钓鱼啊，喜欢这个捕鱼的朋友来说呢，这条信息大家一定要多加的注意和关注一下。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提醒一下我们的东北超啊，马上就要开始了，记得在前一段时间说到这个信息的时候还是说了过一段时间，但是呢这回是真的就马上了，因为呢咱们5月23号这个赛事就要拉开帷幕了。2026年呢东北地区的城市足球联赛，咱们说叫东北超啊，已经正式的要开始了。那么5月23号拉开帷幕，8月15号收官，延边队主场落户延吉市全民体育场，也就是说在主场呢还是在咱们体育场来进行比赛。那么主场比赛的安排呢，是6月20号主场首战即为吉林德比，迎战长春队，6月27号对阵哈尔滨队，7月18号对战大连队。客场的赛事，延边队在5月23号呢是客场对战呼和浩特队，那么也是打响赛季的揭幕赛。5月23号啊，咱们也要密切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赛事，也是咱们的这个揭幕赛，是咱们延边队对战呼和浩特队。在6月13号的客场呢，咱们是挑战沈阳队，7月4号的客场挑战鸡西队，8月15号客场呢对阵通辽队。那么本届的东北超汇聚了东北八支球队，各队呢将在为期近3个月的赛事中全力的征战，赛事呢不仅搭建起东

0: 北足球交流的平台，更将点燃球迷的热情，助力区域足球运动的蓬勃发展，让我们与球队一同为城市而战，为家乡球队助威。那么刚才也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了，那么咱们比赛的时候会通过哪些平台直播，或者是在哪些平台可以看到，那么在咱们的比赛之前啊，也会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提醒，所以在这儿呢也欢迎大家来密切关注我们百姓热线的节目，那么来关注咱们的延边的赛事啊，来为咱们的延边队来加油和助威。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呢所剩时间不多，那么我们也是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和身边的一些办理业务的事情相关的一些政策和内容。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就是延吉市公安局关于办理犯罪无犯罪记录证明查询业务的通告。那么以前有听众经常打电话来问说，哎呦，我想办理这个无犯罪证明啊，一般都是比如说就职啦啊，办理一些个人的业务啦啊，需要提供这样的证明，那么不知道去哪儿办。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共同的告知一下，也是如果您最近想办的话，也可以到刚才介绍的接下来介绍的这些地方去办理。那根据公安部关于印发公安机关办理犯罪记录查询工作规定的精神通知，犯罪记录查询工作呢由延吉市户籍派出所负责落地开展，向个人的申请查询由户籍地或者是居住地的公安派出所受理，应当提交的材料，第一，本人有效身份证，第二，有居住地派出所申请查询的需要提交居住证，第三呢，是委托他人查询的，应当提供委托人的身份证件和委托书。像延边大学在校生或毕业生可以持身份证、学校开具的在校证明或学籍证明到公园派出所办理就可以了。如果说呢，您近期想要办理这样的无犯罪证明啊，或者是查询的业务啊，那么就可以到您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就可以。如果您户籍不是在这儿的，但是您有咱们延吉市的居住证，那么就到您居住证所在的派出所去办理就可以。如果说您是延边大学的在校生或毕业生，需要就职啊，或者提供证明材料啊，那你也可以在延吉办理，但是呢，需要提供您的身份证，还有学校开具的在校证明或者是学籍证明到公园派出所。那么大家注意，如果是延边大学的学生，需要到公园派出所来进行办理。那么在这儿呢，也附带了咱们延吉市各个派出所的电话，但是因为咱们在进行这个线上直播啊，号码不能反复的提及和出现。所以如果您想了解哪一个派出所的电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我们的线上平台来给我们留言提问，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您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和说明。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看到抖音平台上有听众朋友留下的信息啊，说上下班的时候开发区太堵车了。这个问题呢我们会集中的一起反映给咱们的这个交警部门，因为我们有这个交警部门的这样的一个连线的节目哈，会把您的问题集中反映过去啊，由咱们的交警部门做出相应的解答。好的，那么也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呢也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也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和明天的温度较高。那么今天呢大家已经知道了啊，30多度的天气非常的闷热，明天温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提醒，如果说周末想要出门游玩或者是呢想要户外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特别是呢像咱们的叔叔阿姨们，老年朋友，像明天我们尽量避免在中午或下午的时间到户外去运动啊，尽量是早一点或者是到傍晚时分，因为明天的温度还是非常高的，我们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的，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0: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6: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0: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

0: 02-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5: 一季度泉州经济平稳运行，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增长动能不断集聚，泉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
6: 延边展区以独特的民族风韵，在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上掀起一股最炫边疆风。
5: 慢行吉林文化推广活动走进延边，探秘历史与自然交融的边陲魅力。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今天夜间有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有偏西风3到4级。延吉15到30摄氏度，图门14到31度，敦化15到25度，安图14到28度，合隆15到29度，龙井15到31度，汪清14到29度，珲春12到31度。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今年以来，泉州上下紧紧围绕跨越赶超的目标任务，想方设法稳工业，呈现出工业经济提质增效，顺利实现了一季度开门红。工业强基固本，创新热潮奔涌不息，医疗装备制造等产业拔节生长，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为延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硬核支撑。走进敦化经济开发区敖东工业园内的吉利敖东中药配方颗粒智能提取车间，22个6吨提取罐马力全开，满负荷运转。中央控制室的大屏上，500余个品种的生产全流程数据实时刷新，动态呈现，智能化生产推动精准度和效率双提升、双突破。吉利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建国：
7: 主要是通过计算机系统对中药提取过程中的主要参数进行控制，包括提取时间、蒸汽压力、提取温度这些参数进行控制，避免这个人为差错，保证提取过程当中的产品的质量均一稳定。
5: 这个总投资10亿元的项目，一期已顺利建成投用，年可加工提取中药材5500吨，生产中药配方颗粒15.6亿。

0: 一代，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医药产业转型升级，成为产业提质增效的鲜活缩影。我州企业以创新为核心动力，对产品的细节精打细磨，不断提升产品质量核心力量，为延边州全面振兴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能。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亚林机械持续加大投入，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通过物联网设备实时对生产设备数据的实时采集，在此基础上对数据进行分析，并进行设备管理以及业务流程的优化。公司生产的人造板生产线设备通过数字化改造，能够实时采集生产过程中的设备运行数据，对于能耗管理和产品质量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亚林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宣传负责人庄仲：
1: 公司主要产品人造板连续平压生产线是木竹材加工机械制造重大成套设备，所属行业为国家重点鼓励和支持的战略新兴产业。连续平压生产线颠覆了人造板的传统生产工艺，改变了人造板的生产模式，是近40年来人造板机械的革命性突破，代表了人造板制造装备的最高技术水平，属于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的新质生产力。
0: 深耕行业20余年，汪清成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并未停留在传统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加工的舒适区，而是瞄准新材料产业风口，以核心技术为支点，悄然完成了一场绿色加制造的转型，从单一加工延伸至生物基新材料的研发与应用，让老企业焕发新活力。在该公司三速车间24组设备排布归齐，工人们正有序进行着相关操作，农林废弃物经精密工序转化为可纺纤维等产品，实现变废为宝。该项目年可实现产值20亿元，既破解了农林废弃物处理难题，更开辟了新材料产业的绿色发展赛道。汪清成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孙燕燕：
2: 我们的核心优势是零排放，生产无废水废渣，废弃物资源利用化率超90%，契合国家双碳战略。该项目年产10000吨高端纤维，产品强度较传统材料提升25%，广泛应用于食品、汽车、高端包装、生物基材料等领域。
0: 一个个忙碌的车间，一条条新上的生产线，一摞摞增长的订单，共同勾勒出我州域外经济蓬勃发展的生动画卷。一季度，全州经济平稳运行，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增长动能不断集聚。一季度，全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5%，制造业增长12.1%，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6.8%。分行业看，烟草制造业增长6.6%，食品制造业增长54.6%，纺织服装服饰业增长59.0%，医药制造业增长14.9%。每一项突破都彰显着延边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坚定步伐，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5月15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件，重点案件1件，来电2件，来信4件，其中延吉市3件，重点案件1件，敦化市3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6个，其中大气类案件2个，占33.3%。噪音类案件1个，占16.7%，水类案件1个，占16.7%，固废类案件1个，占16.7%，土壤类案件1个，占16.7%。
4: 扎根边疆，榜样同行。
0: 在敦化经济开发区，有这样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5年累计实现产值近60亿元，带动产业链上下游5000余人就业，带领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正是吉林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0: 继中。二十多年来，朱继中始终扎根敦化这片边疆热土，一心扑在中医药产业发展上。他带领团队秉持取材自然、服务健康的核心理念，坚定不移走质量立企、科技强企、品牌兴起的发展道路。2025年，企业上缴税金8700万元。吉林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朱继中。
1: 公司啊，战略定位中医药健康产业，根据疾病谱的变化，聚焦心脑血管、中药抗炎、儿科、骨科四大产品管线，打造专业专家型平台企业，坚持把企业做强做优，带动产业链的上下游，科研、制造、招材、种植全产业链发展，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华康力量。
0: 朱继中把科技创新当作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他主动对接中国中医药科，他主动对接中国中医科学院、吉林大学、长春中医药大学这些高校等科研机构，搭建产学研平台，建立起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国家地方联合工程技术中心。他带着团队埋头研发，围绕四大产品线，先后搞出化药 1.1 类新药三个，中药 1.1 类、2.2 类、2.3 类新药各一个。吉林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朱继中。
1: 血栓性嘧啶片是公司的核心产品，公司啊首创血栓性嘧啶片血脉双质理论体系。该产品呢，在全国60000余个中药产品中，科技竞争力排名第35位，并获批国家中药标准化示范项目和吉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0: 朱继中还瞄准新制造、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四个方向，加快建设中医药现代技术和智能化产业园。目前公司园区占地16万平方米，其中一期3.5万平方米主体工程已竣工，智能提取车间、智能液体车间陆续投产运营，累计实现产值超2亿元。吉林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朱继中。
1: 我们呢，坚持人才强企，近3年呢，引进硕士5人，本科生162人，并通过招才引智，聘请了多位知名大学的教授，打造高素质的专业团队，为药研发、科技、竞争力等方面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0: 未来，朱继中将带领公司加快构建一核两极创新业务格局，持续推进两片10亿战略和2轻5亿规划，力争15-5期间实现收入15亿元、利润1.2亿元、税金1.5亿元，为我州医药健康产业振兴做出更大贡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五月的长春书香正浓，5月15号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长春农业博览园火热进行。走进主会场核心区，一处弥漫着墨香与歌声的展区格外引人注目。由我州打造的延边展区正以独特的民族风韵在书博会上掀起一股最炫边疆风。展区核心位置，一座3米多高的圆柱形书塔巍然矗立，书香与墨香交织，仿佛一条无声的文化长河，流淌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精神血脉。延边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主题出版物《红色图书》《非遗民俗》《青少年读物》《科普类》等多种图书品种达到300多种，还将举办郑绿城年谱新书发布会和民族文字出版物专项推荐会。延边教育出版社的展台前同样人头攒动，延边教育出版社总编办主任金鲜花。
3: 本届书博会呢，我们将展出100余种新品图书，策划了2场极具吉林地域文化韵味的新书首发活动。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有温度的作品呢，让更多的人走进吉林，读懂吉林，感受长白山的雄奇与厚重，聆听延边大地的深情与诗意。
2: 如果说民文展区是一场书香的盛宴，那么3号馆里的延边文化产业馆则是一幅可触摸、可品尝、可带走的边陲。

0: 为风情画卷。步入展位，美丽中国先到延边主题清晰可见。展区围绕民族风情、边疆生态、边境生态、非遗传承三大亮点，精心布置了70余种500余件文创产品，打造出一个沉浸式、可互动、有温度的文化空间。现场参观者卢月涵：
1: 让我对整个吉林的所有文化还有所有地区都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0: 步入延边馆中央，一场可触摸的非遗正在上演。朝鲜族传统乐器、随氏铁艺等国家级非遗项目集中陈列，参展者可与传承人面对面交流，听他们讲述技艺背后的故事。前方文艺表演舞台不断传来悠扬旋律，一曲起，一曲落，时而婉转低回，时而欢快激昂，充满生命力的延边乡音为书香弥漫的书博会注入了一抹动听的延边韵味。延边歌舞团短箫演奏员朱桂花：
2: 通过书博会这样的展区的平台呢，我们这次演出一共来了4位演奏员，西琴、伽椰琴、长鼓、短箫，这4个乐器也是咱们非遗的传统乐器，能通过这样的平台来展现我们的非遗的文化。
0: 展厅西侧美食展销区飘来阵阵香气，辣白菜、米酒等延边特色美食被搬进书博会舞台，现场还打造了网红打卡墙，成为书博会上人气最旺的打卡点之一。州委宣传部出版和版权处处长常金平：
3: 那是我们3次参加东北书博会，带领我们延边的3家图书出版单位，还有将近10几家的文化产业这些非遗啊生产单位来参加这次展会。在图书展区呢，我们一共按照国家名文出版基地的名义打造了客装展位，展出了汇集了我们全国10几个民族出版社的500多种图书产品。文化产业展区呢，也搭建了先到延边的文化产业展位，里面呢也有我们延边的文创、数字 IP、 文旅 IP、 非遗等这些项目，展现我们延边出版产品和文旅创作的一些活力，也为我们这次东北书展呢注入我们边疆文化的动力吧。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张建峰、金正勇报道。
4: 近日，吉林省委网信办特别邀请知名文化学者、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及其团队一行开展慢行吉林文化推广活动。5月11号至12号，团队一行走进延边。蒙曼一行首先来到龙井市皮岩山风景区，体验了悬崖秋千、玻璃吊桥、林海飞龙等项目，参观了万亩苹果梨园。随后团队来到素有长白山第一村美誉的安图县头山村，亲手体验挖人参，聆听了人参的采挖习俗与药用价值。知名文化学者、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
5: 我挖参也好，我们朝鲜族在这儿的这个种植大米的传统也好，还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千树万树梨花开也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既有风景又有生活还有风情的城市嘛，所以我每次都愿意能够再到一次延边，再看看一下这样的白山松水，再尝一尝这儿的美食，包括人参哦。
4: 据了解，此次慢行吉林活动将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将延边的红色文化、风俗、民俗风情等呈现给广大网友。知名文化学者、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
5: 为什么我们这次选择从这个延边开始？其实延边是我们的这个弓和这个箭握手的地方，是334国道和331国道在这汇合的地方，特别特别棒。
4: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丁一报道。
0: 下面关注一组简讯。位于敦化市黄泥河镇的中国供销黄泥河黑木耳产业交易市场项目，是当地打造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的核心工程，总投资3亿元，主要建设交易仓储中心、综合楼等，预计今年12月竣工，2027年5月运营。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值2亿元。
4: 延吉市朝阳街向北延伸工程日前正式开工建设，该路段起点位于朝阳街与延北路交汇处，终点连接333国道3墨线，全长约1.7公里，计划于今年9月。

0: 30号竣工通车。
1: 自5月16号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
0: 近日，珲春市河南街道沿南社区的老旧小区里暖意涌动，10套崭新的休闲座椅陆续安家落户，在单元门口、休闲空地等居民常去的点位上岗服役，破解了群众歇脚难的困扰，为社区治理增添了浓浓的民生温度。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番精明，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3: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4: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3: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4: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
2: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5: 听众朋友，请听由李继清作词、段炼作曲、谭维维演唱的电视剧《生命树》的同名主题曲。整首歌曲与剧集《守护自然》生命坚韧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歌曲将对高原守护者的致敬以及对生命土地的崇高敬意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听，这是否是你熟悉的生活旋律？但心底是否还涌动着第一股热望？
4: 来延边广电老年大学，重启你的热血频道。2026年春季，我们全面换新，更专业的课程，更舒适的环境。
6: 这不仅是学习，更是绽放。你的学期汇报将在气派的电视台演播大厅隆重录制，
4: 你的才华更将被看见。优秀学员直通延边老年春晚节目选拔，
6: 这里不问你的年龄几何，只问你心里那团火是否还在燃烧。
4: 延边广电老年大学2026春季学期3月开学，
6: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拨打电话04332139888，点亮属于你的高光时刻。
5: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0: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5: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0: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5: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7: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有网友反映，在庐山西海景区一处适合观赏风景的区域被设置成吸烟区，并且放置了沙发和茶几供吸烟的游客休息使用，被网友调侃堪比 VIP 观景室。事件发酵以后，景区迅速撤掉了相关标志，并表示会邀请专家重新规划吸烟区的布局。在景区游玩时设置专门吸烟区本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要兼顾部分游客的吸烟需求，同时也避免二手烟影响其他的游客，合理划分区域本是景区服务的应有之义。真正令大家反感的是景区搞反了公共服务的优先级。当全景区视野最好、配套最优的观景资源被优先给到需要被约束的吸烟行为，主动顾及他人、遵守公共规则，反而要为别人的陋习妥协让步，这种资源上的不当倾斜难免会消磨普通人对公共秩序的信任和好感。其实类似的情况在生活当中并不少见，不少场景里都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偏差。比如高铁上面对霸座、无理取闹的乘客，工作人员反复迁就协商，守秩序的乘客只能被动等待，牺牲行程体验。网络平台纵容低俗博眼球的违规账号收割流量，踏实合规的优质内容反而得不到曝光。所以文章说，公共治理从来不该一次次向不守规矩的行为让步，更不能用无底线的妥协凉了千千万万守规矩人的心。近日，山东省滕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群众举报，称一托管机构发现疑似变质的食材。当天该局发布情况通报称，执法人员对发现的生猪肉进行了查封并送检，已依法对涉事企业立案调查。从舆情发酵到连夜通报，当地的反应堪称迅速。但是一个让人后怕的问题是，这一次家长们发现了，但如果没有人发现呢？那些腐败食材制作的饭菜是不是已经被孩子们咽下了肚？而这样的如果又在多少托管班里静悄悄地发生呢？托管班是许多双职工家庭的无奈之选，也是现实之需。放学后无处可去的孩子被托付给这些挂着小饭桌、托管中心招牌的机构，家长每月缴纳费用，图的不只是一顿热饭、一个写作业的地方，更是一份最基本的信任。孩子在这里是安全的，吃进嘴里的东西是干净的。可是当肉臭菜烂四个字从厨房翻出，这份信任便碎了一地。更值得反思的是，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总是等到家长发现、舆论发酵之后才被连夜查处？教育部门管办学资质，市场监管部门管食品安全，看起来都有人管，实际上谁也没管住。常态化的突击检查，有多少次真正抵达了后厨？食材采购的台账，有没有人较真着去翻？守护孩子饭桌上的安全，不需要多高的技术门槛，它需要的

只是一份时时刻刻在场的责任心。今年五一假期，河南嵩山上一个爬不动了吧哈哈哈的指示牌悄然成了许多人心里的小温暖。这句带着俏皮笑意的标语曾经因为尺度问题被悄悄撤下，又因为大家的喜爱和呼吁温柔的又回归了。一块小小的牌子，没有刻意造势，没有生硬说教，只是轻轻读懂了爬山人的疲惫，用一句轻松诙谐的调侃和游客温柔共鸣。这件小事让人发觉，我们的文旅风景其实很需要多一点细腻审美，多一点专属温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走遍大江南北的景区，总能撞见似曾相识的文案。我在什么什么地方很想你，想你的风吹到了哪里哪里，几乎成了随手可套的标配。不是说这些句子不好，只是不分山川气质，不变地域风情，只图四平八稳的保险，照着模板批量复制，少了一点用心用情的诚意。那么与此相对的还有另一个极端，一些景区本来就有很美的自然风光，青山幽静，草木清雅，自带安然的诗意，却忍不住要多加一笔，在山林间摆上风格违和的摆件，在古朴景致里塞进过于花哨的装饰，本想增添打卡趣味，实则悄悄打破了风景原有的和谐，剩下的只有画蛇添足的遗憾。其实好风景最懂得留白，好文旅最懂得顺其自然。河南濮阳一个榴莲商家因为一单190元的网购售后纠纷，陷入了一番意想不到的折腾。买家以榴莲发霉为由申请仅退款，并附上了照片作为证据。商家核对发货的监控以后认为商品是被调包的，买家举证不属实。为了自证清白，讨一个公道，商家自掏腰包，两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奔赴山东德州实地求证。他翻遍了买家住处四周的垃圾桶，只找到自己的商品包装袋，却始终没有见到那只所谓发霉的榴莲。面对说辞前后矛盾的买家，商家无奈之下选择报警，当地警方已经依法对涉事买家进行行政拘留。那么按照正常的售后流程，买家举证，商家溯源，平台居中审核，依规裁定责任归属，这一切本不需要线下拉扯，更不必耗费私人财力，动用公共司法资源。可是现实是，一件简单的售后小事却演变成了跨省奔波翻垃圾取证，警方介入立案的局面。商家之所以如此执拗较真，从来不只是为了那190元的货款，倘若这次忍气吞声自认倒霉，很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视作可以随意拿捏的对象，后续还会遭遇更多的恶意仅退款、虚假索赔，陷入无休止的权益受损困境。守住一次底线，既是为自己，也是为同类的小微商家挡住那些无端钻营的风气。近日有一则消费者五一前下单24件女装，节后悉数退回的新闻冲上了热搜，不少网友也先入为主的将消费者定性为薅羊毛，指责其为了打卡拍照而恶意下单。但是在吊牌完好，没有影响二次销售，买家并没有将衣服穿着外出的前提下，就给消费者贴上恶意的标签，未免有些操之过急。评论区里有不少消费者现身说法，他们也会批量下单，往往是为了对比版型、尺码和色差。在没有办法线下试穿的线上购物场景中，多买几件再留下最合适的一件，早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无奈选择。甚至有网友提到，合并下单还能帮助商家省去多次发货的邮费，如果最终能留下一件核心的商品，商家也不至于完全亏掉物流和人工的成本。这种行为藏着是消费者在网购时的不确定感，而不是刻意刁难商家的恶意。而这种不确定感恰恰源于电商女装行业普遍存在货不对版的问题。直播间里模特穿着光鲜亮丽的衣服被说得天花乱坠，可是实物到手后却常

常出现版型走样、材质低劣、色差严重的问题。所谓的买家卖家秀早已经成为行业公开的秘密。说到底，24件女装全都退的事件不该成为商家和消费者对立的导火索，而应当成为行业

段子当中植入了节目独家冠名商的广告，遭到网友的强烈声讨。周奇墨不是脱口秀新人，而是一位被观众称为脱口秀天花板的冠军级选手。格罗斯让的故事不是一场无关痛痒的意外，他的赛车撞击后瞬间断裂起火，格罗斯让在烈火当中挣扎了28秒，最终奇迹逃生。这28秒对他而言并非轻描淡写的数字，他用从撞击开始一共28秒，但是对我来说更像是1分半来描述那段经历。然而周奇墨在段子里是这样说的，一个车手在车里待了足足28秒，我想他在里面干了啥，是不是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段子的最后，格罗斯让从座位底下掏出一瓶酸奶，而这个酸奶的品牌就是这次综艺节目的冠名商。把生死攸关的28秒轻浮地想象成喝酸奶打电话，将车手和死神擦肩而过的真实经历解构成了一则商业广告，这已经不是幽默，而是对他人生命的粗暴践踏。脱口秀可以尖锐但不能冷血，可以商业化但不能蒙蔽对生命的尊重。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这门艺术无论多火，都迟早会烧到自己的手。近日有媒体报道，多名消费者反映，在网购、打车、点外卖时，本想用银行卡或余额付款，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开通了月付、白条、先享后付等信贷产品，导致花自己的钱变成了借钱消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来是部分平台将信贷产品嵌入了支付环节，再通过优惠、随机立减等方式诱导用户一键开通借贷业务。这种强制嵌入加技术诱导的信贷营销方式早已经让大家怨声载道。文章认为，如果此举不加以制止，势必会带来系列的严重后果，例如因为隐蔽开通而造成账单堆积，让用户遗忘还款，产生逾期费用，损害个人征信，又如因为过度诱导超前消费而误导自制力薄弱的年轻人盲目透支，滋生非理性消费的习惯，长此以往，泛滥的互联网信贷也会积累金融风险，扰乱消费市场和金融秩序。根治无感信贷的乱象，不能仅靠监管部门单打独斗，它需要社会携手共治，共同抵制。首先，网络平台要坚守商业底线，恪守诚信经营的原则，消费者应当提高警惕，主动甄别付款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相关行业要加强自律，摒弃不良的营销套路，只有这样才能斩断隐蔽诱导的灰色链条。花12,800元能保一个公办教师岗位吗？花40万元定金真的能直通民企吗？据工人日报报道，在一些网络平台上，付费内推服务明码标价，生意活跃。所谓的付费内推，增加求职成功几率，本质上是一门贩卖信息差和焦虑感的生意。贩卖者的逻辑很简单，你急着上岸，我给你一条捷径，至于这条路通不通，等你交完钱再说。眼下就业市场竞争激烈，不少毕业生在反复投简历、反复碰壁之后，心理防线正在松动，花钱省力气买个机会总比什么都不做强的念头，在因求职而疲惫的时刻很容易产生。骗局正是嗅准了这种情绪，把绕过竞争包装成一种服务出售。对求职者来说，最重要的一条防骗常识其实并不复杂，任何以保录取、保入职为卖点，要求预付大额费用的服务，都可以直接判定是骗局。正规的内推只是差异化的简历获取渠道，企业或员工都不向求职者收取任何的费用，没有哪一个真实的内推需要你先交几万块钱定金。如若抱着走捷径的心态，一不留神就会跌入陷阱。近日，三星电子正式官宣停止在中国大陆市场销售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全品类家电产品。消息一出，不少解读将其定义为外资败于国货的竞争结果。但事实上，看待三星家电的离场，我们不应当局限于行业竞争的胜和败，更应该看到其背后企业战略的迭代和

行业发展的深层逻辑。三星这次退出的只是家电业务，其手机、半导体等核心业务仍然在中国大陆正常运营，而且在全球科技领域保持着强劲的竞争力。那么从更高的维度来看，三星家电的离场背后涌动着企业的深层次战略调整考量。这次退出大陆家电市场，正是其优化资源配置、聚焦核心优势的理性选择，这很难用传统意义上的失败来定义。行业竞争从来不是零和博弈，更不止于胜败二字。三星家电的离场不是外资的败北，也不只是国货的胜利，而是企业顺应时代潮流、优化战略布局的必然结果，更是中国家电行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起点。三星家电的离场启迪我们，无论是本土企业还是外资品牌，在激烈的竞争中，唯有立足自身优势，顺应市场变化，才能站稳脚跟。同时在看待行业变迁时，我们也应当多一份理性和长远，勇于跳出胜败的局限，如此才能看见背后的成长和机遇。近日，学生亲手点燃每条的时代正在消失的词条登上了热搜，也引发集体回忆的同时，让一个问题逐渐清晰：今天的高中生为什么离实验台越来越远了？记者采访两位高中一线教师表示，物理化学实验的消失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既有高考指挥棒发挥潜在作用，学校对实验教学重视不足，也有客观条件的制约，比如学校经费不足，无力更换老化的实验器材，课时安排紧张，安全管理考量等等。于是即便如今教育资源比早年大大丰富了，但实验教育面临的窘境整体上并没有真正改变。每条熄灭的背后是学生没有了触摸科学的机会，而这并非部分地区存在的个别现象。当老师习惯了放录像，学生用笔做实验，那动手能力乃至科学素养的培养自然无从谈起。所以高考试卷当中的实验考察，大多数学生只能以背实验步骤、记实验结论、刷实验题目来应对，本该动手操作的课程变成了知识点的堆砌。高中物理化学实验沦为教学的可选项，是主观理念错位和客观资源不足、应试功力至上相互交织的结果。要让实验室从纸上谈兵回归动手操作，急需多方协同发力，让实验课回到实验室，理科生的培养才称得上是完整的，让学生亲手触摸器材、验证原理，这才是教育本该有的样子。安徽宿州烧烤摊主邵三虎的暖心故事在当地传为佳话。为了挽救一名3岁血病患儿的生命，他暂停自家烧烤摊的生意，专程驱车200多公里前往合肥，捐献造血干细胞，用爱心为陌生孩子撑起了生的希望。这件事情在网络上传开以后，迅速收获了大批网友的点赞。停业13天之后，邵三虎的烧烤摊又开张了，周边的人都主动来照顾生意，就连外地的网友也专门赶了过来，就为了支持这位好心的店主。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致敬，一句句真诚的问候，一声声稚嫩的称赞，让小小的烧烤摊满是烟火温情。当地政府和公益组织也主动对接，帮他协调经营场地，解决实际难题，实实在在为好人解难。更让人动容的是，宿州市委书记一行专程到摊位就餐，自费掏腰包消费300多元，以普通人撸串的方式为暖心店主撑摊儿，既表达了对爱心店主的尊重，也树立了尊崇好人、礼遇善举的社会导向。一座城市的温度从来不靠高楼大厦的堆砌，而是藏在街头巷尾的凡人善举里。邵三虎没有耀眼的身份，也没有惊天的壮举，只是凭着本心做了一件善事。但正是这样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成了城市最温暖的底色。善良不分职业，平凡也能闪光，善待好人，尊崇善举，让每一份真心付出都被看见、被尊重、被温暖，让做好事的人心里有底，感受到温暖，才能带动更多人向善，让朴实文明之风
永驻。

近日有一则短视频悄然走红，西藏阿里无人区一名骑行博主遭遇了暴雪围困，补给耗尽之后，从废弃的检查站捡来几包过期方便面果腹。天晴后，他蹲在路边啃食方便面时，恰逢一列解放军的巡逻车队驶过，见他孤身一人，战士们摇下车窗，没有多余的言语，只是将多袋食物和饮水一路抛下，还有人竖起大拇指为他加油。博主瞬间泪崩，说在无人区感受到了祖国的爱。一个普通人孤身跋涉在荒无人烟的雪域高原，蹲在路边啃捡来的过期方便面，虽然不是绝境，却写满了孤独和无助。战士们的举动毫无居高临下的施舍色彩，更像是路人之间最朴素的关心。说到底，是因为人民子弟兵本是一群来自群众的年轻人，温暖之余更有一层感动悄然浮现。骑行者在无人区被暴雪围困，终究只是暂时的，天晴后他便能继续上路。可对常年守护在此的解放军战士而言，这片高寒缺氧的荒原正是他们的日常。想到这一层，敬意油然而生。然而这份善意从来不是单向流动。2023年华北洪灾中，类似的投喂在另一种情境下反复上演。完成任务本要悄然撤离的子弟兵被群众自发拦下，面包、饮料、牛奶、八宝粥，人们不断往战士的怀里塞，往车里递。这就应了那句话，你守护我，我心疼你。这种双向奔赴的冲动，滚烫的让人落泪。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我家荣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0: 物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开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1: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5月16日至6月1日，延柏第18届运动休闲节开始了，延柏 AB 座。

0: 五楼运动、户外、休闲服饰，全场7-8折为主，购物满额赠礼，还有超值换购。5月16日至5月18日，早9点到10点，在 AB 座五楼，购物满300元即可加1元换购品牌袜子一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欢迎广大顾客前来选购。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来寻医乐队一起奔赴山海，开启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松花江畔坐落着一座浪漫的城市，它就是被誉为音乐之都的哈尔滨。中国第一支交响乐团哈尔滨交响乐团就诞生在这里。寻医乐队专程拜访这支历史悠久的乐团，在指挥家汤慕海的介绍下了解乐团的发展历史，并与乐手们现场合作演绎歌曲《菊花台》。这对寻医乐队来说绝对是一次难得的体验经历。

滨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这座城市独特的建筑风貌和饮食文化，使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融汇之地。随着哈尔滨文旅的火爆出圈，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旅游打卡。在阿什河畔的伏尔加庄园，巡音乐队近距离欣赏俄罗斯传统的音乐和风情舞蹈，浓郁的异域风情扑面而来。

烟台，这座镶嵌在中国东部海岸线上的璀璨明珠，以其独特的魅力与活力，吸引着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关注。作为《越在旅途》本季探访的收官城市，寻音乐队在渔人码头以乐会友，在旅程中搜寻中华民族音乐宝藏，与当地音乐人一起放声歌唱，用最真诚朴素的方式共同为观众奉上一场极具新意的音乐路演。

在金沙滩海滨公园，巡音乐队完成了这一季最后一场路演。从沙漠到草原，从西湖到长江，从赛里木湖到渤海之滨，乐在旅途的每一位嘉宾用脚步丈量山川大地，收集祖国各地的音乐瑰宝，让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喜爱传统音乐。巡音乐队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出发，永远

0: 我们这一期的新朋友鲁豫光、陆生，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唐一哲老师，
1: 都是熟人，
2: 是啊，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新疆土粉。又累又轻松了呢，
4: 这不就是旅途的模样吗？
0: 你看看，在这个节目里，我特别开心，哪怕有一些地方没能去到，我们在第100季的时候，一定能把所有地方都去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

0: 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

0: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一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也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第一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

0: 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

0: 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1: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2: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2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0: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3: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升消费效果明显。
4: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6: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7: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6: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8: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9: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0: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9: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1: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2: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3: 今年省我们动力电池、金融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2: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4: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5: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6: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7: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

0: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三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2: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3: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6: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7: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10: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

0: 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计雨量可能这五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1: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3: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3: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十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3: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2: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6: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

0: 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3: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2: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4: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5: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1: 出现旱獭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6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5: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1: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5: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1.99%，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39%。
1: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7: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6: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7: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即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有才艺别藏着，老幸福了，才艺大舞台，亮出绝活，秀出风采。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才艺大舞台》，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那可能大家啊还期待着每次说完了啊，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马上就有一森的声音哈。非常遗憾，今天呢一森生病了，应该不是今天啊，已经连续发烧三天了，高烧不退啊。那么也是现在非常的严重。在这儿呢，一森也特意让贝贝给所有叔叔阿姨带句啊，就是最近呢可能天气变化比较无常，容易像得感冒啊，一些流感呢。那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多加保重身体啊，一定要预防感冒的发生。好的，那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已经为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开通了，欢迎大家呢在今天这个闷热的天气里啊，今天延吉达到30多度了，哈哈，一下到夏天啊，像这么个炎热的温天气里面，有什么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啊、才艺表演呐 啊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交流。好的，接下来时间迎进我们每一次都拔得头筹的金枝组合，金枝组合的叔叔阿姨你们好。
1: 贝贝晚上好。
0: 嗯，叔叔晚上好。
1: 啊，今天就我自己。
0: 哦，今天也我自己。
1: 对。
0: 嗯，
1: 首先呢我祝一分老师早日康复啊。
0: 嗯，谢谢您。嗯，
1: 我来一首安暖相伴送给他吧。
0: 好的，谢谢您，请开始。
1: 送给贝贝老师啊。
0: 好的，谢谢。嗯，
1: 如果不是今生有缘，你我怎能红

夜，如果爱要涉世奇险，我愿爱。

0: 好的，谢谢叔叔一首非常深情的歌曲啊，那么也把这样的祝福带给伊森了，伊森也是想和叔叔说一声谢谢，也祝愿大家身体健康，谢谢您。
1: 啊，谢谢佩佩老师。
0: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迎进的是崔阿姨的电话，崔阿姨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嗯，你好阿姨。
2: 今晚我唱的是《祝你把你遇见》。
0: 哦，一首好听的歌曲，那请您开始。
2: 如果一生有100年，不过是山外有。

0: 好的，那今天这首歌曲和阿姨往常的风格不太一样啊。今天呢是一首非常深情的，而且呢音比较高的歌曲。那么阿姨，这首歌咱们是新学的还是学了一段时间了？
1: 我这个刚学
0: 啊，怪不得，因为我也觉得像是一首新歌，好像以前没听过啊。
1: 对，
0: 嗯，
1: 这个是戚志伟唱的
0: 啊，好听的歌，谢谢阿姨啊，给我们带来一首新歌，非常好听，谢谢您。
1: 再见。
0: 嗯，好的，再见。那么接下来我们迎进2551545的刘阿姨，2551546暂时空闲的状态。刘阿姨你好。
2: 嗯，薇薇老师晚上好。
0: 嗯，晚上好阿姨。
2: 我要唱一首盼望穷郎回家乡。
0: 好的，请您开始吧。
2: 好。
0: 嗯。
2: 嗨。

0: 在方，东家团圆绣花香呀，哎呀嘿呦，哎呀嘿呦，东家团圆绣花香呀。好，谢谢贝蒂老师。
1: 好的，谢谢您啊，每次给我们带来这么欢快的歌曲啊，刘阿姨的歌曲总是节奏感这么强，让我们一听心情就很好，谢谢您。
0: 好，
1: 嗯，好的，感谢，
0: 再见。
1: 嗯，好，再见。好的，那么感谢啊，刘阿姨每次都带来不一样的歌曲，但是每次的节奏感都很强啊，让我们瞬间就想舞动起来。接下来打进2551546的张叔叔，那么2551545暂时空闲的状态，张叔叔你好。
2: 哎，大白你好。
1: 嗯，晚上好。嗯，
2: 我唱一首《我把故乡比苏杭》。
1: 好的，请您开始。
2: 嗯，

0: 这位叔叔，我们伴奏的声音有点小，咱们可以稍微大一点声。
1: 东说上有天堂，东说下有福城，我却说我的天中和美事不相，只看到香粉流淌，谁不必苦苦去啊，这但愿我成年你梦，一路向远方。

要是脱牙一了啊，看看啊，我的故乡你不发，要是不老牙一了啊，这大不了，想要咱出去。

还有第二段。都说早有天啊，啊都说下一步，我却说我的心中最美是故乡，不负那青山草场，谁不比故土红？啊，这真的我成都。山水的家乡，我把故乡的四方，那把幸福洋溢了我这山水的长长。

0: 心不老养我一个了啊，也想想来说真不想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想俺说是不想不想我的不想
1: 谢谢。
2: 好的，谢谢谢谢叔叔啊，这非常好啊，咱们深情的演唱，但是提醒您下次咱们这个伴奏音尽量稍微大一点啊，要不只有伴奏音的时候。

0: 咱们就听不到您的这个声音了。
1: 我光听到了，不咋回事，这个手机可能是不一样，我先别手机。
0: 啊，对，
1: 放下频道。
0: 是吧？行，咱们下次这样调一下啊，这样的话要不影响咱们正常的这个演绎，本来挺好听的唱的，但是一到伴奏没声了。
1: 哦，伴奏没声，不得放大点哈。
0: 对，是的。好的。非常棒啊，
1: 谢谢，
0: 好的，辛苦，谢谢您，好听的歌曲啊。接下来呢，迎进打进2551545的汪清的这位阿姨，同时提醒2551546暂时空线。阿姨你好。
2: 哎，贝贝你好。
0: 阿姨晚上好。
2: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要唱一首红歌，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
0: 好的，请开始。
2: 哎，麦苗醒来采花花，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千家万户齐欢笑啊，好像那春雷响四方。毛主席呀，关心咱，有温寒来有温暖，主席对咱微微笑呀，还问咱能叫把没办。毛主席来到咱们村儿，和咱们社员来谈心，一问村里出四海呀，还为咱生产大跃进。毛主席呀，像太阳照得咱心里亮堂堂，主席的光辉照万家呀，老邓的热情高万丈，主席的思想传万家呀，老邓的热情高万丈。
3: 好了，贝贝。
0: 好的，谢谢阿姨啊，总给我们带来这样的能让我们想起某一个年代的那种歌曲，那样的歌曲哈、
3: 啊，
0: 不知道为什么，对，
3: 60年代的歌曲，
0: 但是非常好听，现在一听起来还是能量满满，感觉整个人浑身充满了力量，真的是非常振奋的歌曲。谢谢阿姨。
3: 好好好。
0: 好的，阿姨再见啊。其实呢，真的有的时候呢，贝贝也特别喜欢听一些像长辈们年轻的时候，比如说70年代呀、60年代一些红歌。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年代的我们的叔叔阿姨啊，那种精神面貌，那种为了国家奉献呐 啊还有自己那种精神状态那个劲儿，我觉得是真的难能可贵的。很多那种状态，可能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是找不到的。所以说呢，也应该多听一下那个时代的歌曲，让我们能找到那个时代的那种正能量和向上的精神。好的，接下来呢，迎进的是这位佳木斯的宋叔叔。宋叔叔你好。
4: 贝贝一森晚上好。
0: 哎，叔叔好。一森生病了，今天只有贝贝。没事，
4: 我没听节目，我是冒蒙打电话
0: 啊。没关系啊，一森也是让给大家都带好，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啊。
4: 好
0: 的，
4: 谢谢，
0: 没事。
4: 今天我唱一首点燃一根烟。
0: 好的，请您开始。
5: 开机，因残无事。

0: 好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感觉这首歌应该是在七八十年代那种特别流行的一种音乐，是吧？
1: 嗯
0: 嗯，好像说说你们年轻的时候特别流行的这种歌曲，是不是？
1: 对，一首老歌。
0: 对，但是一听到这个歌曲，就能想到叔叔阿姨们年轻的时候那个精神面貌啊，那个帅气还有美丽的样子。嗯，好的，谢谢叔叔带来好听的歌曲。
1: 嗯，
0: 好的，再见啊。经常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一首歌当我们听到的时候呢，不只是听它的旋律，还有呢这首歌背后的这个故事啊，比如说它这个歌在发布的时间呐、唱的内容啊还有它的这个曲调啊，好像只要一出来就能够体现到，好像展示出它那个年代的一些特有的这个风采啊。那个时候相信叔叔阿姨们都非常年轻啊，叔叔很帅气，阿姨们很漂亮，穿着小碎花的裙子，然后叔叔呢穿着这样的微喇的牛仔裤啊，穿着这个长长的皮鞋啊，有的时候好像会想到这样的感觉啊，很帅气。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迎进的是打进251545的李阿姨啊，李阿姨你好。
2: 啊，贝贝。
0: 哎，阿姨晚上好。
2: 啊，我唱一下《红太阳照边疆》。
0: 好的，请您开始吧。
2: 嗯、
0: 哎呦，这怎么要开始还挂断了呢？好的，那这样咱们再打进来啊，咱们电话可以再打进来。咱们打进来之后呢，不要挂断电话啊，咱们也要看好，不要被脸碰到了我们的这个屏幕啊。有的时候我们接电话的时候，这个屏幕，特别是咱们的智能手机，有的时候一亮一下就把不小心碰到挂断的这个键子了啊。好的，接下来我们迎进25514尾号7407的听众啊，提醒25514545是空线啊，1545空线。我们迎进这个打进251546的这位听众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叔叔好。
3: 我来一首歌，我还是姓张那个。
0: 嗯，好的。
3: 换个手机打的。
0: 那您一换手机，我们这没记录，就不知道怎么称呼了。好的，张叔叔。嗯，那今天什么歌曲？
3: 来个那什么吧，我们好。草原上升起不落太阳。
0: 好的，一首振奋的歌曲啊，请您开始。
3: 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0: 升起及部落的太阳，草原上升起及部落的太阳。
1: 好的，谢谢叔叔一首红歌啊，代表着我们那个年代的精神面貌，非常好听。那么也希望您啊能够身体健康，像我们部落的太阳，好吗？
0: 好，再见。
1: 哎，好的，谢谢，再见。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2551545的这位何女士，同时提醒2551546暂时空线。何阿姨你好。
2: 两位主持人晚上好。
1: 嗯，好的，那么也是刚打开收音机啊，一森生病了，下周回来。只有贝贝。嗯，好的，今天带来什么歌曲？
2: 嗯，今天我唱一首那个又见春烟。
1: 好的，请您开始吧。

0: 锦花雨虽然美丽，我心中只有你。好，唱完了。
1: 哦，我刚才我还想呢，还没听够呢，怎么突然就结束了啊？好的，非常感谢一首很温柔的歌曲啊，也祝愿您今晚能够有个好梦，咱们温温柔柔的、平和的有一个好梦，好吗？
0: 好好好，
1: 嗯，
0: 谢
1: 谢。好的，谢谢这位带来的好听的温柔的歌曲啊。同时也提醒大家，255-1545、255-1546暂时空闲的状态，在这儿呢，也欢迎叔叔阿姨们在今天晚上打进电话来唱一唱自己想唱的歌，或者是呢表演自己的一些才艺啊，是吹拉弹唱，咱们都是可以的啊，不只是仅限于唱歌。如果说呢您现在有一些内容想要朗诵，哎，也可以打进电话，比如说对于咱们家乡的热爱呀，对于生活的感悟啊，啊，在这也欢迎叔叔阿姨们把自己准备的内容通过朗诵的形式啊，也可以来表达一下。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啊。那么我们的热线呢255-1545、255-1546也暂时空线。还是要提醒一下叔叔阿姨们啊，这两天的温度比较高，那么特别是今天呢是达到31-32度，明天呢还是30度左右的天气，所以呢咱们在中午或者是下午1-2点的时候尽量就不要外出了，这个时间温度很高啊，我们容易中暑。像散步啊、遛弯啊，咱们尽量选在上午啊、早间和傍晚的时间，同样呢，像现在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就像咱们的这个伊森啊，已经感冒发烧了好几天了，现在呢依然是高烧的状态啊。虽然也很牵挂我们叔叔阿姨们，但是也确实是没有办法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给大家陪伴大家。但是呢也让贝贝带去啊他的祝福，提醒叔叔阿姨们，在这样的温度变化无常的季节里，一定要多加保重身体健康，根据天气适当增减衣物。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迎进的是打进255-1546的李先生啊。你好。
2: 你好。
1: 哎，李叔叔你好。
2: 我要用双语看红太阳照边疆。
1: 哦，双语啊，好的。

0: 好的，请您开始。
1: 红太阳照边疆，青山绿水披霞光，长白山下果树成行，海兰江畔桃花香。劈开高山大地显宝藏，拦河竹把饮水上山岗。哎，延边人民斗志昂扬，居民共同建设边疆，共产党领导我们胜利的向前方，共产党领导我们胜利的向前方。不论太少山内，村里边岗的村内，张白山那的草花被人流过，海浪刚盘过皮内，河都没有说不没人开过，刚没那么说山路路呢，哎嘿。延边的民族军队边防而跟上哟，共产党领导的胜利를나가네，共产党领导的胜利을나가네。好了。
0: 哎呦，真的不错啊，真的是咱们双语演唱的，相信我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特别是我们通过我们抖音平台的朋友们啊，可能还没有听过这个咱们的这个叔叔啊演唱过，咱们的阿姨演唱过啊，但是叔叔没有演唱过。好的，谢谢。那么接下来迎进的是打进2551545的这位严阿姨啊，同时提醒2551546暂时空线。严阿姨你好。
2: 贝贝老师晚间好。
0: 晚上好阿姨。嗯，
2: 为以上歌友都点赞啊。
0: 好的，
2: 我带来歌曲是黄梅悠悠。
0: 好。

0: 好，谢谢。
1: 好的，谢谢阿姨啊，非常完整的演绎了这首歌曲啊，也演绎的非常完美，很动听，也很好听。那么非常感谢，嗯，谢谢。
0: 好，谢谢。
1: 好的，谢谢严阿姨啊。哦，感觉啊，咱们的叔叔阿姨每次的演唱呢，都是真的认认真真的对待哈。其实呢，我感觉啊，音乐就是这样的，它有这样的魅力，可以让我们不论是多么的疲惫啊，或者是呢多么的烦愁啊，只要是演唱歌曲也好啊，或者是听一听歌曲也好啊，好像整个人的状态就恢复起来了。就像贝贝每次都说的一样，因为周五呢是一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然后八点的节目呢也是贝贝这个一周的最后一份工作，所以说呢其实每一次这个时间呢都是整个人都是很疲惫，但是只要是和叔叔阿姨们在一起听着大家们唱的歌曲啊，感觉好像一下子又是精力充沛，充满了力量。就像刚才提到的一样，因为叔叔阿姨的年轻时候的那个状态，还有那个年代的精神面貌和现在呢，其实有一些不同的。那个时候的状态呢，就是非常的积极向上，很正能量。所以说，听到叔叔阿姨们演唱那个年代的歌曲的时候，好像不自觉的啊，就让自己也融入到了那个时代里面，那种啊，每天都在努力的去拼搏、去奋斗啊，那种状态。所以说呢，音乐是相互的，力量也是相互的。有的时候叔叔阿姨说啊，谢谢贝贝陪伴我们，给我们温暖。其实更多的是想要感谢叔叔阿姨们啊，让我们在这样的紧张的工作的同时，还能够感受到啊，你们带给我们的这种音乐的力量。好的，接下来时间迎进打进2551546的尾号为5748的这位听众，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
2: 是我吗？主持人你好。
1: 啊，是您阿姨，怎么称呼您？贵姓？
2: 我姓朱。
1: 啊，卓是吗？
2: 姓朱。
1: 朱啊啊，朱阿姨啊，我给您这回记下来啊。朱阿姨好。嗯，那今天咱们。
2: 啊，主持人你好，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带来什么歌曲？
2: 我唱一首《我的良人》。
1: 嗯，好的，请您开始。
2: 好的，谢谢主持人。好嘞。
3: 陈小丁，未读一条，视频通话。
2: 我。

0: 好的，谢谢阿姨啊。感觉咱们其实唱的时候挺好的，但是中间好像嗓子有点不太舒服，是吧？
1: 突然嗓子有点
0: 哑了是吧？没事儿，也没有影响我们的整个演唱的这个过程啊，非常的好。但是也提醒一下阿姨啊，因为咱们最近呢可能感冒比较多，如果嗓子不舒服，咱们抓紧时间吃点这个润嗓润咽喉的哈。
1: 好，谢谢主持人美女。
0: 好的，好的阿姨，好，再见啊。那么现在呢这个天气确实啊，你说今天30多度，明天30度，下周又变成了10多度啊，18、19度啊，因为又有这个天气的变化。所以说啊，这个温度实在是让我们大家不敢恭维，就像心电图一样啊，都忽上忽下忽上忽下。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时间和这样的一个温度啊，最难受的应该是我们身体素质稍微差一点的啊，像小朋友啊，还有一些咱们的这个有一些慢性疾病的叔叔阿姨们啊，免疫力比较低的。所以说在这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天气情况，根据天气变化适当增减衣物。不光是降温的时候，像这两天突然这种热起来啊，昨天还挺凉的呢，结果今天一下30多度，哎呦，我自己都感觉啊，像我们这个年纪都感觉有点接受不太了啊，突然一下热起来，整个这个头也胀啊，感觉身上也肿啊，非常不舒服。所以说在这也提醒叔叔阿姨，在这个季节多加保重身体。好的，看一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还剩7分钟，如果说您还想来唱歌，还想分享你的音乐，那么2551545 2551546暂时是空闲的状态，欢迎大家继续拨打。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和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咱们的好消息啊。那么延边广播电视台呢，现在搭建了一个这样的延广优选线下店啊，主要针对的就是咱们叔叔阿姨的一些保健品啊，还有一些健康食品，那么都是经过咱们延边广电层层筛选的，价格也是非常的良心。那么欢迎叔叔阿姨呢，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线下店来看一看，走一走。那特别像这个天气还不错的时候，我们经常出来遛弯儿啊，走到半路渴了，那么就可以到我们的线下店来坐着喝杯水啊，了解了解产品。那么不怕您来看啊，就怕您不来。您来了之后啊，咱们肯定很多叔叔阿姨对于保健品呐、健康食品呐，那都是耳熟能详了啊，倒背如流。那包括价格，可能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那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太好了。您到我们店里来看一看，到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延广医院线下店您看一下。那么和您之前这样食用也好，购买的产品同级别甚至比它品质好的，您看我们的价格是多少啊？别的我不敢说，这个价格绝对让您吃惊。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取消了所有中间商，直接和厂家进行对接，然后呢还和厂家要了很多的福利，特别是试营业期间，咱们延广医选线下店还给大家一些福利，像1元换购128元的熊胆明目液，9.9元换购39.9元的秋梨枇杷膏，像刚才唱歌的这位阿姨嗓子突然哑了啊，咽喉不适的，那咱们都是可以去9.9元换购的。还有呢，像是有机羊奶粉呐、熊胆粉呐，现在也都是有咱们的试营业的活动的。周末没事儿，叔叔阿姨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啊。位置呢，就是在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就在我们广播电视台的1楼。那么乘坐公交车的话，您可以乘坐公交车再到咱们的脑科医院下车，之后呢往南走一点就能看到咱们的十字路口，十字路口处有一个集市传媒，集市传媒之后往东一点点咱们就能看到咱们延广优选的线下店了，牌子非常明显。如果说您到这儿找不到，或者是想打电话咨询的话，也可以通过26809992

0: 2688-0999。那我们工作人员呢也会到这站点接您，也会给您解答相关问题。但是这个电话呢是在营业时间才会开通，营业时间呢是早上8点到中午11点半，下午1点半到下午5点，周六周日不休息啊，周六周日是不休息的。所以呢，周六周日叔叔阿姨们有时间了啊，逛逛公园逛累了，那你就可以往北走一走啊，就在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啊，咱们延边医院东门对面的州广播电视台就是了。那么欢迎叔叔阿姨们到我们的线下店啊，来体验一下，来看一下咱们这个产品啊。好的，那么也回到节目当中，看一下节目时间还剩下3分钟。那么如果说叔叔阿姨还想打进电话啊，还想唱歌的话，还能迎进一位热线2551545、2551546，暂时是空线的状态。那么今天啊，叔叔阿姨呢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啊。那么如果说在今天没有打进来的叔叔阿姨也没关系，我们每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都是我们的老幸福了才艺大舞台，欢迎大家把自己的才艺展示出来，跟我们分享您对音乐的爱好，还有您对音乐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通过歌曲我们就能知道了您对于生活的这样的态度。好的，迎进今天最后一位听众，打进2551545的这位尾号为9135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你好，请问您怎么称呼，贵姓？
1: 我姓何。
0: 啊，何叔叔啊，好的，给您做一个记录，咱们下次打就知道了啊。您今天唱什么歌曲？
1: 我唱《牵手》。
0: 嗯，好的，请开始。
1: 嗯。

0: 一点拨通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我们下周五再见。
1: 是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2: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五家荣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8，22138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0: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李老师呢，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一句，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咱们人呢，只要活着，这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就一定得是畅通无阻。而且只要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那我们人自然就能够长命百寿，无疾而终。可是如果说咱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也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必然就会导致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你瞧，你这病就会接踵而来。所以说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是决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只是很多的听众啊，他就不太理解了，说李老师啊，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啊，那我要明确的告诉大家，脾胃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7天不吃饭

人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这人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靠什么消化吸收？不就是脾胃吗？如果说你消化吸收不了了，你看看有的人呢、也挺能吃，但是瘦的跟那皮包骨一样。还有很多人根本吃不下，胃不和，一吃啊就感觉到啊这个胀的难受。也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要反驳李老师了，说李老师我特别胖，我能吃也能吸收。或者有人说了，老师我喝凉水都长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呢，有多少人都是虚胖子呀？你这个运动能力不行了，脾胃不光是管着消化吸收啊，它还管着运化呀。运化不了，你光长肉不长劲儿，身体还是虚，你气血还是不足。所以说脾胃千万得重视啊！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慢慢的你各大脏腑机能都开始走下坡路。另外脾脏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所以说脾胃不和的时候，你的机体免疫就会下降，病毒细菌还有风寒湿邪就容易侵袭。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而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明智之举。然后呢咱们再说血脉。血脉为啥必须得通啊？它是管营养的，它是血管和经脉啊，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保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你像我们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靠我们血液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的。那它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们记着啊，甭管是哪儿疼哪儿麻，僵硬肿胀，全都表明了就是有症状的部位不通了。那哪儿不通？血脉不通。而严重的你看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会威胁我们的生命。只是这个血脉畅通不容易，一般的药物做不到。很多药物啊都是只有方向没有能力，药力不够那就不行。那还有就是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就相当于啊我们人的安保系统一样，它能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垃圾毒素给排泄出去，给过滤出去。如果说肝肾不足，垃圾成山，就容易滋长臭鱼烂虾。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我们想要去治疗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结节、囊肿、增生、瘤体，我们一定都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为什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多少患者用了之后啊都在感叹，我早点知道这药啊该有多好。原因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本身药方来说，我们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它能够把我们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并且里边的药材也都是鲜活的、珍贵的。我们药材好才能够决定药效好。同时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你用上之后，我就能够让你拥有治疗的信心，你就知道自己有救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轻症患者你看一副药两副药就好了，就算重症患者一身顽疾的，多说三副药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力啊。前几天就有一个老哥哥啊，今年68岁，他就是一身的病。年轻的时候吧，为了养活一家人吃了很多的苦，那真的是风餐露宿，经常就是两个硬馒头一袋咸菜啊，那就是他的一顿饭，没准啊还得顶上一天。那个时候的人哪有按时按点吃饭的，所以打年轻的时候啊他这个胃就不舒服。但是人体是

不当回事儿，啊，这算下来，就他这个胃病也有好几十年了，啊，那么这些年呢，他只要感觉到胃胀不舒服，或者说是打嗝疼痛，就自个儿随便买点马丁啉胃痹滞消炎药、止疼片，就这么去顶一顶，啊，很少去医院去检查，去个一两次到头了，也不愿意去了，啊，因为他觉得吧，去医院呢就排队，自己什么都弄不明白。啊，你想问个病，我这病咋回事，医生还不告诉，就告诉你个结果，然后就开一堆药。你像那些自助挂号的、自助缴费的，他还不懂。啊，到了医院之后吧，就跟个傻子一样，东南西北都分不清。而且去了几次给开的药吧，就跟自个儿在药房里买的效果差不多。啊，让他照这个片子做那个扫描，他感觉是在浪费自己的血汗钱。所以打内心来讲，他就很排斥医院，也这么多年过来。胃虽然不舒服，可是吃上那些顶药吧，当时就能缓解，他觉得自个儿啊还是有药可治的。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他觉得吃那些药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的也越来越严重，关键人特别的消瘦，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这个时候呢，在老伴的劝说下，毫不情愿的再一次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让他做了验血、胃镜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最终的结果就是慢性的糜烂性胃炎合并萎缩性胃炎，然后幽门螺旋杆菌呈现的是阳性，并且在镜下的表现也可以说他这个黏膜都变薄了，肠子有点那个花瓣状，伴随的肠化增生，叫肠化生啊，已经可以讲是癌症的前期病变，再一步发展就是癌症。所以医生啊就赶紧给他开了两周的四联用药啊，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然后就让他去交款了，交款拿药嘛。他老伴就留在这个诊室里头，人家医生就跟他老伴讲说，最好啊得让他进行活检啊，因为什么呢，得排除这个恶性病变了才能放心，毕竟他这个情况啊已经有癌变的指向了。这老伴带着哭腔，那大夫怎么办呢，求求你得救救我们老头啊。而这个时候呢，这老哥刚好回来，然后呢他一回来一看这老伴在那儿哭，哎，他就觉得完了，这自己肯定是得癌症了啊。有的时候讲啊，不怕你知道，就怕你瞎想啊，如同五雷轰顶一般的。因为在他的概念当中，他就认为这个恶性病说白了就是癌症啊，那个癌症就是绝症啊，所以他这个思想包袱是非常沉重的，失魂落魄的回到家以后越发的吃不下饭了，尤其半夜里头啊，这胃部强烈的痛感让他感觉到自己命不久矣，潸然泪下。打那以后成宿成宿的就开始胡思乱想，精神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啊，而且压力越大肝肾功能越是低下，我们这个病情恶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心态啊真的是很重要。那会儿老哥哥在家人面前还故作镇定啊，其实内心早就崩溃了，所以他写了一封遗书。庆幸的是晚上睡不着觉啊，闭着眼睛就想着听点声啊，然后打开收音机了，无意当中就听到咱这节目了，哎呦，就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赶紧给我们打了电话。我得知他的病情，了解他的诊断之后吧，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我说老先生，你这个啊叫癌前病变，也就是说还没有到恶性病的那个程度，现在抓紧时间治疗还来得及啊！而且尤其他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呢，他用上的话他经济上没什么负担，就迫不及待的让我们赶紧给他送药。但刚好呢又赶上我们那会儿吧当地的药源比较紧张啊，我得说您得等几天，然后天天打电话催呀，就急得不行啊！我也是到处的给他问，看看他临近的这个城市啊哪有药，想着提前的给他用上。还好等的时间不长，不到一个礼拜把药给用上了，现在恢复的特别好，一共是用了三副啊，跟我说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十多斤，每天出去锻炼，
遗书

撕了，说留着那东西不吉利。总之啊，能看得出来老先生现在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我们就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这样的案例也真的是太多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的这款好药啊！不然你看这老先生他不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吗？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让他迎接了崭新的人生。关键是所有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为什么感恩李老师，因为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我们国内的患者一片一块钱就能够用得上，一块钱这年头咱说能干什么？很多患者自个儿都说啊，就我们吃了那种单一降压的药物，单一降糖的药物，或者说吃了那些什么复合维生素，哪怕说是保健品，一片一块钱他买得来吗？大家都纳闷说李老师这么好的药啊，你看卖给我们一块钱一片，我都不敢相信啊！只有自己用上了才知道这是真正的良心药。其实呢，一块钱真的来之不易，好药它自古就没有便宜的。三代延寿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成分都是鲜活的，每一片都是小麻袋的药材，因为你得挑选静置，我们有专门的检验人员层层把关，有的药材成色不达标是不允许入药的，那你说这成本得多少吧？再加上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 5.3 个亿，就十年间，它是出于一个消耗的啊，也就是 5.3 个亿在这十年间，它往后它还会继续增加。同时你说现在这人工多贵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又得需要古法炮制，哪一步咱都不能省，你该怎么去炮制你就得怎么去炮制，那羊毛不还得出来羊身上吗？按说这些个钱是不是得需要老百姓来买单，你买药的时候这钱是不是得折到这药里头，但是高价药品意味着什么？患者用不起呀，家庭负担重，甚至药品的价格高，多少穷困的患者因此贻误了治疗或者放弃治疗，这个李老师不忍心。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我出身寒门，我也经历过没钱给父亲治病的艰难，我经常说有病没钱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就像120万一支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药物研发成功，这是好事，癌症患者治疗有希望了，可以生存下来了，但是一听到这个价格，它又让多少患者生的希望成为了泡影啊！所以说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怎么办？那时候我也愁坏了啊，不过呢，我利用三代延寿方的国际影响力，我想出了个好办法。我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你像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八美金，合人民币五六十，马上就涨到十美金，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定要低价推广，一片一块钱。老百姓治病没有门槛儿，啊，很多患者可能想象不到，说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包括像我们国内的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云南白药之类的，出口量是非常惊人的，啊，何况我们是治疗一体多病的，他们老外是研究不出来的，啊，他们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所以我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你罹患重病、大病，不用卖房子卖地。一块钱一片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这一身的毛病咱都能治好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老师说过，你用了之后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啊，我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你浪费咱们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但是就是千万不要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相信我身边有很多一些亲朋好友，头一天可能还给你通电话，第二天人就不在了。头几天我们还一起逛超市，没隔几天的功夫，这人已经瘫痪了。

0: 如果说我们不想像他们一样有任何问题，及时的从根本上治疗，三代延寿方就可以帮你，李老师和我的团队就可以帮你。好了，别的不多说，咱们还是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是石家庄的一名退休老师。
0: 啊。
3: 也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啊。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我觉得非常的高兴，我也很激动的啊。
0: 嗯嗯。
3: 嗯，在这儿啊，首先得感谢李老师，你看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物，让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有了生的希望了，活得最起码有勇气了。现在
0: 有，其实吧，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呢，也是李老师今生最大的成就。就每次我提到这儿的时候吧，我都很骄傲。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真正的给咱们老百姓啊，把这个慢性病给咱们拿掉，给咱们治好，同时呢，就是老百姓能用得起。1块钱一片，这个是我永远想起来都是觉得这辈子做的最值的一件事儿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马上就用2副药了，已经。
0: 那感觉效果一定是非常好了，是吧？
3: 对对对，是是是，
0: 嗯，
3: 是这样的，效果真的是很好。嗯，我现在最起码不用担心呀，随时随地什么发生心梗啊，因为我之前啊，主要就是高血压。
0: 嗯。
3: 自从上了50岁之后啊，这个血压就开始增高，呀，经常的头晕，就走路哈，你要是走得快一点，这胸口就憋闷的不得劲儿。
0: 嗯，
3: 本来退休以后吧，我还能去学校，就是义务的辅导一下教学，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病就干不了了。关键是什么？他难受，当时难受的不行啊。你说，哎呦，说犯病他还非常的快，
0: 嗯，
3: 这病说来他就来，一犯病呀，你就根本就上不来气儿，当时，
0: 嗯，
3: 就得张着，就这样张着那嘴，大口大口的开始吸气，
0: 嗯嗯嗯，
3: 前心就像有那个针扎一样那种疼。去年年初的时候呢，还得了一次腔梗，虽然吧倒是没有太严重的后遗症， 说话也没受影响。
0: 嗯，
3: 唯独就是这个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
0: 啊，
3: 胳膊也感觉是那种皱巴巴的，就是反正浑身上下挺不舒服那种感觉。
0: 嗯嗯，
3: 当时我其实挺害怕的，因为身边啊，不管岁数大的也好，小的也好，这个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些人真是太多了。
0: 嗯嗯，其实现在每五个死亡的人当中，有两三个呀，可能都是这个病。
3: 是
0: 啊，这是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了。
3: 嗯，
0: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呢？
3: 后来还是我们学校一个老领导，他呢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他是糖尿病。
0: 嗯嗯。
3: 哎，别看糖尿病人家治的效果非常好，人家现在你看胰岛素也不扎了，这不然后他就推荐给我，你还别说啊，这个见效还真的是挺快的。这个
0: 当然了，咱是发酵中药啊。
3: 对，
0: 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让中药呢得到了大的升华。比如说老师之前讲过，这屠呦呦前辈他之所以能够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啊，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啊，如果说他光有这个方子没有发酵技术，他是提纯不出青蒿素的。
3: 哦，
0: 哎，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他真正治病的靠的是里边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
3: 嗯，
0: 只有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是远远不够的啊，你光拿方子来了，那咱们古典的经方验方多了去了，对吧？哎，张仲景的《伤寒论》，一本《伤寒论》传了2000年，
3: 嗯，
0: 2000年之内的病，张仲景这里边都有，啊。但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用了这里边的方子效果不好了？药材不行，还有就是，他这个炮制技术，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发酵技术不行，啊。
3: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发酵技术，针对于我们现在的老慢病来讲的话，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哎，我第二天哈、啊、就感觉这脑袋瓜子没有之前上那么晕了哈、啊，
0: 嗯，
3: 胸口好像比以前要敞亮一点儿。等到4-5天左右的时候哈、啊，血压又降下来点儿，具体多少我当时忘了啊，
0: 嗯嗯，
3: 毕竟时间也长了嘛，
0: 嗯，
3: 但是10多天的时候就基本已经恢复正常。你看从一副药到现在啊，我现在也不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高压就是在130，低压80或者85，反正一直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它关键是什么，特别稳定。
0: 嗯嗯嗯，
3: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都有精神，就是手啊脚啊也不麻木木了。现在
0: 这就证明了咱们的血脉畅通了啊，
3: 是，
0: 况且你的血压稳定也在标志着你血液干净了。
3: 嗯，
0: 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呀、啊，能够让凝固的积血每隔几分钟就变成新鲜的状态。
3: 哦、
0: 你想想看，它有这个功能，那它让我们这个血流更加的通畅，
3: 嗯
0: 啊，那不是很轻松的事儿吗？
3: 对，
0: 哎，之前呢，比如说我们这高血压的时候，我们血流速度变慢了，啊，你比如说这个河沟里边啊有淤泥了，这个水流它一个慢了。
3: 嗯，
0: 就一个道理
3: 是
0: 啊，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净化了血液之后，我这血流它就畅通无阻了。
3: 对、
0: 所以说现在不光是我们这个血压平稳，你这个精气神也好了，手脚也不麻木了、
3: 嗯、
0: 对吧？
3: 是，您说的对啊。其实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好久也没犯心绞痛了。
0: 嗯，
3: 哎，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啊，而且就是没有那种压力了，不用担心随时会心梗了。哎呦，晚上睡觉、睡得也可踏实了。
0: 嗯嗯，
3: 因为之前吧，我左边这个乳房这儿吧有个结节，倒是也不大，我当时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哎，不过现在啊，居然不知不觉的当中，现在没有了。现在
0: 这是给你把这个结节给你化开了，
3: 哦，
0: 不只是结节，还有增生啊、囊肿啊、瘤体啊、
3: 嗯，
0: 就是良性的这个瘤体啊，5厘米之下的，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能给你化开。
3: 是，
0: 嗯，
3: 要不我说我也不用做手术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李老师，我觉得您说的真是，您不光说到了，而且做到了。现在，
0: 李老师，所有患者就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有这番感慨，啊，
3: 嗯嗯，
0: 就是首先我们真的感受到啊，它跟别的药不一样，

0: 他让我们看到了康复的希望啊。
1: 是，
0: 您这恢复的也非常好，我在这儿也恭喜你啊。
1: 嗯，是是，我也是感觉恢复的也特别好，但是要是不让您再帮我看一看，好像就觉得什么，哟，心里头有点好像就是说不放心。
0: 哎，
1: 您说我这个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有这个必要吗？
0: 哎，用不着。
1: 哦。
0: 哎，不放心是因为以前用的药物不对症。
1: 嗯嗯。
0: 药不好，治了反复。巩固也是因为啊，好了之后没多长时间又犯了。但是你别忘了，你这回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一步一个脚印的帮我们去解决问题。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现在已经是畅通无阻了，不然也不会恢复到这种程度。我们是标本兼治，啊，你不用看别人，啊，有人说我用了三副了，到我这儿两副就不行啊，我们再巩固巩固，不存在那个。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服用的时间也不一样。那你已经好了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保养，然后抽空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啊，
1: 嗯，没问题，好的好的。
0: 嗯，
1: 你要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就踏实了，真的。
0: 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你这个节目吧我也听了有几天时间了。
0: 嗯，
3: 感觉李老师啊你讲的挺好的，不光是讲的好啊，我觉得你这个人也挺好的。所以我现在吧就相信你的。这不今天吧打电话来呢，就是想麻烦你一下啊，给我来也看一下病。
0: 行。
3: 我对了，李老师啊，
0: 嗯，
3: 我还想问一下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是治病的药品，它不是卖保健品的，对吧？
0: 啊，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药品，它不是什么保健品，而且保健品呢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那这一点大家伙一定得搞清楚。另外呢，这里边我也非常感谢啊，就这位患者对李老师的信任。咱们常说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而我们这个行当里啊现在是一直都不缺乏英雄啊，就是行医之人一定得有一颗善心啊，善能则备苍生，恶能草菅人命啊。我想问一下，您都出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了？嗯，
3: 我就是最近这些

0: 啊，我就感觉吧，以前我这个人就是无精打采的，做什么事情呢，也就是没一点精神。
1: 嗯，
0: 我呢当时还以为是工作压力吧太大了，自己累着了，所以呢也就没太在意。
1: 嗯，
0: 想着吧，也就说休息休息呢就能缓过来。但是前一段时间啊，我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医生他说我这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就是让我呢值得注意一点，少吃一些肥肉啊，少的油性大的东西。说实话啊，不光是医生叫我少吃，我自己呢也有这方面的觉悟。一个呢就是我太胖了，你看我这才1.7米的个子啊，但是我都快200斤了差不多。
1: 嗯 嗯
0: 而且啊，我现在这个眼力吧稍微有大一点啊，我吃了也感觉不舒服，你甭说吃了，有一段时间就看见啊我就恶心想吐，所以呢我也很害怕，我就怕呢再得这个啥不好的病，那我就全完蛋了。
1: 其实啊，很多的病都是吃进来的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一定要少吃这些肥脂油肝呢？你看我们现代这么多人啊，都是富贵病，就跟我们这个饮食有直接的关联。你看过去咱们一日三餐那叫五谷杂粮啊，哪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病啊？所以说在饮食上来讲，我们真得需要注意。
0: 嗯，对对对，关键是啊，你看这一犯病啊，我就感觉这个脑袋吧就是那种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我就害怕呀，我要是瘫在床上起不来了，那时候生活啊都不能自理，那可咋办呀？
1: 没错，你肥胖的确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啊。你现在多大年纪？
0: 我今年48岁。
1: 还这么年轻？
0: 是啊，你看最关键的是我身边有好几个人吧，他们还没有我眼里大，不是心梗啊，就下了支架了，就得了脑淤血，瘫在床上了。
1: 嗯，
0: 吃喝拉撒吧都得家人照顾。你说真到那一步的话，那可咋活呀？
1: 嗯，你看这都是前车之鉴呐，啊。
0: 是啊，所以我整天啊，就现在这个人吧，就特别的害怕，有时候晚上吧都睡不着觉。
1: 主要是太年轻了，上有老下有小啊，但是黄泉路上无老少。那你比如说心脑血管意外的，你这个绝对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最近有一个孩子才19岁，那高考成绩630多分啊，因为踢了一场球，然后回来咕咚咕咚喝了点冰镇凉水啊，一下子就猝死了。你说19岁多可惜呀！无论是他这个年龄也好，还是这个高考分数也好，这一般的大学都可以录取的，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啊！你在临床当中找我看病的还有20多岁的。父母给我打电话那都急得都不得了，所以说就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咱们真得抓紧时间去治疗啊。
0: 嗯，对，老师啊，哎呦，一下就说到我心里去了。其实呢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想抓紧时间治疗，这不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吧。
1: 咱们要说治一定得从根上治啊，你不要指望一些顶药能够帮助我们万事大吉，这不可能啊。
0: 嗯，
1: 你看有一些发生危险的，他可能说吃了降压药呢，吃了降脂药呢，甚至有时候我一直控制的降糖呢啊，但是一点也没挡得住他突发生命危险，对吧？
0: 嗯，还真是的。那个降脂药吧我也是天天的吃，我就感觉到没啥效果。
1: 嗯，
0: 这不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嘛，就是想问一下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粘带颜色吧大概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
1: 我跟你讲啊，如果说你听我节目了，你想必应该都清楚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速度快啊。但是呢我们要是仅仅是见效快的话，你比如说吃这降压药吃一片不行，吃两片血压一下就下来，对吧？那叫治病吗？嗯，不叫。我们还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所以说回过头来我们还得看看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其实你自己也知道，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就很多病都跟我们这个饮食啊有直接关系啊。那么饮食是谁管的呀？就是我们的脾胃，它主管我们的消化和吸收。如果说我吃进来的一些肥脂油肝你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转化成脂肪，那这个时候它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啊。为什么你血脂高啊？它原因就在这儿。你包括这个胆固醇，我们一验血的时候发现了啊，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呀，啊，都高了。原因就是你消化吸收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差了。那你看很多人的胃肠功能、脾胃功能的强大的啊，人家消化吸收好的，那大肥肉片子就吃起来没完没了，人家啥也不怕。您到医院去检查去，去检测，您指标也不高。

0: 你这样的人也不少，对吧？
1: 对，还真是这
0: 样。哎，所以说呢，同样的饮食习惯在不同的人身上体现出来不同的结果，就是你自身的脾胃功能的强弱与否去决定的。那另外一点，我们还得看肝肾功能。

0: 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就得全面的去进行医治。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呢？一方三通，我们一通的就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啊，这是它大的亮点，所以说非常适合你啊。那你刚才问了啊，说老师啊，我多长时间能见效啊？我告诉你啊，基本上就是几天之内咱们的效果就出来了。而且你觉得自己这个毛病挺多，但是在李老师这看啊，你这还算是轻的啊。你看找我看病的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或者是相对来说岁数比较大的，所以说呢你也不用担心，两副药啊就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1: 哦哟，也就是说一共两副药就够了，对吧？
0: 没错，就你的症状，你的病症就两副药就够了。
1: 哎，行行，那你就赶紧给我订上两副。
0: 嗯、
1: 现在我订的是一片一块钱的，对吧？
0: 没错，全国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但是最近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厂家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的名额也不是很多。那你打电话去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备齐了啊。
1: 嗯，好好好。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嗯。
3: 我就想问一下哈，就我家这有没有药了？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推荐一个朋友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嘛，他说没有药了，说得等很长时间才能拿到。
0: 嗯。
3: 所以我也赶紧问问，就是你说别把这个药断了，这不影响效果吗？
0: 这一点李老师也是很无奈的。啊，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的，就直接进行入药的，不能超过24小时。啊，另外呢，它这个发酵工艺也是非常繁琐的，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所以说咱们这个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国外呢，又出口24个国家和地区，你这样一来呢，药源就十分的紧张。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说没有办法，只能是咱们打这个场外的电话，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你像老患者呢，人家都提前把药就备好了。啊，你也别等到说手里边就剩个一两天了你再备，万一要是当地没有药了，它直接影响效果，咱这边一断药的话。我想问一下，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老朋友了。
0: 用了多少？
3: 我用的有是快一副药了。
0: 效果怎么样？
3: 那效果确实挺好的，我还寻思想麻烦你给我看看，就是后边我还需要多少啊？
0: 哎，行，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具体情况。
3: 我吧，主要是啥？是血压低，完了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就是老是头晕，就眼巴前发黑。
0: 嗯。
3: 哎，有一次就这种情况差点晕倒了。另外就是还有这个类风湿，哎呀，手关节啥的也变形了，早上起来这个手就是沉僵的，特别厉害，都打不开。
0: 嗯嗯。
3: 哎呀，李老师，真的说句心里话，这真挺遭罪的这病。
0: 没错，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称它为叫不死的癌症。啊，谁要是得上这个病啊，那痛苦的滋味是没办法去用语言形容。啊，我们说的时候是轻描淡写的，但是每天承受的那种煎熬，只有咱们自个儿知道啊。
3: 哎，是，这还不算啥呢，还有就是有这个胃炎是。2022年的时候吧，就是做的一回胃部间质瘤手术，
0: 嗯，
3: 然后吃过半年的这个格列卫，
0: 哎呀，
3: 不过这药真的是太贵了，真吃不起呀。
0: 你看看，
3: 但是你说不吃吧，还怕复发。
0: 这个药确实是，而且这个病啊，它不是癌症，但是胃部间质瘤最容易复发的问题最多的，也很多人可能3年之内做2次手术。但是你不能总这么长了就切，长了就切吧，或者说5年之内做3次手术，你这样的案例也非常的多，这是他讨厌的地方。
3: 可不呗，要不我咋说是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
0: 嗯，用上了好了，不担心了，对吧？
3: 就是我用了4-5天的时候哈，就是血压就上来了
0: 啊，
3: 量血压高压就110，低压80了。
0: 嗯嗯，
3: 哎，之前血压低嘛，哎呀。

0: 最高的时候高压也就90，低压60，都没超过100高压
1: 啊。
0: 而且这血压吧上来了哈，哎，脑袋一下就清灵，就是不成天晕乎乎的了。完了眼睛吧看东西也都清灵了，而且这个手早晨起来，哎呀，比过去灵活多了，而且红肿也消了。
1: 嗯嗯。
0: 而且就是以前这手老是就是发皱发僵嘛，干什么就不灵活，就好像受限制似的。现在没基本上都好了。要是不沾凉水或者不变天，就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了都。
1: 嗯嗯，最近这个胃感觉怎么样？就胃舒服不舒服？
0: 哎，舒服多了，就是不像以前吃东西打嗝啊、胀气啊，哎呀疼啊，照以前好多了。
1: 嗯嗯，
0: 吃东西也能消化了，油大点也行了。哎呀，身上晚上现在可有劲儿了，晚上睡眠也好。去晚上现在最少都得睡6个小时。
1: 嗯嗯，另外呢，我们要放宽心，心态很重要。很多人那个病啊，都是自己给自己吓死了。就是心态好了以后，你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你的肝肾功能呢就越发的强大，解毒代谢能力也增强。啊，你看看我们很多血压低的患者，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血压很快的就平稳了。这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它能够给你一通脾胃。那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血压低的患者都是气血不足造成的。所以说通了脾胃之后气血就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吧，你看你为什么感觉到说我这脑袋不迷糊了啊？然后眼睛也跟着清亮了，这就是血容量上来了，供血供氧足了。而且正因为你脾胃不和，脾胃亏虚，所以我们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呢，我说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而类风湿怎么来的呢？它也是这么来的，就是欺负这些体弱的人，邪气专门找你们这样的身体素质比较差的去攻击。我们常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为什么人家免疫力比较强啊，你怎么就不行啊？变个天儿马上就加剧病情了。那为啥说你现在不怕了？因为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免疫力上来了啊！但是你还没完全好。刚才说了，不沾凉水不变天的情况下就没啥感觉了，对吧？
0: 是，哎呀，现在真的感觉要它不过去好很多很多。
1: 哎，这就是因为咱这个脾胃的机能提升了。再一个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吧，你这个沉降就好了，而且也不疼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还有就是咱们说这个间质瘤。啊，其实老师说了，我们体内不管长什么样的臭鱼烂虾，全都是毒素累积，没有毒它不会长这些东西。啊，那么你肝肾功能强大以后，像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净化你的血液。所以这样一来，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是干净的。那格列卫一瓶多少钱呢？1-2万呢、啊、那不是闹着玩的。以后啊，你有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保驾护航，这就可以了。那接下来你这个情况一副药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你病太重了，毛病还多，那也都是老病根。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中间别断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有把药备齐了，明白了吧？
0: 啊、哦，好好，我明白了。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啊。
1: 不客气，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 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林老师你好啊，林老师啊。
1: 哎，你好。
4: 哎，林老师，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
1: 嗯。
4: 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是已经用了有三副药了吗？
1: 嗯。
4: 哎呀，这三副药用下来，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啊。我周围的人不管谁见了都是奇迹，关键是什么？价格便宜啊！你看一块钱一片，我都能用得起，所以真的要非常感谢你，李老师啊！
1: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了。哦，我问一下，之前是怎么回事啊？
4: 因为我呢，糖尿病有11年了。
1: 嗯嗯。
4: 血糖刚开始的时候吧，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呢，我还是吃了药。主要是什么呢？没有特别重视，10天8天啊，测一回血糖，还算可以，高点就高点嘛。有时候反正以为没啥事。
1: 嗯嗯。
4: 但是后面这几年我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先是手啊、脚啊麻又木，还有血压也高，牙齿都没几个好的了。
1: 嗯嗯嗯嗯，其实糖尿病患者呀，很少说有牙齿健全的啊。嗯，
4: 对呀，胃也不好，吃点东西那就站着不行。
1: 嗯，这属于说胃清瘫了。
4: 哦，还有呢，2021年11月份，哎呀，犯了那个脑血栓，想起来那天我真的都后怕。
1: 嗯，
4: 头一天人还好好的，第二天人就起不来了。
1: 啊，
4: 到医院去检查吧，说是什么脑干血管堵塞了。
1: 脑干呢？那这个太危险了。
4: 是啊，哎呀，不管怎么说吧，还是感谢医生大夫把命保住了。
1: 嗯，
4: 最严重的时候吧，手脚有知觉，但是就是好像指挥不了他。
1: 嗯，
4: 大小便也不知道，天天就穿那个尿不湿。后来稍微好点了也不斜，出院以后吧照样不能自理。哎呀，那段时间那日子真的太难了，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全靠我老伴伺候。
1: 其实我完全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我觉得只要是我活在这个世上一天，还能给我开4000块钱，这就是我的价值。那我还能够给老伴孩子留下点什么。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你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因为我们治疗的这个中风后遗症来讲哈，可以这么说吧，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这一类的患者你们都听好了，李老师呢给你们教一个实底，别的药你们连试都不用试。啊，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有效的穿过咱们这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它根本进不去。啊，你进不去就没办法去营养脑细胞，去重建大脑神经网。啊，这个血脑屏障呢，原本是用来保护咱们大脑的，它就像打仗的时候一个盾牌一样，箭射过来我给你挡住。所以说一般的药物进不去没有用，你再好的药物，你药不到病灶的这个部位，你怎么驱除病灶啊？对吧？
4: 是 是。
1: 但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同时863种活性多肽，它是活性的，它可以直接的对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它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建立我们的大脑神经网。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了，具体有哪些改善？
4: 哎呀，那效果真的呀，这挺快的。头天晚上吃的药吧。第二天早上起来，嘴巴我就觉得没那么黏糊了。
1: 嗯，
4: 用了三四天的时候吧，哎，我发现。

0: 这个胳膊有热乎气，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不是切血糖吗？你看怎么着？哎呀，当时我都吃惊了，惊喜坏了。
1: 嗯，
0: 那个血糖基本上都正常了。
1: 好，最重要的是啊，给你治病根了。
0: 嗯，
1: 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你拴住了就得通啊。那你那肢体上慢慢的是不是就都有所恢复了？
0: 哎，那当然了，慢慢的我那个胳膊腿也开始就能用上劲了。
1: 嗯，
0: 你看现在我不是用了三副药了吗？哎，现在不光是能走啊，我血糖一直也很稳定，
1: 嗯，
0: 都在五点多，没有超过六的，而且我说话现在你也听得出来了，跟正常人一样了呀。现在生活自理，我一点问题没有，
1: 非常棒。所以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手里还有几天的药？
0: 还有个四五天的药。
1: 嗯，那没有问题了，不用担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吸收好，见效快。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第三个特点就是能够做到斩草除根。所以我的建议啊，你用完手里的药我直接停了就行了。啊，如果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明白吗？
0: 谢谢李老师，反正我现在我听您的哈。
1: 行了，这回熬出头了啊！日常生活当中注意点保健养生，少吃一些肥脂油肝啊，注意荤素搭配，营养结合，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然后再有什么不懂的相关问题，给老师打电话。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一季度泉州经济平稳运行，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增长动能不断集聚，泉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
3: 延边展区以独特的民族风韵，在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上掀起一股最炫边疆风；
2: 立夏以来，我州迎来高温天气。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今年以来，泉州上下紧紧围绕跨越赶超的目标任务，想方设法稳工业，呈现出工业经济提

0: 致增效，顺利实现了一季度开门红。
1: 工业强基固本，创新热潮奔涌不息，医药装备制造等产业拔节生长，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为延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硬核支撑。走进敦化经济开发区敖东工业园内的吉林敖东中药配方颗粒智能提取车间，22个6吨提取罐马力全开，满负荷运转。中央控制室的大屏幕上，500余个品种的生产全流程数据实时刷新，动态呈现。智能化生产推动精准度和效率双提升、双突破。
2: 主要是通过计算机系统对中药提取过程中呢的主要参数进行控制，包括提取时间、蒸汽压力、提取温度这些参数进行控制，然后避免这个人为差错，然后保证提取过程当中的产品的质量均一稳定。
1: 这个总投资10亿元的项目，一期已顺利建成投用，年可加工提取中药材5500吨，生产中药配方颗粒15.6亿袋。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医药产业转型升级，成为产业提质增效的鲜活缩影。我州企业以创新为核心动力，对产品的细节精打细磨，不断提升产品质量核心力量，为延边州全面振兴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能。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亚联机械持续加大投入，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通过物联网设备实现对生产设备数据的实时采集，在此基础上对数据进行分析，并进行设备管理以及业务流程的优化。公司生产的人造板生产线设备通过数字化改造，能够实时采集生产过程中的设备运行数据，对于能耗管理和产品质量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3: 公司主要产品人造板连续平压生产线是木竹材加工机械制造重大成套设备，所属行业为国家重点鼓励和支持的战略新兴产业。连续平压生产线颠覆了人造板的传统生产工艺，改变了人造板的生产模式，是近40年来人造板机械的革命性突破，代表了人造板制造装备的最高技术水平，属于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的新质生产力。
1: 深耕行业20余年，汪清成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并未停留在传统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加工的舒适区，而是瞄准新材料产业风口，以核心技术为支点，悄然完成了一场绿色加制造的转型，从单一加工延伸至生物基新材料的研发与应用，让老企业焕发新活力。在该公司3宿车间，24组设备排布规整，工人们正有序进行着相关操作。农林废弃物经精密工序转化为可纺纤维等产品，实现变废为宝。该项目年可实现产值20亿元，既破解了农林废弃物处理难题，更开辟了新材料产业的绿色发展赛道。
4: 我们的核心优势是零排放，生产无废水废渣，废弃物资源利用化率超90%，契合国家双碳战略。该项目年产10000吨高端纤维，产品强度较传统材料提升25%，广泛应用于食品、汽车、高端包装、生物基材料等领域。
1: 一个个忙碌的车间，一条条新上的生产线，一摞摞增长的订单，共同勾勒出我州域内经济蓬勃发展的生动画卷。一季度，全州经济平稳运行，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增长动能不断集聚。一季度，全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5%，制造业增长12.1%，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6.8%。分行业看，烟草制品业增长6.6%，食品制造业增长54.6%，纺织服装服饰业增长59.0%，医药制造业增长14.9%。每一项突破都彰显着延边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坚实步伐，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能。
5: 5月15日，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件，重点案件1件，来电2件，来信4件，其中延吉市3件，重点案件1件， 敦化石三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六个，其中大气类案件两个，占33.3%；噪音类案件一个，占16.7%；水类案件一个，占16.7%；固废类案件一个，占16.7%；土壤类案件一个，占16.7%。在敦化经济开发区，有这样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五年累计实现产值近60亿元，带动产业链上下游5000余人就业。带领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正是吉林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朱继忠。20多年来，朱继忠始终扎根敦化这片边疆热土，一心扑在中医药产业发展上。他带领团队秉持取材自然、服务健康的核心理念，坚定不移走质量立企、科技强企、品牌兴起的发展道路。2025年企业上缴税金8700万元。
6: 公司啊，战略定位中医药健康产业，根据疾病谱的变化，聚焦心脑血管、中药抗炎、儿科、骨科四大产品管线，打造专业专家型平台企业，坚持把企业做强做优，带动产业链的上下游、科研、制造、招财、种植全产业链发展，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华康力量。
5: 朱继忠把科技创新当成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他主动对接中国中医科学院、吉林大学、长春中医药大学这些高校等科研机构，搭建产学研平台，建立起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国家地方联合工程技术中心。他带着团队埋头研发，围绕四大产品线，先后搞出化药1.1类新药3个，中药1.1类、2.2类、2.3类新药各1个。
6: 血栓性面硬片是公司的核心产品。公司啊，首创血栓性面硬片血脉双质理论体系。该产品呢，在全国6万余个中药产品中，科技竞争力排名第35位，并获批国家中药标准化示范项目和吉林省科技进步1等奖。
5: 朱继忠还瞄准新制造、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4个方向，加快建设中医药现代技术和智能化产业园。目前公司园区占地16万平方米，其中1期3.5万平方米主体工程已竣工，智能提取车间、智能液体车间陆续投产运营，累计实现产值超2亿元。
6: 我们呢，坚持人才相亲，近3年呢，引进硕士5人，本科生162人，并通过招才引智，聘请了多位知名大学的教授，打造高素质的专业团队，为药研发、科技、竞争力等方面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5: 未来，朱继忠将带领公司加快构建一核两级创新业务格局，持续推进2片10亿战略和双青5亿规划，力争15-5期间实现收入15亿元、利润1.2亿元、税金1.5亿元，为我州医药健康产业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五月的长春书香正浓。5月15号，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长春农业博览园火热进行。走进主会场核心区，一处弥漫着墨香与歌声的展区格外引人注目。由我州打造的延边展区，正以独特的民族风韵，在书博会上掀起一股最炫边疆风。
5: 展区核心位置，一座3米多高的圆柱形书塔巍然矗立，书香与墨香交织，仿佛一条无声的文化长河，流淌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精神血脉。延边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主题出版物《红色图书》《非遗民俗》《青少年读物》《科普类》等多种图书，品种达到300多种，还将举办郑绿成年谱新书发布会和民族文字出版物专项推介会。
7: 我们邀请全国10几家民族出版社参会，并集中展示习近平谈自我理政等主题出版物及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朝鲜文等重点出版物。展会期间，我们准备了8场文化活动，欢迎各界朋友走进民文展区，共享书香魅力，共促民族团结。
5: 延边教育出版社的展台前同样人头攒动。
8: 本届树博会呢，我们将展出100余种新品图书，策划了2场极具吉林地域。

0: 文化韵味的新书首发活动。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有温度的作品呢，让更多的人走进吉林，读懂吉林，感受长白山的雄奇与厚重，聆听延边大地的深情与诗意。
1: 如果说民文展区是一场书香的盛宴，那么三号馆里的延边文化产业馆则是一幅可触摸、可品尝、可带走的边陲风情画卷。步入展位，美丽中国先到延边主题清晰可见，展区围绕民族风情、边境生态、非遗传承三大亮点，精心布置了70余种、500余件文创产品，打造出一个沉浸式、可互动、有温度的文化空间，
2: 让我对整个吉林的所有文化还有所有地区都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1: 步入延边馆中央，一场可触摸的非遗正在上演，朝鲜族传统乐器、随式铁艺等国家级非遗项目集中陈列，参展者可与传承人面对面交流，听他们讲述技艺背后的故事。
3: 我希望这种平台将来以后我们多多搭建，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走向世界、走出国门，为我们更多的提供机会。
1: 前方文艺表演舞台不断传来悠扬旋律，一曲起一曲落，时而婉转低回，时而欢快激昂，充满生命力的延边乡音为书香弥漫的书博会注入了一抹动听的延边韵味。
4: 通过书博会这样的展区的平台呢，我们这次演出一共来了4位演奏员，西琴、伽椰琴、长鼓、短箫，这4个乐器也是咱们非遗的传统乐器，能通过这样的平台来展现我们的非遗的文化。
1: 展厅西侧美食展销区飘来阵阵香气，辣白菜、米酒等延边特色美食被搬进书博会舞台，现场还打造了网红打卡墙，成为书博会上人气最旺的打卡点之一。
5: 像我们延边这些出版产品和文旅创作的一些活力，也为我们这次东北书展呢注入我们边疆文化的一些动力吧。
1: 今天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近日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州卫生监督所围绕碘量健康普惠民生主题组织开展宣传活动，面向社会公众普及科学补碘知识，破解认知误区，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6: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群众关心的碘缺乏危害、科学补碘方法、碘盐选购等热点问题进行细致解答，重点讲解碘缺乏对孕妇、婴幼儿、儿童、青少年等重点人群的健康影响，纠正民间流传的补碘误区，让科学补碘知识入耳、入脑、入心。
7: 补碘的措施主要有食用碘盐、富含碘食品和碘制剂。我国预防控制碘缺乏的主要措施是普及加碘盐，食用加碘盐具有安全、有效、简单易行、廉价、能够长期坚持的优势，成为补碘的最佳途径。当然，像特殊人群、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以及新生儿，他们也需要进行科学补碘。
6: 立夏以来，延吉气温持续走高，今天最高气温已经达到33摄氏度。酷热之下，市民们用一碗带着冰碴的冷面，在公园成荫纳凉等方式从容应对。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延吉市人民公园，现在时间是下午1点多，体感温度呢已经能达到30多度了，现场非常的热。在高温情况下，大家生产生活的这种秩序依旧是井然有序的在进行中。
9: 温度高，但是我们也出来，
10: 不受啥影响。
9: 没有什么影响。
10: 热的时候在凉棚里边，然后避避暑。
6: 高温天气，冷面成了食客们的第一选择。正值午饭时间，记者走进冷面馆，陆续有市民进店后点上一碗带着冰碴的冷面，
11: 就想吃冷面。吃了以后感觉，哎呀，这个身体啊和心情啊特别开心。
6: 在2026年延边州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延吉市考场外，家长依然陪同考生一道候场。
12: 这个虽然天气很热，但是说我觉得是在赛场上的孩子比我们还要热。作为家长，做好他们的后援保障工作。
13: 我觉得这次考试我还是挺有信心的，应该是能满分。
1: 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
14: 位于敦化市黄泥河镇的中国供销黄泥河黑木耳产业交易市场项目是当地打造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的核心工程，总投资3亿元，主要建设交易仓储中心、综合楼等。 预计今年12月竣工，2027年5月运营。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值2亿元。延吉市朝阳街向北延伸工程日前正式开工建设。该路段起点位于朝阳街与延北路交汇处，终点连接国道333三墨线，全长约1.7公里，计划于今年9月30日竣工通车。自5月16日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近日，珲春市河南街道沿南社区的老旧小区里暖意涌动，十套崭新的休闲座椅陆续安家落户，在单元门口、休闲空地等居民常去的点位上岗服役，破解了群众歇脚难的困扰，为社区治理增添了浓浓的民生温度。
15: 初夏时节，延吉市人民公园内海棠花悄然进入盛花期，一簇簇海棠花缀满枝头，微风拂过，暗香浮动。
1: 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欣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好歌香三秋，
0: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0: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1: 听众朋友，请听由李继清作词，段炼作曲，谭维维演唱的电视剧《生命树》的同名主题曲。整首歌曲与剧集《守护自然》生命坚韧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歌曲将对高原守护者的致敬，以及对生命土地的崇高敬意。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巧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听，这是否是你熟悉的生活旋律？但心底是否还涌动着另一股热望？
4: 来延边广电老年大学，重启你的热血频道。2026年春季，我们全面换新，更专业的课程，更舒适的环境。
3: 这不仅是学习，更是绽放。你的学期汇报将在气派的电视台演播大厅隆重录制，
4: 你的才华更将被看。

0: 荐，优秀学员直通延边老年春晚节目选拔。
1: 这里不问你的年龄几何，只问你心里那团火是否还在燃烧。
0: 延边广电老年大学2026春季学期3月开学，
1: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拨打电话04332139888，点亮属于你的高光时刻。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读最好的书，见最美的风景，遇见更好的世界。今天我们继续陪大家阅读作家王安忆的代表作《长恨歌》。昨天的阅读分享中，我们已经领略了上海这一座城市的风情，也看到了主人公王琦瑶的生活环境。王琦瑶与同学吴佩珍到片场参观，认识了摄影师程先生。程先生为琦瑶拍照，并倾心于他，后来推荐琦瑶参加上海小姐的选举。王琦瑶的风姿不仅使他赢得了第三名，还令琦瑶遇见了那个能让他等待也让他憔悴的第一个男人。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共读，去看一看琦瑶或浓烈或平淡的爱情故事。摄影师程先生频繁出入蒋家，出谋划策，尽心竭力。蒋家母女热情周到，全力以赴。最终琦瑶不负众望，以一件粉红旗袍，一套苹果绿洋装，一袭白色简单婚纱，夺得上海小姐的第三名，人称三小姐，一时名扬上海。程先生学的是铁路专业，爱好照相，大白天在洋行做职员，晚上在家冲洗照片。他爱拍女性，没有女朋友，没想过结婚，做职员的工资全都花在了照相的爱好上。程先生是一个摩登青年，不过心却不是摩登的了，想要一点真心的了。追逐他的女人有几个，可是他们在程先生的眼里都像是假人。现在王琦瑶钻进了他的心。在约王琦瑶的时候，程先生却显得有些勇气不足。最后呢，每次约会都成为他、琦瑶、丽丽三个人的约会，比如三个人一起看电影、吃饭、参加各种晚会。王琦瑶看出了丽丽对程先生的爱慕之心，也看出了丽丽母亲的心思。蒋家过去大事小事都是问琦瑶的，如今改问程先生了。琦瑶暗中撮合丽丽和程先生，尽管他明知程先生一颗心全在他身上。程先生一心一意，毫不避讳自己的真心，无从发现别的。蒋丽丽为此不知哭了多少回，她的房间重新收拾了，日记本写满了心事，被感情折磨得不行，还傻傻地向琦瑶倾诉，性格固执，不听劝说。那照片，恍然大悟，爱情、友情毁于一旦。琦瑶才终于从蒋家脱身了。琦瑶没有告诉程先生自己回家住的事情。程先生知道后打电话来，琦瑶越发觉得尴尬、烦闷，不想理睬他了。一家百货大楼的开业庆典，请琦瑶去剪彩，对方颇为郑重其事，还派专车接送，诸事礼貌周全。琦瑶穿着那一件粉红色的旗袍坐上专车，庆典隆重热烈，要人云集。琦瑶只在剪彩的时候，众人瞩目的那一瞬间激动了一下，然后心情又重归平静失落。之后的宴会上，有位李主任落座在他的身边，周围的人对李主任赔尽了小心，琦瑶却以为他只是百货公司的经理之流，于是便无所顾忌地出言天真。后来他才知道，李主任是军政界的一位大人物，也是百货大楼的股东，请琦瑶来剪彩， 最初也是李主任的提议。李主任早在上海小姐的决赛上就将手里的花投给了齐瑶，他给的是40岁男人的怜惜之情。李主任位高权重，万众瞩目，像一条上紧了发条的机器，只有女人才能让他想起自己也是皮肉做的。李主任妻妾俱全，有过的情人也不少。齐瑶粉红色的旗袍和那一点温柔贴心的气质打动了他的心。宴会过后，李主任当即提出送齐瑶回家。李主任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上流社会的象征，有着一股令人敬畏的气势。他是那种不由分说，别人唯有服从和听命的人。李主任将齐瑶送到家，说明晚请他吃饭。齐瑶在惊慌中点了点头。李主任的出现让齐瑶觉得自己原本的世界太小了，胡同里的人太小了，程先生更是小得像女人了。第二天，李主任准时来接齐瑶，两人一起吃饭。期间，李主任像查户口一样问齐瑶家庭的种种。齐瑶说他不想再读书了，李主任这时握了他的手。第二天，李主任带着齐瑶去银楼买戒指，此后几天没了消息。齐瑶在家闭门不出，拒绝和程先生见面。家人见过李主任的车牌号，想问又不好问。弄堂里早

早就流言四起，议论纷纷。齐瑶有几次赌气想给李先生打电话，但是最终忍住了，他能做的也只有听天由命和独自等待了。一个月后，李主任出现了，派司机来接齐瑶去四川路的一家酒楼。齐瑶憔悴了许多，李主任鬓边的白发增添了不少。齐瑶靠在李主任怀里无声地落泪，李主任不由得心软，两人原来都是彼此寻求安慰的人。李主任提出租一套公寓给齐瑶住，齐瑶说要问过父母，李主任说他就是他的父母。齐瑶掉下了更多的眼泪，仿佛在这乱世之中找到了一处依靠。于是他提出第二天就要去公寓住，这也让李主任颇有些意外。之后几天，他们几乎天天约会，他们一起吃饭看京剧，齐瑶都是顺着李主任的喜好来的，还在李主任的喜好里发现了乐趣，能跟李主任对上几句了。一周之后，李主任带着齐瑶去看房子，在静安市百乐门斜对面一条僻静马路的短弄里，租下了空阔讲究的爱丽丝公寓的一层。爱丽丝公寓是这闹市里的一个最安静的地方，里头的人从来不出来，连老妈子都不和人说话。到了晚上，铁门拉上，只留一扇小门，还有一盏电灯。不知何时何处何人的世界，这里是用闲置的青春和独守岁月作为代价的人间仙境，是绫罗流苏天鹅绒的女人国。这样的公寓还有一个别称，叫做交际花公寓。这一天下午，19岁的齐瑶正式成为了李主任的金丝雀，心满意足。1948年春天，齐瑶搬进了爱丽丝公寓，除了家人，没人知道。程先生去找他的时候，家人推说去苏州外婆家了。程先生甚至去苏州找过，什么都没有找到。在苏州回上海的夜车上，程先生禁不住落泪，此后再也不去找齐瑶了，心就像死了一样，照相机也不碰了。蒋丽丽在找齐瑶，也在找程先生，却是两个都找不到，

无论莉莉在不在，他眼里看到的，心里想到的，嘴里说出的都是齐瑶。为此莉莉不由得更加伤心，更加想知道齐瑶的去向。莉莉从母亲口中得知了齐瑶的下落，为他选择这条路既震惊又难过。母亲说，齐瑶这样的女孩子见过世面以后走这么一条路是自然而然的。莉莉决定眼见为实，亲自拜访爱丽丝公寓。莉莉在爱丽丝公寓见到了齐瑶，齐瑶比以前风雨了，气色也鲜润了些。他们面对面坐着，却无话可说。齐瑶问起程先生在做什么，说他和莉莉都是小孩。莉莉反诘的时候，齐瑶一仰下巴，说自己很好，还提起莉莉的家事。齐瑶说，莉莉母亲在表面上是太太，里子却是空的，丈夫都是跟重庆的小的过的，重庆那位得的才是实惠。齐瑶向莉莉讲述了一通面子心思的大道理，莉莉平静而折服。齐瑶带着莉莉参观爱丽丝公寓，两人仿佛回到过去的时光，只说些好的话，连程先生也不提了。齐瑶留莉莉吃饭，说总算请她一回。莉莉也体谅到当时齐瑶住在她家的心情，颇受感动。回去以后，莉莉不知道该怎么把这件事对程先生说起，最后狠狠心说了实话。程先生悲痛欲绝，莉莉抱住了他。此后莉莉和程先生开始频繁约会，绝口不提齐瑶。莉莉20岁生日那一天，父亲回到上海见了程先生，言语间已不把程先生当外人了。虽然程先生还没有提出求婚，莉莉的母亲已经开始策划婚礼了。莉莉的心却是凉的，因为他们之间始终有一个王齐瑶。莉莉对程先生的要求越来越得寸进尺，不满越来越多，两人的争吵也越来越频繁。本来程先生觉得自己已经割舍了齐瑶，现在全被莉莉刺激回来了。程先生又开始玩照相机了，莉莉仍旧闹着各式别扭，最终程先生出走，两人一拍两散。齐瑶在爱丽丝公寓拥有的最多的是等待，李主任来去匆匆，行踪不定。他在等待里寂寞，在寂寞里孤绝，家人几乎断了来往。莉莉来过2次之后也不再来了，她在家里听着李主任爱听的梅兰芳，发觉外面的世界有多遥远。李主任是怜惜她的，也是无奈的，两人之间是真有些夫妻之间的恩爱了。时局越发动荡了，李主任甚至对她说，房子在齐瑶名下，今后对谁都不要承认和他的关系。这天夜里他们通宵未眠，李主任交给齐瑶一个桃花心木盒，然后走了。齐瑶从此经常叫一辆3轮车去街上逛了。那段日子爱丽丝公寓的住户相继离去，齐瑶更加频繁地外出逛街购物打发时光。李主任最后一次回到公寓，没有见到齐瑶。坐车匆匆离去时，在街上看见了齐瑶，齐瑶却没有看见他。这天晚上，吴佩珍突然来到爱丽丝公寓。佩珍成熟了，一副少妇模样打扮了。佩珍有些不敢认，佩珍说自己已经结婚了，要跟婆家去香港，想带齐瑶一起走。齐瑶感叹命运，谁能想到最终是吴佩珍的命最好呢？齐瑶坚持

要等李主任拒绝了佩珍。可是他不知道的是，李主任的飞机已经在北平飞往上海的途中坠毁了。齐瑶的第一次恋情就这样结束了，在他的心田上划下的是深深的伤痕。江南水乡古镇乌桥，小桥流水人家的风景，正是隐居避难、怀旧疗伤的好处所。齐瑶的苏州外婆娘家就在乌桥，外婆租了一条乌篷船，亲自送齐瑶来到乌桥，禁不住在心里感叹。齐瑶穿一件蓝碧玺骆驼毛夹袍，用开四米围巾包住了头，袖着手坐在船篷里，只比木头人多口气，不知冷也不知饿，魂不知去了哪里。外婆回去了，刘齐瑶住在舅外公家。舅外公开了一个酱园店，酱豆腐干是出了名的，每天都有豆腐店的伙计来送老豆腐。豆腐店的老板家有个儿子叫阿二，在昆山读书，本想再去上海或者南京考师范，因时局动荡耽搁下来。阿二的装扮是旧时的摩登，戴眼镜，梳分头，学生装的领子外头围着一条驼色的围巾。他对乌桥的女人看都不看一眼，一个人躲在房里看书，有时被阿爹差去送豆腐。他是乌桥的孤独者，是一道特别的风景。一天，阿尔路过酱园店，看见齐瑶坐在里头，心里忽有一种触电般的相通感觉。从此，上酱园店送豆腐这件事由阿尔包下来了。齐瑶很快注意到了这个送豆腐的少年，他的白皙文弱和学生装束很像旧照片上的人物。几次遇见之后，越发觉得阿尔有趣。齐瑶来乌桥以后，第一次起了淘气的闲心，故意逗阿尔说话，问阿尔的字，约他来玩。阿尔晚上特意穿了粉白的球鞋，手里夹着书，正是来做客，还给舅公家的小孩带了一些水果糖。那几本书是带给齐瑶解闷儿的小说。阿尔将自己排除在乌桥之外，而遇见了齐瑶，就像对上了一面镜子，对着他，阿尔的人和心都被换回来了。阿尔知道自己人是如何，心是如何了。他们在街上走，看着月亮，心里安宁明净。阿尔问上海的月亮，给齐瑶说诗解诗，这让齐瑶想起蒋丽丽。阿尔还说齐瑶是个诗人。乌桥让阿尔感觉人生到头一般的消沉，齐瑶象征着外面的世界，阿尔所膜拜的传说中的大上海。之后呢，他每天都到后厢房去找齐瑶了，只是他越发靠近，齐瑶却仿佛离他越是远了。阿尔的心有些暗淡了下来，他仿佛看到了齐瑶身上缭绕的不幸的气息，可是这个气息有多美呀。阿尔想，这个上海女人就是为了引诱他而来的，前景有多不妙，引诱就有多强烈。他几乎怀了牺牲精神，只想追逐过眼云烟，瞬间快乐，再顾不上其他，像中了邪一样。齐瑶却只把阿尔的心当成少年之爱，他把阿尔看简单了，却也救了阿尔。冬去春来，是时候行动了。阿尔不再天天去找齐瑶了，他最后去看齐瑶一回，说忘记谁也不会忘记齐瑶，然后便离开了乌桥。豆腐店的伙计说阿尔去南京考师范了，齐瑶猜想阿尔应该是去了上海了。

0: 回上海的心被阿尔勾了起来，齐瑶仿佛看见了那不夜城的景象。看着这些，齐瑶的心开始痛了。他听着周洵的四季歌，感觉分明是要他回家的意思。阿尔还是没有信来，齐瑶相信他的确去了上海了。于是齐瑶也离开了乌桥，回到了上海。当上海最初的灯光，闸北污水厂的灯光出现在黑夜里头，齐瑶突然热泪盈眶。灯光越来越稠密，往事像化了冻的春水，漫过了河堤。齐瑶住进平安里的弄堂，到护士教习所学习了三个月，得到了一张注射执照，在家里挂了牌子，给人打针为生。这种新日子很快又千篇一律，毫无新意了。上门打针的人倒是络绎不绝，他开始观察起来，日子久了还跟其中几个人相熟了。每天光靠听着别人的杂碎来填满自己的日子，于是日子便也这样过着。有个年轻的寡妇自告奋勇地给齐瑶做媒，安排两人去看电影，对方却是个秃了顶还带有哮喘的男人。从此齐瑶谢绝了说媒人，他知道再介绍也没有更好的了。不怪别人，只怪自己命运不济。常来的病人中有一个严家师母，她本来是阔太太，结果国家倡导公私合营，最终她只保留下了一处私房。严家师母平日里看不起其他的居民，却眼看出齐瑶曾是在名利场里打过转的人，很是瞧得上齐瑶。有空的时候便邀请齐瑶去做客，也就是在严家师母的家里，齐瑶认识了生命中第二个让她动心的男人。他叫康明训，是严家师母的表弟，长得白白净净，一表人才的样子。那么齐瑶的第二段恋情会顺利吗？与康明训之间会发生怎样的爱情故事呢？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天的阅读，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让读书变得有趣，我们一起读书吧。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2: 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的劳动才能实现。
3: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4: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只要对得起国家、社会、民族、家人，你就是在给中国梦的实现助力。
5: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只有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来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0: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哎呀，我的腰啊！
7: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8: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9: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

0: 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5月16日至6月1日，延柏第18届运动休闲节开始了。延柏 A、B 座5楼运动、户外、休闲服饰全场7至8折为主，购物满额赠礼，还有超值换购。5月16日至5月18日，早9点到10点，在 A、B 座5楼购物满300元即可加1元换购品牌袜子1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欢迎广大顾客前来选购。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延吉百货大楼第18届女装节来了，5月16号到6月1号，延柏2楼、3楼 A 座、B 座女装箱包饰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开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
2: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1: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5: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蒙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恒。

0: 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1: 北纬三十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馏，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0: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驱腐化瘀，化斑通毒，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相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0: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七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十七。
3: 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2: 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治疗护心17年。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高明。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一采北纬28度越南鸡阳秘境千年沉香，吸天地正阳之气，通脉破瘀；二取北纬25度以南印度麦索尔百年封禁老山檀，凝圣木药油精髓，温养心神；三绝北纬25度以南印度800年野生紫檀，聚帝王神木药油，固护心本；三香身材孤乏密炼萃油，三气交融，三效同修，通心脉，强心肌，稳心率，救心急。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今天呢，我看到一则新闻啊，让我非常的痛心呐。一位老年人呢，因为多次的心梗和慢性的心力衰竭，治病啊，在医院已经花费了几十万了。这对于普通的人家来讲，那就是天文数字啊。那接下来要想治好病啊，只有一个办法了，就是把儿子啊这个婚房得卖掉。但是儿媳妇呢，死活不

同意啊，因为这个事儿，儿子和儿媳妇在医院呢，那是吵得不可开交啊。那么突然就有人听喊，有人跳楼了，老人的儿子儿媳妇啊，争吵期间，这个老年人听到了，就从医院的阳台上跳下去了。可想而知啊，老人在跳下去那一刻，他这个内心啊，是多么的绝望和痛苦啊。当然这样的事啊，在大医院也不少见，所以医院的这个门窗都封死了。那我作为大夫啊，作为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我自知啊责任重大，我不仅要治病医病，更要医心啊，这就是健康啊两个方面。所以我经常和大家讲，人吃五谷杂粮，生病在所难免，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药。很多的心脏病患者啊，甚至危重病患者，只要找到我了，我点头啊能让你治的朋友，这么多年我就没有失手过。而且我治病啊，一毛钱能解决的根本问题，我永远不会让你花上两毛钱，谁的钱呀、啊、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这是我的治病原则。其实大家想一想啊，这个治病啊跟上学考试是一样一样的，就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你遇到医术不精的大夫，用不对药，那你就是倾家荡产也没用啊，永远治不好。但是呢，你遇到了医术精湛的大夫，用对了方法，你花点小钱就能立马解决根本问题。那在这方面啊，我高明呢可以说是当仁不让。从医近40年，我也是说到做到，用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治疗了数十万的危重症心脏病患者，很多都是啊常规西医治疗无效的，被逼的走投无路的患者，他们在长效救心丸的帮助下摆脱了疾病，重获了健康。无数个堪称啊不可能完成的治病奇迹就在大家身边上演了。所以说，我可以很有信心的说，长效救心丸作为治疗心脏病的治病奇方，被誉为心脏病专利药。治疗心脏病啊，无一失手，无一例外。经过我长达5年的争取呢，长效救心丸终于啊被纳入了医疗补贴用药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可以给大家伙报销医药费了。这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啊，那么适合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好的消息啊。长效救心丸虽然屡屡啊创造了治心病的奇迹，但是由于它是专利药，配方好，药材好，工艺好，真材实料，所以说成本太高，一副药下来啊将近3000块钱，很多患者想用啊但是真的用不起啊。这么好的心脏病专利药，为了让大家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治好病，所以说我5年前呢就得反复的申请把长效救心丸纳入啊医疗补贴用药，还是因为啊成本高的问题一直没有通过。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今年啊3月15号，长效救心丸终于啊正式被纳入了国补和医疗补贴内用药。国补啊和医疗补贴以后啊，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7天治心无负担。需要救心的朋友啊，那么赶紧啊通过场外400-788-7277电话报名，让我的学生啊给你办理好，办得妥妥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啊，你可一定要把握住难得的机会。大家应该都知道啊，长效救心丸它是心脏病专利药，所以说才能做到见效快、疗程短、药劲大、作用强、零毒剂。但是呢它确实很贵啊，我也知道咱们大家伙啊都想吃上，但是都卡在这个价格上了。因此啊我一直啊跟国家申请，反复的申请。
现在啊，好不容易给大家带来了个好政策了，所以希望大家伙一定要珍惜啊，这可是国补啊。以前无论是谁订购，三副药下来啊，那么就是8640元，一分钱都不能少。那现在啊，为了响应国家1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就批了少部分专利药可以进行医疗补贴，不但依然受到国家专利的保护，同时还能享受啊一粒药只需8毛钱的特惠政策，让所有的心脏病朋友们至今完全无负担。所以说呢，我们应该感谢的是国家对医疗行业的大力扶持。当然也不只是长效救心丸，还有像医院啊这个支架，这两年啊不也便宜了很多了吗？过去啊一个国产的支架就得花你2-3万呢，进口的支架那就得7-8万，很多的老百姓啊根本消费不起。但是现在啊，通过国家的扶持啊，现在国产的支架也就700-800块钱了，不到1000了吧，进口的能稍微贵一点，但也就是1000来块钱左右就能拿下来了。但是话也说回来了，其实啊，我并不建议大家啊，那么非得做支架。为什么呢？我们老祖宗啊，留下了很多治疗心脏病的方法，为什么偏偏一定要按照西医的治疗呢？非得等到血管堵到75了放支架治疗吗？往血管里啊加东西，还是加个金属的异物？咱们先不说啊带来的排异反应，你一旦放进去了，不但永远拿不出来，还得终身的服西药来维持。像常见的阿司匹林、塔汀类药物、伯利威啊、消心痛，只要做上了支架，你这一辈子啊断不了西药啊。往往这个时候啊，吃这个西药比你吃饭还重要呢。而且你以为做了支架就万事大吉了吗？有多少病人啊，做完了支架还做了搭桥，钱也花了不少，最后复发还是丢了性命啊。所以说光救命光治标是万万不行的，一定要治到根本上才能治好病。但是做支架的好处啊到底是啥呢？能救你的命，危急的时候啊真能保住你的命。但是出院以后啊一定要想到治根本，但是想不复发非常难，随时都有可能啊再次出现斑块的发生发展，再堵住个血管，根本不能一劳永逸，只能是救命。这样我把心脏支架啊到底怎么下的全过程啊给大家普及一下，让大家明白。第一步，穿刺入口，一般从手腕的桡动脉啊或者大腿根部的股动脉做一个小切口啊，当然啊但是在内科做这个手术不开刀不锯骨。第二步啊，建立通道，把一根很细的导管呀、啊、顺着血管一直送到心脏的冠状动脉口。第三步，造影看淤堵点到底堵了多少，打入造影剂，在 X 光下看清啊血管哪里狭窄哪里堵塞，到底堵了多少了。第四步，导丝穿过堵塞处，用极细的导丝小心的穿过淤堵的部位，一把得堵到75才能放支架啊，为后续的器械开路。第五步，球囊扩张，把带球囊的导管送到堵得最严重的堵塞处，充气扩张，把这个斑块啊把它压扁了啊，撑开管道啊。第六步，植入支架，放入金属支架，把血管永久的撑住，保持血流的相对畅通。第七步，撤出器械，完成手术，所有器械啊从血管撤出，只留支架在血管内部，手术结束。大家都听明白了吧？这就是支架啊全部的过程。可是大家一定要永远明白，心脏里的冠脉啊有很多条啊，像冠脉的三巨头啊，前降支、
回旋之

右冠状动脉，这三个最厉害。当然还有左冠状动脉、对角支、后降支、右缘支、窦房结支，这是小的支了。你不可能啊，哪根血管堵了，咱就立马下支架吧，啊，所以说支架只能救命啊。就像我之前呢，遇到过这么一个典型的病人，糖尿病、高血压，曾做过四个支架，两根搭桥。当时找到我前一天啊，上厕所的时候，大便用力过猛，突然呢，心脏啊剧烈刺痛，很憋闷，胸口啊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压着，上不来气啊，喘得厉害，同时还感觉到啊左边的肋骨啊像要压断了似了。过了不大一会啊，就开始直冒冷汗呀、啊，同时还伴有里脊厚重拉稀。这下可倒好，直接就倒在厕所里面了。好在家里啊有亲人发现的及时，马上让他含服了速效救心丸，这才慢慢缓过来了。后来啊就坚持送到医院抢救。到了医院门诊以后啊，经过检查，那么就确诊啊心脏上臂啊一处血管淤堵接近 70%。这可以说一打再发展到 5%， 到了75%啊，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随时再心梗。当时医院也没啥别的招了啊，那么就还是让他啊最好是放支架吧。那他说句玩笑的话啊，要是接着下支架的话，那他这个心脏啊，那么就好比像重庆的立交桥这么多支架，特别乱了吧，心脏还能活吗？那么病人他当时也说了，这不行啊，再这么下支架，我这个心脏还能要吗？所以说后来啊，他就啊自己决定啊，选择了中医的保守治疗，中医用上了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吃上当天很明显啊，哎呀，这个气喘啊一下就顺了，心脏啊一下就不憋闷了。那么吃完一副药的时候，那么到医院再检查心电图啊，各个导联，那么供血基本正常，那么导致的气部啊也正过来了。那么心脏冠脉 CT 呢再做检查，显示啊已经是中度狭窄了啊。三副药吃下去呢，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心脏的四大特征完全正常。停药11周以后啊，再复查动脉造影，淤堵的血管啊几乎啊全化开了，只剩下了钙化的和纤维化的老斑块。你看现在啊，一口气啊终于能爬到二楼了，也不喘了。那么爬山呀，或者跳点轻度的广场舞啊，那么也可以跳了。当时给他做检查的大夫啊还问他呢，说你这个吃啥好药了，怎么治得这么好呢？我给这么多病人做过检查，你是第一个啊，那么不做支架不做搭桥，血管的卵斑块啊被化得这么干净的病人啊。其实呢到了我们中医就很简单了啊，我们的心脏啊那么是君主之官，黄帝内经也说了，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如果把我们人呀比作一辆小轿车的话，那心脏啊就是发动机了。咱们想啊，汽车的发动机一旦出了问题，那这个车还能开吗？这个车不就报废了吗？我们人体是一样一样的，如果你这个人的心脏出了大问题了，都爆了红灯了，无论是心肌细胞损伤，还是心功能损伤，还是心律失常，我们身上的任何一个器官都是无法正常运作了。所以说呢，心脏是承载着我们生命啊至关重要的器官。那说到底啊，它为什么会难受啊，会出现心绞痛呢？我怎么不会呢？一般来说啊，西医给出的答案就是说啊，心肌啊缺血缺氧了，细胞啊在死亡。但是国医大师苏龙扎布啊，这个中医大师认为啊，心脉瘀阻日久，气血不畅，进而心肌增重，脉率失常，
中至新阳。

0: 衰微，元气衰败，形成了恶性循环，危殆难服。所以说归根结底啊，心脏病的根儿就在淤堵、失常和衰竭上，当然就在心脏的细胞上。心脏是否淤堵、失常和衰竭，就决定了心脏使用的寿命。所以要想治愈心脏病、逆转心脏病，必须要化淤堵、纠失常、防衰竭。现代心脏病学中明确的表示，心脏病啊，主要的死因就是淤堵、失常和衰竭，三者环环相扣，互为因果。淤堵久了必梗阻，梗阻以后啊必失常，失常久了必衰竭，衰竭以后啊反过来又加重了淤堵和失常，恶性循环。若直通淤堵治标，不稳心率，不强心肌，心脏依然心律失常无力，最后啊再加重淤堵。直稳心率，不通血管呢，不强心肌，血管还会堵啊，心脏还会衰竭，最后心率仍旧失常。直强心肌，不通血脉，不稳心率，供血和传导问题啊仍会致命，最后啊心脏依然衰竭。所以说治病啊必须三管齐下，同步实现，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才能真正的实现长效救心，就是中医讲的又治标又治根本。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它以罕见啊三君药为大将，三鹿协同发力，沉香药油破瘀龙栓，打通血管的堵塞，檀香药油修复心肌，稳住心率，防骤停，紫檀药油滋养心肌细胞，固本护心，防心衰，三香合一，通瘀稳心，强本，三鹿并进，知己冠心病的三大死因，实现不堵不乱不衰，一次用药治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所以说如果你也是一名啊心脏病的朋友，正饱受折磨或者治疗无望，你可一定要来找我，找到中医。我还是那句话啊，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咱老百姓啊经常讲一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行了。大家记住啊，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你一定要试试心脏病的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的效果，它从标从本从根同时治疗，多好的药啊。而且现在国补和医疗补贴双向政策以后啊，一粒药只需要八毛钱了，全程用药啊没有一点经济负担。唯一的缺点呢就是名额太少，药源太匮乏，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名额，一个都不多，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场外报名电话啊 400-788-7277 400-788-7277。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电话热线。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

0: 小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七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高老师。
3: 啊，你好你好。
2: 哎，高老师您好。
3: 哎，
2: 我呀刚才已经报名了，订了这个3副药。
3: 哦，好啊。
2: 我就想问一下高老师，你看我现在是早中晚各吃一次这个长效救心丸。我现在已经用了这个1副多药了。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吃呀？还是早中晚各一次吗？
3: 啊，你是早中晚各一次加量用的啊？看样子你的病啊很重，啊，你具体什么情况啊？那么介绍一下啊，我给你调整一下，好吧？
2: 哎，行，我跟您说说啊，我呀是吉林四平的，我今年66岁了，我之前吧就有糖尿病，然后控制的吧还挺好，但是呢，从2022年吧，我感染这个新冠，
3: 哎呦，
2: 不行了，就差点都死了，
3: 哎呦，
2: 从那以后我这身体啊就越来越差。
3: 是啊，
2: 血糖控制的也不好，然后还添了这个高血压了，冠心病。然后2023年7月份的时候吧，就心梗了，
3: 哎、
2: 就是在在四平中心人民医院那儿下了2个支架。
3: 嗯，
2: 命吧是保住了，
3: 是
2: 后来我闺蜜看我这身体不是很好，就把我接到沈阳来了。
3: 嗯，
2: 去年不是闰6月吗？我这心绞痛啊发作了，哎呀，疼得一身汗。还好那天我们这姑爷在家打的120，给我送到这个1大2院。
3: 哦，
2: 说是心梗，又下了2个支架。但是下完支架不行，还是疼。出院的时候，这个大夫说我这个血管里边都是斑块。
3: 哦，
2: 而且有2处这个血管狭窄，都已经接近70%了。让我回家呀买点专治这个心脏病的特殊的好药吃。
3: 哦。
2: 哎呀，咱也不知道啥是特殊的好药啊。当时我姑爷吧，就私底下找的这个大夫问的，人家才说是买这个长效救心丸。
3: 嗯，
2: 后来就花了5800多块钱，5800买了2副药。
3: 看来你这是花原价买的，那这个价格。
2: 嗯。
3: 啊，你这是碰到了啊好大夫了，一般人啊不会告诉你这个的。
2: 对。
3: 你看你的糖尿病基础上啊，又经历了新冠这个病毒。心梗大病，还放了2次支架，那么病情啊非常严重啊。我听你说啊，用了1副多药啊，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2: 哎呀，这个药吧是珍贵
3: 啊，
2: 但是实话啊，就说别人我是不知道怎么样，但是这药治我这个心脏病可以说是算是一绝。
3: 哦，
2: 我出院以后啊，我每天呢我是靠着这个硝酸甘油顶着，就是2-3个小时我就得含上半片，不然就疼。我吃上这个长效救心丸第2天啊，我就不用含这个硝酸甘油了。
3: 嗯，
2: 就是心脏啊它不像以前那么发紧了，就明显的感觉不闷了。
3: 嗯，
2: 哎，这回二犯这个心梗后吧，我还留下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只要我这心脏一疼，我就老想撒尿，而且尿的还不多，一整不好就尿裤子。
3: 哎呦，是吧，并发症出来啊，你这是典型的啊更死以后的心绞痛，同时还伴有啊心脏密度神经亢进啊，很容易再一次出现心梗复发。给你推荐啊长效救心丸的大夫啊，绝对是你人生的贵人，救命的贵人。长效救心丸呢，它里面有沉香药油、檀香药油、紫檀药油，其中这个沉香药油啊1小时就能贯通啊整个冠状动脉，迅速的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供血量，心绞痛啊立马就消失了。心绞痛一消失，这可是好事啊！连续要7天，可远离啊心梗啊猝死的危险。
2: 是我这可真是验证了这个药啊是真好使。你看我还没有用到第7天的时候，这个心绞痛它就不犯了。
3: 是啊，
2: 我就连小便它也不频了。
3: 嗯，
2: 不用老上厕所了。 我们家老头的说，他说一物降一物。

0: 水点豆腐。
1: 是啊。
0: 为啥我又买了三副药呢？
1: 嗯，
0: 不是因为现在不是八毛钱一粒吗？
1: 对呀、
0: 啊，
1: 便宜了啊。嗯，
0: 对，就是这药吧，你就是即便是八块钱一粒，我也得买，因为这药、哎、它的真是治好了我的病。
1: 嗯，
0: 用这个药第39天，正好是我下完这个支架半年复查。
1: 哦。
0: 然后动脉造影啊，就显示原来就是2处70%的狭窄的血管啊。就只剩下40%了。
1: 哎呦，好啊，嗯，
0: 冠、
1: 嗯、
0: 脉粥样硬化啊，斑块也比以前缩小了，回声增强。大夫告诉我说，其他的药都可以停，但是就是不能停这个长效救心丸，所以一定得接着用。
1: 嗯，这就是我们说治病啊，一定要治到根本上。你得感谢我这个军医吧？你看你这个70%的啊动脉狭窄啊啊，已经控制到没有感觉这个程度了。说明效果呀非常彻底，你10年之内啊根本不用考虑啊心梗啊放支架或者断搭桥的事了，这么效果多好啊， 是吧？嗯，
0: 对对对，所以说老师真的非常感谢您啊，我都想请您啊，咱们上这个沈阳烤的这个万豪饭店，我请你吃一顿，
1: 不客气，
0: 花多少钱都行。
1: 嗯，
0: 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是不仅感谢老师，我还是呢想让您帮我调一下量。
1: 嗯。
0: 我现在是早中晚各一次，是这么用的。你看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吃啊？
1: 啊，当然可以了啊！啊，你恢复的情况是非常理想的，啊，用药也及时，用了1副多药啊，复查显示啊，你的血管狭窄啊明显减轻了，斑块啊那么稳定了，那么你可以调整剂量。之前因为病情比较重啊，按加量早中晚各一次用，现在啊基本恢复到啊。正常状态了啊，可以改为标准治疗量了，每天早晚各一次就可以了啊，就一天吃2次，坚持服用吃完3副药，护心17年，也就是说这17年之内啊，咱这个心脏病啊，它就特别稳定，不容易啊再得这个心梗啊、心衰，明白了吧？嗯，
0: 是我听你广播里讲了，说一次用药管7天，吃完3副药就能管17年。
1: 嗯。
0: 那接下来我就按您说的，我早晚吃一遍。谢谢您了啊，高老师。
1: 啊，不客气，也不需要你请客啊，有事随时联系我们啊，再见。
0: 哎，好，谢谢您啊，谢谢老师。
1: 好，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三香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治疗护心17年。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高主任。
1: 啊，你好你好。
3: 高主任你好你好，我是别人介绍的，说你这个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
1: 哦。
3: 所以我就想打电话问一下我这个情况能治不。
1: 嗯。
3: 还有就是这一副药多少钱呢？
1: 啊，你好这位朋友啊。啊，我先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啊。现在为了实现啊2030年健康中国的国策，人均80岁以上再无心脏病计划，长效救心丸呢被列为了重点的推广中药产品，国补加上医疗补贴啊，最后一粒药啊、只需要8毛钱了，全程用药啊没有一点经济负担，当然要看你的具体情况啊，我要辩证才能施治，好吧？说一说。
3: 哦，好的好的。
1: 啊，
3: 那个是这样的，我家是抚顺的，今年67岁了。
1: 哦。
3: 我主要是有冠心病，有这个心肌缺血，
1: 哦，
3: 这个就是还有房颤的问题，
1: 有并发症啊。
3: 我这个不能累着，不能生气，还不能吃饭吃得太饱了，
1: 哎呦，
3: 要不然就是心脏这它就跳得快的不行。
1: 嗯，
3: 这两年我这还添了一个心绞痛呢。
1: 嗯，
3: 到医院检查说我这个是心肌缺血，
1: 嗯，
3: 还有那个心脏桥啥的，
1: 啊，
3: 说这个心绞痛可能就是和这个有关系。
1: 啊，你这叫心肌桥，这是个遗传病啊，遗传的。
3: 啊，对对对，叫心肌桥。
1: 嗯，
3: 啊，我也说不好。
1: 哎，我就问你啊，你现在这个心绞痛啊，发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诱因呀？啊，比如说累的时候啊，生气的时候啊，血压高的时候。

0: 有吗？
1: 这个怎么说呢？我这个就是不能累，就不能生气，还不能吃饱嘞。
0: 嗯，
1: 只要是有这些原因吧，他这个心脏不仅是偷偷的还疼，我就得要含那个速效救心丸。平时我也是一直吃着那个阿司匹林，还有贝塔乐克是25mg 那个。
0: 25毫克。嗯。
1: 啊，对啊，好看。还有就是这个通讯录，最近我发现呢，就是我这个病情是越来越犯的频了。
0: 是啊，加重了。
1: 我侄子呢就是一个大夫，他说我这个情况容易心梗。
0: 没错。
1: 然后我就非常的害怕，我就到处打听看有啥好药没有。后来就是我们这个物业的经理呢给我介绍的，说是他母亲心梗没下支架，就是吃这个长效救心丸治好的。
0: 哦，首先我要和你说啊，冠心病、房颤、心肌缺血都是在长效救心丸的主治范围之内。
1: 好，
0: 而且凭我的临床经验啊，我叫板给你治，三副药一治一个准。但是心肌桥啊，咱们给你解决不了，因为它是遗传病，因为这是先天的问题。
1: 哦、
0: 啊，父母留给你的。
1: 高主任，这个桥是先天的，为什么之前这个它不疼呢？
0: 啊，这个我给你说明白。所谓啊，心肌桥就是冠状动脉血管呀、啊，长在这个心肌里面去了。之前的血管呀、啊，它没有硬化，所以说不会啊有太明显的感觉。出现供血不足，它就显出来了。必然会出现啊，那么心绞痛。当然，你的病也在这，而且严重的话啊，在心肌桥处啊，同样会形成心梗，危及生命。明白了吧？
1: 哦，那我这个心肌桥怎么办呢？
0: 嗯，
1: 大哥，
0: 我可以解决心肌桥动脉硬化和供血不足的问题。你想解决啊，只有到心外科啊做手术啊可以解决它，而且要看这个肌球的深浅呢。标浅的可以手术切除，深层的我建议啊就别做手术了，这么一折腾啊心脏病就更重了。因为深层啊做手术，据我多年的临床经验了解啊，没有一点好处，明白了吧？
1: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我这两天呢，我一直是在听你的节目
0: 啊，
1: 说是这个心脏病专利药，就是吃上一粒就能保证说是7天不犯病，吃完三副药的话能保证15年不再犯心脏病，这能做到吗？
0: 用我几十年的临床经验给你保证啊！啊，当然不是说空话，我一直说呀，长效救心丸的方子啊，特别的精妙。它是很少见的三军药，一个方子啊有三个大将军，形成了三路大军协同的力量。
1: 嗯，
0: 治标、治本、治根，你看、啊、这么好的药，其中啊沉香药油呢为破瘀大将军，这是治标救命的，专管溶解软血栓，打通冠脉堵死的之处，让冠脉啊尽快的恢复供血。服用以后啊，一个小时。贯穿你的冠状动脉，迅速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供血量啊，这多厉害啊！
1: 嗯、
0: 这就是一次用药救心7天的底气，也就这个中药的能力啊。那么檀香药油呢，为稳律将军，也就是专门啊稳住他这个心跳啊，这个心率不让它乱跳，专门管理来修复心肌细胞、神经细胞。稳住心跳啊，杜绝骤停啊，服用7天，心率失常，咱就自动就把它治好了，控制住了。
1: 好的，好的。
0: 紫檀药油呢，为固本大将军，专管啊滋养、激活心肌细胞，长效守护啊，防止心衰、心梗的复发。用药180天，可焕活新生的心肌细胞，心力衰竭的问题啊，不就解决了吗？啊。所以这就康复了。

0: 疗程用完了药，三副药下去，药油啊会在你体内啊形成了一个持续的保护机制，护心17年，让你17年之内啊不用再担心啊心脏病啊再犯呀，这绝对是能做到的啊。
1: 嗯，行行行，听你这么说，有你这话，我相信你。就是那8毛钱一粒的话，我就买个三副药，还有不是说是免费赠送那个就是玲珑急救药盒吗？
0: 啊，没错没错啊，8毛钱一粒药是活动价，当然还免费赠送大家啊玲珑急救药盒，都需要自己啊打常委电话400-788-7277报名，报上名了才免费赠送啊。然后用药期间呢，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啊，我给你调整方案，好吧？
1: 嗯，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高主任、
0: 啊、
1: 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先报名去，谢谢你了。
0: 对，报上名啊。好，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1: 好好好，谢谢高主任，您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至新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好的，我吃咱们这个心脏病转利药吧，快3个月了、我感觉是非常的好。
0: 啊，好啊。
3: 没有这药啊，我想我呀早就变成一股烟了。
0: 哎呦。啊，
3: 真的，
0: 不至于啊！
3: 我感谢您高老师，能研发出这么好的药。我们全家人都谢谢您。我在这呀给您作揖了。
0: 哎，千万别客气啊！治好病咱都高兴，治病救人呢 是我们当军医大夫的本分啊，不用太客气啊。另外啊，咱这个长效救心丸是我师傅啊苏龙扎布研究出来的，可不是我研究出来的啊。我只是负责啊让更多的病人去用上啊。那么要感谢的话，我们要感谢我的师傅啊，苏龙扎布啊，明白了吧？啊，
3: 哎呀，高老师，我非常感谢，我不但感谢您的师傅，也感谢您，你们都是好人呀，
0: 啊，
3: 你们的子孙后代哇、都会幸福安康的
0: 啊，谢谢您的信仰啊，谢谢。
3: 哎呀，你看我呀，今年78岁了，我叫张秀珍
0: 啊。
3: 从老头走了5年以后吧，我就犯了3次心梗。
0: 哟，可
3: 我下了2个支架。
0: 哎呦，
3: 哎，2年前吧，进行左心衰，差点就没死了。
0: 哎呦，
3: 从那以后我的心脏哇，就感觉是真的，一天不如一天了。
0: 是啊，
3: 心慌，
0: 嗯，
3: 上不来气儿，喘得邪乎。你上个厕所啊。回来得喘半天，
0: 哎呦，太重了，
3: 哎呀，太重了，浑身肿呀，特别是腿肿的厉害，天天吃那个地高辛，
0: 相信
3: 我那只，而且还吸氧。3个月前哇，我不想吃东西，眼睛看东西还发黄，
0: 哎呦，
3: 一闭上眼睛哇，老感觉我家老头子哇，骑着个大黄马。背着个黄兜子来接我了，
0: 哎呦，
3: 我就感觉我是不是我要跟他老伴走了，我要完蛋了。
0: 哦，
3: 后来我就和儿子说了，

0: 我说是赶紧给我准备衣服吧，我快不行了、
1: 哎、
0: 也可能就是那么一两天的事儿了。
1: 嗯，
0: 孩子们一听我，哎呀，把他们吓得呀，赶紧又把我送到医院了。
1: 嗯，
0: 到医院大夫说我是全心衰了。
1: 嗯，
0: 还有什么黄中毒
1: 啊，不是，他是用的药啊，叫洋地黄、嗯、这个要强心的，吃多了容易中毒，容易加重心律衰竭啊，加重心律失常，长期吃地黄药啊，造成很严重的副作用啊，这个得注意了。他说药
0: 不吃他又不行，这不后来医院吧、嗯、也没啥办法了，结果孩子们说了，是把你妈弄回去吧、
1: 哦、
0: 啊，让她好吃好喝的，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吧哈。后来儿子啊就不放弃，就拿着我的病历啊到北京找专家去看了。
1: 哦，
0: 回来的时候啊带回来您说的这个长效救心丸让我吃、
1: 哦、
0: 那时候我肚子胀，他吃不下东西。
1: 哦，是、
0: 啊、瘦的呀，这只剩下70多斤了。
1: 哎呦，这么轻啊、嗯、
0: 哎呀，每天就喝点米糖呀，要拿回来当天晚上让我吃了一顿以后吧，
1: 嗯，
0: 也就是吃完能有一个多小时吧啊、
1: 哦、
0: 我就感觉我喘气哇、啊、好像能喘到底儿了。
1: 你看这不就好了吗、嗯、
0: 哎，
1: 不上气了
0: 啊、嗯、不用像以前那么呼哧呼哧的那么来回倒置了啊。
1: 嗯，
0: 当天晚上哇、啊、能半窝着睡上2个小时了。
1: 好好好，
0: 之前我就是坐着那搁那倒置那个气，他根本就睡不着。
1: 需要多重啊？
0: 哎，我一瓶啊，这不是一般的药。
1: 嗯，
0: 一大早4点多我就让他们把药拿给我吃。
1: 嗯，
0: 吃完这顿药以后啊，气就比头一天更顺畅了。
1: 啊，越来越好。嗯
0: 啊，而且我知道饿了。
1: 哎，好啊，脾胃功能恢复了。嗯，
0: 是的，我就和儿子说了，哎呀，我说妈呀，想喝这个豆腐脑了。
1: 嗯，
0: 当时儿媳妇啊听了以后吧，还偷偷摸摸的和孙子就说了，说是你奶呀这是回光返照了。
1: 可不是啊。
0: 哎，我当时听得真真的。
1: 嗯，这个是治好病的好、嗯、
0: 啊，到第三天哦、啊、我算是真的活过来了。
1: 是啊，
0: 我就感觉我的心脏呀和肺脏呀啊，他俩连在一起开始工作了。
1: 对呀、啊、这都根本上了啊、嗯、
0: 哎呀，在吸氧的时候吧，我感觉我肺里头啊就能感觉能进去气了。
1: 嗯，
0: 而且脸上也出现褶子了。
1: 嗯，
0: 那个肿啊我感觉就消了点。
1: 对
0: 呀、
1: 啊、水肿消下去了啊、嗯、
0: 哎，后来我就和儿子说了，我说是妈呀，暂时是死不了了。
1: 嗯，
0: 这下给儿子高兴坏了。
1: 对，不是回光返照啊，好事。
0: 对对对
1: 啊，
0: 不是回光返照。用到第10天的时候吧，我一看这个药是黄色的药丸。
1: 嗯，
0: 我就突然明白了，在我快不行的时候啊，老头子老是骑着一匹黄色的马，
1: 哦，
0: 背一个黄色的兜子，
1: 哦，
0: 这兜子应该是放的就是那个长效救心丸。
1: 哎呦，你看这个啊、嗯、
0: 哎，他不是来接我的，
1: 嗯，
0: 是来给我送药的。
1: 哎，你看这就玄学啊、
0: 哎、
1: 有道理啊、
0: 哎、
1: 嗯，
0: 自从我用了这个药以后吧，老头子一次也没有在梦里出现过。
1: 嗯
0: 嗯，
1: 好啊，说明的是命不该绝啊。
0: 对，
1: 你想想啊，你当时心衰这么严重啊，那么用了西药的洋地黄啊，虽然能暂时强心，但是容易中毒，医院都治不了了啊，让你回家等着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及早用上这个长效救心丸，就能让你3天啊就知道饿。用上以后啊，你看肺也好了，不喘了、
0: 嗯、
1: 啊，脾胃好了，能吃饭了啊，所以说还能睡觉。睡好觉可厉害，2个小时就补了很多的气血，这就是三香药油啊，在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
0: 哎，太好了！
1: 所以说这个沉香救心去瘀毒，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欢阳救逆啊，补一身的能量，起死回生，用在你身上一点都不为过。
0: 哎呀，太对了，
1: 祝贺你啊！
0: 起死回生了，可以说。你看，高老师啊。我现在用了快3个月了吧？
1: 啊，好啊，
0: 你听听我现在说话咋样？
1: 哎呦，声音洪亮啊！
0: 哎呀，我气也不短了，
1: 对对对，
0: 也不水肿了，
1: 嗯，
0: 心脏跳得可有劲了，
1: 哎，
0: 睡觉也睡得特别的好，
1: 嗯，
0: 这个嘴里头也不发苦了
1: 啊，不上火了，嗯，
0: 哎，也想吃饭了，
1: 嗯，
0: 这3个月你说我长了10斤呐、
1: 啊？哎呦，8、9十斤了，好啊，上
0: 哎呀，挺好的。
1: 嗯，

0: 我现在上下楼啊都不受影响了
1: 啊、哦、
0: 这个楼下邻居就都说了，是说一左一右四五个心衰的
1: 啊、
0: 哦、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了，
1: 哎呦那得祝
0: 贺你，其他的呀、
1: 啊、
0: 都走了，
1: 嗯，
0: 您说这傻人傻福气呀、啊、
1: 嗯，
0: 现在心脏好了，耳朵也不背了，
1: 嗯，
0: 记忆力也好了、嗯、您说神奇不神奇呀、啊、高老师，
1: 哎，你看这就是中药啊，药有的神奇的力量啊，说用药但一定要用对了啊，治病一定要治到根本上啊，中医啊治病要求根本嘛，这就是长效救心丸三祥药油的固本培元之力。
0: 嗯，
1: 它不光能滋养心肌细胞，还能调理啊全身的气血机能啊，把营养补上来。所以你长胖了吗？把垃圾排出去。你想啊，心脏好了，全身的供血不就好了吗？那么全身的细胞不就吃饱饭了吗？
0: 是的。
1: 所以说你的耳朵啊，终于听清楚了，记忆力也好了，吃饭也香了，睡觉也沉了，这都是啊全身的机能啊都在恢复的表现。你看多好啊！你这78岁的高龄了啊，能从啊三级的心衰啊，也就是啊二度心衰、
0: 嗯、
1: 那么杨帝皇中毒的鬼门关上，那么给你拉回来了，逆转了，还恢复的这么好，这一切啊都是我们中医大智慧啊长效救心丸给你的，所以你得感谢我的老师啊，
0: 感
1: 谢中医的大智慧啊，啊天然的中药你可得好好接着吃啊，一定要效不更方，坚持把三副药吃完，让这个药油啊在你体内啊稳稳的扎根，那你就安安稳稳的过往后的日子啊，活到90岁、
0: 哎、
1: 100多岁啊，我认为不是梦啊。
0: 高老师呀，听见您中医说，我是太高兴了
1: 啊！
0: 我一定跟您走，一定要吃够量。
1: 好，
0: 您不是说现在买药8毛钱一粒吗？
1: 嗯，
0: 我想再买他一副药，
1: 嗯，
0: 接着用下去，巩固巩固嘛。
1: 哎。可以可以啊，
0: 啊、
1: 嗯，但是啊啊，你必须报上名啊，才能享受到这个政策。你就立马打400-788-7277，400-788-7277去报名，这个很关键，好吧？
0: 好的好的，高老师、嗯、非常感谢您、
1: 嗯，
0: 太感谢您和您的团队了
1: 啊！
0: 哎呀，我耽误您的时间了，
1: 啊、
0: 高老师，
1: 哎，
0: 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了，高老师。
1: 对对对，报上名比啥都强啊！
0: 哦，
1: 好。祝你越来越好，再见、啊、
0: 别误了，谢谢高老师、
1: 嗯、
0: 再见、
1: 啊、不客气，
0: 谢谢，
1: 再见
0: 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用药护心17年，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救心报名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你好高老师。
1: 你好，嗯，
3: 我也想要一个急救药盒呀，给我报个名吧。
1: 啊，好啊，想免费啊要上这个玲珑急救药盒啊，那得必须是心脏病的朋友，而且每天是前20名报上名的才有这资格啊，领上
3: 啊，
1: 明白了吧？
3: 长效救心丸呢、嗯、我吃的今天呢一共有11天呢、
1: 啊、
3: 效果呢我比较满意。
1: 好、啊、
3: 总结出来就是3个步、
1: 啊、
3: 心脏不闷了、
1: 嗯、
3: 早搏不跳了，血压不高了。
1: 哎呦好啊，都好了。
3: 以前呢我的心口窝呀就跟人压着块大石头似的，
1: 嗯，
3: 上个二楼啊得了血2千，现在呢去早市逛一圈买完菜回来呀、
1: 哦、
3: 气都不带喘的。最让我心烦的是那个早搏啊，一天到晚咯噔咯噔的、
1: 嗯、
3: 有时候跳到我晚上都睡不着觉、
1: 哦、
3: 吃了多少药都不管用。自从吃了这长效救心丸呢，第3天呢早搏就少了一半、
1: 哦、
3: 现在基本上感觉不到了，就跟那个调皮的孩子被管教好了一样、
1: 嗯、
3: 老实了。还有我这高血压呢，以前是吃2种降压药啊控制不好，忽高忽低的哈，现在呢血压计一量啊、
1: 哦、
3: 基本上都在130-180左右，稳当。
1: 哎呀、
3: 哦哎、我家那口子还说呢，你这吃的哪是药啊，简直是定心丹
1: 啊、哦、长效救心丸呢它可是心脏病患者的定心丹呀啊，所以这个总结的太好了啊、
3: 嗯、
1: 啊，还有那3个步啊总结的非常到位、
3: 啊、
1: 因为心脏不闷啊 就是沉香药油啊。

0: 通了冠脉的淤堵了，心肌细胞吃饱饭了，当然你就不闷了。早搏不跳啊，是贪香药油啊修复好了受损的心肌细胞和自律细胞，那么终于恢复了正常的节律啊，也就窦性心律。血不高呢，是三相合一调理的效果，血管通畅，心脏负担减轻。你用药十一天改善就这么明显，说明啊咱是用药用对了啊，辩证施治对了。好，祝贺你、啊、
1: 用对了，肯定是用对了哈。
0: 哎，对了，
1: 我感觉这十一天的治疗啊，甚至比我之前的那个一两年的治疗都要好。
0: 你看方向对了很关键、
1: 嗯、哎，你看我这个情况啊，一副药啊能治彻底不
0: 啊？你用药十一天效果非常显著了，但是一副药啊、
1: 哎、
0: 不够治愈，因为你只能达到一个治标救命、
1: 哦、
0: 后续的修复啊还有很长的时间啊，那个这是远远不够的、
1: 哦、
0: 心脏问题啊它是日积月累形成的，心肌缺血早搏高虚啊需要系统的按细胞周期来治疗。目前三个步啊、
1: 嗯、
0: 是三相药油啊压制了急性的症状，要想根本治疗啊还需要长时间的巩固疗效，修复心肌细胞，稳定啊斑块，改善血管的弹性，按方案三副药为最完整的疗程。药油在体内啊那么形成了长效的保护机制，护心17年，建议按疗程吃完三副药，那么才能确保啊咱的17年内啊咱这个心脏病啊它不容易犯病啊，实现长治久安、
1: 哦、
0: 这才达到目的、
1: 哦、
0: 是吧。啊，
1: 哎呀，我是8毛钱买的、
0: 啊、
1: 买了三副药，那我就接着吃。
0: 嗯，
1: 我就是想要个那个玲珑聚健药盒呀。
0: 那你就赶紧打呀，400-788-7277，400-788-7277，报上你的名，你才有资格领上这个免费急救药盒，听懂了吧？
1: 哦，听懂了，听懂了。
0: 啊、
1: 哎，那高老师你忙着，那就再见了哈，我赶紧去打电话了。
0: 对，报名是大事啊，赶紧报上。
1: 哎哎，
0: 好，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2: 哎。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3: 鹿茸扎布传世猛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1: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馏，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3: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驱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

0: 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1: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0: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七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十七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2: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3: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治疗护心十七年。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高明。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一采北纬28度越南激阳秘境千年沉香，吸天地正阳之气，通脉破瘀；二取北纬25度以南印度麦索尔百年封禁老山檀，凝圣木药油精髓，温养心神；三绝北纬25度以南印度800年野生紫檀，聚帝王神木药油固护心本；三香身材孤乏密炼萃油，三气交融三效同修，通心脉强心肌稳心率救心急。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今天呢，我看到一则新闻啊，让我非常的痛心呐。一位老年人呢，因为多次的心梗和慢性的心力衰竭，治病啊，在医院已经花费了几十万了。这对于普通的人家来讲，那就是天文数字啊。那接下来要想治好病啊，只有一个办法了。就是把儿子啊这个婚房给卖掉，但是儿媳妇呢死活不同意啊，因为这个事儿，儿子和儿媳妇在医院呢那是吵得不可开交啊。那么突然就有人听喊，有人跳楼了，老人的儿子儿媳妇。

不，争吵期间，这个老年人听到了，就从医院的阳台上跳下去了。可想而知啊，老人在跳下去那一刻，他这个内心啊，是多么的绝望和痛苦啊！当然，这样的事啊，在大医院也不少见，所以医院的这个门窗都封死了。那我作为大夫啊，作为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我自知啊责任重大，我不仅要治病医病，更要医心啊，这就是健康啊两个方面。所以我经常和大家讲，人吃五谷杂粮，生病在所难免，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药。很多的心脏病患者啊，甚至危重病患者，只要找到我了，我点头啊能让你治的朋友，这么多年我就没有失手过。而且我治病啊，一毛钱能解决的根本问题，我永远不会让你花上两毛钱，谁的钱呀、啊、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这是我的治病原则。其实大家想一想啊，这个治病啊跟上学考试是一样一样的，就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你遇到医术不精的大夫，用不对药，那你就是倾家荡产也没用啊，永远治不好。但是呢，你遇到了医术精湛的大夫，用对了方法，你花点小钱就能立马解决根本问题。那在这方面啊，我高明呢可以说是当仁不让。从医近40年，我也是说到做到，用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治疗了数十万的危重症心脏病患者，很多都是啊常规西医治疗无效的，被逼的走投无路的患者，他们在长效救心丸的帮助下摆脱了疾病，重获了健康。无数个堪称啊不可能完成的治病奇迹就在大家身边上演了。所以说，我可以很有信心的说，长效救心丸作为治疗心脏病的治病奇方，被誉为心脏病专利药。治疗心脏病啊，无一失手，无一例外。经过我长达5年的争取呢，长效救心丸终于啊被纳入了医疗补贴用药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可以给大家伙报销医药费了。这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啊，那么适合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好的消息啊。长效救心丸虽然屡屡啊创造了治心病的奇迹，但是由于它是专利药，配方好，药材好，工艺好，真材实料，所以说成本太高，一副药下来啊将近3000块钱，很多患者想用啊，但是真的用不起啊。这么好的心脏病专利药，为了让大家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治好病，所以说我5年前呢就得反复的申请把长效救心丸纳入啊医疗补贴用药，还是因为啊成本高的问题一直没有通过。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今年啊3月15号，长效救心丸终于啊正式被纳入了国补和医疗补贴内用药。国补啊和医疗补贴以后啊，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7天治心无负担。需要救心的朋友啊，那么赶紧啊通过场外400-788-7277电话报名，让我的学生啊给你办理好，办得妥妥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啊，你可一定要把握住难得的机会。大家应该都知道啊，长效救心丸它是心脏病专利药，所以说才能做到见效快、疗程短、药劲大、作用强、零毒剂。但是呢它确实很贵呀、啊、我也知道咱们大家伙啊都想吃上，但是都卡在这个价格上了。因此啊我一直啊跟国家申请，反复的申请。现在啊好不容易给大家带来了个好政策了，所以希望大家伙一定要珍惜啊，这可是国补啊。以前无论是谁订购，3副药下来啊
那么就是

8640元，一分钱都不能少。那现在呀，为了响应国家1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就批了少部分专利药可以进行医疗补贴，不但依然受到国家专利的保护，同时还能享受啊一粒药只需8毛钱的特惠政策，让所有的心脏病朋友们治心完全无负担。所以说呢，我们应该感谢的是国家对医疗行业的大力扶持。当然也不只是长效救心丸，还有像医院啊这个支架，这两年啊不也便宜了很多了吗？过去啊一个国产的支架就得花你2-3万呢，进口的支架那就得7-8万，很多的老百姓啊根本消费不起。但是现在啊通过国家的扶持啊，现在国产的支架也就700-800块钱了，不到1000了吧，进口的能稍微贵一点，但也就是1000来块钱左右就能拿下来了。但是话也说回来了，其实啊我并不建议大家啊那么非得做支架。为什么呢？我们老祖宗啊留下了很多治疗心脏病的方法，为什么偏偏一定要按照西医的治疗呢？非得等到血管堵到75了放支架治疗吗？往血管里啊加东西，还是加个金属的异物？咱们先不说啊带来的排异反应，你一旦放进去了，不但永远拿不出来，还得终身的服西药来维持。像常见的阿司匹林、塔汀类药物、伯利威啊、消心痛，只要做上了支架，你这一辈子啊断不了西药啊。往往这个时候啊吃这个西药比你吃饭还重要呢。而且你以为做了支架就万事大吉了吗？有多少病人啊做完了支架还做了搭桥，钱也花了不少，最后复发还是丢了性命啊。所以说光救命光治标是万万不行的，一定要治到根本上才能治好病。但是做支架的好处啊到底是啥呢？能救你的命，危急的时候啊真能保住你的命。但是出院以后啊一定要想到治根本，但是想不复发非常难，随时都有可能啊再次出现斑块的发生发展，再堵住个血管，根本不能一劳永逸，只能是救命。这样我把心脏支架啊到底怎么下的全过程啊给大家普及一下，让大家明白。第一步，穿刺入口，一般从手腕的桡动脉啊或者大腿根部的股动脉做一个小切口啊，当然啊但是在内科做这个手术不开刀不锯骨。第二步啊建立通道，把一根很细的导管呀顺着血管一直送到心脏的冠状动脉口。第三步，造影看淤堵点到底堵了多少，打入造影剂，在 X 光下看清啊血管哪里狭窄哪里堵塞，到底堵了多少了。第四步，导丝穿过堵塞处，用极细的导丝小心的穿过淤堵的部位，一把得堵到75才能放支架啊，为后续的器械开路。第五步，丘囊扩张，把带丘囊的导管送到堵得最严重的堵塞处，充气扩张，把这个斑块啊把它压扁了啊，撑开管道啊。第六步，植入支架，放入金属支架，把血管永久的撑住，保持血流的相对畅通。第七步，撤出器械，完成手术，所有器械啊从血管撤出，只留支架在血管内部，手术结束。大家都听明白了吧？这就是支架啊全部的过程。可是大家一定要永远明白，心脏里的冠脉啊有很多条啊，像冠脉的三巨头啊，前降支、回旋支、右冠状动脉，这三个最厉害。当然还有左冠状动脉、对角支、后降支、右缘支、窦房结支，这是小的支了。
你不可能啊，哪根血管堵了，咱就立马下支架吧，啊，所以说支架只能救命啊。就像我之前呢遇到过这么一个典型的病人，糖尿病、高血压，曾做过四个支架，两根搭桥。当时找到我前一天啊上厕所的时候，大便用力过猛，突然呢心脏啊剧烈刺痛，喊憋闷，胸口啊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压着，上不来气啊，喘得厉害，同时还感觉到啊左边的肋骨啊像要压断了似了。过了不大一回啊，就开始直冒冷汗呀，同时还伴有里脊厚重拉稀。这下可倒好，直接就倒在厕所里面了。好在家里啊有亲人发现的及时，马上让他含服了速效救心丸，这才慢慢缓过来了。后来啊就坚持送到医院抢救。到了医院门诊以后啊，经过检查，那么就确诊啊心脏上臂啊一处血管淤堵接近70%，这可以说一打再发展到5%，到了75%啊，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随时再心梗。当时医院也没啥别的招了啊，那么就还是让他啊，最好是放支架吧。那他说句玩笑的话，啊，要是接着下支架的话，那他这个心脏啊，那么就好比像重庆的立交桥这么多支架。特别乱了吧，心脏还能活吗？那么病人他当时也说了，这不行啊，再这么下支架，我这个心脏还能要吗？所以说后来啊他就啊自己决定啊选择了中医的保守治疗，中医用上了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吃上当天还明显啊，哎呀这个气喘啊一下就顺了，心脏啊一下就不憋闷了。那么吃完一副药的时候，那么到医院再检查心电图啊，各个导联那么供血基本正常，那么导致的气波啊也正过来了，那么心脏冠脉 CT 呢再做检查显示啊已经是中度狭窄了啊，三副药吃下去呢，沉香救心去淤堵，贪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心脏的四大特征完全正常，停药11周以后啊，再复查动脉造影，淤堵的血管啊，几乎啊全化开了，只剩下了钙化的和纤维化的老斑块。你看，现在啊，一口气啊，终于能爬到2楼了，也不喘了。那么爬山呀，或者跳点轻度的广场舞啊，那么也可以跳了。当时给他做检查的大夫啊还问他呢，说你这个吃啥好药了，怎么治得这么好呢？我给这么多病人做过检查，你是第一个啊，那么不做支架不做搭桥，血管的卵斑块啊被化得这么干净的病人啊。其实呢到了我们中医就很简单了啊，我们的心脏啊那么是君主之官，黄帝内经也说了，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如果把我们人呀比作一辆小轿车的话，那心脏啊就是发动机了。咱们想啊，汽车的发动机一旦出了问题，那这个车还能开吗？这个车不就报废了吗？我们人体也是一样一样的，如果你这个人的心脏出了大问题了，都报了红灯了，无论是心肌细胞损伤还是心功能损伤还是心律失常，我们身上的任何一个器官都是无法正常运作了。所以说呢，心脏是承载着我们生命啊至关重要的器官。那说到底啊，它为什么会难受啊，会出现心绞痛呢？我怎么不会呢？一般来说啊，西医给出的答案就是说啊，心肌啊缺血缺氧了，细胞啊在死亡。但是国医大师苏龙扎布啊，这个中医大师认为啊，心脉瘀阻日久，气血不畅，继而心肌增重，脉率失常，终致心阳衰微，元气衰败，形成了恶性循环，危殆难服。所以说归根结底啊，心脏病的根儿就在瘀堵。

0: 五时长和衰竭上，当然就得心脏的细胞上。心脏是否淤堵、失常和衰竭，就决定了心脏使用的寿命。所以要想治愈心脏病、逆转心脏病，必须要化淤堵、纠失常、防衰竭。现代心脏病学中明确的表示，心脏病啊，主要的死因就是淤堵、失常和衰竭，三者环环相扣，互为因果。淤堵久了必梗阻，梗阻以后啊必失常，失常久了必衰竭，衰竭以后啊反过来又加重了淤堵和失常，恶性循环。若直通淤堵治标，不稳心率，不强心肌，心脏依然心律失常无力，最后啊再加重淤堵。直稳心率，不通血管呢，不强心肌，血管还会堵啊，心脏还会衰竭，最后心率仍旧失常。只强心肌，不通血脉，不稳心率，供血和传导问题啊仍会致命，最后啊心脏依然衰竭。所以说治病啊必须三管齐下，同步实现，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才能真正的实现长效救心，就是中医讲的又治标又治根本。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它以罕见啊三军药为大将，三路协同发力，沉香药油破瘀龙栓，打通血管的堵塞，檀香药油修复心肌，稳住心率，防骤停，紫檀药油滋养心肌细胞，固本护心，防心衰，三相合一，通瘀稳心，强本，三路并进，直击冠心病的三大死因，实现不堵不乱不衰，一次用药治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所以说如果你也是一名啊心脏病的朋友，正饱受折磨或者治疗无望，你可一定要来找我，找到中医。我还是那句话啊，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咱老百姓啊经常讲一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行了。大家记住啊，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你一定要试试心脏病的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的效果，它从标从本从根同时治疗，多好的药啊。而且现在国补和医疗补贴双向政策以后啊，一粒药只需要八毛钱了，全程用药啊没有一点经济负担，唯一的缺点呢就是名额太少，药源太匮乏，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名额，一个都不多，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场外报名电话啊 ,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接下来我们接听电话热线。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 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

0: 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高老师。
3: 啊，你好你好。嗯。
2: 哎，高老师您好。
3: 哎，
2: 我呀刚才已经报名了，订了这个3副药。
3: 哦，好啊。
2: 我就想问一下高老师，你看我现在是早中晚各吃一次这个长效救心丸。
3: 嗯。
2: 我现在已经用了这个1副多药了。嗯，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吃啊？还是早中晚各一次吗？
3: 啊，你是早中晚各一次加量用的啊？看样子你的病啊很重，啊，你具体什么情况啊？那么介绍一下啊，我给你调整一下，好吧？
2: 哎，行，我跟您说说啊，我呀是吉林四平的，我今年66岁了。我之前吧就有糖尿病，然后控制的吧还挺好，但是呢，从2022年吧，我感染这个新冠，
3: 哎呦
2: 不行了，就差点都死了。
3: 哎呦，
2: 从那以后我这身体啊就越来越差。
3: 是啊，
2: 血糖控制的也不好，然后添了这个高血压了，冠心病。然后23年7月份的时候吧，就心梗了，
3: 哎、
2: 就是在、
3: 嗯、
2: 在四平中心人民医院那儿下了2个支架。
3: 嗯，
2: 命吧是保住了，
3: 是
2: 后来我闺女看我这身体不是很好，她把我接到沈阳来了。
3: 嗯，
2: 去年不是闰6月吗？我这心绞痛啊发作了，哎呀，疼得一身汗。还好那天我们这姑爷在家打的120，给我送到这个1大2院。
3: 哦。
2: 说是心梗，又下了2个支架。但是下完支架不行，还是疼。出院的时候，这个大夫说我这个血管里边都是斑块。
3: 哦。
2: 而且有2处这个血管狭窄，都已经接近70%了。让我回家呀买点专治这个心脏病的特殊的好药吃。
3: 哦。
2: 哎呀，咱也不知道啥是特殊的好药啊。当时我姑爷吧，就私底下找的这个大夫问的，人家才说是买这个长效救心丸。
3: 嗯，
2: 后来就花了5800多块钱，5800买了2副药。
3: 看来你这是花原价买的，那这个价格。
2: 嗯。
3: 啊，你这是碰到了啊好大夫了，一般来啊不会告诉你这个的。
2: 对。
3: 你看你的糖尿病基础上啊，又经历了新冠这个病毒。心梗大病，还放了2次支架，那么病情啊非常严重啊。我听你说啊，用了1副多药啊，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2: 哎呀，这个药吧是珍贵
3: 啊，
2: 但是实话啊，就说别人我是不知道怎么样，
3: 嗯、
2: 但是这药治我这个心脏病可以说是算是一绝。
3: 哦，
2: 我出院以后啊，我每天呢我是靠着这个硝酸甘油顶着，就是2-3个小时我就得含上半片儿。
3: 哎、
2: 不然就疼。我吃上这个长效救心丸第2天啊，我就不用含这个硝酸甘油了。
3: 嗯，
2: 就是心脏啊它不像以前那么发紧了，就明显的感觉不闷了。
3: 嗯，
2: 哎，这回二犯这个心梗后吧，我还留下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只要我这心脏一疼，我就老想撒尿，而且尿的还不多，一整不好就尿裤子。
3: 哎呦，是吧，并发症出来啊，你这是典型的啊更死以后的心绞痛，同时还伴有啊心脏迷走神经亢进啊，很容易再一次出现心梗复发、
2: 嗯、
3: 给你推荐啊长效救心丸的大夫啊，绝对是你人生的贵人，救命的贵人。长效救心丸呢、啊、它里面有沉香药油、檀香药油、紫檀药油，其中这个沉香药油啊1小时就能贯通啊整个冠状动脉，迅速的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供血量、
2: 嗯、
3: 心绞痛啊立马就消失了。心绞痛一消失，这可是好事啊，连续要7天可远离啊心梗啊猝死的危险。
2: 是啊，我这可真是验证了这个药啊、
3: 嗯、
2: 是真好使。你看我还没有用到第7天的时候，这个心绞痛它就不犯了。
3: 是啊，
2: 我就连哎就连小便它也不频了。
3: 嗯
2: 你不用老上厕所了。我们家老头儿都说，他说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
3: 是
2: 啊。为啥我又买了3副药呢？
3: 嗯，
2: 不是因为现在不是8毛钱一粒吗？
3: 对呀、
2: 啊，
3: 便宜了。嗯，
2: 对，就是这药吧，你就是即便是8块钱一粒，我。

0: 也得买，因为这药它的真是治好了我的病。
1: 嗯，
0: 用这个药第39天，正好是我下完这个支架半年复查。
1: 哦，
0: 然后动脉造影啊，就显示原来就是2处70%的狭窄的血管啊，就只剩下40%了。
1: 哎呦，好啊，嗯，
0: 动脉粥样硬化啊，斑块也比以前缩小了，回声增强。大夫告诉我说，其他的药都可以停，但是就是不能停这个长效救心丸，所以一定得接着用。
1: 嗯，这就是我们说治病啊，一定要治到根本上。你得感谢我这个军医吧？你看你这个70%的啊动脉狭窄呀、已经控制到没有感觉这个程度了，说明效果呀非常彻底。你10年之内啊，根本不用考虑啊心梗啊、放支架或者做搭桥的事了。这么效果多好啊，是吧？嗯，
0: 对对对，所以说老师真的非常感谢你啊，我都想请您啊，咱们上这个沈阳跑的这个万豪饭店，我请你吃一顿，
1: 不客气，
0: 花多少钱都行。
1: 嗯，
0: 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是不仅感谢老师，我还是呢想让您帮我调一下量。
1: 嗯，
0: 我现在是早中晚各一次，是这么用的，你看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吃啊？
1: 啊，当然可以了啊，你恢复的情况是非常理想的。啊，用药也及时，用了1副多药啊，复查显示啊，你的血管狭窄啊明显减轻了，斑块啊那么稳定了，那么你可以调整剂量。之前因为病情比较重啊，按加量早中晚各一次用，现在啊基本恢复到正常状态了啊，可以改为标准治疗量了，每天早晚各一次就可以了啊，就一天吃2次，坚持服用吃完3副药。护心17年，也就是说这17年之内啊，咱这个心脏病啊它就特别稳定，不容易啊再得这个心梗啊心衰，明白了吧？
0: 是，我听你广播里讲了，说一次用药管7天，吃完3副药就能管17年。
1: 嗯，
0: 那接下来我就按您说的，我早晚吃一遍。谢谢您了高老师。
1: 啊，不客气，也不需要你请客啊，有事随时联系我们啊，再见。
0: 哎，好，谢谢您啊，谢谢老师。
2: 好，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三香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治疗。护心17年，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高主任。
1: 啊，你好，你好，
3: 老主任，你好，你好，我是别人介绍的，说你这个是专门治疗心脏病的。
1: 哦，
3: 所以我就想打电话问一下，我这个情况能治不？
1: 嗯，
3: 还有就是。这一副要多少钱呢？
1: 啊，你好，这位朋友啊，我先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啊。现在为了实现啊，2030年健康中国的国策，人均80岁以上再无心脏病计划，长效救心丸呢被列为了重点的推广中药产品。国补加上医疗补贴啊，最后一粒药啊只需要8毛钱了，全程用药啊没有一点经济负担。当然要看你的具体情况啊，我要辩证才能施治，好吧？说一说。
3: 哦，好的好的。
1: 啊，
3: 那个是这样的，我家是抚顺的，今年67岁了。
1: 哦。
3: 我主要是有冠心病，有这个心肌缺血。
1: 哦。
3: 这个就是还有房颤的问题。
1: 有并发症啊。
3: 我这个不能累着，不能生气，还不能吃饭吃得太饱了。
1: 哎呦。
3: 要不然就是心脏这它就跳得快的不行。
1: 嗯。
3: 这两年我这还添了一个心绞痛呢，
1: 嗯，
3: 到医院检查说我这个是心肌缺血，
1: 嗯，
3: 还有那个心脏桥啥的，
1: 啊，心肌
3: 说这个心绞痛可能就是和这个有关系，
1: 啊，你这叫心肌桥，这是个遗传病啊，遗传的，
3: 啊，对对对，叫心肌桥，
1: 嗯，
3: 啊，我也说不好，
1: 哎，我就问你啊，你现在这个心绞痛啊，发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诱因呀？啊，比如说累的时候啊，生气的时候啊，血压高的时候有吗？
3: 哦，这个怎么说呢？我这个就是不能累，
1: 哦，
3: 就不能生气，还不能吃饱嘞。 只要是有这些原因吧。

0: 他这个心脏不仅是偷偷偷的还疼，我就得要含那个速效救心丸。
1: 哦，
0: 平时我也是一直吃的那个阿司匹林，还有贝塔乐克是25 mg 那个。
1: 25毫克。嗯。
0: 啊，对啊，毫克。还有就是这个通心露，最近我发现呢，就是我这个病情是越来越犯的频了。
1: 是啊，加重了。
0: 我侄子呢就是一个大夫，他说我这个情况容易心梗。
1: 没错，
0: 然后我就非常的害怕，我就到处打听看有啥好药没有。后来就是我们这个物业的经理呢给我介绍的，说是他母亲心梗没下支架，就是吃这个长效救心丸治好的。
1: 哦，首先我要和你说啊，冠心病、房颤、心肌缺血，都是在长效救心丸的主治范围之内。
0: 好，
1: 而且凭我的临床经验啊，我叫板给你治。三副药一治一个准，但是心肌桥啊，咱们给你解决不了，因为它是遗传病，因为这是先天的问题、
0: 哦、
1: 啊，父母留给你的。
0: 高主任，这个桥是先天的，为什么之前这个它不疼呢？
1: 啊，这个我给你说明白。所谓啊，心肌桥就是冠状动脉血管啊，长在那个心肌里面去了，之前的血管呀、啊，它没有硬化，所以说不会啊有太明显的感觉。出现供血不足、
0: 哦、
1: 它就显出来了，必然会出现啊那么心绞痛，当然你的病也在这，而且严重的话啊，在心肌桥处啊同样会形成心梗，危及生命，明白了吧？
0: 哦，那我这个心肌桥怎么办呢？
1: 嗯，
0: 大哥，
1: 我可以解决心肌桥动脉硬化和供血不足的问题。你想解决啊，只有到心外科啊做手术啊可以解决它，而且要看这个气球的深浅呢，标浅的可以手术切除，深层的我建议啊就别做手术了，这么一折腾啊心脏病就更重了，因为深层啊做手术，据我多年的临床经验了解啊，没有一点好处，明白了吧？
0: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我这两天呢，我一直是在听你的节目
1: 啊，
0: 说是这个心脏病专利药，也就是吃上一粒就能保证说是7天不犯病。吃完三副药的话能保证15年不再犯心脏病，这能做到吗？
1: 用我几十年的临床经验给你保证啊，啊，当然不是说空话，我一直说呀、
0: 嗯、
1: 长效救心丸的方子啊特别的精妙，它是很少见的三军药，一个方子啊有三个大将军，形成了三路大军协同的力量，
0: 嗯，
1: 治标治本治根，你看这么好的药，其中啊沉香药油呢为破瘀大将军，这是治标救命的，专管溶解软血栓，打通冠脉堵死的之处，让冠脉啊尽快的恢复供血，服用以后啊1个小时贯穿你的冠状动脉，迅速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供血量啊，这多厉害啊、
0: 嗯、
1: 这就是一次用药救心7天的底气，也就这个中药的能力啊。那么檀香药油呢为稳律将军，也就是专门啊稳住他这个心跳啊，这个心率不让他乱跳，专门管理来修复心肌细胞神经细胞，稳住心跳啊，杜绝骤停啊，服用7天心率失常，咱就自动就把它治好了，控制住了。
0: 好的好的。
1: 紫檀药油呢为固本大将军，专管啊滋养激活心肌细胞，长效守护啊，防止心衰心梗的复发，用药180天、
0: 嗯、
1: 可焕活新生的心肌细胞，心力衰竭的问题啊不就解决了吗？啊，所以这就康复了。
0: 对对
1: 对，三将同心，三相合一，一路同脉，一路稳心，一路强本，三路并进，知己心脏病的三大死因，也就是根本，真正做到了不堵、不乱、不衰，堪称啊治心第一奇方。所以说啊，只要您按我说的疗程用完了药，三副药下去，药油啊会在你体内啊形成了一个持续的保护机制，护心17年，让你17年之内啊不用再担心啊心脏病啊再犯呀、啊，这绝对是能做到的啊。
0: 行行行，听你这么说，有你这话，我相信你。就是那8毛钱。

0: 长威电话400-788-7277报名，报上名了才免费赠送啊。然后用药期间呢，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啊，我给你调整方案，好吧？
1: 嗯，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高主任、
0: 啊、
1: 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先报名去，谢谢你了。
0: 对，报上名啊，好，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1: 好好好、嗯、谢谢高主任，您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至新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精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四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四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好的，我吃咱们这个心脏病转利药吧，快3个月了、
0: 嗯、
3: 我感觉是非常的好。
0: 啊，好啊、嗯、
3: 没有这药啊，我想我呀早就变成一股烟了。
0: 哎呦，啊，
3: 真的
0: 不至于啊、嗯、
3: 我感谢您高老师能、
0: 啊、
3: 研发出这么好的药，
0: 嗯，
3: 我们全家人都谢谢您、
0: 嗯、
3: 我在这呀给您作揖了。
0: 哎，千万别客气啊，治好病咱都高兴，治病救人呢 啊是我们当军医大夫的本分啊，不用太客气啊。另外啊，咱这个长效救心丸是我师父啊苏鲁扎布研究出来的，可不是我研究出来的啊。
3: 好好，
0: 我只是负责啊让更多的病人去用上啊。那么要感谢的话，我们要感谢我的师父啊苏鲁扎布啊，明白了吧？ 啊、
3: 嗯、哎呀高老师，我非常感谢、
0: 哎、
3: 我不但感谢您的师父、
0: 嗯、
3: 也感谢你，你们都是好人呀。
0: 啊， 谢
3: 谢啊，你们的子孙后代哇、啊、都会幸福安康的
0: 啊。谢谢您的信仰啊，谢谢。
3: 哎呀、
0: 嗯、
3: 你看我呀今年78岁了，我叫张秀珍
0: 啊。
3: 从老头走了5年以后吧，我就犯了3次心梗。
0: 哎呦，可
3: 我下了2个支架。
0: 哎呦，
3: 哎，2年前吧，
0: 嗯，
3: 进行左心衰，差点就没死了。
0: 哎呦，
3: 从那以后我的心脏哇，就感觉是真的，一天不如一天了。
0: 是啊，
3: 心慌，
0: 嗯，
3: 上不来气儿，喘得邪乎，你上个厕所啊。回来得喘半天。
0: 哎呦，太重了。嗯，
3: 哎呀太重了，浑身肿呀，特别是腿肿的厉害。
0: 嗯，
3: 天天吃那个地高辛，
0: 相信
3: 我那只、
0: 嗯、
3: 而且还吸氧。3个月前哇，我不想吃东西，眼睛看东西还发黄。
0: 哎呦，
3: 一闭上眼睛哇，老感觉我家老头子哇骑着个大黄马，背着个黄兜子来接我了。
0: 哎呦，
3: 我就感觉我是不是我要跟他老伴走了、
0: 嗯、
3: 我要完蛋了。
0: 哦，
3: 后来我就和儿子说了，我说是赶紧给我准备衣服吧，我快不行了。
0: 哎呦，
3: 也可能就是那么1-2天的事儿了。
0: 嗯，
3: 孩子们一听哇，哎呀把他们吓得呀，赶紧又把我送到医院了。
0: 嗯，
3: 到医院大夫说我是全心衰了。
0: 嗯，
3: 还有什么黄中毒
0: 啊？不是，他是用的药啊，叫洋地黄，这个要强心的，吃多了容易中毒，容易加重心律衰竭啊，加重心律失常，长期吃地黄药啊造成很严重的副作用啊，这个得注意了。他这个药
3: 不吃他又不行，这不后来医院啊、
0: 嗯、
3: 也没啥办法了，结果孩子们说了，是把你

0: 妈弄回去吧、
1: 哦、
0: 啊，让他好吃好喝的，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吧哈。后来儿子啊就不放弃，就拿着我的病历啊到北京找专家去看了。
1: 哦，
0: 回来的时候啊带回来您说的这个长效救心丸让我吃、
1: 哦、
0: 那时候我肚子胀，他吃不下东西。
1: 哦，是、
0: 啊、瘦的呀，这只剩下70多斤了。
1: 哎呦，这么轻啊、嗯、
0: 哎呀，每天就喝点米糖呀，要拿回来当天晚上让我吃了一顿以后吧，
1: 嗯，
0: 也就是吃完能有一个多小时吧啊、
1: 哦、
0: 我就感觉我喘气哇好像能喘到底儿了。
1: 你看这不就好了吗、嗯、
0: 哎，
1: 不上气了
0: 啊、嗯、不用像以前那么呼哧呼哧的那么来回倒置了啊。
1: 嗯，
0: 当天晚上哇能半窝的睡上2个小时了。
1: 好好好，
0: 之前我就是坐着那搁那倒置那个气，他根本就睡不着。
1: 气啊多重啊。
0: 哎，我一瓶啊这不是一板的药，
1: 嗯，
0: 一大早4点多我就让他们把药拿给我吃，
1: 嗯，
0: 吃完这种药以后啊气就比头一天更顺畅了
1: 啊，越来越好。嗯
0: 啊，而且我知道饿了。
1: 哎，好啊，脾胃功能恢复了。嗯，
0: 是的，我就和儿子说了，哎呀，我说妈呀，想喝这个豆腐脑了。
1: 嗯，
0: 当时儿媳妇啊听了以后吧还偷偷摸摸的和孙子就说了，说是你奶呀这是回光返照了。
1: 可不是啊。
0: 哎，我当时听得真真的。
1: 嗯，这个是治好病的好。
0: 啊，到第三天哦我算是真的活过来了。
1: 是啊，
0: 我就感觉我的心脏呀和肺脏呀啊他俩连在一起开始工作了。
1: 对呀、啊、这都该买上了啊、嗯、
0: 哎呀，在吸氧的时候吧我感觉我肺里头啊就能感觉能进去气了。
1: 嗯，
0: 而且脸上也出现褶子了。
1: 嗯，
0: 那个肿啊我感觉就消了点。
1: 对啊，
0: 消
1: 肿消下去了啊、嗯、
0: 哎，后来我就和儿子说了，我说是妈呀暂时是死不了了。
1: 嗯，
0: 这下给儿子高兴坏了。
1: 对，不是回光返照啊，好事、
0: 哎、对对对
1: 啊，
0: 不是回光返照。用到第10天的时候吧我一看这个药是黄色的药丸。
1: 嗯，
0: 我就突然明白了，在我快不行的时候啊老头子老是骑着一匹黄色的马、
1: 哦、
0: 背个黄色的兜子、
1: 哦、
0: 这兜子应该是放的就是那个长效救心丸。
1: 哎呦你看这个啊、嗯、
0: 哎，他不是来接我的，
1: 嗯，
0: 是来给我送药的。
1: 哎，你看这就玄学啊、
0: 哎、
1: 有道理啊、
0: 哎、
1: 嗯，
0: 自从我用了这个药以后吧老头子一次也没有在梦里出现过。
1: 嗯
0: 嗯，
1: 好啊，说明的是命不该绝啊。
0: 对，
1: 你想想啊，你当时心衰这么严重啊，那么用了西药的洋地黄啊，虽然能暂时强心，但是容易中毒，医院都治不了了啊，让你回家等着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及早用上这个长效救心丸，就能让你3天啊就知道饿。用上以后啊，你看肺也好了，不喘了、
0: 嗯、
1: 啊，脾胃好了，能吃饭了啊，所以说还能睡觉。睡好觉可厉害，2个小时就补了很多的气血，这就是三香药油啊，在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
0: 哎，太好了！
1: 所以说这个沉香救心去瘀毒，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欢阳救逆啊，补一身的能量，起死回生，用在你身上一点都不为过。
0: 哎呀，太对了，起死回生了，可以说。你看，高老师啊。我现在用了快3个月了吧？
1: 啊，好啊，
0: 你听听我现在说话咋样？
1: 哎呦，声音洪亮啊！
0: 哎呀，我气也不短了，
1: 对对对，
0: 也不水肿了，
1: 嗯，
0: 心脏跳得可有劲儿了，
1: 哎，
0: 睡觉也睡得特别的好，
1: 嗯，
0: 这个嘴里头我也不发苦了
1: 啊，不上火了，嗯，
0: 哎，也想吃饭了，
1: 嗯，
0: 这3个月你说我长了10斤呐、
1: 啊？哎呦，80-90斤了，好啊，
0: 哎呀，挺好的，
1: 嗯，
0: 我现在上下楼啊都不受影响了
1: 啊。
0: 哦，这个楼下邻居就都说了，是说一左一右4、5个心衰的
1: 哦，
0: 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了。
1: 哎呦，那得祝福你、啊、
0: 其他的呀都走了。
1: 嗯，太开心
0: 了。您说这傻人傻福气呀、
1: 嗯。嗯，
0: 现在心脏好了，耳朵也不背了，
1: 嗯，
0: 记忆力也好了、
1: 嗯。
0: 您说神奇不神奇呀、啊，高老师？
1: 哎，
0: 啊、
1: 你看这就是中药啊、
0: 哎，
1: 药油的神奇的力量啊。说用药但一定要用对了啊，治病一定要治到根本上啊，中医啊治病要求根本嘛，这就是长效救心丸三项。

0: 要有的固本培元之力。
1: 嗯，
0: 它不光能滋养心肌细胞，还能调理啊全身的气血机能啊，把营养补上来。所以你长胖了嘛，把垃圾排出去。你想啊，心脏好了，全身的供血不就好了吗？那么全身的细胞不就吃饱饭了吗？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的耳朵啊，终于听清楚了，记忆力也好了，吃饭也香了，睡觉也沉了，这都是啊全身的机能啊都在恢复的表现。你看多好啊，你这78岁的高龄了啊，能从啊三级的心衰啊，也就是啊二度心衰，那么杨帝皇种族的鬼门关上，那么给你拉回来了，逆转了，还恢复的这么好，这一切啊都是我们中医大智慧啊长效救心丸给你的。所以你得感谢我的老师啊，
1: 感
0: 谢中医的大智慧啊，啊天然的中药，你可得好好接着吃啊，一定要效不更方，坚持把三副药吃完，让这个药油啊在你体内啊稳稳的扎根，那你就安安稳稳的过往后的日子啊，活到90岁100多岁啊，我认为不是梦啊。
1: 高老师呀，听见您中医说，我是太高兴了
0: 啊！
1: 我一定跟您走，一定要吃够量。
0: 好好，
1: 您不是说现在买药8毛钱一粒吗？
0: 嗯，
1: 我想再买他一副药，
0: 嗯，
1: 接着用下去，巩固巩固嘛。
0: 哎，可以可以啊。
1: 啊、
0: 嗯，但是啊，你必须报上名啊，才能享受到这个政策。你就立马打400-788-7277，400-788-7277去报名。这个很关键，好吧？
1: 好的，好的，高老师，非常感谢您，
0: 嗯，
1: 太感谢您和您的团队了
0: 啊！
1: 哎呀，我耽误您的时间了，
0: 啊、
1: 高老师，
0: 哎，
1: 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了，高老师。
0: 对对对，报上名比啥都强啊！
1: 哦，
0: 好，祝您
1: 报名
0: 越来越好，再见、啊。
1: 别误了、嗯，谢谢高老师，再见。
0: 啊、不客气，
1: 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用药护心17年。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救心报名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你好，高老师。
0: 你好，嗯，
3: 我也想要一个急症药盒呀，给我报个名吧。
0: 哦，好啊，想免费啊，要上这个玲珑急救药盒啊，那得必须是心脏病的朋友，而且每天是前20名报上名的，才有这资格啊，领上
3: 啊、
0: 哦，明白了吧？
3: 长效救心丸呢，我吃到今天呢，一共有11天呢、
0: 哦，
3: 效果呢，我比较满意。
0: 好、啊，
3: 总结出来就是3个步：心脏不闷了。
0: 嗯，
3: 早搏不跳了，血压不高了。
0: 哎呦，好啊，都好了。
3: 以前呢，我的心口窝呀，就跟人压着块大石头似的。
0: 嗯。
3: 上个二楼啊，得了血2期。现在呢，去早市逛一圈，买完菜回来呀，气都不带喘的。最让我心烦的是那个早搏啊，一天到晚咯噔咯噔的，有时候跳到我晚上都睡不着觉。吃了多少药都不管用，自从吃了这长效救心丸呢。第3天呢，早搏就少了一半，现在基本上感觉不到了，就跟那个调皮的孩子被管教好了一样，老实了。还有我这高血压了，以前是吃2种降压药啊，控制不好，忽高忽低的哈。现在呢，血压计一量啊，基本上都在130-180左右，稳当。还有我家那口子还说了，你这吃的哪是药啊，简直是定心丹
0: 啊！长效救心丸呢？他可是心脏病患者的定心丹呀啊，所以这个总结的太好了啊、
3: 嗯、
0: 啊，还有那3个步啊总结的非常到位、
3: 啊、
0: 因为心脏不闷啊就是沉香药油啊打通了冠脉的淤堵了，心肌细胞吃饱饭了、
3: 哦、
0: 当然你就不闷了。早搏不跳啊是沉香药油啊修复好了受损的心肌细胞和自律细胞，那么终于恢复了正常的节律、
3: 哦
0: 啊，也就窦性心律。血压不高呢是3相合一调理的效果，血管通畅、
3: 啊、
0: 心脏负担减轻，你用药11天改善就这么明显，说明啊咱是用药用对了啊，辩证施治对了。好，祝贺你、啊、
3: 用对了，肯定是用对了哈。
0: 哎，对了，
3: 哎，我感觉这11天的最

0: 疗啊，现在比我之前的那个一两年的治疗都要好。
1: 你看方向对了、
0: 啊、
1: 很关键、嗯、
0: 哎、嗯、你看我这个情况啊，一副药啊能治彻底不
1: 啊？你用药十一天效果非常显著了，但是一副药啊、
0: 哎、
1: 不够治愈，因为你只能达到一个治标救命、
0: 哦、
1: 后续的修复啊还有很长的时间啊，那个这是远远不够的、
0: 哦、
1: 心脏问题啊它是日积月累形成的，心肌缺血、早搏、高血压需要系统的按细胞周期来治疗。目前三个步啊，是三项药油啊，压制了急性的症状。要想根本治疗啊，还需要长时间的巩固疗效，修复心肌细胞，稳定啊斑块，改善血管的弹性。按方案三副药为最完整的疗程。药油在体内啊，那么形成了长效的保护机制，护心17年。建议按疗程吃完三副药，那么才能确保啊，咱的17年内啊，咱这个心脏病啊，它不容易犯病，啊，实现长治久安，
0: 哦、
1: 这才达到目的、
0: 哦，
1: 是吧？啊，
0: 哎呀，我是8毛钱买的，
1: 啊、
0: 买了三副药，那我就接着吃。
1: 嗯，
0: 我就是想要个那个玲珑基健药盒呀。
1: 那你就赶紧打呀，400-788-7277，400-788-7277，报上你的名，你才有资格领上这个免费急救药盒，听懂了吧？
0: 哦，听懂了，听懂了。
1: 啊、
0: 哎，那高老师你忙着，那就再见了哈，我赶紧去打电话了。
1: 对，报名是大事啊，赶紧报上。
0: 哎哎，
1: 好，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2: 哎。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由施胜杰、冯永志合说的相声《莫入歧途》。这段相声的主题呢是劝人戒赌。施胜杰在相声中塑造了一个回家的醉汉赌徒，作品听完呢令人啼笑皆非。
1: 我就愿意到北京来向首都的观众来进行汇报演出，
2: 为您表演。
1: 这次来呀，为了向各位观众表示感谢，我做了一点简单的准备。
2: 您做什么准备了？
1: 给来的各位客人带来一点礼品。
2: 哎啊，这您可没跟我说，
1: 事先没有来得及跟你商量。
2: 嗯，
1: 给大家带来一点哈尔滨的特产。
2: 什么呀？
1: 哈尔滨秋林公司的奶油酒糖、果脯面包，
2: 都是不错的东西。
1: 好，东西不算太多，
2: 嗯，
1: 略表寸心，不成敬意，望大家笑纳。
2: 多客气啊。
1: 可是很遗憾。
2: 怎么了？
1: 后来一考虑，不知道各位在哪儿住
2: 啊，
1: 一着急都吃了。
2: 好嘛，跑这儿送空人情来了，
1: 剩俩面包在朱市口让我卖了。
2: 对，嗨，怎么还卖了？
1: 不卖不行了。
2: 怎么呢？
1: 兜里没钱了。
2: 哎，那你的钱呢？
1: 都还账了。
2: 你干嘛欠那么多账啊？
1: 就是去年过年的时候打扑克都输了。
2: 呸！
3: 怎么回事？
2: 同着这么些观众的面，说你打扑克来钱的，不怕人笑话你啊？
1: 那笑话什么呀？打扑克有什么不好啊？
2: 嗯，
1: 过年了，谁不坐下打几把扑克，娱乐吗？
2: 娱乐可以呀，可是不能动钱呐。
1: 不动钱怎么办？干磨手指头。
2: 可以想点别的办法呀。
1: 什么办法？
2: 您比方说，钻个桌子，顶个枕头，画个花脸，弹个脑弹，都行啊。
1: 你这些办法我都用过。

0: 告诉你们，都不如那个来钱的过瘾。
1: 圣杰啊，我跟你讲，打扑克一来钱，这性质可就变了，
0: 是吗？
1: 那就不是娱乐，
0: 那就是
1: 赌博。
0: 哦，
1: 长期下去，你们就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步入歧途，走向犯罪呀。
0: 对，说的太对了。
1: 怎么样？
0: 在这方面，我有过深刻的教训。
1: 什么教训呢？
0: 就是去年过年的时候，我到一个朋友家里去串门，正看着有那么三位坐那要玩扑克。
1: 是啊，
0: 三缺一不够手，
1: 玩不了啊，
0: 玩不了。我那朋友非让我跟他们在一起玩，
1: 那就玩吧。
0: 不行，跟别人玩是娱乐，跟这三个人玩那就不是娱乐了。
1: 怎么着？
0: 这三位打扑克那都动真格的。
1: 是吗？
0: 我一摸我兜这俩钱哪够跟他们玩的呀？
1: 那怎么办？
0: 我那朋友说你玩吧，玩去吧，没关系。我一想碰碰运气吧。
1: 对呀、
0: 玩吧。坐那就玩，没想到
1: 怎么着，
0: 没超过俩小时，我愣赢了20多块。
1: 赢20多块，
0: 呵，我心里这高兴。我一想这玩意儿来钱太容易了。
1: 是啊，
0: 这么会儿20多块，10元一张，20张。不对，10元一张怎么20张？
1: 就是1元一张，这高兴了，这是
0: 1元一张，20张。一天就是20，10天200，1个月600，1年12，7200啊！
1: 7200呢？
0: 我仔细一计算，何止7200啊？
1: 怎么？
0: 我今年我多大？
1: 你呀、
0: 我33呢。
1: 就是啊，
0: 如果我身体没有什么毛病的话，我最起码还能赌30年呢。
1: 还能赌30年
0: 啊？那个时候大家恐怕就不会认得施圣杰了。
1: 怎么？
0: 那就不是我现在的施圣杰了。都是钱啊，
1: 有的是啊。
0: 你像什么彩电，往家搬吧，
1: 那算什么呀？
0: 冰箱，往家扛吧。
1: 有钱吗？
0: 汽车，往家开吧。
1: 您听听，
0: 飞机往家拽吧。火箭往家推吧。炸弹往家扔吧。
1: 嚯，
0: 多
1: 好嘛，
0: 多热闹。
1: 不是，您先等会儿吧。您先醒。
0: 我也不困呢。
1: 还不困呢？常言说得好，这酒赌可无胜家呀。
0: 对，太对了。
1: 你看，
0: 自从那次我赢了20多块以后，我是经常跟他们玩。
1: 是吗？
0: 没想到，不用半年，我把自个儿存的1000多块都输进去了。
1: 就都输了？
0: 都输了。
1: 那就别玩了。
0: 不玩？1000多块白输了。
1: 那
0: 我得想办法往回捞啊。
1: 那你没钱怎么捞啊？
0: 我借。
1: 跟谁借呀？
0: 跟你。
1: 跟我？我不借。
0: 你看，我是没跟你借，我跟你借，你非借给我不可。
1: 我就是不借。
0: 你不信，咱俩试试。
1: 试试就试试。
0: 这不是那个谁，小冯吧？
1: 是我。
0: 冯永志是吧？哎呀，胖多了。
1: 都这么说我。
0: 挺好的吗？
1: 挺好。
0: 家里都挺好的。
1: 都挺好。
0: 老爷子好，
1: 谢谢你。
0: 老太太好，
1: 好啊。
0: 孩子好，
1: 好。
0: 你爱人好，
1: 好。
0: 我老惦记他。
1: 就是嘛，有感情。
0: 就是。
1: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0: 不是，这句话没有说清楚，就是我跟他借过钱，我总惦记还他钱。
1: 哦，还差不多。
0: 我是还他钱。
1: 这么说您是来还钱来了？
0: 对，还钱。
1: 那好，
0: 我本来想还他钱，没想到。
1: 怎么了？
0: 昨天晚上我爱人突然的病了。
1: 哟，什么病啊？
0: 什么病也说不出来啊。上吐下泻的，疼得在床上直打滚。那么年轻的人，我们俩人结婚这么多年了，感情非常好，你说他要真有个3长2短的，剩下我跟狗，我儿子，
1: 嗨，您听起这名，
0: 剩下我跟狗，我们这日子怎么过呀？
1: 那就赶紧上医院吧。
0: 去了，送医院了，大夫说得住院。
1: 那就住吧。
0: 住院行，得花钱呢，把钱还给你们，住院没钱了。
1: 我说那就先甭还钱了。
0: 不，
1: 治病要紧。
0: 不，你别这样，过年谁家都需要钱，我还你。
1: 我跟您讲，我们家真有钱。
0: 你没钱就说没钱。
1: 真有。
0: 你真有钱吗？
1: 真有啊。
0: 再借我200。
1: 哎，嘿，我还真得借给他。
0: 你看人们哪有见死不救的，
1: 他把我都给骗了。
0: 我就利用这种心理啊，满哪儿的借钱。
1: 是啊，
0: 原来我这个人比较诚实。
1: 对呀，
0: 自从打扑克赌钱以后，我就开始了口头创作。
1: 好嘛，那叫口头创作呀。那是撒谎编瞎话
0: 啊。一开始还行，撒个谎啊，还有人借我钱。
1: 嗯，
0: 时间一长不灵了。
1: 怎么？
0: 亲戚朋友一看见我离老远挡着脸就躲开了。
1: 都怕你借钱吗？
0: 我一看没钱了，没钱我这扑克玩不成，我那1000多块我怎么往回赢啊？
1: 就是啊。
0: 怎么办呢？后来我一想，得了，跟我爱人要。
1: 那你爱人能给你吗？
0: 当然了，两口子一家人呢。
1: 嚯，
0: 再说我们俩从小亲。

0: 梅竹马，他对我非常的好，百依百顺。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
1: 什么事儿？
0: 我要是在外边打扑克输钱了，回来晚了，我爱人都是对我微微一笑。
1: 怎么说的？
0: 哟，才回来，
1: 多温柔啊！
0: 怎么没让车压死你呢？
1: 跟着这就变了，
0: 这不都赌博赌的吗？
1: 看这个赌博呀。这两口子非打架不可。
0: 哎，不能。你说错了。
1: 怎么？
0: 越到这个关键时刻越不能打。
1: 是啊，
0: 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哄。
1: 怎么哄啊？
0: 你得这样，我给你学学。
1: 你来来来来，
0: 一哄就好
1: 啊。咱再看看。
0: 哎，你早下班了？
1: 您瞧这样啊，准是又喝醉了。
0: 对了，去喝了点酒。
1: 你看
0: 醉了，醉了好啊。
1: 怎么呢？
0: 一醉解千愁啊。
1: 好嘛，您甭问，这准是又输钱了。
0: 哎，真了解我。
1: 你看怎么样？
0: 真了解我。你可了解莫过如夫妻吗？
1: 对对对，
0: 输了。
1: 输了吧？
0: 输不得。
1: 多少钱？
0: 一槽子。
1: 一槽子？
0: 嗯。
1: 你们几个人呢？
0: 四个人。
1: 四个人一槽子，你们够吃吗？
0: 不够，后来不抢喂驴呢。
1: 那您这一槽子是？
0: 你不懂，你不懂，这是打扑克赌钱的技术用语。
1: 嗯，
0: 一槽子就是一千块。
1: 怎么着？一千块？
0: 喊什么？喊什么？别喊！
1: 怎么？
0: 让街坊邻居听见多笑话。
1: 哈，就你这样还怕人笑话呢？
0: 家丑还不可外扬呢。你不管怎么说，咱不还两狗子吗？
1: 两狗子？
0: 不还两口子？
1: 怎么搞？
0: 喝点酒，这舌头老出错牌，
1: 好吗？还垫着赌呢。
0: 谁？你放心，我输了没关系，我有把握。
1: 什么把握？
0: 我能捞回来。
1: 还捞回来？
0: 你给我点钱，我把它捞回来。
1: 我没钱，没钱。
0: 你，国库券？
1: 好吗？国库券也要啊？
0: 全国粮票？
1: 没有没有没有，算了，甭找了，没有。
0: 你有钱？你撒谎！你有钱？我看见过，你有存折？死期的那上面有钱。
1: 多少钱呢？
0: 一块两毛五。
1: 一块两毛五也垫着呢？
0: 那也能玩个一把两把的。
1: 我跟你讲啊
0: 啊！
1: 别说是没钱，就是有钱，也不能支持你。
0: 你看你不支持你，你得支持咱两口子。两口子嘛，我这样跟你，我说话我说话，
1: 怎么？
0: 你给我点钱，
1: 嗯，
0: 我今天我出去，我把它捞回来，我坚决我不玩了，
1: 嗯，
0: 我起誓，
1: 怎么样？
0: 我要再玩，你让我出门坐汽车上，
1: 坐汽车上。
0: 那应该呢？
1: 应该你撞汽车上啊？
0: 那你去。
1: 对，我干嘛呀？
0: 我就这么哄啊。
1: 嗯，
0: 虽然仗没打起来，
1: 嗯，
0: 可是不给我钱。
1: 是啊，
0: 他不理我了。
1: 哦，
0: 一扭脸上床了，
1: 休息了，
0: 他睡了。
1: 嗯嗯，
0: 我一看他睡了，就好办了。
1: 你怎么办？
0: 就我说了算了。
1: 是啊，
0: 我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划了划了，用大包袱一背，我就扛出去了。
1: 接着赌啊！
0: 你别说，真不错，就这一宿啊，
1: 全赢了，
0: 都输了。
1: 该怎么连你一块都输进去啊？就这样，第二天回来，你爱人不跟你吵吗？
0: 哎，没吵
1: 啊！
0: 不但没吵，他还没起床呢。
1: 是啊，
0: 我一看他没起床，当时我这火腾就上来了。
1: 他还生气了。
0: 我一看你这是消极抵抗啊！
1: 嗯，
0: 你说我这一宿我容易吗？
1: 怎么没累死你啊？
0: 都几点了你不起床
1: 啊？
0: 起来！我爱人一看我回来了，噌就坐起来了。
1: 嗯，
0: 俩眼直勾勾看着我，他不下床。
1: 他怎么不下床呢？
0: 我说你怎么不下床啊？
1: 啊！
0: 不下不下吧。
1: 怎么不下了？
0: 我把他皮鞋卖了。
1: 好嘛，都到这份上了，
0: 我是越陷越深，输得越来越多呀。
1: 那就别玩了。
0: 你哪理解我的心情啊？
1: 啊，
0: 我怎么办呢？我这钱白输了，急得我在屋里直撞笼子。
1: 哟，那我离您远点吧。
0: 怎么？
1: 我怕你咬住我。
0: 我咬你干嘛？
1: 这人有撞笼子的吗？
0: 着急呀，我没钱，我怎么办呢？我白输那么多钱了。后来我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搬倒葫芦撒了油。
1: 这都一套一套的。
0: 盼到天黑，我戴上大口罩，围上大围脖，来到胡同口电线杆子后边，往后边一藏，就看从对面过来一个女同志，戴着大皮帽子。我一想，得了，今天晚上就是她了。三步两步窜过去，把她手表撸下来，我扭头就跑。
1: 你劫道啊？
0: 就这一回，
1: 半回也犯法呀。
0: 跑了没两步，就听后边喊，
1: 喊什么？
0: 告诉他爹，你拿我表干什么？
1: 嘿，好吗？爱人，
0: 坏喽坏喽，怎么抢他这儿来了？
1: 就是啊，
0: 回到家一进屋，爱人跟我就火了，
1: 生气呀、啊。

0: 的。哼，你看你像什么样子了的？
1: 嗯，
0: 一开始你打扑克我没拦着你，
1: 嗯，
0: 我想你累了一天了，玩几次扑克也是个消遣。
1: 对呀、啊，
0: 没想到你又玩烟卷，发展到一分、二分、一毛、两毛、一块、两块，后来论槽子。你说你们是人呢？你们是牲口啊？
1: 就是啊。
0: 今天你又发展到抢劫的，抢到我头上来了
1: 啊！
0: 你这是犯罪呀、啊！
1: 对呀、啊，
0: 自从你打扑克耍钱以后，你学会了撒谎，学会了骗钱
1: 啊！
0: 你愣骗到我娘家妈妈那儿去了。
1: 是啊，
0: 你跟我娘家妈妈说是我病了，需要钱住院
1: 啊，
0: 说我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1: 哦，
0: 我妈妈问你我得了什么病，你愣说我得鸡瘟了。你
1: 哈。这人有得鸡瘟的吗？
0: 你多缺德呀、啊！你，
1: 嗯，
0: 你上街上看看，现在哪个女同志不比我穿的漂亮啊？
1: 对
0: 啊，你看看我这一身
1: 怎么样？
0: 单不单，棉不棉，一身衣服四季我都穿着，
1: 万能的这是。
0: 我自个儿把奖金偷着攒了200块钱，我想买一件裘皮大衣。
1: 啊，
0: 你来了积极性了，非要替我买。
1: 哦，
0: 我想你买就你买吧。
1: 对，
0: 结果你又给输了。
1: 你看，
0: 你怕回来我说你，你为了对付我，给我买了一件狗毛大长。
1: 嗨，
0: 你还告诉我毛宠外反，穿着跟裘皮大衣一样。
1: 那能一样吗？
0: 我真听你的话，毛宠外反穿着我就出去了。
1: 嗯，
0: 没走到胡同口，小孩都吓哭了。
1: 怎么都哭了？
0: 人家说狼来了。
1: 拿他当狼外婆了。
0: 你说你信我吗？你，
1: 嗯，
0: 我跟你说实话。
1: 怎么了？
0: 这日子我跟你没法过了。
1: 哦，
0: 我坚决我跟你离婚。
1: 离婚？
0: 你说你现在吧，我跟你。我跟你问一回，你怎么你怎么你怎么你怎么
1: 就别哭了，
2: 你住口
1: 呀、啊！
2: 收起你这副嘴脸吧。
1: 好、啊，他还来劲儿了，
2: 用离婚来威胁我，
1: 嗯，
2: 用眼泪来吓唬我，
1: 嗯，
2: 办不到。他，我告诉你，
1: 嗯，
2: 男子汉大丈夫，天不怕地不怕。如果你敢再哭，
1: 怎么样？
2: 我给你跪下。
1: 跪下了？
2: 跪下都不行了。
1: 是啊，
2: 非跟我离婚不可呀。
1: 您瞧瞧，
2: 领着孩子就走了，
1: 回娘家了。
2: 我一看这么好的爱人走了，这么好的家庭散了，
1: 嗯，
2: 这不都是我赌博赌的吗？
1: 看那赌博呀，可太害人了。
2: 我当时往屋里一坐，
1: 嗯，
2: 一看四壁皆空，空荡荡的房子、
1: 啊、
2: 我是百感交集，今后生活就剩我一个人，孤苦伶仃，我可怎么过呀？
1: 要唱是怎么着？
2: 是上街独坐二楼，眼泪汪汪啊啊啊！
1: 东北二人转，还带着弦儿来的。
2: 想起了

0: 耍钱可是耍得我家破钱光，家也破，我的钱也光啊，越思越想我心越慌啊，到如今也只好啊，
1: 不能玩了，
0: 再赌一场啊，
1: 还赌啊，
0: 那可不应当啊。
1: 哎，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施胜杰、冯永志合说的相声《莫入歧途》。2017年央视春晚小品《老伴儿》讲述的是潘叔为了让老伴儿恢复记忆，与敬老院院长合演了一出假装自己失忆的故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潘长江、蔡明、潘斌龙等表演的小品《老伴儿》。

0: 蔡阿姨。
1: 院长，我正练舞蹈呢。
0: 哎呀，您先别练了，咱敬老院出大事了。
1: 怎么了？
0: 有一个老头啊，失忆了。
1: 嗨，多大点事儿啊！我年轻的时候，很多男人见着我都失忆。
0: 关键是这老头啊，记着自己有老伴儿，但是忘了自己老伴儿长什么模样了。找不着老伴儿，他就不吃饭，三天了，喂他什么他都不吃，没办法来找您来了吗？
1: 吃我呀？
0: 不是，我想请您啊去假装讨老伴儿，劝他吃饭。
1: 哎，咱们敬老院那么些老太太，干嘛非得我去啊？
0: 关键这老头记得他老伴儿有三个特点呢。你看啊，温柔贤惠，
1: 张大妈去，
0: 身体健壮，
1: 李大妈去，
0: 关键是特别漂亮，
1: 扶我起来。
0: 您同意了。
1: 没办法，颜值越高责任越大。
0: 哎，来来来了啊！
2: 你好，请问你是我老伴吗？不是啊，你失忆了吧？快坐快坐。你好，请问你是我老大老爷们儿啊？
0: 潘叔，站住，潘叔，哎，慢点，
2: 干啥呀？
0: 潘叔，您先稍等啊，您稍等。蔡阿姨，您看，就是他，
1: 扶我回去。
0: 为什么呀？
1: 就他当我老伴儿，当我街坊，我都得搬家。
0: 蔡阿姨，颜值越高，责任越大嘛。
1: 好吧。嗯，
0: 潘叔，您看这是谁？
1: 你好，我是你的老伴儿。
2: 你可拉倒吧，你不是我老伴儿，我老伴儿比你漂亮多了。
1: 这不是失忆，这是疯了。再见。
0: 哎呀，蔡阿姨，他失忆了，您别往心里去。
1: 切，还比我漂亮，就他那模样还能娶个媳妇儿，娶个快递人都不一定给他。
2: 不是我这模样咋了？我这模样咋了？当年人称东北小费翔，不像吗？
1: 像一半。
2: 哪一半？
1: 想。
2: 你院长他说什么意思？
3: 好尴尬呀。蔡阿姨咱们继续吧。
1: 他没救了。
0: 哎呀，您再试试，您还没尽力呢。
1: 好吧，就吃一口吧。
2: 不吃。
1: 我尽力了。
0: 哎呀，蔡阿姨啊，您稍等啊。潘叔，人都说是您老伴，怎么还不吃啊？
2: 不对，有瑕疵啊。既然你说他是我老伴，我就考考他。我把所有想起来的事儿，我都记我这小本上了。
0: 哦，蔡阿姨有希望啊！
1: 希望也是渺茫的。哎呀，咱们来吧。
2: 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在干嘛？
0: 铲驴粪。
1: 盗墓。
0: 啊！
1: 挖出一头驴。
2: 哎呀。
1: 啊！又给活埋了。
0: 哎呀。怎么猜的那么血腥呢？
1: 总不会是铲驴粪吧？
2: 对了，你说对了，当时我就是在铲驴粪，而且我在驴圈里昏过去了。请问为什么？
1: 你脑袋让驴给踢了呗。
0: 蔡阿姨怎么说话呢？
2: 你怎么说话？他说对了，我当时脑袋就是被驴给踢了。
0: 哎呀，
2: 是你把我抢救过来的，而且还给我做了人工呼吸。
1: 我救了你。
2: 对，
1: 你娶了我。
2: 没错。
1: 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呢？
2: 院长，这绝对不是我老伴儿，说话太气人了。哎呀，我这咋的？哎呀，
0: 蔡阿姨，你看这是饿的，再不吃饭出人命了。
2: 哎呀，
0: 我这样，我让你再换一道题啊。
1: 好，
0: 潘叔，您换一道啊，就你们两个人知道题。比方说谈恋爱的时候受到家里的阻挠啊。
2: 对，当时我们家不同意。
1: 哦。当时是你们家不，你们家还不同意？
0: 是他妈妈不同意。当时啊，是这样事儿的。儿啊，你喜欢他什么呢？
2: 长得好看
0: 啊，长得好看呐、那姑娘啊，你喜欢他什么呢？
1: 长得好看。
0: 猜你这干嘛呀？
1: 说瞎话是要遭雷劈的。
0: 猜啊，你注意态度，你
1: 快点吧。

0: 儿啊，常言道，丑妻才是家中宝，长成这样的肯定好，找媳妇儿就得找你妈这样的。
1: 妈，我也想啊，关键长胡子的小姑娘不好找啊。
0: 潘叔，咱不情景再现的吗？后来呢？
1: 我妈不同意。咦，咱俩私奔吧。
2: 好吧。咦，咱俩分头私奔吧。
1: 站住，院长，私奔带分头的吗？
0: 潘叔，要不咱们再换一道题。结婚第二天您出差去外地，老伴来送您，这样咱们再情景再现一下，您假装出门。
1: 好，
0: 蔡阿姨，您送一送吗？
2: 我得送他。
0: 对对对，
2: 走你。
0: 潘叔没事吧？蔡阿姨温柔一点，结婚第二天。
2: 结婚第二天。
0: 对，
3: 人家舍不得让你走了啦。
1: 临别之前咱们是不是得拥抱一下呀？
3: 人家想从背后抱抱你了啦。
1: 哎呀，我去，还整得挺浪漫。咱一股烟味呢。
0: 哎呀，你谁呀？儿呀，妈也过来送送你。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拥抱你妈妈都代替了。
1: 不是，拥抱这玩意儿不能代替。
0: 过去了，过来，咱们换一道题，换一道题。
1: 行，那我再考考他。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送儿子去幼儿园这件事儿？
2: 我跟他还有一儿子，那得长成什么样啊？
0: 妈妈。
1: 对，就这样吗？
2: 老公长得这么小，儿子长得这么老，让我失忆好不好？
0: 妈妈，
2: 我这是生了个狒狒吗？
0: 妈妈，我不想去幼儿园。
2: 儿子，你三岁了，妈妈得送你去动物园、幼儿园。
0: 妈妈，我怕他们欺负我。
1: 儿子，不要害怕，向爸爸学习，要学会用智慧。
2: 对，你爸爸小时候可聪明了。他出去放牛，怕牛丢了，就想出一个好主意。
1: 我把牵牛那绳直接绑我腰上了。
0: 那后来呢？
2: 后来牛和你爸爸就一块丢了。
1: 对了，你说对了，当时就是这么个事儿。
0: 哎，您怎么知道的？
2: 我哪知道啊，我就痛快痛快嘴。现在相信我是你老伴了吧？
1: 相信了。
2: 吃饭去吧。
1: 走，跟我一起回家吧。
2: 为什么呀？
1: 你不是我老伴吗？
2: 古人云，老伴归老伴，别老在一块儿。
1: 院长，解释一下啊，这是哪个古人瞎云的？
0: 你那商量，我问问啊。蔡阿姨呀、
2: 这回我真的尽力了。
0: 蔡阿姨，咱敬老院连续三年的最佳敬老院了，潘叔要饿坏了，咱们那荣誉啊就让给对面敬老院了。
2: 那让他搬到对面霍霍他们去。
0: 不行，他就是从对面搬过来的。妈妈。
2: 好好好好好，我再坚持一下。
1: 我不吃饭。
0: 好好，哎呀，潘叔，他跟您开玩笑呢，他就是你老伴。
1: 不对，有瑕疵啊！我再考考，我问你，你还记不记得88年我在葫芦岛为什么嚎啕大哭？
2: 你在葫芦岛哭什么呀？让葫芦娃给揍了？
1: 88年我下海经商，看别人捞的热带鱼挣大钱，于是我倾家荡产进了一大批热带鱼。当我去葫芦岛接货的时候，我怕我那热带鱼冻死了，我就整了半吨开水哗到鱼缸里了，那鱼高兴的上窜下跳的，可是我还是晚了一步，最后我那鱼还是死了。
2: 你那鱼不是死了，是熟了。
1: 可是我的钱都没了。
2: 钱没了，人还在呀、下回争取啊，钱还在，人没了。不对吧？
1: 媳妇儿啊，我现在身无分文了，是个穷光蛋了，咱俩离婚吧。那个现在我就是个窝囊废。
2: 别这么说，你原来也是。给你，这是咱们家最值钱的东西，你拿着吧。
1: 不行，这是咱俩结婚的时候我送给你的礼物，不能要。
2: 拿着。
1: 不行，这是你的东西。
2: 什么你的我的，连你都是我的。心若在，鱼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
1: 对了，对了，88年你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老伴儿啊，你终于想起来了，太不容易了！哎，我好激动。
2: 你干什么呀你？我有老伴儿。
1: 对，就是我。
2: 呸！咱俩才认 是5分钟，我跟我老伴儿都生活50年了。想当年他们家不同意我们结婚，他拉着我就私奔，我们跑到火车站才发现买的是船票。这是我老伴儿，结婚第二天他就要出远门了，怕我一个人在家不安全，给我弄了那么大一条狼狗趴在门口。得，坏人是进不来了，我这好人也出不去了。这是我老伴儿，我生完儿子以后需要补身体，他就用大棉袄换了红糖，大冬天的光着膀子跑回家，那糖是冰凉的，可我这心是滚烫的。这是我老伴儿，88年他做生意失败以后，我们俩就出去摆摊儿，有个坏人要欺负我，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拿起刀啪就往自己胳膊上砍，坏人吓跑了，可他的胳膊上留下了这么大一个疤。这是我老爸。
4: 当你老了，头发
0: 没错，老伴儿，失忆的不是我，是你，你都失忆1年了。
5: 对，从那次意外到今天已经整整1年了。在这1年里，潘叔想尽各种办法帮助您恢复记忆。跟你一提潘叔是您老爸，
0: 你马上就昏过去。大夫说这几天是你病情好转的关键期，于是我跟院长就想出了这么个办法来刺激你的回忆。院长啊，没想到今天还真成功了。
2: 要是我今天还想不起来呢？
0: 没关系，没关系。你一天想不起来，我陪你一天；你一辈子想不起来，我陪你一辈子。我还没被你欺负够呢。

0: 欺负谁去啊？
1: 等
0: 老伴儿。
2: 你能想起来真是太好了，
3: 太不容易了，你终于恢复记忆了。
0: 是啊是啊是啊，你谁呀？
2: 啊这位是
0: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儿子。
3: 坏了坏了，又乱了。
2: 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来，只要他想起来我是他老伴儿，这就行了。
3: 好好好好，
2: 老伴儿啊，老伴儿，老伴儿，
0: 喊什么呀？我又没聋，你爸太粘人了。
2: 老伴儿啊，为了唤醒你的回忆啊，院长没少帮忙啊。
0: 是啊，儿子，咱们谢谢院长去。
3: 哎，三叔，好尴尬呀。
2: 哎，啊，继续配合。
3: 哎，好，妈妈。
0: 哎，
3: 爸爸。
4: 哎，
3: 走，咱们一起去。谢谢院长。

0: 这俗话说得好，老伴儿老伴儿老来相伴儿。刚才的这个小品呢，温馨感人，也让我们更加关心和关注我们身边的老人们，祝福他们的晚年生活健康幸福。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潘长江、蔡明、潘斌龙等表演的小品《老伴儿》。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传统相声《文章会》。
1: 像你们这个说相声的
2: 啊，
1: 也练功吗？
2: 啊，当然得练功了。
1: 练什么呀？
2: 我们就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哦，
2: 哎，
1: 哪一行都有基本功。
2: 那可不，
1: 就拿我这个文化人来说吧。
2: 哦，您是文化人
1: 啊？
2: 哦，
1: 文化人
2: 是啊，
1: 我也有我的功课。
2: 那么您每天都干什么？

0: 什么呢？
1: 我每天
0: 啊，
1: 我得读读书，
0: 好，
1: 阅阅报，
0: 嗯，
1: 会会画，
0: 咦，
1: 习习字，
0: 哦，
1: 着着棋，
0: 还着着棋，
1: 抚抚琴，
0: 哇，
1: 唱唱歌，
0: 嗯，
1: 跳跳舞，
0: 哟，
1: 跑跑步，
0: 好，您有时候还跑跑步。
1: 干嘛有时候啊？
0: 啊，
1: 经常跑步啊，咱就是干这个的，专业跑步，
0: 专业跑步的。哦，您是运动员？
1: 我
0: 啊，
1: 不，我不是运动员，不是运动员，反正每天得跑，
0: 在操场里跑，体育场跑几圈。
1: 你说转着圈跑
0: 啊？
1: 我不跑圈，我就是马路上。大马路练着长趟子跑步，
0: 哦，大概是马拉松。您能跑多少公里呀？
1: 公里呀？
0: 啊，
1: 这不知道，不知道。
0: 您能跑几千米吧？
1: 几千米我也不懂。
0: 嗯，
1: 反正这么说吧，只你说个地名，我就能跑到。
0: 哇，
1: 哎，比如说吧，我正在这块儿，这门口这是八里台这儿
0: 啊，
1: 我正这儿歇着呢。
0: 嗯，
1: 有人出题了。北大关一商量，嗯，行，合适，跑啊，一口气跑到北大关，到那儿擦擦汗，没等歇会儿呢，又来题目了，小白楼，跑，一气儿跑到小白楼，
0: 哦，这都一气儿跑到，
1: 哎，
0: 这半道也不歇会儿，
1: 哪能歇，这没有歇的，都一气儿跑到，跑的不是多快啊。可也不能太慢，知道吗？这得有姿势，按着姿势得这么跑，看见
0: 吗？哦，您就这样跑，
1: 反正你说吧，无论多远，你说个地名，准能跑到。
0: 那也不见得
1: 啊，
0: 人让你跑到小白楼，你跑到半道又回来了，这谁知道啊？
1: 哪能回来？这没有回来，准到，准能跑到。谁给出的这题？你让跑到哪儿？你看着，你看怎么样？到没到？到了，你走你的，我再等别的题目再跑。
0: 那出主意这个也跟着你跑啊？
1: 哎，出题的甭跑啊，他甭跑，我带着他，
0: 带着？怎么带呀、啊？背着？
1: 背我哪背得动啊？真是
0: 的。那怎么带呀、啊？
1: 我随身呢，总带着这么一大椅子，椅子上有棉垫儿。有俩胶皮轱辘，头了有这么两颗棍子，我就拽着这棍子这儿跑
0: 了。哦，拉洋车呀！
2: 好，
1: 燃野，
0: 行了，就甭燃野了。
1: 怎么了？
0: 说这么热闹还跑步，闹了半天就是拉车的。
1: 怎么了？
0: 啊？
1: 怎么了？怎么了？拉车怎么了？
0: 不怎么不叫拉车吗？
1: 对，是拉车，就为拉车呀、
0: 啊，
1: 嗯，锻炼身体啊，就会让人出题，越远越好跑，是待着也待着，解闷儿啊，锻炼玩儿啊。
0: 哦，人家为了锻炼，
1: 哎，
0: 啊、您这是玩儿
1: 。
0: 哦，那坐您这车不要钱？
1: 哪能不要钱呢？也是说价来回讲价收钱呢。
0: 这不还是拉车要钱吗？
1: 要钱是要钱呐，给车厂子呀，得给人交车份儿啊。对，咱为玩了，人车厂子车主，人家招谁惹谁了？人家是租车的，不得给人家吗？
0: 那您挣这一天的钱都给车厂子？
1: 也不是都给他呀，反正挣这一天钱到晚上，除了交车份儿，剩下那个我就要了
0: 啊。是啊，拉车的全那样，你要拉不上座还得赔人车份呢。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废话，我们家上辈儿有干这个的、嗯、我能不懂吗？
1: 你看我这样，我这言谈话语举止动作，我像拉车的吗？
0: 不，这是从外表上看不出来。
1: 这哪儿像？告诉你，我是学生。
0: 哦，你学生？
1: 学生。
0: 是啊，
1: 我是那个福伦学校出来的学生。
0: 哦，福伦学校知道
1: 啊，
0: 北京崇文门内福伦中学，好学校啊。
1: 你说呢？
0: 啊，
1: 你说呢？铁路局的。
0: 是啊，
1: 铁路局工作人员的后辈子弟都送到福伦中学念书
0: 啊。
1: 我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我不是崇文门内。
0: 在哪儿啊？
1: 我是和平门外。

0: 和平门外啊，前孙公园，我们那儿叫仁和，仁和福伦中学，掌柜的姓刘，刘四爷。
1: 哦，知道知道知道，
0: 是吧？
1: 知道。你门口那牌匾字号叫仁和，
0: 对，
1: 掌柜的是刘四爷。
0: 哎，你也知道哈。
1: 走，
0: 嗯，
1: 还是拉车的。
0: 不，确实，我们仁和福伦中学。
1: 甭废话，仁和车厂子。
0: 你呀，你甭瞧不起我。
1: 不，这不是，
0: 你甭瞧不起，真是。
1: 哼，
0: 你打听打听，你问问。
1: 问什么？
0: 哎，问我们学校怎么样？
1: 哦，
0: 不是跟你吹。
1: 怎么着？
0: 告诉你，我们那学校的设备。
1: 哇，还设备？
0: 光是那个大铁罩棚就好几个。
1: 啊，是啊，那是搁车的，怕雨淋喽。
0: 有教室。
1: 哇，还教室了还？
0: 啊，很多的文人学者到我们学校参观，赞扬我们好学校，有人才。嗯，不错。
1: 哦，那都谁去过呀？
0: 谁去过？
1: 啊，
0: 康有为，有个康有为，号叫康南海，人称他康圣人，听说过吗？
1: 啊，知道。康有为，梁启超吗？
0: 对呀，
1: 啊，
0: 嗯，康有为，康圣人到前孙公园来了，
1: 上车厂子来了，
0: 学校。
1: 嗯，好，学校，
0: 我们这刘校长迎接。
1: 啊，刘四爷出来了。
0: 康圣人来的时候，我们同学们都蹲那儿正歇着呢。
1: 您听这什么学校？学生们都蹲着歇着。
0: 康有为一瞧我们同学们一个一个年轻力壮。细腰长腿，灯笼裤，扎腿带，打包头的青布鞋，上身穿着蓝坎肩，
1: 那可不拉车就这打扮吗？
0: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学生们每天都是什么功课？”刘四爷一听，刘校长一听，
1: 嗯，把实话说出来了，
0: 把这功课表递过去了。
1: 哦，
0: 康老先生，请你老指正。康有为接过功课表一瞧，地理，
1: 对，学生应该有地理课。
0: 跑步，
1: 体育吗？
0: 跑步。地理，
1: 嗯，
0: 地理跑步，跑步地理，跑步跑步地理地理，
1: 哦哦哦，
0: 跑步地理，
1: 合着就这两样啊，
0: 基本功啊，先练基本功，先学地理，
1: 嗯，
0: 地理熟了跑，
1: 对，地理不熟拉不了车嘛。
0: 康有为说，贵校可以给学生们讲一讲古典文学、诗词歌赋，让他们写一写文章。校长说，是啊。每逢这个节日啊，或者是庙会日，
1: 嗯，
0: 我总要给他们讲一讲二轮典故。
1: 好，二轮典故，四书五经。
0: 好，你说那上轮语下轮语，
1: 是啊，
0: 我们学校哪有四书五经啊？校长给我们讲二轮典故。
1: 怎么个二轮典故呢？
0: 二轮的典故啊，也就是拐弯啊、抹角啊、上坡下坡、打天秤舞的，
1: 嗯，反正就拉车那点事儿呗。
0: 康有为说，既然如此，我要在贵校出个题目，请每个学生对诗一篇，可否？康圣人要出个题，
1: 要考一考你们。
0: 我们校长跟同学们听了，个个是面带微笑，毫无惧色，
1: 满不在乎。
0: 康有为说，今天我出题有三个要求。
1: 哪三个要求？
0: 第一，学生们的座位要分开，不准两个人用一张桌子。
1: 嗯，那防止互相偷看递小条什么的。
0: 第二，一律用墨笔答卷，不准使钢笔和铅笔。
1: 那要看看你们小楷的功夫。
0: 第三，要25分钟交卷。
1: 哎呦，时间紧，不容思考啊。
0: 时间紧还不说呀，
1: 啊，
0: 康圣人出的这题太难了。
1: 哦，什么题呀？
0: 春秋题。
1: 哎呦，春秋题是深了点儿。
0: 康圣人出的题是春，
1: 嗯，
0: 让我们对的是秋。
1: 哦，
0: 他在黑板上写了四句诗。
1: 怎么写的？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哎，这是千家诗啊。
0: 各位同学，每个人按照此题对诗一篇，每人只发一张白卷。
1: 啊啊，
0: 就一张卷子。
1: 是，
0: 不准打草稿。
1: 哦，
0: 不能写清底儿，只说写错了完算废了。
1: 哎呀，这可不易呀。
0: 不易呀。
1: 啊，
0: 不易得分谁。
1: 哦，
0: 我接过了白卷，
1: 嗯，
0: 研浓了墨，添饱了笔，不加思索，一气呵成交卷。
1: 真够快的。
0: 同学们也有交卷的。
1: 是啊，
0: 也有没写完的。
1: 哦哦，
0: 还有刚研得了墨的。
1: 那就太慢了。
0: 25分钟到了，
1: 嗯，
0: 收卷。
1: 是，
0: 不管你写完没写完
1: 啊，
0: 呼啦呼啦全连走一大摞，交给校长。校长先看呢。
1: 嗯，
0: 得捡好的，你不好的递过去，多让人康圣人笑话呀。
1: 对呀，
0: 校长一瞧这篇，
1: 嗯，
0: 不好，
1: 不好，
0: 这个不行。
1: 你看看，
0: 不像。

0: 写的不行。
1: 哎呦，
0: 墨都研阴了。
1: 怎么还有这学生？
0: 这谁的？这怎么没名字？
1: 这也太废物了。
0: 挑来挑去，挑出一张最好的来，一瞧这名字，
1: 谁呀？
0: 马志明。
1: 哦，是你。

0: 校长说你老夸奖，非是康某夸奖。这篇文章是我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绝妙文章。
1: 嗯，
0: 你听见没有？
1: 是是是，
0: 听见
1: 啊。
0: 康圣人没见过这样的文儿，
1: 嗯，
0: 没听过这样的词儿。
1: 是啊。
0: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
1: 嗯，
0: 请看这篇大作，
1: 嗯，
0: 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犹如凤舞龙飞一般。说我写得好。
1: 是是，
0: 诗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矣。常云唐诗尽字，汉朝文章，今有高足一人，三代兼全矣。唐有韩愈、杜甫、李白，宋有三苏、米蔡、王安石等人，此乃唐宋两代八家之才子，至今世文之人无不称赞，能诗能文者无不效法。今有高足一人，乃后起之秀，空前绝后之文章，盖世之奇才，唯恐那唐宋两代八家之文章身价落千万丈矣。
1: 哎，他说这是什么意思？
0: 他说呀，
1: 啊，
0: 有了我这篇文章，
1: 嗯，
0: 把那唐诗尽字比的是一分钱都不值。
1: 哎呦，一分都不值了。
0: 校长说：“你老先生不要如此夸奖。”
1: 嗯，
0: 你老先生乃诗文之老前辈，你老先生又有圣人之美称。小徒这篇陋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不足以遇高人之目。先生如此夸奖，我师生惭愧无地矣。
1: 还无地矣。
0: 再者，小徒何人，焉敢比唐宋之古人乎？
1: 哎，行了，就别呼了。
0: 康有为说：“不然，不然，
1: 嗯，
0: 非也，非也，
1: 不对了。
0: 据我看，不但唐宋诗文不及，就是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著有《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奇文。想《出师表》中之妙句，不过如此。
1: 哦，
0: 听见了
1: 啊？是，
0: 听见了
1: 啊？
0: 他说诸葛亮《前后出师表》那妙句
1: 啊，
0: 就是那好的地方
1: 是
0: 不过如此，跟我这差不多。
1: 那不好的地方呢？
0: 还不如我这个。
1: 这诸葛亮也得拉车去。
0: 校长说：“你老先生越发夸奖，
1: 嗯，
0: 小徒既不敢比唐宋古人，焉敢比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孔明先生居住卧龙岗，孔明道号叫卧龙，孔明诚乃一龙。
1: 嗯，
0: 小徒草蛇不入，草蛇焉敢与卧龙为伍？再者，孔明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
1: 嗯，
0: 孔明乃是武侯，小徒乃是眼猴。
1: 眼猴啊，
0: 眼猴乃幺二三等位，眼猴遇上武侯，焉敢搂武侯之柱，岂能赢钱乎？
1: 他跑这掷骰子来了。
0: 康圣人没听明白这句，
1: 我说的。
0: 康有为说：“贵校校长，
1: 嗯，
0: 不必如此客气。今日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亦与高足一会，可肯赐教否？”
1: 嗯，
0: 康圣人要瞧瞧作诗这个人。
1: 哦，要见见你，
0: 要瞧一瞧我的庐山真面。
1: 就这还庐山真面了？
0: 校长一听，站在讲台上：“小马子，小马子，过来，擦擦手。”
1: 哎，不，你等会儿，你打住，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你不叫马志明吗？
0: 啊啊，
1: 这小马子，小马子，这怎么回事？这是
0: 哦，
1: 啊，
0: 我们学校啊，一般的啊都不叫学名，
1: 嗯，
0: 每一个人都有简称。
1: 哦，还有简称。
0: 哎，一来校长点名就这样。
1: 嗯，
0: 小马子，大个子，栓子，刘二，老李，杨大，你们走，带灯啊。
1: 好，这是拉碗儿的。
0: 小马子过来，见过康圣人，
1: 嗯，
0: 我过去鞠躬行礼。
1: 哦，
0: 圣人好。康有为一瞧我这模样，大吃一惊，
1: 又吃一惊
0: 啊！这就是令高足。校长说：“哎，正是小徒，什么名字？马志明。嗯，好，志明，志明，明智，必然聪明，相貌不凡，又有栋梁之才，我国有此一人，振兴有望矣。”
1: 就你呀，啊？
0: 这篇华汉，阁下大笔否？
1: 哦，问是你写的吗？
0: 我说区区不才，然也。
1: 又来了。
0: 那么按此文章，可能重写一篇呢？
1: 嗯，
0: 他让我照着那个样再来一篇。
1: 这什么意思呢？
0: 这还不明白吗？
1: 啊，
0: 他认为那不是我写的。
1: 哦，
0: 他已。

0: 以为那是别人替我写的呢。
1: 你看看，
0: 我说可以再写一篇。
1: 哎，
0: 好，又发一张白卷。
1: 哦，
0: 当时有人给我脱靴捧砚，当着康圣人，我是刷刷刷刷挥笔而就，两张一笔，分毫不差，是一点不错。康有为是赞不绝口，我这词儿写的太妙了。
1: 怎么写的？
0: 康圣人出的题是春
1: 啊，
0: 让我们对的是秋，我这是秋文，八月。
1: 您给念念怎么样？
0: 可以，
1: 咱听听，
0: 念一念啊。
1: 啊，
0: 八月，哎，到这儿得上口，这月不能念月，月
1: 哦，都得这样
0: 上口。
1: 哦，明白了。
0: 八月秋风阵阵凉，
1: 嗯，
0: 一场不露，一场霜，小盐霜单打独根草，挂得扁甩子，荞麦梗上而已矣。
1: 还而已矣了，这不王二姐思夫吗？
0: 康圣人哪懂这个呀？康有为说：“此学生贤良方正，真是饱学鸿儒，况且熟悉地理，何不叫他大展经纶，为国出力？我看本市缺少一名超等顾问，此学生应受其职，方不负其所学。”
1: 哦，超等顾问。
0: 校长说：“小徒才疏学浅，不能升此重任。”不，领导组绑架腰细，颇有耐力，超等顾问是正冲此任。校长说：“好，快谢谢康圣人吧。”我一听，坏了坏了坏了，校长给应下了，我哪干得了啊？
1: 行啊，这官不小啊。
0: 哪儿不是官儿？
1: 不是超等顾问吗？
0: 是抄起车把等着有雇的，我就问。
1: 哦，还是拉车呀。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朱亮、王顺四个人来到葵花岗临时公馆的门外，朱亮把拐棍一晃，高声喊喝：“站！开封府的人住在这儿吗？蒋平在不在？方书安在不在？都给我滚出来！”他这大山大叫这么一喊，走道的老百姓就围了不少，心说话，这哪来个老头这么邪乎，这干什么呢？人们不敢靠近，站在哪儿的都有，张着大眼睛在这看热闹。单说店房里头的伙计正往里边端饭呢，往外一探头，耶，这哪儿来的？这是怎么这么厉害？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蒋平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朱亮他们公然敢堵着门来叫阵呢。四爷听完之后魂飞天外，哟，手中的饭碗落地呀、啊，快点集合！刹那间，开封府的官人全都来到了。小七杰、小武艺，老一发的英雄足有三四十位啊。蒋平当众宣布，事情发生变化，有人堵着门挑战。听意思好像是非剑仙呐、啊，刨出他，别人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子。大伙儿看看怎么办？年轻人管这个吗？四叔、四大爷，事到现在，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跟他拼了，跟他拼了，让他有来无回。大家是各拉刀剑，撸胳膊挽袖子往外就闯。蒋平一看，慢着，慢着！我说咱可这么说啊，谁都得听命令。哪一个想胡来可不行，看我的眼色行事。蒋平明白，这帮年轻人不管天不管地，真要伸伸手，背不住把命就断送了。现在自己是当家人，得对大伙的安全负责呀。蒋平这一强调，众人这才点头。四爷率领大伙赶奔店门外，等蒋平出来一看，把脖子又缩回去了。他一瞅，真是朱亮，后边跟着那凶僧陈东波，还有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白莲花燕峰、

0: 这都九大交道了，四爷恨得牙根痒痒，心里还害怕，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现在援兵未到，请的人不少都没来呢，光靠我们这点人真是以懒击食啊，把四爷可真急坏了。但是事到了现在，不豁出一头去也不行了。蒋四爷把小脑瓜一拨了，迈大步来在殿门前，手捧峨眉双刺，一阵的冷笑，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哎呦，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朱老剑客吗？几位听好吗？
0: 朱亮一看是蒋平，往他后头一瞅，一般都是熟人，在阎王寨没少了打交道。飞剑仙朱亮冷笑一声，蒋平，蒋矬子，没想到吧？知道本剑客干什么来的吗？摘你们的脑袋！你要识时务的，把兵刃放下，乖乖的让我把你捆上，带到我们山上，交给总辖大寨主听凭法落，你免遭凌辱之苦。如果把本剑客给激怒了，今天我踏平殿房，杀你们个鸡鸭不剩，是鹅犬不留。你信不信？陈东波叫唤的比谁都凶，南弥陀佛，蒋矬子，究竟你打算怎么办？不服的过来。他把金漆盘晃的是呼呼山响，小弟兄们就想往上冲，但是蒋平有话在先，他不让谁打，谁不敢过去。大家怒目横眉，在旁边拉着架子。单说蒋平真有经验啊，什么场面没遇上过。四爷尽量控制住心情的紧张，脸上还假装乐着，我朱亮，我真服你了，真是贼胆子啊，胆大包天，天包着胆子，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开封府临时的公馆，你竟敢公然跑到这儿叫号，好，够个英雄，有骨气。不过咱可得把话说清楚，你来的目的究竟想干什么？蒋平方才我都说了，你没听见吗？让你们土豆搬家滚出葵花岗，这属于叠云峰青松狼牙涧的地盘，没有你们立足之地，这是头一个。第二，你们这几个当头的必须跟着我赶奔山上前去认罪。第三，爱虎、龙天彪还有洪文、钟林这几个人必须给我交出来，给我们小姐报仇雪恨，三个条件缺一不可，是吗？还有没有？您把那话都说清楚，都把它讲出来，就是这些。哎呀，朱老剑客，我看你没睡好，在这说梦话呢吧？我还有几个要求，讲。我这要求也不多，也是三个。第一，你们来的这几个小子赶紧把兵刃放下，任凭我们法落。第二，我们要平山灭寨。第三，我们要捉拿杀徐良的曹仁，给山西县徐良报仇，三个条件也缺一不可，不然的话叫你们有来无回。其实蒋平是咬着后槽牙说的，事到了如今他是当头的，他不横着点儿，那不就完了。

明知道干不到也得这么说。朱亮点点头啊，蒋矬子，我真服你了，你纯粹是个无赖啊。魏松说此话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好好，咱别斗口，三个条件也罢，三百个条件也罢，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过来吧，你们哪个不服先会会我分界剑。蒋平一回头看了看手下这些人，他这儿挑谁也不行，能打的都没来啊，就都上去也不是飞剑仙的对手。四爷一想也罢，我先豁出我这条老命去吧，我死了也就静心了。蒋四爷想到这儿，一晃峨眉刺，扔就跳到朱亮面前，姓朱的休要猖狂，四老爷陪你大战八百合，招！峨眉刺一分奔朱亮的眼睛，朱亮往旁边一闪身，峨眉刺走空了。飞剑仙冷笑一声，蒋矬子，就你这两下还在我面前显示，我要叫你能过去三个回合，我就不叫飞剑仙。蒋平说你少说废话，招！抡峨眉刺就砸。朱亮使了个海底捞月，拐棍往上一截，啪啦，人一对峨眉刺全飞了，蹦起有十几丈高来，翻着个往下掉，把看热闹的老百姓吓得躲一躲。峨眉刺落地，蒋平再看虎口都震破了，干脆到不了人近前呢。四爷转身刚要走，朱亮的拐棍就到了，蒋矬子，你给我踩这吧，奔四爷的腰砸来了。蒋平一看不好，这挨揍也得会挨，要真打腰上骨断腰折，干脆我把屁股给你得了，这肉厚有弹性，揍一下还差不多。蒋平是实在没招了，脚尖一点地，身子往上一挺，这一拐棍正揍屁股蛋子上，打的这个脆快，啪！把蒋平在殿外抽到院里头去了，扑通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再看屁股，一条大紫领子，再想动就动不了。蒋四爷疼的是五官挪移啊，痛苦难当。南侠展雍飞何宝剑就上去了，三个照面宝剑飞了。南侠捡宝剑的时候，飞行小太保钟林上去了，几个照面不是人家的对手，他怎么能打得过朱亮呢？朱亮也知道他这棍里有毛病，我呀不碰你的棍，小娃娃你休想叫我上当。钟林是干使劲儿使不上，不碰棍里边要出不来。日月飞行小太保也见了汗了，方叔安在后底看，文众位啊，咱别卖不了的书该都在这儿戳着，人家欺负到咱家门口来了，弟兄们上得了，大伙各拉家伙往上就闯。朱亮身后那三位也不示弱，拉家伙往上硬，就展开了一团混战。就在公馆的门前，这顿打呀，乒乒乓乓，乒乓乒乓乒乓，老百姓还没见过这种热烈的场面呢，一个个全吓傻了。所幸的还没有人死，正在这关键时刻，在葵花岗的大道上来了几个人，这几个人都骑着马，本来没事儿想找座店房，可是一进这镇子口，发现前头围着不少人，马上这个主挺身去往人群之中看了看，

头打仗呢。他就问附近的老百姓，乡亲们，这怎么回事？老百姓一看，骑马的是个漂亮小伙，岁数不大。哎，这我们也说不清，反正是开封府的官人跟山上的贼正在动手，这帮贼也太猖狂了，堵着公馆的门前来叫号，这打成混战了。请问开封府的人都在这儿吗？啊，你没看吗？那年轻的那帮人，人多的都是开封府的官人。这小伙闻凭此言，甩瞪个烟就跳下马了。甩掉英雄场，一伸手摁崩簧，咔崩残子狼，拽出一条宝家伙，叫金丝龙鳞闪电劈。这个英雄喊了一声，乡亲们，大家闪一闪，开封府的弟兄不必要担惊害怕，贼人们不要猖狂，毛家到了。在老百姓头顶上就蹦起来，这小伙子往人宠当中一站，把宝刀一横，把他们双方给分开。朱亮不知道来的是谁，他要做点充分准备，故此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陈东伯、王顺、燕峰与此同时也跳出圈外，开封府的人退归门内，当时就把这场子亮出来了，叫这小伙突出在这一站，多数的人不认识他，有没有认识的也有，谁呀？小武艺的大爷玉面专诸白云生。白云生擦着眼睛一看，哎呀兄弟，你从哪儿来？不顾一切过去把这人给抱住了。书中代言来的谁呀？这小伙可太了不起了，在这套书当中，他跟徐良并驾齐驱，是开封府的两根大梁啊。此人姓白，叫白云瑞，人送绰号叫玉面小达摩。这段书就是小达摩白云瑞出世，宝刀喝群贼，刀血轻松狼牙剑。白云瑞是谁呢？就是前套书最著名的英雄锦毛鼠白玉堂的儿子。白玉堂这一生性交气傲，目中无人，保着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襄阳九郡，结果三探冲霄楼，命丧同往镇。白玉堂为国捐躯死了。后来呢，把湖北平定了，钦差大人严查散奏凯还朝，在皇上面前动了一本，有功的都是谁，为国捐躯的是谁？那当然了，首列白玉堂啊。仁宗为这个事还掉了几点伤心眼泪，因为他呢跟白玉堂挺熟，白五爷曾经在岳武楼献过艺，皇上对他很器重啊，官封三品带刀御前护卫，没想到年纪轻轻的把命扔了，所以对待他的家属格外优厚，在八宝金殿亲自接见了白玉堂的妻子樊氏夫人。那年这个小白云瑞啊才九岁，娘儿两个来到八宝金殿，仁宗慰问了之后，当殿加封樊氏夫人是一品诰命夫人，白云瑞是四品阴生，归国家抚养，拨下来国币躺银18万两，要在白玉堂的家乡修坟立墓，建造祠堂。在当时来讲，这个

0: 荣耀是压倒一般呐。吴奶奶当殿谢恩，带着儿子白云瑞回到原籍浙江金华府白家岗。他们这一来啊，州府县道官员全都接来了，一直护送到老白家家里头。离着他们家18里地，破土动工修造白五爷的祠堂，建造坟墓，然后把白玉堂的古祠坛安全下葬，一直忙活了好几个月才告平息。那咱呢，就得说开封府这些人的事儿。吴奶奶回到家之后，虽然说吃喝不愁，又是诰命夫人，毕竟身边少了个丈夫，没事就掉眼泪，守着白云瑞过日子，说将来望子成龙，这孩子长大怎么办？现在国家给开钱，一直要抚养他成人，但是这个孩子干什么？吴奶奶跟别人的想法都不一样，起码有一条，不让他学习武艺。他对武字太恨了，心说我丈夫白玉堂就死在这上头了，他要没能耐没有武艺，敢上冲霄楼吗？不上冲霄楼他能送命吗？我天晴地一根苗，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说什么不能练武，让他弃武学文，好好念书，好好做文章，长大之后当个文官或者当个买卖人，不要贪这些风险的事情。其实吴奶奶这么想也不是没有道理啊。他就把老总管白福叫过来了，这白福跟这白玉堂多半辈儿，现在也有资格了，是白府的总管。吴奶奶告诉他，从今以后我把少爷交给你，好好督促他念书，绝不准他练武，如果要违反这一条，我绝不饶你。白福领命，他就陪着白云瑞啊住到跨院。但是这个白云瑞从小就酷爱武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盗洞，挨着什么学什么。你想他爹在世没事就打拳踢腿，他周围所处的环境都是练武的，他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你逼着他不让他练武，等于要他的命一样。白云瑞一看文章就打盹，一听说练武就来精神。后来背着他娘不知道，就跟白福商议，我大叔，你背着我娘，你教给我武术得了，你跟我爹大半辈子，我爹的能耐你都会，你教给教给我有多好。
1: 哎，不，
0: 白福说这可使不得，夫人有颜命啊，我要违背了，我饭碗我就砸了。夫人一听说练武，那简直就冲了他的肺管子，这我可不敢。白瑞也来劲儿了，从小就有主意，把眼珠子一瞪，我告诉你白福啊，你既然不教我练武，往后我不吃饭。他还拿了一把，这白福怎么办呢？只好背着夫人不知道，暗地之中传授他武艺。白云瑞这个基本功都是跟白福学的，您别拿这白福当一般的人呐、他久跟白五爷在一起闯荡江湖，白玉堂会的功夫他都会，只是他是当仆人的，所以没露出名来。你说刀枪棍棒高来高去，陆地飞腾，18般兵刃，各种拳脚，各种掌法，他是样样精通。从他心里来讲，他希望小少爷学武，他发现白云瑞非常聪明，这要学好了能耐，长大了给五爷报仇啊。但是夫人有话他又不敢不听，从心里头讲， 他希望教孩子武术，就这样背着吴奶奶不知道，练完书之后就在院里头开始学武。白福告诉云瑞，倘若夫人宅问下来，你就说为了活动筋骨延年益寿，可不也说别的。白云瑞说，您放心吧，这么两句瞎话我还不会说吗？只要你真教给我就行。哟，白夫那是真教。眨眼之间，云瑞到了14岁，跟白夫学了5年功夫。这5年功夫练到什么程度？要说太高，这谈不到。一般的来讲，有个10个8个到不了白云瑞的近前。而且这几年光景，白云瑞这个子也蹿起来了，14岁就好像成人似的，他那个脑瓜聪明的比白玉堂有过无不及，一教就会，一看就明白。所以白福在这5年当中把所会的东西也全抖了个不得了的。吴奶奶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啊，就这么保密，有的仆人知道也不敢跟吴奶奶说，也该着出事儿。到了白玉堂为国尽忠的6周年，祠堂都修好了，需要到那儿祭祀。吴奶奶早就吩咐下来，带着儿子云瑞，带着老总管白福、仆人、仆妇、婆子、老妈赶奔白氏祠堂。因为离着挺远的，头一天把吃喝都准备好了，烧纸、芝麻香客也都准备了。到了第二天，一家人起身够奔祠堂，18里地到了白家岗，这个地方也叫白家坟。一看白五爷的祠堂修得相当讲究啊，另外前面就是坟，这大坟头都有1房多高，坟前立着白玉的石碑，碑上雕刻了大字白宫玉堂之墓。坟地外边呢还有转圈的石头栏杆，栽种的各种花草，苍松翠柏。吴奶奶一见着祠堂心如刀绞啊，下了车就开始哭啊，跪到供桌前边一边烧纸一边掉眼泪，嘴里是念念有词。妇道人家想丈夫，那想起什么他就说什么呗。白云瑞跪到母亲身后也哭，哭罢多时了，那云瑞就劝娘啊，以身体为重，我爹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您说您哭坏了身子怎么办？怎么劝也不好使唤，云瑞没有办法了，是因为这时间待得太长了，这小孩他叫做烦闷，背着手就离开这坟地了，到外头转悠转悠。白福呢站到吴奶奶身后，皱着眉头也抹眼泪，丫鬟婆子都在两边伺候着，谁也没想到还正在这么个时候来了一伙贼，为首的这个贼头就是襄阳王府漏网的贼寇，叫并太岁张华。这张华跟白玉堂解不开的臭疙瘩，他们一共弟兄3人，老大张文，老二张武，老三叫张华，都保襄阳王赵觉。白玉堂闹王府的时候，张文张武双双毙命，就剩下这老三。张华那阵起誓发愿要亲手把白玉堂杀了，没想到没等杀呢，白玉堂死到冲霄楼了。他老这么想，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我不亲自动这手，这仇没报。他就怀恨在心，后来襄阳王府整个叫官人给打破了，

张华领着一伙人占据草峰山，当了流寇了。但是这个仇他始终没忘啊。后来他一打听，哎呦，白玉堂虽然死了，他还有后代根呢，叫白云瑞，是个小孩。另外他又一打听，白玉堂有个媳妇姓樊，哎呀，那是美人图啊，从现在来算他也就是三十挂零的年纪，徐娘半老。哎，我呀到他们家溜达溜达，先宰白云瑞，这叫父债子偿，然后我再把他这媳妇抢到山上轮流取乐，我这就算报了仇了。跟手下人一商议，他手下这帮人都挺穷啊，一想这一举三得，又报仇了，又取了乐子了，把老白家一抢，咱们还发个财。头半年前他们就预谋这个事儿，他们可不知道今天是白五爷死的六周年。他们凑齐二十多人，起身行赶奔浙江金华府白家岗。要不说不巧不成书呢，正在白五爷的坟地遇上了母子二人呐、啊，并太岁张华这才要动手行凶。并太岁张华领着二十几个土匪来到五爷的坟地，他一看这干什么呢，香烟缭绕，有女人的哭声，这也有看热闹的老百姓。他一打听这才知道，哎呦，冤家路窄，我省着赶奔白家岗他们家了，在这儿遇上了，我就下家伙得了。呼啦，二十几个人把坟地给包围了。张华这个小子是杀人的魔王啊，杀人不眨眼睛，两手沾满鲜血，干这种事情是轻车熟路，拎着把刀他进了坟地了。白福呢正背着手在这来回溜，一看闯进一伙人来，他还认得这个病太岁张华，脑袋瓜子就嗡了一声啊！白福把胳膊一伸，站住，你们干什么？你不是国家的逃犯张华吗？是我，对，正是张三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白福吧？白玉堂身边那个奴才。好嘞，今儿个该算总账的时候了，你也不是个东西，今天知道三爷干什么来吗？要报当年之仇。我俩哥哥死算白死了，没那么便宜，爷爷今天来要给老白家挖苗断根，刨了白玉堂的坟。他这一吵吵一喊，白府的人把家伙都吵起来了。那白福准知的有理讲不通，唰把外衣闪掉，一伸手抄过一条棍子来，但他这棍子是木棒，怎么能打得过张华呢？几个回合，再看这木棍成了擀面杖了，让人血成了好几咕噜。不但这样，白福身上也受了伤了，肩头、大腿上、屁股蛋子上、脑门上，让这刀尖子划了好几条口子。就这样，白福游自死战。这时候把五奶奶可吓坏了，也忘了哭了，跟丫鬟婆子缩作一团，干着急伸不上手啊。这样会武术呢就好办了，他不会呀。围观的老百姓有的跑回家去了，哎，真有的不错，撒脚跑到巡检司送信儿去了，给报官呢。

0: 我里边正打着的时候，白云瑞在外头回来了，因为他嫌他母亲哭起来没完，在旁边听着闹心，他出了坟地到山根底下溜达去了，估摸着这阵儿啊，娘可能哭过劲儿了，劝说劝说回家得了。等他翻回来一看，呀，这怎么回事？一看老哥哥白福浑身是血，跟一个人正打着呢，母亲都要吓死了。白瑞可急了，大喊一声，飞身行跳进坟地，一哈腰捡起一把单刀来，直奔病太岁张华。
1: 白福，你给我闪闪，把他交给我。
0: 白福一想，我的少爷哟，你怎么不躲开呀？他就是冲你下家伙的，你这不送到门上来了吗？少爷你别管，你把他交给我，你躲开吧，你都受伤了，交给你什么呢？白云瑞过来是大战张华，张华一看过来个小孩，跟银娃娃似的，别看个头不小，怎么说从五官也看出是小孩来，瞅这模样活脱白玉堂，他就知道是谁了。孽种，你叫什么名？白云瑞。呵，真有你爹的风度，小兔崽子，父债子偿，今天我非剁了你不可。大战云瑞，你看白云瑞这个能力是跟白福学的，白福要不行，他怎么能行得了呢？跟病太岁张华打到20多个回合，白云瑞就不行了，也冒了汗了，眼也花了，刀也不好使了。可是正在这危机的关头，巡检司的马队赶到了，有人给报了官了。这个巡检司专门负责保卫老白家安全的，他是本地面知府衙门派到这儿的，而且这几十名当兵的都经验丰富，听说是老白家出了事儿了，风雷电掣一般就赶到坟地。巡检司大佬一姓陈，人送外号叫陈大刀，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挺勇敢，率领军兵赶到现场，吩咐一声，别让群贼跑了，抓。病太岁张华一看不好，怎么说是贼人胆虚啊，他一看官人来了，打长了非吃亏不可，打了一声呼哨，率领群贼是逃之夭夭。这陈大刀赶进坟地，也算围算给解了，可是一样，吴奶奶下了一场病，白云瑞还昏厥不醒，贼也走了，他刀也掉地下了，哎呦一声躺到坟地，什么也不清楚了，可能是惊吓和劳累过度。等军兵把吴奶奶护送到家里，把白云瑞白公子也抬回来，这场风波才结束。陈大老爷禀明知县衙门，知县悬赏严拿，缉捕凶犯，哪儿找去？那一跑就没地方找去了，只有强调一样，加紧防备，以防再出这种事情。这个本地的官员他也害怕呀，如果吴奶奶笔尖一逛荡，给皇上写封信，把这事儿说一说，他们就犯了失察的罪名啊。往轻处说得受处分，往重说饭碗都得砸了，但是吴奶奶能那么做吗？对人家还非常感谢，跟本地文武衙门处的关系也相当好。别的事儿都完了，唯独白云瑞自从那一天病倒是一病不起呀。这孩子就像疯了似的，动不动就说梦话，也不知说的是什么。吴奶奶就这么一个宝贝心肝儿，这要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对得起死去的丈夫啊？把附近的名医全请来了，什么这个半仙儿，那个华佗，这个名医

那个神仙请来能有三五十位吧，也给号了脉了，也给用了药了，但是全然无效。不但无效，白云瑞的病是越来越重，眼看这孩子这命保不住了。大夫们急得一筹莫展，吴奶奶用眼泪洗脸，说怎么办呢？赶紧写了封信送到开封府，面呈当今天子。因为什么呢？因为吴奶奶是一品诰命夫人，白云瑞是皇上封的四品阴生，那属国家培养啊。那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不跟皇上说能行吗？仁宗见着这封信之后大惊失色，哎呀，忠良的后人闹了重病了，朕岂能袖手不管呢？马上传旨把太医院两个最著名的大夫找来了，一个姓张，一个姓王，这两个人经常给皇上和皇后看病的。当时仁宗交代，你们带着仆人立刻起身赶到浙江金华府白家岗给白云瑞看病，你们记住啊，一定得看好，倘若白云瑞好了回来有功，如果白云瑞病不好或者有个三长两短，你们别活着见我。一抖袍袖退了殿了。张王二位立刻坐着骡车像飞一样赶奔浙江。简短解说，这一路之上受那罪就别提了。等到了老白家府门外，车子停住，俩大夫下来，仆人一打招呼，吴奶奶亲自接出来了。两位先生给吴奶奶见过礼，说明来意。吴奶奶点点头，眼望着东京汴梁，跪倒谢恩，这是皇上的恩典呐、把两位太医接进去，先茶后酒在这款待。俩大夫一摆手，夫人呢不必了，咱们都是自家人，我们来是为给公子看病的，先到病房吧。吴奶奶点头，连白福都陪着进了病房，两位大夫轮流诊脉，等诊完之后两个人一商量交流看法，发现白云瑞有病，主要从气上得的，这孩子气性太大。问吴奶奶怎么得的病，吴奶奶把坟地的事情一讲，哦，两个人明白了，这就更证明我们诊断的不错。要想给他治好，首先得理气，气顺了，身体自然就康复了。他们提起笔来，马上开了个药方，开完了派人到县城里去抓药。简短介说，药抓来了，煎好了，把白云瑞的牙关撬开，轻轻给他灌下去。等灌完了，俩大夫长出一口气。吴奶奶把他们接进前厅，洗洗手洗洗脸，这才落座休息。吴奶奶就问病情，俩大夫讲说一遍，夫人放心，公子不会有大事儿，三五副药之后一定能康复。吴奶奶这才放心呐，因为两个大夫又不能即刻回京，这才给他们准备住处。到了晚上掌灯的时候，一看白云瑞见点好，怎么把眼睁开了，不过从眼神上看有点发痴呆。吴奶奶就问云瑞，云瑞，你看看谁在你身边呢？你认识不认识我是谁？白云瑞瞪着眼睛，不认识他娘。你说这玩意儿严重不严重？就这样，张李二位御医一直守候到床边，守了一夜呀，连着吃了两副药，不见功效。不但不见功效，

末天了，发现白云润病情还加剧了，眼窝深陷，颧骨突出，面如黄千纸，唇似电液青，手脚都凉了。两位太医一看。

看病把命都搭上吗？这玩意儿也真怪事儿。我们用这种药百灵百验呢，怎么就治不好他的病呢？把俩大夫急得直掉眼泪。到中午的时分，白云瑞更加剧了，就有心口啊一点热气儿，剩下手脚全凉了，就在那躺着跟死人一样。吴奶奶哇一声哭出来，完了，这算没救了，命该如此啊！告诉白福，赶紧给你家公子准备后事。这俩大夫也没闲着，都把毒药准备好了，那儿一咽气，我们就服毒陪着一块儿死。敢抗旨不遵吗？白府就乱成一套了，上上下下的仆人没有不掉眼泪的，一个个愁眉不展，唉声叹气。偏赶这时候门前来个和尚，这和尚有点疯疯癫癫的，手里拎着个大木鲁鱼，好像菜墩子那么大，完全是浑铁凝钢制造的。木鲁鱼上头有一挂铁链子，在手腕子上盘着。再看这和尚，满脸滋泥，身穿破僧衣，身后背个葫芦，来到白府门外，把这大铁木鲁鱼往这一放，盘膝打坐，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拿出铁木鱼锤来就敲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个白家岗是个大镇店呢，老白家府里出事都知道，围观的老百姓就有好几百，小孩们往前挤，一看这和尚真有意思，这要干什么呢？门上的家人赶紧禀报总管白福，白福就一皱眉，这存子是起哄天逆，眼看少爷没气儿了，你画什么冤呢？你画个屁呢？白福怒气冲冲出来了，一看更有气儿了，哪有堵着门口往这一坐的，招这么些人？要说白福这人呢脾气挺好，今儿个有点例外。白福指这和尚的鼻子，和尚你找死你啊，滚，远点滚。我告诉你，老白家净做好事了，冬舍棉，夏舍单，二八月开粥厂，遇上你们出家人格外恩待，但是没得好结果，我们少爷都要死，积德有什么好处？从今以后我们要缺德，不花这份冤孽钱，你赶紧闪开，不然的话我通知有司衙门把你抓起来问罪。白福暴跳如雷啊，说了很多不中听的话。这个疯和尚一乐，师兄，你我远日无仇，近日无恨，何必出口伤人呢？你看看，你们白家岗这么大的地方，四五百户，贫僧不到别人家，专到白府门外，这不是有缘分吗？你说这话可太不对了，怎么方才我听说你们少爷要死，这贫僧就不明白了，他现在年纪轻轻，正在血气方刚之时，怎么能死呢？白夫一听这气儿更大了，你说怎么该死呢？人吃五谷杂粮，有不闹病的吗？难道年轻的就不能死吗？真是岂有此理。和尚也没生气，我说您是不是叫白福啊？啊，是怎么的？总管，你不必发火了，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但是也要冷静，贫僧有一要求，请你转告五夫人，就说贫僧要求见于

0: 啊，你还想见我们夫人？哎呀，你这话怎么说的呢？你不就是要钱吗？钱不给，见夫人也白扯。再说夫人心如火烧，根本没工夫搭理你。
1: 哎，
0: 只要夫人见见我，我保你家少爷平安无事。别看贫僧穿的破，我是专治百病，有起死回生之能。哎呀，这阵白福啊，这脑袋就凉快一点了。他一想，这和尚说的也许不是瞎话。你别小瞧这种人，当年我跟五爷闯荡江湖，遇上很多世外高人都是出家的。
2: 难道这是个怪人？
0: 再者说，有病乱投医，万一他要能给治好呢？想到这儿，白福这模样就变了。哎，我说老师傅，方才啊，我确实说话有点不对头，但是您应该理解，因为我们少爷眼看要咽气，我这心情不好。方才您这一说，哎，我才听明白，您不是要钱，您是为给看病。
1: 哎，正是。
0: 那太好了，哎呀，怪我不对，您多加原谅。我跟你禀报一声，不知道夫人能见不能见，您稍后片刻。
1: 多谢多谢。
0: 和尚等着白福到里面了，跟吴奶奶一说，吴奶奶哭得跟泪人一样。听说有人能治他儿子的病，那简直就是活神仙了。吴奶奶吩咐一声，请，快请进来，千万不要得罪。白福领命出去，冲和尚一抱拳，师父，我们吴奶奶有请，您到里边说话吧。
1: 哎，这就对了。
0: 老和尚站起来，拎着铁木的鱼迈步进了白府。等到待客厅落座之后，吴奶奶领着丫鬟婆子来了，一看这和尚岁数可不小了，满脸渍泥，衣服不整，光着脚丫子，穿着草鞋，可见这和尚手里头不富裕啊。另外一瞅，这和尚身上还背着个破兜子，补丁摞着补丁，鼓鼓囊囊，也不知里头装的是什么。吴奶奶这个人非常慈祥，对待出家人另眼看待，尤其丈夫死了之后，她一心向佛，向老天祈祷，保佑自己的丈夫早登天界。就这样呢，对出家人更格外的尊重。他跟白福可不一样，不管心多难过，见着面头脑也是冷静的。吴奶奶过来给这和尚行了礼，和尚赶紧站起来以礼相还，分宾主落座。这和尚偷眼瞅瞅吴奶奶，暗自点了点头，罢了，不愧是名门闺秀，果然知礼，跟那下边的人大不相同啊。夫人，贫僧此次来到贵府，非为别故，听说公子有恙，特来看病。
2: 大师父大慈大悲，既然有此心意，我是感恩不尽，但不知大师父怎样看法。
1: 劳驾，贫僧先到病房观看，
2: 请。
0: 让白福陪着进病房了。等这和尚进了病室，先把眼光落到白云瑞脸上。大夫讲究望闻问切这四个字，他先围这床转了一圈，看看白云瑞的气色，然后往椅子上一坐，在这给号脉。和尚闭着眼睛。就这时候呢，两位御医大夫就问白福：“
3: 总管，这在哪儿请的？”
0: 白福说：“主动上门，自己找来的，要给我们少爷看病。”“
3: 哪儿的？不知道，还没来得及问呢。”“
0: 嘿呀！”俩大夫把嘴一撇：“我们两个人是御医呀，祖传的医术，能给皇上和娘娘看病，可以说天下独一无二。”

连我们两个人都看不好、哦、你一个穷和尚就能看得好吗？看来这是江湖上的人指着蒙人骗饭的货呀。真可发一笑，但是请来了就在旁边看看呗，还希望他能治好。你要能给治好了，我们俩这条命也就保住了，这包毒药就先不喝。屋里的非常静，能有很长时间，脉耗完了，和尚站起身来，转身往外就走，白夫陪着又到了客厅，那俩大夫为了听听结果也跟来了。白夫先给满了杯茶，哎，大师傅您辛苦了，请问我们少爷这病有希望吗？阿弥陀佛，总管放心，麻烦你把五夫人请来，贫僧有话要讲。好好，您等会儿，到内宅把五奶奶请来了。五奶奶是个女人，能说老陪着吗？有事露面，没事先躲到后边去。等这次请出来，五奶奶就问了，我儿究竟得的是什么病，不知有救没有。吉人天下，病是不轻，但是没关系，贫僧料识小计，准保能叫他起死复生。真的，师父您真是活神仙，真是罗汉。哎，这我可不敢担。这样吧，也不用去抓药，我这兜子里有现成的成药。说着话把那破兜子拽在眼前，伸手一划了，药瓶子药罐子小葫芦，方的圆的扁的小盒，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这和尚在桌子上摆了一桌，挨样挑，最后拿起了一个小瓷瓶，这瓷瓶是白玉的，瞅着光滑可爱。和尚把这瓷瓶盖拧开，让白夫准备了一张白纸，干净的倒出九粒丹药。两位太医凑过来低头一看，这药丸就像小米粒大小，粉红色的，你别看不大，往外一倒是清香扑鼻，走五官通七窍，让人精神顿时就爽朗起来了。耶，心说这什么玩意儿。和尚倒完之后交给白夫，你拿到病室，撬开你家公子的嘴给他灌下去，这叫起死回生丹呐、啊！掌灯以前，我让你家少爷下地。大伙一听他吹得乌丢乌丢的，能吗？但是试试呗。白夫高高兴兴到病室，按照和尚的指示，把药灌下去了。灌完之后，把被子给盖好。帐帘撂下来，人们都在屋里静静的守候。吴奶奶不便进屋，就在窗根外头准备把椅子，丫鬟婆子在这陪着，也在这听信儿。时间真难熬啊，等啊等啊，盼啊盼啊，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屋里长起了银灯啊。哎，刚点灯时间不大，就听白云瑞这只床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有动静，呼啦，人们全站起来，连吴奶奶在外边也进了屋了。白夫快看看怎么样。白夫把帐帘撩开一看，白云瑞翻身呢，表情依然是挺痛苦。和尚也站起来，快准备痰桶，他要吐。痰桶准备了，白福和仆人们扶着，就见白云瑞一张嘴，哇哇，连着

吐出几口绿水呀、啊，然后再躺下，鼻子眼也哼出来了，鼻子刺儿一扇乎，把眼睁开了。和尚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千里有缘来相会，贵人赶快睁眼。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鼻子在我们面部占据着正中间位置，是我们身体中很重要的器官。鼻子也是帮助我们呼吸的重要器官，只有拥有健康的鼻子，我们才能生活得轻松和顺利。《黄帝内经》里说，鼻子各处密布穴位，所以啊，每天花上一分钟，用双手拇指上下揉鼻50次，对感冒、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甚至对心脏病、动脉硬化症都有防治功效。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起床喝杯水已经是很多关注健康人士的共识。早起一杯水，唤醒我们的身体，补充人体代谢所需水分，降低血液粘稠度，有利于便尿的排出。可是这第一杯水，喝凉水还是喝热水呢？因为我们的体温是36.5度，常温下的凉白开也就是20到25度。中医认为早上是阳气上升的时候，如果水温低于体温，就需要身体的阳气去暖它，久而久之还是伤阳气了。所以啊，还是要喝接近体温或者略高于体温的水。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合理运动是保持健康的法宝之一，但在运动过程当中，有些朋友却发生崴脚的现象，这和活动前缺少热身环节有一定的关系。而且很多人崴脚以后觉得肿痛是正常的，忍几天就好了。实际上踝关节扭伤严重却不进行正规治疗的话，有可能会造成慢性踝关节不稳，将对日常生活产生不良影响。这里也提醒大家，在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热身活动，而且如果过去您的脚踝受过伤，就更需要注意保护踝关节。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走路是很多老年朋友钟爱的健身方式，有些老年朋友还喜欢换着花样走，比如走一字步，也就是左右脚轮流踩在两脚之间的中线位置前行，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模特走的猫步。这样走路呢，可以通过腰部肌肉用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胃肠蠕动，防止便秘。这种走路方式，我们建议您一天500步左右。当然，具体的运动量还要视个人的身体。

情况而定，同时注意选择平整的地面，走路时既要心情放松，但也不能心不在焉，避免扭伤脚踝。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昆仑剑侠》。
3: 圣婴奉旨来到山西五台山，找到清凉寺。他进庙来到大殿一看，惊呆了。啊！原来圣婴的老伴儿、儿子、孙子、儿媳，全家十几口人，都被自己的那些仇家们给抓来了，现在捆绑在一起，扔在大殿的地上。再看哭了走乔渡乔云木是端坐在旁边的太师椅上，基本上在场这些人圣婴全都认得，什么对松山的贼呀、啊、还有二王白土手下那些侠剑，三王红破大侠孟幻手下的那些人等。圣婴这一看，他那脑袋嗡的一下子就胀得老大。圣婴震惊了一下，他闪目再观瞧，就见自己那个缺德的徒弟飞天鼠秦游站在一边，脸胀得通红。圣婴看他这一眼就敢确定自己全家人被捉来，一定是秦游做的手脚。果然不出老家所料，全家人被捉来是秦游给乔渡乔云木出的主意。现在乔渡准备在五台山上要大做文章，乔渡就让飞天鼠秦游率领着一些侠剑，什么水上仙武云起、三峡真人阮苏、绳边余德和战八方的韩风韩伯言，夜间赶到了圣婴的老家，直隶茂州圣家寨，突如其来的下手，把圣魁给降住了，然后将他全家人封着穴道，又用绳捆锁绑，装在一个车上，偷偷的压到五台山而来。说圣家那些家人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现在圣婴看着自己家这些亲人是心乱如麻。乔渡在旁边的椅子上站起来了，他一拱手：圣三爷，乔某恭喜你阖家团聚，现在我倒有些话要跟您谈，不过未谈之前，请您把刀镖甩头身上带的这些零碎先放下，咱们好平平静静的叙话，你看如何？圣婴恨得就一咬牙，两眼逼视着乔渡。姓乔的，虽说我们过去有冤有恨，不过你毕竟是江湖上的一个大剑客，按照绿林道上来说，你要跟我圣婴圣子川有仇，你可以亮家伙与我一战，你就把我打伤了，要了我的命，我绝无含怨，算我姓圣的，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可是你不跟我面对面的争斗，你来这么一套，实在是圣某人不敢钦佩。圣三爷，现如今我们是保着平西王爷、吴王爷要创江山的，可是你呢，老帮那小皇儿康熙的忙，你成了我们的一个最大的绊脚石，要不将你搬到旁边去，恐怕那吴王爷当不上

皇帝，所以说我才用这个办法要挟制你，这也是为大事而不能顾小节，还望您多多担待。好了，少废话，把你的刀兵刃全都放下。如果圣某要不从命的，乔顿的两眼唰就一冒寒光，他那眼睛往旁边就一扫视，就听着擦啦擦啦，有好几位把刀剑拽出来了，齐了咔嚓，给盛英的老伴儿孙全都比划到脖子上了。按说我应该马上回转京师向皇上报信，可是只要我稍稍这么一转身，我小孙孙，我的儿子，我的老伴儿，人头就要落地。再说这些人能让我轻而易举地离开清凉寺下舞台回京城吗？他们得竭尽全力来阻挡我，要我的命。盛英脑子琢磨着，看着面前的小孙孙，有一位那刀就给孙子卡到脖子这儿，那刀刃紧顶着脖子，那只要再往前一推，这小脑袋瓜就得落下来。英雄志短，儿女情长。圣婴把这刀啊摘下来了，螳螂扔在地下，什么镖啊甩头啊全都放下了，叹了一口气，听天由命吧，爱怎么着怎么着，说要能活全家一起活下去，要如果死的话全家就死在一起。乔度一看，哼，盛三爷很明智，如果以后你要能够回心转意投奔我家吴王爷，我可以在王家面前给你美言几句，保得你这条老命和居家的性命。来啊，给盛三爷伺候伺候，扎！怎么伺候？点穴道，然后又给捆绑上。乔度摆手，把盛英这一些人呢，都压到后边一个屋子里去了。秦游，他这脑子就转悠着，心想：盛英刚才看了我一眼，不过他就看我那一眼，我这心里边就好像拿刀子扎了一下子似的，看得出来。圣婴恨我是恨入骨髓，如果说圣婴他有三寸气在，他一定要报这个仇，学这个恨。想到这儿，他来到乔度跟前。乔剑客，哦，秦侠有什么事儿吗？乔剑客，我看把姓盛的杀了吧，当断不断，必受其患，挖苗不出根，逢春又发。哎，秦游啊，圣婴圣子川毕竟是康熙手下那些侠剑客的头，你不管哪一位武学上比圣婴强，不过都得围着圣婴转，咱们拿住圣婴，这是一张好牌，以后就可以挟制这圣婴。那么我看现在留得三寸气在，不过你放心，我答应你，早早晚晚有一日要杀掉他，到时候我让你亲自下手，给你爹给你娘报仇出气，你看如何？谢谢乔剑客，谢谢您了。秦游是离开前大殿，他就在这个庙后边转悠，转悠来转悠去，他就觉得这个胸口好像憋着气。他琢磨着，20年前，姓盛的你就彪打我的亲生父，把我爹给打死了，然后你又霸占了我的母亲，现在我让你舒舒服服在后边那儿待着，不行，我得收拾收拾你。秦游这小子可真够狠的。他还缠了一根鞭子，用生丝缠马拧的，把圣侠客是拉到另一个小屋之内，上衣给扒下去，骂一句他是抽一鞭。圣婴看看他，什么也没说，心想：嗨，
我现在跟他解释什么？

我跟他说什么，甚至我骂他什么，那都没有用。你不想打我吗？你就把我打死了，又有什么了不起呢？盛英是二目紧闭，虽然一鞭子一鞭子挨在身上，但是他心里却想的，哎呀，那顺治皇上怎么样了？那贾明怎么样了？盛英哪里知道，所谓那个顺治皇上是假的，那是乔杜乔云木设的一个毒计。那个贾顺治是驸马吴英雄府上的内侍官，叫赵峰。这小子年岁和那顺治差不多，挺会装蒜的，当时把花云龙和贾明就都蒙了。那么说现在贾明又如何了呢？贾明让乔杜给拿住以后，派了几个得力的人手，是星夜押往云南昆明，要交给吴三桂去。现在秦游是打着圣婴，外边有很多人都瞧着了，就许多贼心里都有点不舒服，心想不管怎么地，那圣婴是你秦游的师傅，你这是鞭打授业师啊，说你要恨他，你一刀把他宰了也行，就这么一鞭子一鞭子抽，在绿林道上这师门关系上真有点说不过去。可是秦游这小子现在是丧心病狂，什么都不顾了，脸面也不要了，也记不清他抽了多少鞭子。圣三爷是浑身血肉模糊。就在这个时候，猛然间就听着大殿上有人高喝一声，哎，姓秦的，你手下留情，卯驾来也！嚓！秦游他在一个屋里边鞭打了圣婴，他这个小门啊开着，外边这有声音，他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当时内心咯噔一下子啊，是你！一看从大殿上跳下来这个人是个年轻人，那真是千条的威风，百倍的煞气。那说这谁呀？他乃是圣婴的得意门徒黄三太。原来黄三太和杨香武见师父急匆匆的在北京城啊离开，这师兄弟二人私下就商议说，前一阵儿贾明和云龙啊出京了，咱不知道什么事儿，贾明一直到现在啊还没回来，那么师父又离开京城，这可能是办什么事儿去了，但是为什么不带着咱们呢？恐怕呀有个闪失，咱们还是在后边跟着吧。就这样，黄三太杨香武随后就跟出来了，越跟着他们越糊涂，见师父奔山西方向而来，接着又到了五台山，哎，这师父上五台山干什么呢？再看师父是来到这个庙宇清凉寺内，杨香武就一拉黄三太，我说三哥呀，咱俩甭进去了，咱们在外边等着吧，等一会儿师父出来呀，咱们两个呀在暗中跟着师父，需要的时候咱们再露头不吃。黄三太一听，对，老五就依你的话办。可是猛然间就听着这个庙宇里边有声音，这秦游一边抽打着圣婴，他一边骂，嗯，不对劲儿。两个人扒枪头往里边这一看，恍恍惚惚瞧着了，这个屋子之内秦游在抽打一个人，他在打谁？本来圣婴是一声没吭，但是秦游这一骂，黄三太听得出来，哎呀，秦游在打师父。黄三太可受不了了，当时那心呢、火烧火燎的，他就要往里蹦，杨香武一把把他拉住了。我说三哥呀，你看看这个院子里边啊，咱们有那么多对手啊，这个乔杜还在这个地方呢，咱俩要不露头还就罢了，这一露头的话呀，恐怕救不了师父，咱们俩呀也得死这个地方，我还是想个别的办法救师父吧。黄三太急了，想办法你自己想去，现在不得进去。
他这才从后边啊往里跳上。

0: 大殿一个高蹦下来，蹭的一下子就窜到了这个小屋的门前。
1: 齐游
0: 啊，齐游，他慢慢把身子回转过来，手里边还提着的鞭子。黄三太就一看圣婴，那眼泪实在禁不住了，扑簌簌躺下来。
1: 师父，我来晚了。
0: 接着他回头盯着齐游，姓秦的，如果说要是别人打师父甚至杀师父，那得有情可原，可是你跟师父从小学艺，没有师父能有你今天吗？你却听着一些流言蜚语就信以为真，你恨师父，现在又打师父，你欺师灭祖，姓秦的，我饶不了你。黄三太是伸手拽刀，可是旁边哗一下子就围过了几十名剑侠。秦游这小子过去跟黄三太处得不错，张口三哥闭口三哥叫的，现在那也就翻脸了。他把鞭子扔在一边，将刀拽出来了。圣婴一看，三太，你来作甚？还不速速离开此地。圣婴心想，坏了，黄三太现在来了还能走得了吗？这些人肯定要杀他灭口啊。这时候乔杜在旁边也过来了，黄三太看看这些人，再往屋里瞧瞧师父，他一甩手，螳螂把刀扔，告诉你们，我现在来到庙里，我并不是要和你们争斗，我是要陪着我师父的。要杀我师父请先杀我，要打我师父请先打我。说着话把两只手往身后一背，那个意思是要绑要杀就随便。乔杜一看，好一个弟子，我成全你的孝心，来啊，将他绑上押到后边去。乔杜又看看秦游，你不要再打了，万一把这圣婴打死可就坏了大事。
1: 哎，
0: 黄三太被压起来了，圣婴就被关在这个小屋之内。这时杨香武在庙外边看得真而切真，他心疼师父又担心三哥，可是一掂量自己这能耐，他没敢进来，转身离开此地，顺着山道就往五台山下跑。心里琢磨，这可怎么办呢？就我这个能耐，往里边一闯，肉包子打狗就有去无回了。我应该立刻回京师，去见那些朋友那些前辈，告诉他们都来五台山求人呐。可是别看我这赛毛遂，就我这两条腿，就算骑着马吧，跑回北京城不也得个三天四天的呀，再赶回来那来回就得十天八天的了。到那个时候这些贼还能在这个庙吗？师父和师哥他们还能活着吗？哎呀，恐怕就不赶趟了，这可怎么办呢？杨香武长这么大了还没这么着急过呢，当时急得直转摸摸。下了五台山，他往前走了有二十多里地，肚子饿得咕噜噜直响，抬头一看，前边一个小十字路口有个粥棚，他坐这儿要了一碗粥，一边喝着他一边想着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他眼角的余光一扫，就见这西南那条大道上走来两个人，也奔周鹏这儿来了。杨香武不看还罢了，他这一看心里就骂了一句，他娘的是这个老匹夫啊。哎，骂这么一句，他妈脑袋呀就转过来了，不看来的人。那说来这个人是什么人？三个人为首，这位有六七十岁的模样，身材魁梧，面色黝黑，海下花白人跟钢条相仿，肋下带着一把宝剑。你别看他岁数大了， 可是身子骨是极为

0: 定了，两眼如电，在背后还背着个长条的包裹，那是暗藏一对护手钩。随着这位老人的身后有两个年轻的，都挺精神漂亮，肋下带着家伙。原来这个老的，他就是沧州霸王庄的剑下，人送绰号双钩挂月盖山东斗战坤，后面跟那俩呀是他俩徒弟，一个呢叫犀牛望月李月通，一个叫铁掌何彪。斗战坤跟圣婴早在三四十年前就一个头磕在地下，他们俩磕头那简直成了江湖上一段奇谈。因为圣婴呢他是江湖上公认的大侠，可是这斗战坤他是中原北六省的黑道总瓢把大寨主。你别看他居住在沧州霸王庄，不过他是坐地分赃，不管哪个山头劫了东西了都得往他这儿送，给他分成。要不现在还有那么一句话说，沧州那个地方啊胡子多，哎，那古时的占山为王的黑道买卖的很多人都居住在那个地方，斗战坤就是黑道的头。说他们两个能够结拜在一起就觉得呀是个奇事儿。不过多少年来两个人相处十分的和好，斗战坤这人也特别的义气。他现在领着两个徒弟啊去给一个好朋友拜六十大寿，那好朋友呢就是白面判官柳瑞。哎，一老远他就看着了，这个凳子上坐着喝粥的，这不是三弟圣婴那个徒弟杨香武吗？哎，他怎么脑袋扭到旁边去了？窦占坤来的切近，我说啊，是不是杨香武？他转过身子来啊看杨香武脸，杨香武把脑袋呀又扭到另一边去了，不看他。哎，我说是不是老五？你不认识我呀？我是你大爷窦占坤。杨香武一听这话，嗷就蹦起来了，姓窦的，要不是因为你，我师父能遭这么大罪吗？我和你没完。就这一句话是激怒了窦占坤，把眼一瞪，小子，这话你给我说个明白，要不然我让你掌下做鬼。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昆仑剑侠》。
0: 斗战坤从直隶沧州霸王庄要够奔山西太原府，给白面判官柳瑞去拜寿，没想到在五台山不远处这个周棚旁边遇着杨香武了。杨香武一句话把窦占坤激怒了。杨香武说呀，没有窦占坤他师父圣婴倒不了这么大霉。窦占坤这个人的脾气是特别火爆，当时被眼珠子一瞪，海下花白然呼一下就撅起来了。杨香武，你给我说个明白，不然的话我就让你掌下做鬼。这一两年窦占坤几乎没有跨出他的霸王庄，他就在庄里边隐居。那么他突然间听杨香武这一抢白他，他受不了了，不知道因为什么。杨香武还真没在乎他，怎么的呀，你说要打死我那好吧，那我就把这个事儿啊都给你抖了抖了，然后你再打死我吧。这杨香武就从头至尾有本之末，把秦游如何闹皇宫，然后又给圣婴栽赃的事情述说了一遍。杨香武最后眼泪淌下来了，我说姓窦的，那说为什么这个秦游给我师父栽赃陷害呢？不都是因为你老了老了 你胡

0: 说霸道吗？我听那个亲友说了，他说呀，我师父是故意打死他爹，然后又霸占他娘。那么这个事儿是从你那儿听说的，你说你这么大的岁数，那个嘴上怎么不留德呢？窦仗坤傻眼了，他脑袋嗡的一下子想起来了一件事儿。那还是早在一年前，秦游刚刚出徒闯荡江湖，就赶到自己家霸王庄来拜望自己。因为自己跟秦游的爹也是一个头磕的地下，当时一看秦游小伙子长大成人，特别像他父亲秦天豹，哎呀，心里这高兴啊，非得留这侄子得在家多住些日子，还想得教他几手。有一天晚上呢，有几个朋友和我在后面相谈，说来说去，那生铁佛就问了我一句，说大哥，听说这圣老三故意把老八打死了，是相中老八媳妇了，有这么回事吗？当时我窦仗坤就冲他一瞪眼一摆手，说别胡说八道啊，有的也说没的也说的。可是这话刚说到这儿，啪一下门开了，秦游在外边进来了。当时这孩子脸色很不好，他问了我一句，说大爷，你说我师父和我娘怎么的了？我就说了一句，有些事跟你没关系，再说那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那你不必多问，走走走走走。我就见秦游他转身走了，可是第二天他就急匆匆是告辞而去，我留没留住他？怎么就这么两句话就惹出来这么多的事情？当时窦占坤一拍大腿，哎呀怨我，哎呀怨我呀，那个时候我应该跟秦游啊解释清楚了，还没成想这小子信以为真了，他当有这么回事了。想哇，那么你说你师父现在在五台山被谁给困住了？那是啊，不是我师父一个人的，我暗中都瞧了，我师父的全家人呢都被压起来了，而且我三哥黄三太也让他们给压起来了。那是生死啊就惜于一念，说不定马上啊就让人给杀了的。本来我打算着到这个北京城去找人来救人来，可是我一算计连来带去的十来天，到那个时候啊可能我师父就死了，这也不敢趟了，你说怎么办好吧？相公你不要哭，我去救你师父。不行，那个敲都敲运木外号就骷髅手，手里那个鞭呢可厉害了，就你们那老少这三位啊再加上我呀，咱不中用啊。可是窦仗坤没听，现在他就一个想法，一定救出三弟圣婴。他看了一眼两个弟子，这两个徒弟犀牛望月、李月通、铁掌何彪，是随着他大跨步直奔五台山。到了这个山边一打听，说清凉寺就在半山腰前面一片树林，一拐那就是那个庙头。快到晌午的时候，窦仗坤找到清凉寺前，他回头一看，只是两个徒弟跟在身后，不知道杨香武上哪儿去了。可是他并不指着杨香武帮他忙来救圣婴啊，他用手轻轻地拖了一拖背后皮囊里边的护手双钩，按了按肋下的宝剑，长出了一口气，稳稳心神，叩打庙门，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这门庙门刚一响，里边就有人开门了，看来呀、啊、随时有人在门里边等着呢。嘎啦门这一闪，窦仗坤一看，哦，是个年轻的僧人，穿着灰色僧袍。这年轻出家人看看窦仗坤，心里边啊就咯噔一下，他 窦章坤虽然年迈苍苍，七十大多了，可是长得是相当的雄武，那眼珠子一瞪跟豆包似的。阿弥陀佛，施主叩打庙门有何事情？毛家，我乃是沧州霸王庄人，送绰号叫双钩挂月盖山东，我窦章坤是也。我要见骷髅叟乔渡。
1: 哦，原来是窦施主，请稍后。
0: 这和尚想把门先掩上，他转身到里报一声去，可是窦章坤一跨腿跟着进来了。
1: 哎，施主您先在这儿等等，不必了。
0: 窦章坤是闪身往里来，大殿之内众群贼已经听到声音了，心想谁？窦章坤来了。乔渡乔云木第一个从大殿里边就出来了，在他后面跟着的什么烟云剑客耿长寿、火鸟剑客耿长林、望天铁马姚德金、叶落梧桐、金虚风等等等等几十号剑侠，扇子面事儿排开，飞天鼠秦游也在当中。秦游一看窦章坤，先是一愣神儿，紧接着就跑过来了，撩衣襟跪下施礼：“
1: 大爷，您怎么来五台山了？您这是打哪儿来？”
0: 窦章坤两只大眼睛扫视了一眼乔渡这些人，然后他低头盯着秦游。要是过去看秦游，哎呀，怎么看怎么喜欢。可是现在一看，他想到杨香武学的那些事情，这气就不打一处来。秦游，是你闹皇宫给你师父栽过赃吗？
1: 大爷，这事出有因，这都是因为，这因为……秦游心想，这因为啥您还不知道吗？我在您家也知道的，那圣婴他打死我爹，霸占我母，我才这样的。
0: 这小子那脸涨通红。窦章坤知道他要说什么，把手一摆，绑。秦游，我不想多听你说什么，我只知道你是个混蛋。说完这话，他一闪身绕过秦游，奔乔渡来了。乔渡迎着也就过来了。
2: 哦，嘿嘿嘿嘿嘿，怎么，您就是威震南七北六十三省沧州霸王庄的窦大剑客？
0: 哎呀，不才，窦章坤，请问您就是乔大剑客？
2: 哎呀，抬举抬举，请问窦剑客来此是拜庙啊还是访友啊？
0: 窦某有一事相求，请讲。
2: 乔剑客，天下人都知道，我和圣婴圣子川早在四十来年前八拜结交，金兰之后，我们两个一个头磕在地下，那是生死的弟兄。听说他有难了，我前来瞧瞧。
0: 乔剑客，如果你还要认为我窦章坤是个人物，算个英雄，你给我个面子。今天你把圣老三和他全家人门徒弟子都放了，交给我。说凉水得人挑，开水得人烧，受人点水恩，必当涌泉报。有恩不报非君子，忘恩负义是小人。我向你保证，只要你放了我的三弟圣婴，以后你们要有个马高凳短、山高水远、求到我窦章坤的头上，我是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我一定帮忙。
2: 不知乔剑客是否现在能给我个面子？
0: 乔渡听他说这话，看着他那个面目表情，心想窦章坤是个人，在整个中原北六省黑道上他是头一把，说能不得罪他是尽量不得罪他，要说一般的事他要开口的话，那肯定得应允。
2: 不过

0: 放圣婴。
1: 那可不行，可是尽量别遇着斗战坤结仇，他这脑子一转悠，骷髅脸儿就堆着笑容。窦剑客，我先向您道个过，请您宽恕我不能够把圣婴交给您。说这是为什么呢？现在我不是一般的江湖侠剑，我是保着平西亲王吴三桂的人，可是圣婴呢是多次坏吴王爷的大事，这次把他拿住，我为什么要杀他？还是想留他一条活路，说有朝一日他不跟我王爷对立，而且还愿意辅佐我家王爷，那不单说不杀，反而高官得坐，骏马能骑，以后或许那圣婴还不失王侯之位。那么眼下就恕在下不能从命。按说乔杜这个人物和他现在这个势力和眼下把圣婴给拿住的这个情况，他与窦章坤能这么说话，那已经到份儿了，够客气的。可是窦章坤并不买账，这么说是不想放圣婴了。他窦剑客，我可把你当成朋友，你来到我的庙宇，我要以贵客相待，以后还要多亲多近。我想你也应该把我乔某人当个朋友吧。姓乔的，你要如果不放我的三弟，你就不是我朋友，是我仇人。你要如果放了，咱们两个就是至交好友。现在别的话少啰嗦，我就听你一决。窦章坤心想，我这人这辈子知出知入，你不用跟我绕圈子，你就是放胖吧。秦游在旁边胆战心惊，心想，大爷大爷，你别看我呀受是圣婴啊，可是我知道你跟我爹磕头啊，前一阵子我上你家去，你看着我呀那个高兴样，我一闭眼就能想起来，你可别在这动手啊，你要为圣婴在这一动手，就你天大能耐你也出不去这个庙啊，这可怎么办呢？乔杜乔云木是脸现凶色，不由得用手就摸了一下腰中的36节骷髅鞭。窦剑客，看来如果我要不放圣婴，你是不会善罢甘休。他话说到这儿，这可要动手了，可是就见窦战坤大眼睛一转悠，乔剑客，那你能不能先给我个面子，让我看一眼圣婴？我现在就求你让我看一眼，这个面子能不能给？哦，如果说就是要看一眼的话，我乔某人还是可以给这个面子。来呀、啊，让把前边的房门打开。窦剑客，请。圣婴现在一个人单独的被压在这个里边，他现在上半身啊衣服已经破烂不堪了，斑斑血迹那是秦游一顿鞭子给抽的。圣婴被封着穴道，身子又被捆着几道绳，现在就倒在这个屋子角上。窦战坤跨步往前一来，肝胆欲裂，三弟三弟。圣婴也是乏了，浑身也是痛，还流了不少血，有点昏昏沉沉的。他正在昏睡，猛然间就听着一喊叫三弟，他啪把眼睛就睁开了，是不看窦战坤还罢了，一看是窦战坤，圣婴的胡子就一炸着，两眼闪烁寒光，他贴着墙就想往起站，可是点着穴道，浑身发木发软的站不起来呀，扑通他又坐地下了。窦战坤啊，窦战坤一听，什么三弟直呼我名？哎呦，我跟三弟从相识到结义到现在 也有四

40年了，兄弟他从来都管我叫老哥哥呀，怎么现在张嘴就管我叫窦占坤？这什么意思？圣婴那嘴张得很大，显得呀十分的气恼，喘了半天气儿，下面的话才说出来：窦占坤，我圣婴圣子川，哪一点哪一件事我对不起你？你为什么非得造谣生事，毁了我？不是你在你的家里边那么一句话，我的弟子秦游他能够胡作非为跑到皇宫，镖打铁爪鹰，刀伤御侍卫，脚踢金毛犬，盗走世祖遗诏，然后留下我圣婴的名吗？就因为我谈了这个官司，我万不得已才又下云贵两省，我也算是年过花甲的人了。我到云贵去是终日奔波，后来在皇宫大内的一场争斗，我的好兄弟妙手神佛刘世英让开天八剑落庭置于死地。那么为了给刘世英报仇，我伤了洛庭，这才引出来长白山聚贤堂的纷争，贤显和北圣满金阳结下仇恨。那么现如今我圣婴圣子川居家老少被困在清凉寺中，我们能活得了今天是活不了明日，我圣家这就要断子绝孙。回想这一切都是因来你老来无德胡说八道所造成的。现在我圣婴是千恨万恨，我就恨我瞎了两只眼睛，我这一生当中交了你这么个朋友，窦占坤的窦占坤的，我恨不得将你生吞活嚼，那都不及我心头之恨。我不想再看到你，你马上给我滚。窦占坤哪想到自己急匆匆跑到了清凉寺，就是一心八火要救圣婴，可是相见之下自己才叫两句三弟，圣婴就把自己骂的是如此的这般，那简直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乔杜和他手下那伙人也都很意外，心想圣婴这个人他真有点邪劲呢、啊、你看我们把他全家拿住，他面对着我们多一句废话都没说，把刀镖甩头往下一扔，你就认我们随便了。说秦游是鞭打授业时把他打得皮开肉绽，他连眼皮儿都没撩，可是现在一看着他结义的老哥哥窦占坤却如此发怒，这就说明圣婴这个人呢，因为他太把窦占坤当朋友了，可是他又知道那秦游之所以做出一些事情是由于窦占坤几句话引起的，他就更恨窦占坤，这才能够出现眼下的这样事情。周围这些人一语不发是鸦雀无声，窦占坤虎目落泪。三弟，可能你已经不想听我解释，但是我还想费费群舌，我要跟你说明一点，你所说的我造谣生事老来无德，我想这不是事情的真相。的确有一个朋友在我的家里边啊胡说了一句，说你跟老八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地，我当时说了，我说没有这事，不要胡说。可是秦游呢他在旁边就听着了，这都怨秦游这小子，他年轻胡来制成大错。哎，算了，我窦占坤现在说这些我还有什么用啊？许多事情都铸成了，有一些朋友因为这个事儿都死了。总而言之，事情是在我霸王庄引起来的，我就觉得对不起圣婴你。圣婴啊，

你已不把我当成哥哥了，你跟我绝交，我并不想高攀你，可是我窦丈坤要向你说明，有我三寸奇才，我一定把你圣婴全家救出清凉寺，我就看看妈

0: 情并不可怕，只要我们14亿中国人民齐心协力，众志成城，
1: 我们就一定会赢。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2: 武汉加油，
3: 中国加油，
4: 武汉加油，
5: 中国加油，
6: 武汉加油，
7: 中国加油，
8: 武汉加油，
9: 中国加油，
10: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11: 武汉加油，
12: 中国加油，
13: 中国人加油。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0: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1: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0: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1: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相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医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
1: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3: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永续，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4: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

0: 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兼对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医丸回天。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3项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高明。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是通过沉香、檀香、紫檀3香神材孤筏秘炼萃油，3气交融，3效通修，通心脉，强心肌，稳心率，救心急。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治疗护心17年。大家记住啊，长效救心丸是专治心脏病的，可不是什么病都治的啊。我师父啊，国医大师苏龙扎布啊，行医一辈子了，主攻的就是心脏病。那么我行军医40多年了，也是主攻心脏病的。别的病我不看，我也看不明白。我真的呀，很佩服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啥病都能看，啥病都能治，就卖一种药还能治百病。你看像这样的假大夫，每当我说起来啊，我恨得这个牙根都痒痒。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你们和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啊？我最讨厌假医假药假技术，拿老百姓的性命啊来花黑心钱。你们就不怕遭雷劈吗？治病救人呐，那可是积德行善的大事，不是坑蒙拐骗。谁在拿老百姓的性命健康开玩笑啊？天理难容，国法难容。今天呢啊，给大家讲健康知识前，我还是和大家说件好消息啊。长效救心丸采用卑微30度高端进口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特别的昂贵，所以说很多朋友啊那就望而生畏，尤其是普通老百姓啊根本用不起。为了响应啊国家15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无心脏病方针，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啊国补和医疗报销2项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以后呢，医疗只需要8毛钱了，全程至今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希望广大的心脏病朋友们啊莫失良机啊。医疗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极其有限，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788-7277，400-788-7277。下面的时间呢，我依然呢给大家讲最新的养生治病知识。今天咱们讲讲啊，那么心脏病的并发症房颤，那么它的全名呢叫心房颤动，是临床啊最常见的持续性心律失常，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还大大增加了心衰、脑卒中等并发症的风险。可能很多人呢不太理解啊，房颤算什么病啊？不就是心脏一阵阵的突突吗？偶尔还会出现乏力呀、憋闷的感觉，不吃药一回不就好了吗？那有人就说了，哪那么严重啊？那我今天老老实实告诉大家，那你是真没有意识到啊房颤的危害。房颤啊是会随时要人的命的。房颤呢属于典型的心律失常之症，是心脏病的并发症，是严重的心房电活动紊乱，也就是心脏不听指挥了啊，乱跳。通俗的讲呢，指心房啊乱发指令，导致啊

新房的各个部位啊，新机各自为政，杂乱无章的自行收缩，在那震颤，而且毫无规律可言，进而可能啊影响到整个心脏的正常跳动。那么它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心脏泵血泵不动了。你要知道啊，心脏给全身供血啊，泵血泵不动怎么办呢？那就得加大马力啊，快点跳，把血液啊供到全身去。本来心脏啊是咚哒咚哒正常有规律的跳动，如果说你的血蹦不动了，心脏这么一着急啊，一代偿呢，它就咚咚咚咚咚咚乱跳，没有规律的跳。本来心脏一分钟啊跳60到100下之间，这回一分钟不得了啊，跳到200下，这就是房颤的危害啊，大家记住了啊。那么得了冠心病房颤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有的患者就跟我形容啊，说自己啊得了房颤啊就像坐电梯啊，那么上下运动，心脏忽悠一下忽悠一下，有那种时钟啊落差的感觉，心是揪起来了，全身没有一点劲，甚至恶心呕吐，中风发作。还有的患者的形容啊，心脏就像坐在一辆破的拖拉机上不停的突突，心都直哆嗦。光是听房颤的症状啊，已经让人非常害怕了吧。但是我告诉大家啊，真正应该害怕的是房颤的后果，也就是后遗症。房颤会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脑卒中，另一个名字叫脑栓塞中风，立马死亡，这是最快的中风了啊。还有猝死，你看临床上70%的脑栓塞患者都是房颤的后果直接堵在脑上。因为房颤啊会大大的降低啊心脏的泵血功能，那你的心房中的血液啊是不是啊泵不出去了，那么它就残留在心房的心室壁上啊，就形成了伏壁血栓。这些血栓呀稳定性很差，很容易掉下来。房颤患者心脏加速跳动就像马达一样，很容易把这些血栓呀给震下来了啊。再通过二尖瓣、左心室、主动脉口啊送达到体循环、动脉循环，结果有重大的危害，这要命的脑栓塞也叫脑卒中。再一个就是全身的栓塞，肠栓塞，还有肝栓塞，也就动脉管的都能栓塞，都是房颤的结果。无论是哪一个啊，都是瞬间要人的命。所以说对房颤这个患者啊，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啊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立马用上，一颗都不能耽误。这个时候啊就是和时间赛跑了。比如说之前啊有一位老大哥啊，那么房颤很厉害啊，每一天都感觉啊心脏好像啊在嗓子眼里面这么转跳出来似的，咚咚咚老跳。那么经过医院的心脏彩超啊显示啊他的左心耳点状回声现象。那么他害怕呀，就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啊用长效救心丸行不行啊。我说呀必须第一时间及早用上，但是他女儿啊不太相信，说啥也不让他用。毕竟啊一不叩门家属不让用啊，那就不强求。但是我还是建议他啊赶快去医院啊做溶栓治疗吧。结果拖了3天，第3天到医院的路上啊就发生了脑栓塞。我讲了吧，就是直接从心脏掉下个大石头堵在脑，堵在这了，不到8分钟啊还没到医院呢，来就没了，死了。所以这个事啊还是他女儿事后啊告诉我的，边哭啊边说，他说啊高大夫啊我肠子都毁了啊，当时没听你的。经过这件事啊，那么啊我对房颤的患者就特别留意了。今年初啊有一位房颤的患者，这回是一位老大姐了，房颤都5年了，一犯病啊那么主要表现就是头晕，老是呕吐，好几次呢来差点就昏过去了。知道我是啊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那么他就给我打电话问我啊
用长效醛酸丸行不行？

我说不仅行，而且必须啊第一时间及早用上，越快越好。这一回啊，我特意嘱咐他啊，场外的工作人员给这个老大姐呢加急把药送过去，老姐姐呢也听我的，第一时间及早的用上了。结果呢，就在上个月的时候，他告诉我啊，那么用了以后啊，哎呀，一点事都没有了。终于啊，这个心慌啊，心突突啊，怕声音啊，头晕恶心呕吐的症状啊，全消失了。你看多快啊，就在上个月15号，他还坐了一趟飞机啊，回到了山东老家。按规定啊，那么心律失常心脏病的患者是不能坐飞机的。但是呢啊，经过检查，他拿了啊这个心电图，没有这个房颤了，那么乘上飞机啊就可以坐上了。但是他乘飞机的时候啊，手里啊不放心啊，还攥这个硝酸甘油啊，怕出事啊。结果呢，飞机落地了，他啥事没发生，你看，那么健健康康平安的落地了，回家了。大家看呢啊，这就叫同病不同命，都是好几年的冠心病房颤，症状都不轻啊。老大哥没有及时的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结果突发了脑卒中，本来也可以获救的鲜活的生命，最终就这么悄无声息的没了，来走了。而这位老大姐呢，就完全相反了，第一时间用上了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结果三副药下来，就收获了全身的心脏，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夕阳红的晚年。所以说了解啊啊，才能产生信任。了解我高明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啊，我的老师苏龙扎布啊，一辈子治心脏病。我本人呢，在临床上也是从事心脏病、老年病的研究和治疗，啊，也有近40年的工作经验，对心脏病的了解呀，可以说是深入有权威的。同时呢，长效救心丸呢，是镶黄旗蒙医传承的治疗奇方，是真正实现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预防心脏的。七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长效救心丸对治疗以及预防啊房颤的效果那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房颤啊，我刚才也说了，简单的来说，房颤是心脏的电路啊传导乱了，最终导致了心房不规则的跳动，很容易把这些血栓呀给震下来了。长效救心丸呢，到底是干嘛的药啊？它可是为一个真正实现三位一体的治疗心脏病及并发症的专利药。它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治标救命，治本治根。具体啊，有三大机理，我给大家讲明白。沉香药油速通心脉，用药1小时可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心绞痛啊片刻消失，心梗啊再也不复发。那么檀香药油硬核修复，用药7天完全啊修复心肌纤维，心律失常啊得以控制。紫檀药油呢激活心肌细胞，用药120天激活修复甚至再生啊心肌细胞，心力衰竭彻底逆转，轻症1副药大病不过3副药，通畅冠脉供血的系统，完全修复了心肌纤维、神经纤维，同时焕活新生健康的心肌细胞。心肌细胞是管心衰的啊，相当于给心脏啊画了一个整套全新的穿透系统。心脏的传导性啊，就是电系统，兴奋性、自律性啊、收缩性都能完全的回归正常，心房啊再也不会出现啊淤血滞留的啊多余的血了，腹壁血栓再也不产生了，房颤的并发症永远就杜绝了。不但你的心慌、心跳、胸闷、气短、恶心、呕

0: 吐、心律不齐的症状全部消失控制，更不用担心啊出现脑栓塞、肾栓塞的危险，可以保持十几年啊长久的心脏全身健康。那么截止到现在，长效救心丸啊已经有27000名心脏病患者了，享受到了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家都出钱了，出大头，你出点小头多好啊。我为这2700名患者的家庭啊感到由衷的高兴啊，因为他终于知道病根上了。因为这些家庭啊不仅用上了好的心脏病专利药，还享受到了一粒只需要8毛钱的国家特惠政策，仅仅用了小的价钱就用到了好的治根本的药，治了心脏病这个大病。蓝麦经常说啊，机会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话一点都不假。我们人活在世上啊，工作升迁需要机会吧，做买卖做生意需要天注的机会吧，就连找对象结婚成个家都需要机会啊。那健康呢其实更需要机会。很多患者的病啊一辈子了，吃了一辈子的化学药，开了一辈子刀了，最少不是病死的就是被药啊毒死的。但有的患者呢却非常幸运，毫不犹豫地抓住了中医活药的治疗方法，长效救心丸，国补医疗报销双向政策，三副药下来啊，那么淤堵的血管瞬间就通了，顽固的心律失常那么很快啊就控制了，成了单心律了，要命的心律衰竭啊就逆转了，有3度进2度，有2度进1度，到了1度了啊就回家啊正常挣钱了工作了，远离支架搭桥化心脏，拒绝睡梦猝死，通心脉治脚痛，稳心律强心肌，国药霸道救心方，一滴药油护心脉，余生心脏紧安康。所以说我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是一名典型的心脏病的朋友，长期治疗啊让你苦不堪言，甚至束手无策，你可一定要找到我。还是那句话，我是军医更是军人，没有金刚钻我永远不拉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敢说，心脏病那是我的强项。心脏病啊只要我点个头啊给你治了，那必定啊医治一个好。现在正是国补啊医疗补贴双向政策加持，国补和医疗补贴以后啊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全程治疗一点经济负担都没有。唯一不足的啊就是名额太少太少了，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想参与的朋友啊你可赶紧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报上你的大名。好，导播已经提醒我了啊，已经打进了很多的听众电话，那稍事休息我们一起来接听。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用药护心17年。如果您是心衰、心梗、心律失常、肺心病、糖心病、高心病、风心病或者是心脏病的候选人群，可报名参加国补或医疗报销双向政策。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 紫檀三香药油组。

0: 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高老师，我家是辽阳的。
3: 欢迎这位朋友，请讲。
2: 我今天打电话吧，就是想再订2副这个长效救心丸。
3: 哦，好啊。
2: 完了还有吧，我也想要那个玲珑急救药盒，我用到今天已经是第25天了，用的真挺好。
3: 啊，那好啊，好。嗯、
2: 啊，效果比我用的任何治心脏病的药吧都好使。
3: 嗯。
2: 我感觉这药真挺霸道的。
3: 嗯，是吧？嗯。
2: 我总结了，不是心脏病吧难治，就是方法我没选对，药没选好。
3: 哎，你总结的非常对啊，用药治病啊，我们一定要求根本，就是中医说的一句常用的话，就是说啊，用对医烧汤，不对撑车撞，也就是你的方法错了，一车撞也治不好。我还是那句话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2: 刚开始我听您讲的话吧，不瞒您说，我还认为您是不是在吹牛皮呢、
3: 嗯、
2: 现在我是非常认可的。
3: 对，
2: 这长效的救心丸真好使。
3: 是啊，
2: 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3: 啊，
2: 你说我吧，今年是49岁那年就绝经了，时常感觉你说总累一听你浑身老没劲儿。
3: 嗯，
2: 稍微活动活动吧就气喘，说话也没劲儿，而且坐哪一起来、
3: 哦、
2: 就有天旋地转那种感觉，就感觉眼前都冒金星。
3: 哦，脑供血不足了。
2: 我好几次差点没摔倒的话，一开始我还认为是绝经造成的，吃点药吧也没管用。
3: 哦、
2: 到后来整宿整宿就睡不着觉了，孩子一看我就说妈你这不行啊，完就带我去辽阳二院看的。
3: 哦，看看好、
2: 嗯、医生说我心动不缓。
3: 嗯，
2: 是完全性的房室传导阻滞，一分钟也就能跳个40-23下。
3: 哟，这危险、
2: 啊！完了呢，还有早不热、偷停啥的，还让我安那个起搏器呢。
3: 那你3度房室传导阻滞了？
2: 去那个沈阳医大二院看的，专家也是说准备钱吧，就必须得安了，不然就随时有心脏不跳的情况。
3: 哦，
2: 那时候我死活不同意，你说咋的？孩子他爸走得早，我也没有养老金。安个起搏器好一点的时候要10来万呢。
3: 嗯，差不多。嗯、
2: 那时候儿媳妇还刚怀孕，嗯，我这不给孩子添累赘吗？
3: 嗯。
2: 完后来我儿媳妇吧，她表姨夫是陆军总医院的心脏科主任，完了她看了我那病情以后，
3: 哦、
2: 建议说，如果你要是不安起搏器，就必须得吃心脏病的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完了，她跟儿子说，说这个药吧就能救我的命。
3: 哦，好啊。原来有个好亲戚啊啊，明白了，给你指点治疗了，非常好。嗯
2: 嗯，是是是，不然咱们也不知道有这药啊。这药好使是好使，
3: 嗯，
2: 就是太贵了。当时孩子花了小3000块钱给我买了一副药
3: 啊、哦，
2: 这不到今天我一共吃的是25天吗？那高老师，这药真太好使，我感觉这药非常霸道。
3: 嗯、
2: 我吃上这药也就能有1个多小时吧，
3: 嗯、
2: 我就感觉咋的呢？就是。怎么形容？就像人嘛，你掉水里，眼瞅着要憋不住被呛死，
3: 哦、
2: 突然被一只大手就给你拽上来，就气一下就能喘上，就顺畅了。
3: 是啊，
2: 而且因为当天晚上我就睡能有5-6个小时，妈，那早上起来可解乏了。
3: 对对，好啊，能睡着觉说明心脏病控制住了啊！你看看你的效果啊，这么好，我天天讲的，一次用药啊，救心7天，3副治疗下来护心17年。
2: 嗯、
3: 千年活药沉香啊，药油它能迅速的通心脉，那么用药1个小时啊，大大提升啊30%的心肌细胞的供氧量，能量就上来了、
2: 嗯、
3: 啊，说明您用对了、
2: 嗯、
3: 不错啊。
2: 难怪这药效果这么好、
3: 嗯、
2: 我吃到3天我就明显感觉咋的，心脏跳的有劲儿的，就像给充上电的。

0: 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头也不晕了，
1: 嗯，
0: 腿走道也有劲儿了，我连吃饭都感觉有香味儿了。
1: 对，
0: 儿子吧，给我买那个监测心率那手表，
1: 嗯，
0: 就看这心跳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好。这不到现在一共是25天，现在心跳每天都能在55下左右吧。
1: 哦、
0: 手表监测心率也是20天都没有报过警了。我现在身上可有劲儿了，就感觉自己像重活过来一样。我儿媳妇吧，近期监测表发给他那个表姨夫看，说按照这个势头走下去，应该不用安起搏器了。
1: 嗯，
0: 你说这家给我们全家人高兴坏了。
1: 啊，凭我的临床经验啊，我明确告诉你。不是应该不应该安的问题，只要你吃上3副啊完整的治疗量，你根本不需要再安这个10万的起搏器了。
0: 那我太相信高老师了、
1: 嗯、
0: 我不是听说现在一粒只需要8毛钱，我算了一下，比我们之前买的衣服要下来能省小2000块钱呢。
1: 嗯，
0: 我本来说再定2副药，我改一下，我想再定3副药了，我想多巩固一下，反正也花不了几个钱。
1: 嗯，对一下你这个病情啊，3副药治疗是雷打不动的，现在离一粒药国家补贴了才8毛钱啊，根本花不了几个钱，比10万元差远了。想参加啊，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就行了，因为名额太少了啊，还有价值120元的玲珑急救盒啊免费送给你，只要报上名了才能免费啊拿到手，明白了吧？
0: 好，
1: 嗯，
0: 哎，好好好，那老师，那我这就去报名去，以后还少不了麻烦你呢，谢谢了。
1: 好，不客气啊，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双政策。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3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现在还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哦，哎，你好啊，老师。
1: 你好。
3: 我就是要咨询一下、嗯、你们这个是药呢还是保健品呢？
1: 啊，
3: 另外呢，看我这个情况能够治到啥程度呢？
1: 肯定是药啊，我们的药行写了呢，国药准字 Z， 中药的标志啊 Z， 化销是 H 化啊、
3: 嗯、
1: 那么保健品它是小蓝帽子，所以我们这绝对不是啊化学药，也绝对不是保健品，它是中药还是活药。然后啊、
3: 哦、
1: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我给你辨证诊断明白，好吧？
3: 哎呀，那好。
1: 哎，
3: 我今年66了
1: 啊，老大哥。
3: 我这个高血压都30多年了。
1: 哎呦，30。
3: 这个冠心病、动脉硬化，
1: 哎、
3: 还有这陈旧性这个心梗。
1: 哎呦，身体不行
3: 了。现在呀、啊，是啊，现在就是不能累着了，也不能生气，也不能睡不好觉。
1: 哎呦，
3: 要不然他就犯了个心绞痛。去年就11月份啊，做那个 CT 显示啊。说是有2处那个血管就中度狭窄了，
1: 那不就冠心病了？
3: 嗯，可不是啊，就告诉我说每年来都做个复查，因为容易心梗。说是啊，如果超过了中度狭窄啊，就要做那个动脉那个造影下支架了。
1: 嗯，
3: 之前呢吃过很多的药，可是那效果呢都不好。这不听了你的讲课了，说这是那个心脏病的个特效药，
1: 哦，
3: 专治这个心脏病的。
1: 对。
3: 说而且都治好了，还能10多年就不犯病。
1: 嗯，
3: 我这说啥意思呢？你这药能把我这血管斑块能给化开吗？
1: 嗯，
3: 能不能不让我下那个支架呀？
1: 嗯，我终于听明白了啊啊！首先呢，我跟你说一下啊，2处啊中度狭窄，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你的冠脉啊，那么淤堵的血管直径啊已经堵了一大半了，

0: 但这到了70%，51%就是冠心病，堵了70%到75%就可能得心梗，一旦超过75%以上，那么就心梗心衰了，啊，就得立马放支架了。那么在咱们长效救心丸的治疗当中啊，很多都是啊90%以上堵塞，那么三副药治疗下来啊，就能轻重的逆转动脉硬化，让这个堵塞的直径啊慢慢的哎逆转回来，管腔慢慢变宽。更何况啊，像你这样中度狭窄，千万别放支架，因为你不能没有打刀放支架的指标啊，不能乱放，过度治疗啊不行啊。我说过，只有1%的血液过去，我都能保证啊，让这个冠脉啊慢慢逆转，让它贯通开了。因为咱们是千年的活性药油啊，穿透力啊、溶栓性啊，是普通药的啊所不及的。速效救心丸它是个急救药，它主要是川芎冰片，之所以能穿透血脑屏障，就是因为它有川芎这个药。而活性药油呢，它的穿透力啊，那么是川芎嗪的12倍，更厉害了。沉香药油啊，它的溶栓效果那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对这个刚刚形成的软血栓效果特别好。所以说我敢说啊，像你这个中等的冠心病，那么咱用上长效救心丸，完全可以逆转，让你啊不放支架和搭桥，明白了吧？
1: 好好，那个太好了。
0: 嗯，
1: 其实呢，我是一个92岁的老叔给我介绍的。
0: 嗯，
1: 他呢就是这个房颤啊，形成这个心梗。
0: 哦，
1: 就吃这个药给吃好的，我就寻思着这个病啊和病它不一样，我问清楚了我再买。这心脏病可是不能开玩笑啊。
0: 对对对，你说的没错啊。不仅是心脏病啊不能开玩笑，啥大病都不能在那被动的等着，尤其是不能老想着西来治疗。毕竟啊人命关天呀、啊、是吧，我行医40年了、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位朋友骂我呢？我的座右铭啊就是没有金刚钻咱不拉这个瓷器活，所以我的治病啊有方法。所以说希望大家啊一定要敬畏生命，一定要啊立体化治疗，尤其是中医治疗，这才是做人的基本底线。
1: 听懂了，听懂了。
0: 哎，
1: 那行，那我报名了这套三副药。
0: 哎，
1: 是1粒8毛钱，对吧？
0: 对对对对，1粒8毛钱是活动价啊、哦，你必须报上名才能享受到这个国家补贴的待遇。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多一个都没有。啊，你就立马打常委电话400报名就行了。药收到以后啊，早晚各一次服用。一副药用完呀啊，再来电话，我给你调整方案，好吧？
1: 嗯，那好的，高大夫。
0: 哎，
1: 我现在就报名。
0: 嗯，
1: 那谢谢您啊，那再见了。
0: 好，不客气啊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嗯，好，再见。
2: 我国心血管病患者超3.3亿，每5例死亡就有2例是死于心脏病，死亡率远超癌症，居慢病之首。淤堵、失常、衰竭是心脏病的主要死亡原因，吃药无效、手术危险、反复发作已成家庭与社会巨大负担。三香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1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2/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 这款玲珑急救药盒四。

0: 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四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定。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是高老师吗？我找高老师。
2: 啊，我是啊，请讲。
1: 哎呀，高老师您好，我是个老患者
2: 啊。
1: 我知道你忙，我就长话短说，把我用药的这个情况给您说一下。
2: 好，没问题啊，这位朋友啊，再忙我要对每一位朋友啊高度负责啊，这是我当军医的原则，请详细说说你的情况啊，我给辩证清楚，诊断明白，行吧？
1: 好，我把我这用药前后的这个彩超报告单给你念念，
2: 可以，
1: 你帮我分析分析啊，
2: 好，
1: 看这后面该怎么用药。
2: 嗯，哎，行行行，可以。
1: 啊，这是2025年5月份，
2: 哦，
1: 这463医院的诊断啊。
2: 哦，
1: 你看这个，2.5狭窄，这是中度。
2: 嗯。
1: 关闭不全，轻度。
2: 嗯，明白了。
1: 主动脉瓣关闭不全，中度。
2: 嗯。
1: 左心房、左心室扩大。
2: 嗯。
1: 左心室收缩功能低下。
2: 对，心衰的表现。嗯。
1: 这后面这是个英语，是32%，我也说不好这个英语。
2: 对，这个不说了，没事儿。嗯。我听明白了。
1: 这个就是肺动脉高压，轻度。
2: 嗯。
1: 左心衰2度。
2: 嗯，明白了啊。啊，因为你不懂医啊，这个检查报告啊，说不清楚，我可以理解啊。你这个报告充分说明啊，你这个是啊风心病导致的联合性瓣膜病变，它是个器质性改变啊，容易导致啊这个心脏啊衰竭啊或者各方面的并发症。尤其是你左心失血分数啊只有32%了，很低了，那么就容易出现左心衰啊。左心衰更严重啊，导致全身都缺血缺氧，五脏六腑都会得病啊，听懂了吧？嗯，
1: 当时大夫说是半年就会演变成那个全心衰竭，那全心衰竭那不就完蛋了吗？高老师
2: 啊，对啊，这就重了。嗯，
1: 啊，我现在吃这个长效救心丸2个月零6天了。
2: 哦，
1: 这昨天到医院里去做了这个彩超，我把这结果给你念一下，给你读你听啊。
2: 啊，可以，好。
1: 看，2.5狭窄，轻度。
2: 啊，轻了啊。
1: 退行病变。
2: 嗯。
1: 左心室扩大。
2: 嗯。
1: 左心室收缩功能正常。
2: 嗯，好啊。
1: 后面这个还是那个英语，53%。
2: 心功能好了啊，好。嗯。
1: 啊，反正这个就是比上次那个主动脉那个门关严了，这个肺动脉的高压没有了。
2: 嗯，好。
1: 给我做检查的那个大夫嘛，他看了这个以后，他为我吃的啥草药、灵丹妙药的，让我这个心衰都能治好了。
2: 嗯，
1: 我就给他说，我说我吃的这个长效救心丸，这专利药，好药。
2: 好好好好啊，这有好转啊，他就高兴啊。你看，事实胜于雄辩吧。我就问你啊，这个长效救心丸牛不牛啊？霸道不霸道啊？
1: 我跟你说，你不做检查，我也不知道好了多少。
2: 嗯，
1: 没用药之前啊，哎呦，你别说是下楼去买菜啥的了，你就是说话多说几句啊，那气儿都不够用了。
2: 嗯，行啊。
1: 上个卫生间，你走快上几步啊，这回来就得喘半天。
2: 是啊。
1: 睡觉呢，你就不能躺下睡觉，得半躺着。
2: 嗯，
1: 这根本就躺不下去，一躺下去就要憋死。
2: 对呀，心衰表现。嗯，
1: 身上还肿呢。
2: 嗯，
1: 现在。

0: 些都好了，哎呀，就像做梦一样，腿也不肿了，睡觉怎么躺都行了，一口气能上三楼了。
1: 嗯，
0: 哎呀，就连我这个风水也见好了。我和我老伴说，
1: 啊，
0: 哎呀，高老师是我的贵人。
1: 嗯，
0: 您是佛祖派。

0: 也不是神仙，你能恢复这么好啊，得感谢我的老师，感谢中医的选择。长效救心丸的效果再好，你当时不相信，你不用，疗效也出不来呀。所以说我一直在说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啊选不对的啊药或者方。别的病我不敢说啊，只要是不是先心病的，只要我点头能治，必然呀是一治一个准。特别是心衰的朋友，只要坚持用上三副药来治疗，那么像紫檀药油啊，120天就能焕活啊新生的心肌细胞，就等于换了一个全新的心脏一样啊。听懂了吧？啊，
1: 嗯，
0: 好的非常快。嗯，
1: 哎呀，高老师，
0: 嗯，
1: 反正我现在就感觉我这心脏就像换了个新的一样啊。
0: 嗯，
1: 你看这跳的咚咚咚咚，跳的可有劲儿了。
0: 好好，
1: 自古就有这么一句话嘛，说是男怕入错行，
0: 嗯，
1: 女怕嫁错郎。
0: 对啊，
1: 这有病你就怕吃错药。
0: 嗯，是啊，
1: 吃错药这死得快。你把药吃对了，这命长呗。
0: 嗯，对了，嗯。
1: 哎呀，高老师
0: 啊，
1: 我听说现在这个长效救心丸一粒只要8毛钱，
0: 嗯，
1: 我想再订上三副药。
0: 你不是用了2个月了吗？啊，现在一粒药只有8毛钱了，
1: 嗯，
0: 三副药下来呀，啊，也花不了几个钱。但是治病药啊，咱们无需要恨病药，也就是不要过度治疗。像你这种情况啊，再加强1副药的治疗。我认为就可以了，不需要买3副药啊，买更多啊还浪费钱呢，是吧？嗯，
1: 我这再吃1副药就行了。
0: 嗯，
1: 但是我想多买点给我老伴也用用
0: 啊。是
1: 他有那个糖尿病了，
0: 啊，
1: 都好多年了
0: 啊。
1: 他这个人呢就是比较自律，控制的很好，我就想虽说是他没有啥表现，没现在没并发症啥的，但是你毕竟80多岁的人了，
0: 对，
1: 我就想给他预防一下，等到时候像我一样遭那么多的罪再去治疗。
0: 对对对，我听明白了啊。你是一位很聪明的老年人，未雨绸缪啊，给你点个赞。长效救心丸啊，它不光是治疗啊和着康复的，它最要的是啊预防救急，搭配一体啊。一次用药啊救心7天，3副药下来啊护心17年啊，所以它这个长效效果非常好。千年活性药油啊，能为心脏啊血管呀，啊，都打上保护的蜡，形成啊拮抗的作用，就像心脏病的疫苗一样，让心脏啊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让咱们生命之年呀，啊，不会死于心脏病这个大病上。明白了吧？
1: 嗯，我明白了。那行，我就，
0: 啊，
1: 再报名订上三副药，不是说是还免费送了那个急救药盒吗？
0: 嗯，
1: 这个我也想要上，高老师。
0: 好啊，你就打场外400-788-7277，400-788-7277，电话参与活动，才能享受啊一粒8毛钱的啊这个补贴，还有玲珑急救药盒的免费赠送。啊，老伴儿如果没有心脏病啊，器质性改变的话，你让他1天1次服用就可以了。好了，我就和你说到这了，祝你们老两口健康长寿，好吧？再见。
1: 好好好，谢谢高老师。
0: 嗯，
1: 我这个400电话知道，我挂了电话就打，
0: 哎，
1: 我赶紧先定手。
0: 嗯，
1: 谢谢您啊，谢谢。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肯定会享受一粒只需8毛钱的特惠，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3至5天就能让你心不慌、气不短、吃得好、睡得好。长效救心丸特效药只需7天，再无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只需3副药治愈心脏病。最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现在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高大夫你好。
0: 啊，你好。
3: 高大夫，我是石家庄的。

0: 患者
1: 啊，
0: 是长效救心丸，现在有一副药了，
1: 吃了一副了，
0: 可好了。我今天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看看现在我这情况吧，能不能去沈阳给我姑娘带孩子。
1: 这位朋友要去带孩子是吧？孩子多大了？需要你去带吗？
0: 这外孙今年3岁半了，这不是今年上小班。我是这样的情况，我今年71了。
1: 哎呦，高龄。
0: 这姑娘结婚也晚，这我身体之前除了高血压以外，身体其他都挺好的。就是最近一年多时间，检查出来有冠心病，有心
1: 缺血。这不大病吗？
0: 这病吧，说来就来了，只要一犯病，心脏就火烧火燎的疼，发紧发闷那种，上不来气儿，就是心脏火烧刺了的那种疼，就那同时还想上厕所拉大便那种感觉。
1: 是啊是啊，病
0: 啊，每次到了厕所也拉不出来，即便是拉出来，也是像那种鸡粑粑那么点。
1: 便秘。
0: 睡眠从去年开始也不好了，就老做噩梦，就挺吓人的，就是那种老虎追着跑啊，一下子掉悬崖那种噩梦。这个姑娘生孩子嘛，我给她婆婆抽月子啊，也挺累的，也睡不好觉，这不是心脏病就加重了。
1: 是啊，
0: 孩子一看我这样就说，妈你回石家庄吧，把身体好好养养，治治哈。我心里也舍不得我大外孙，但是这心脏也不争气哈。
1: 对呀。
0: 又回来以后到处买药，也吃了好多药，也都不行。
1: 像您这个典型的缺血性心肌病，这不就冠心病了吗？还有不稳定心绞痛容易得心梗而且属于心脏迷走神经亢进导致的里脊厚重心脏病的并发症嘛，属于心肌梗死前兆的表现了。那么治疗不当，随时就丢性命啊，你可得注意啊。
0: 哎呀，你说的对，高大夫，我们也找专家去看了，也是这么说的。这不是后来在电台听到你讲课嘛，听到说到这个心脏病专利药。
1: 对对对。
0: 然后我老伴二话没说就买了一副药。
1: 哎呦，
0: 当时买的时候挺贵的，一副药都将近3000块钱呢。
1: 哎呦，没补贴
0: 不像现在你看这么便宜，8毛钱一粒这种。别说这贵有贵的原因，当天晚上我吃上这个药，就一个小时都有效果了。就啥感觉吧哈，就像之前心脏有根绳子捆的，现在咔嚓一剪子，把这绳子给剪开了。
1: 对，筋骨轴给打开了。
0: 对对对，就心脏松快了。
1: 是啊，
0: 我就感觉这药没错，准没错，一定能治好我心脏病。
1: 对，痛了嘛。
0: 对，用到也就5-6天时间，脑袋也松快了，血压也下来了。一直到现在我降压药我都不用吃，但血压非常好，吃了20多年的降压药，我现在都能不吃了，血压可好。还有睡觉也好了。就能睡着。最要高兴是啥吧，心脏从吃上这药第3天开始，你一直到现在你看一副药没吃完呢哈，一次病都没犯。你不管做饭呐，上公园去溜圈收拾个屋子啥的都行，好了一样，我现在感觉。
1: 那祝贺你了，疗效这么好。那么咱用上中药是你的明智选择，长效救心丸是专治各种心脏病的直接治到根本上。
0: 是，我跟我老伴儿也说了，说我好了，真好了。老伴儿就说多吃一段时间，把这病好彻底。
1: 对了，
0: 昨天就听你说一粒只需要8毛钱嘛，
1: 便宜了吗？
0: 老伴儿又给我买2副药，就答应这2天就给我送到石家庄呢。
1: 对，
0: 还说免费也给我一个急救药盒。
1: 对对对对，所以中医讲效不更方我们要用够3副药最好。像你老伴做的对巩固治疗非常重要这才用了1副药，虽然效果是立竿见影这只是治标但心脏病是日积月累形成的，治疗也得有个长期的过程3副药下来是一个完整的调理周期才能把这个根本给它控制住，达到我常说的 护心17年的效果。

0: 对对对，是啊是啊，用的不错。这不是，这姑娘那边也有事儿嘛，这亲家母老是把这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带回家，然后这我姑娘就给撵走了几次。现在，孩子也没人带了。你看我这恢复的情况，我又买了这不两副药吧？我把这两副药吃完，这带孩子应该没问题吧？
1: 现在你的恢复情况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带孩子这个事儿啊不是小事儿，三岁半的孩子啊精力旺盛啊需要你时刻操心啊，透支你的心血啊。你看弯腰啊抱孩子啊追着跑啊，晚上还得值夜班看孩子，这对心脏啊它是个巨大的考验呐。你刚刚用了一副药，虽然症状是暂时缓解了，但是心脏的修复啊巩固治疗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等你完成了三副药完整治疗周期了，我们再看啊你这个恢复怎么样，让心脏的功能啊再稳定稳定，心肌供血供氧量呢大大提升，到时候啊那么咱可以考虑到啊白天带带孩子啊，那么可以啊帮助你姑娘啊做点饭。现在最重要的是按疗程用药，不能间断啊，把身体这个底子打牢了以后，咱才能17年不犯病啊，不是一时就解决的，以后才能真正的省心啊。
0: 哎呦，我听您的高大夫
1: 啊。好，时间关系啊我就说到这了啊，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好吧？
0: 好好好，谢谢您，谢谢您高大夫。
1: 好，
0: 再
1: 见。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能解决。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7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

0: 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认真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开始啊，李老师呢想让大伙儿跟我一起，咱们先来听一段歌曲。

听到这首歌啊，是不是咱们各位也都回忆起了我们自己的父亲呢？也许我们的父亲是工人，或者是农民，但是他们平凡而伟大，因为我们的父亲用脊梁撑起了一个家，一个人累死累活，好吃好喝的都留给一家老小，而有苦有难，他们却自己扛。作为儿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孝顺那个视你为眼珠子般的父亲呢？你可否还记得父亲做工回来之后在门外大喊一声儿子，然后把你高高举过头顶？你可否还记得你父亲用一块木头给你做了一把手枪？你可否还记得其他小朋友欺负你的时候，是你的父亲出头保护你？在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离不开父母的陪伴和照顾，难道你们真的都忘了吗？今天李老师为什么会如此的感慨啊？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视频，安徽一家医院当中，一位年迈瘦弱的老人躺在病床上接受着心脑血管方面的治疗。这天呢，是他儿子在照顾他。当儿子叫老爸翻身的时候，老人可能是身体不适，或者说是疾病的原因，就没有及时的翻身。他儿子一看这老人不听话，特别不耐烦，嘴里嘟嘟囔囔的，我让你不翻身，接着就拿起了拖鞋对着他老父亲一顿抽打。他的这一举动惊动了同病房的其他家属，那旁观者看不过去了，就生气地质问这个小伙子，你干嘛呢？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可即便如此，这个小伙子并没有停下的手中的拖鞋，一遍一遍的没好气儿的在那打着吵着，你报啊，你报啊，你现在就报，我要是不打他，他还在那装病呢。前后累计打了16-17下，咱们说这老人本身就患有严重的疾病，在病床上痛苦的呻吟着，然而儿子的举动可能会让他更加的痛苦，甚至于说崩溃。所以说当时老人发出了极其惨烈的那种哀嚎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哭声可能并不是因为肉体上的疼痛，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儿子在打。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都认可这句话，我们也承认老人生病的这个期间，子女正是人生当中角色最复杂的时候，工作、孩子、房贷、车贷等等各方面的压力纷纷而来，如果长时间的陪着老人，自己的事业、家庭各方面可能都会被耽误，多少会有些焦虑。但是打人的这个儿子也不过照顾了自己父亲一周的时间，这是后来我们了解到的。就算这十来天你确实非常困难，就应该动手打自己的老子吗？这个病床的老人他可是你亲爹啊，而且他还患有那么严重的疾病，咱怎么下得去手？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非常的气愤，李老师觉得这简直就是泯灭人性，冷漠至极，真的，我气得我都想问问他，你就不怕遭报应吗？当然了，有人也猜测说能不能是这小伙子精神有问题，我觉得这是良心的问题。还有人说是不是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对他不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好好的教育他。自古以来百善孝为先，无论怎样动手去打一个老人，他就叫不孝。据说这个打人的儿子被拘留了几天，但是现在呢，这个父子已经是出院回家了。很难想象以后的日子老人该怎么过啊！我们就在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他都敢如此，回到家里没人。

个地方，他将会怎么去虐待老人，会不会变本加厉。所以说我真的替这个老人捏了一把汗。而通过这件事儿呢，我也为咱们收音机前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深深的担忧。所以说在此呼吁大家伙儿，如果我们罹患了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尽早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一定要尽早的跟李老师取得联系。我别的忙可能帮不上你们，但是我能让你们恢复健康，我能让你们谁也不拖累谁，能让你们真正的活得有尊严。其实咱仔细想一想啊，我们只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哪怕我就是出去捡上几个瓶子罐子，卖上点纸壳，是不是也能给自己弄一碗饭吃。我们到老了其实怕的就是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的并发症，以及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这个结节增生，包括息肉、囊肿、瘤体，这些都怎么来的？这些疾病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啊？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反复的跟大伙强调了，我说这些疾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为什么我们把脾胃放到第一位呢？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我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这个水谷精微。人七天不吃饭就会饿死，三天不喝水就会渴死。那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我们吃的都有化肥农药，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也不行。再有你看我们喝了那个水，重金属都超标了，呼吸的空气当中都有汽车尾气，这不都是毒素吗？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吃饭呢也没个规律，就包括我们老一辈人也是，年轻那会儿啊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什么冷的凉的硬的有吃的就不错了，管你有没有营养呢啊。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不，哎，现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哪有好的，对吧？别说咱们岁数大的脾胃不好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普遍脾胃功能都属于不和的一个状态。而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我告诉你，你就会气血不足。你气血不足，我们各大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你说这功能它能不衰退吗？再加上脾胃那是后天之本，我们消化吸收呢就靠这个脾胃，同时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你脾脏功能低下了，我告诉你，人的这个免疫力就不行，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所以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那这也是有道理。再有就是血脉，血脉它是营养通道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血脉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们人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一把把的吃药都没有用，对吧？你觉得我这个指标好像下来点了，但是你看看高血压吃了多少年降压药，控制到最后动脉硬化、心脑意外了，吃了多少年降糖药的、打着胰岛素的，你瞧瞧并发症哪个少了，心脑肾眼是不是都出现问题了？所以大家别在那儿自欺欺人了，我们身上这些疾病来讲都是血脉不通，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得靠血脉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血脉要是淤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堵哪儿你都难受，僵麻肿胀疼，你说遭罪不遭罪？严重一些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的就威胁咱们的生命。所以说血脉一定得畅通，多少疾病啊都跟它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肝肾，
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

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以后，毒素就会累积下来，积存在你的血液和脏腑当中。你说这还有好吗？血液不干净了，脏腑里边有毒素残留下来了，流体增生，囊肿、结节、息肉就都出来了。所以为什么讲百病从肝肾来之？他们俩一个是给你解毒的，一个是给你过滤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你体内没毒素了，你说你干净不干净？你说你健康不健康？所以我一再的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实告诉大家，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你什么病都不会有的。这一点咱们已经得到证实了。你看，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多大年纪的都有，病情严重的有很多，对吧？那找我看病的都是在别的地方吃了好多药效果不佳，医院三进三出，花了多少钱没能解决问题的。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瞧瞧，很快就见到了效果，一天比一天好，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浑身哪哪都感觉舒服。这是因为咱们治疗方向准确了。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方子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三通方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就这样的配方，它是举世罕见。而且为了确保疗效，我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要确保是鲜活的、野生的。找到老中医给你开的那个方子，那一副药也不少钱，而且他一副药时间很短，很可能两三天，多说一个礼拜啊，还花不少钱。再有就是工艺不行，传统的炮制方法这个药效已经大量的流失。你们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这个工艺很重要。就比如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菜肴的味道不一样啊，他一样的食材，同样一条新鲜的鲈鱼，张三做一个味儿，李四做又一个味儿。你小食堂的厨子做出来是一个味道，五星级大酒店他做出来又是一个味道。同样的食材就在于工艺的不同。而三代延寿方咱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最后再根据某种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终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而且经过发酵以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药效直接提升80倍。所以咱们一片的药力就那么大，只要用上的患者没几天的时间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效果，而且给你治疗的是整体，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当然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收购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果断的拒绝了，我不能卖，一旦卖了之后，人家就把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中国人，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干。但是咱们成本高啊，老师想要低价推广怎么办？我研发出来的药品如果老百姓用不起，那就没有意义了。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就没钱了。我知道有病又没钱治，这是世间最大的一种悲哀，李老师于心不忍。我看不得这些，我更见不得患者有病了吃不起药，有好药又用不上。所以凭借我个人能力，我能帮几个我就尽量去帮啊，我献出配方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应该是一片8美金，

0: 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啊，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你把赚的钱拿回来补贴给咱国内的患者。因为我对厂家就一个要求，国内低价推广，一片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呀、啊。不让你们为治疗犯愁，不用你们卖房子卖地。但是有一样，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医治。慢性病真的是拖不起。现在死亡的10个人当中，8个全都是慢性病。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有问题啊，赶紧跟老师取得联系。再一个，你身体好好的，我们也不给别人添负担，自己活得有尊严，有底气。行了，老师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呀、啊，你看我现在用了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有2副药了。
0: 嗯，老患者了是吧？
3: 是是是。
0: 嗯，
3: 李老师呀、啊，我真心呢、啊、感谢您，是你啊让我看到这个生活的希望了呀。
0: 好好好啊，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您是在什么情况上用的这个3代延寿方？
3: 我说啥吧，高血压引起的这个脑出血。
0: 哎呦，这个病比较重啊，你是多久了？
3: 这2年多了、
0: 哦、
3: 当时啊为了这个救命花了我好几万块钱，而且呢也没有治好啊，吃完以后这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不过你看我这个右手啊还能够稍微抬弄起来一点，走道的时候不行，这个脚呢抬不起来，那个东西呢也拿不住，手呀、啊、都跟着鸡爪子似的，吃饭的抢，喝水也抢。
0: 嗯，
3: 不过幸好啊这个说话倒是没有受多大的影响，就是呀、啊、说不快都没有原来那么利落了。
0: 嗯，那你这个血压状况怎么样？
3: 那个时候吧吃这个降压药，高压一般都是在178，低压的还在101左右呢。
0: 那这压差太大了啊，要不然说不会出现脑出血的。就脑出血的前提呢就是基础性疾病一定是高血压啊，再一个呢就是动脉硬化啊，就血管太脆了，都钙化了。

0: 就跟那鸡蛋壳似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呢非常的危险啊，那血压状态不稳，血压一高，哎，血管就破了啊。再有就是啊，我们要时刻关注的说我们是什么头晕啊、脑胀啊，这都是说高血压出现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症状。那你当时就是一定是头晕脑胀还头疼是吧？
1: 对，科长你说对了，成天都是头晕脑袋胀还疼。
0: 你看看，其实在医院里边花好几万也没治好啊，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叫术业有专攻啊。西医是干啥的咱就说简单点，花好几万实际上是把咱的命给保住的啊。你脑出血的时候你来找我肯定我治不了你，咱必须得上医院，这得承认。
1: 嗯，
0: 哎，把命给保住了这已经是功德无量了啊。所以说咱花好几万十几万那叫我们上医院去了保命，这就是我们花这个钱能做到的啊。慢性病就是病情稳定之后我们要想恢复还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就一定得靠中医，而且这也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事儿，这是一个持久战。因为咱这个病啊太重了啊，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药力不够，尤其是治疗脑病。我们人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过这个血脑屏障直达病灶。如果说药效不能够作用于我们的病灶内部的话，我们这脑细胞怎么去修复啊？这脑神经网建立不了啊，咱们这胳膊腿啊语言呢、啊、就出现的障碍还是恢复不了。而且你当时这个血压这么高，你要知道这很容易复发啊，一犯病那就是再一次的从鬼门关走这么一遭，能不能走回来就不是花钱能解决得了的了，对吧？
1: 是啊，你看我的意思怕犯病啊。
0: 嗯，
1: 那个大夫呢也跟我说，如果要再犯一回必死无疑啊，就是啊没救了。
0: 没错，不过还好啊，你告诉老师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那这些危险的问题就都自然而然的给你解决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1: 也都是三四天的时候吧。
0: 啊，
1: 我都有感觉了。哎呀，我能感觉到我这个脑袋呀、没有以前那么疼了。明显的这个缓解了。而且呢，我老伴儿那会儿呢给我查这个血压，他说这个血压确实是降下来了不少。等到了十来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都降到了高压140，低压的都是在90多一点。关键是啥吧，我这个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胳膊腿的有这个热乎劲儿了呀。
0: 有热乎气儿就好事儿啊，这是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
1: 是是是，第一副药吃完的时候吧，你看李老师呀，我这个右手呀比以前呢灵便多了。全都能够张开了。而且呢，你看老伴扶着在这个房间里走这么几步，我这个腿呢，哎，能够抬起来了，都感觉到了能用上劲儿的那种感觉了。
0: 嗯，好好好啊。那刚才你已经说用了快两副药了，那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1: 这么说吧，你看我现在呀，去个厕所直接能慢慢去了，也不用人管我了，在这个房间里啊，来回的走上几圈，能够这个锻炼锻炼。虽然呢，你看走得慢，胳膊腿呢也没有像没病以前那么灵活，但是呢，我比以前啊那好的它是太多了。怪不得吃的人呢那么多，真是呀、便宜又好用啊。
0: 没错，从价格上来讲呢，咱们一片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且在效果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越是用过其他乱七八糟药的患者呀，他一对比他就知道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曾经跟大伙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说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把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了，但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呢是把三代延寿方这个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药啊，这是我值得骄傲的事儿。
1: 是是是，李老师呀、你看我现在呀不求别的，就是呀让我活的时候吧少遭罪，快快乐乐的多活上几年，比啥都强啊。这
0: 是经历过这种生死劫难之后啊，我们可以说就是活明白了，想明白了，想开了，对吧？
1: 可不是想开了吗？我也算是死的呀回过来一回的人了。不过你看我现在还有一个要问呢，就是你看我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药有没有啊。还

0: 有呀，你看我这个工资呀，虽然是退休了，也没有多少了，老伴儿呢又没有退休金，我们两个呀都靠这3000多块钱活着嘞，所以说我想请这个李老师呀，能不能给我个1块钱的这个补助名额了的？
1: 是这样的啊，这些年呢，咱们大家都知道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的上涨。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由于特殊的一些原因，现在出口海外的时候也经常的受阻，所以说这个厂家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巨大的，这一点呢我也特别的理解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现在不是很多，你们自己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下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就只要有名额，我们就抓紧时间把药备上。然后后面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你也别着急，你看看总体恢复的呢都非常的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是治疗慢性病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啊，它是有活性的，有活性才能够活化咱们的细胞啊，它把你脑细胞进行修复以后，脑神经网给你重新建立以后，血脉淤堵的畅通了，那我跟你讲，到时候无论是肢体还是语言全都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虽然多多少少呢比没病之前呢相对会慢一点，但是外人估计都看不出来了，那这是老师答应你能够恢复到的一个状态。而且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给你是进行三通疗法，通脾胃，通肝肾，通血脉，全面兼顾，愈后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能够真正实现益寿延年。老师能帮你的呢就是这么多了，那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看看自己当地有没有名额，好不好？
0: 那好好好，那我都现在呀赶紧打电话去。那再次谢谢您老师啊。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跟你通话挺高兴，不容易。
1: 嗯。
3: 咱们这个吧，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我治挺好，我挺高兴。
1: 嗯，
3: 而且最主要是啥呢？贴近老百姓啊，价格也不贵，一片你说才1块钱，哎，我一个老太太能用得起。
1: 嗯嗯。
3: 我吧给你们打电话，就是老是占线嘛，我就怕断药，就麻烦你呀、啊，所以我就着急来找你，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顺便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
1: 嗯，您这样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3: 岁数大，心脏不好，哎呀，总感觉这心里吧就憋得慌，喘个大气儿才能过来点，胸口吧就像压了个什么东西，就觉得憋气。要是你说走道多了吧，或者是着急上火，就更不行了。
1: 嗯，
3: 而且吧，我还时不时犯心绞痛，差不多一个礼拜就能犯3次。一犯病啊，我就得吃那啥速效救心丸呗，哎，吃上说心里话能缓解缓解，但是没过几天又犯了。这一天呐，就是提心吊胆的生活。另外，我姑娘吧也孝顺，就怕我出事，天天嘱咐我吃药，出门要小心，哎，要带电话。
1: 嗯，
3: 有一天吧，就是打我手机，我落着啥人家超市了，我去买菜落人家了，超市里的人嘛也没接上。因为我知道在那里，我寻一会儿我下楼就去，但是我姑娘不行，她疯了，开了半个多小时车回来找我，见到我鼻不鼻脸不是脸的埋怨我为啥不接电话，给她气够呛。
1: 那能不着急吗？
3: 嗯，
1: 哎，你知不知道就像你这样的患者一旦不接电话的时候，这家属得多担心，担心成什么样啊。
3: 我错了，
1: 那不是错不错，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样的患者，说实话，生和死的距离就好像一步之遥啊。
3: 对对，
1: 一旦发生危险了，那真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我特别能够理解孩子的心情。不过这也幸亏啊，你告诉李老师说咱们现在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因为咱这个病哈、啊，你想要从根上去治，那就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来讲就咱们三代延寿方。那 那我们这个药呢，你

0: 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亲朋好友推荐的呢？
1: 哎，这么说，我可能是有缘。哎，我听到这节目了，我听明白了，就你说咱们这个药里面的成分都是现场采摘鲜活的药材入药的，而且是发酵中药，药劲大。
0: 嗯，
1: 而且主要还能通血脉，心脏病不就是血脉堵了吗？对吧？
0: 嗯，
1: 那要是堵死了，那人不就完了吗？老师，
0: 没错。心肌梗死呢，就是快要堵死了。
1: 所以吧，当时吧，我就寻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就递你副药。
0: 嗯，先用上看看，看看效果怎么样，是吧？
1: 哎，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我用上当天晚上的时候吧，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咱们的药起到的作用，就感觉吧有一点舒服，能透点气儿，就好像不那么憋了。不过后面确实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就觉得有劲儿了，不像之前总没劲儿，也不喘那个粗气了，呼吸也痛快了，主要是吧这个血压稳定了。我记得也就十来天的时候吧，我听我测这血压多少，高压130，低压85，挺好吧？
0: 嗯，就非常好。刚刚你讲岁数大了，多大年纪了？
1: 哎呀，73了。
0: 73岁，这个血压状态那就是黄金血压了。
1: 对呀。
0: 啊，我们血压稳定之后，咱就不担心发生危险了。你原来血压值是多少？
1: 原来高压160左右，低压都100。
0: 你看看。
1: 高了。
0: 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效果就这么快。啊，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就是一副药是快用完了吧？
1: 就是我最近吧是怎么回事？就是心绞痛一直没犯。
0: 嗯，
1: 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是不是不能得那心梗了吧？
0: 那你放心吧，首先你从血压上来看，你也不会再得心梗了。
1: 是 啊
0: 用上三代延寿方，老师说过，心脏病的患者不死于心梗，不死于心衰。那因为咱们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而且我还给你下了猛药。啊，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别看我们说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但是老师为什么说让你们一次用6片呢？因为你药力小了不行啊，啊，咱就得让它快速的通开，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没有危险。没事，你现在血压下来了，刚才老师也说了，血压一旦下来稳定，标志着咱们血液就干净了，这回你就放心吧，啊。
1: 呀，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就老踏实了。对了。哎，我还有啥感觉？就是我原来不腰椎管狭窄吗？
0: 嗯。
1: 哎，我那个腰原来就冷不丁刷一下，就好像凉了似的，还疼。不过现在这也好多了，摸着热乎了。就像你说的，可能这人体啊，三通疾病就无踪影，对不对？
0: 可不就是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像你这个腰为什么原来凉啊？为什么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凉就是因为不过血了。啊，为什么不过血？因为血脉不通了。而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消化吸收好，而且你气血足。不管我们哪个脏腑组织，都得需要气血的濡养，尤其是心脏，你得给它足够的气血。而脾胃呢，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啊，我给你通血脉，腰椎管狭窄来讲，它属于骨痹之症；心脏病呢，它属于心痹之症。那痹症就是血脉不通，那我们给你通血脉就直接的治病根了。还有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到时候你血液就能够保障持续的干净，那我们愈后的稳定性就好了。这回呢，咱们是选对方法用对药了啊。
1: 嗯，是，说实在我都这把年纪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是吃过好使的药，这回啊，我就把我这老命啊交给你了。你看呢，我这种情况，我得还用多少？我寻思顺便一起都买回来。
0: 要么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患者朋友对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当然了，我也不会辜负大家伙的这份信任。你们只要配合着李老师进行医治啊，我都能让你们健康长寿。那么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毕竟咱们年纪不小了，二来呢，咱这个病情也比较严重啊，尤其这个心脏病的不是闹着玩的。我们要想不发生危险，一定要让血管心脉畅通无阻，那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干净净的，然后让我们自己也好好的多活几年啊。
1: 对，
0: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很重要，就是问问还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 抓紧把

0: 要备齐了，就这回再订购上两副药就行啊。
1: 行啊，谢谢你老师啊，有事再找你。
0: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是药品呢还是保健品呢？
0: 那必须是药品呢，只有药品才有治疗的功能啊，这个大家伙一定要认清啊。
3: 哦哦，那就好。
0: 嗯。
3: 哎呀，我听到好多人呢糖尿病高血压治好了以后啊，都不用吃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这个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的，既然是好了咱们还吃这药干嘛呀，对吧？你们不需要依赖它。
3: 哦，那可太好了。
0: 嗯。
3: 哎呀，我现在呀，哦，也是挺害怕的。你看我这个楼上的老李大哥啊，前年的时候下的支架，天天在家还吃着那个阿司匹林呢。哎呀，没想到啊，他没有死在这心梗上，结果呢又是脑溢血。
0: 嗯。
3: 哎呀，到医院的时候人就完了，就是上个礼拜的事儿。你说这几天呢，我这心里啊难受得不得了，还犯嘀咕呢。我就想啊，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呢？所以我也特别担心自己。你说哪一天呢，说不行就不行了。
0: 嗯。
3: 所以啊，我也要赶紧治疗啊。
0: 没错，那你有这个意识是对的。你看在我们身边很多的亲朋好友啊，邻里邻居的，可能说头几天呢还跟咱们一块有说有笑啊，吃吃喝喝，但是没几天的功夫就已经告诉咱们噩耗了，那人没了。
3: 啊，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一再的跟大伙强调，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咱们有慢性病的就得及时的从根上去治，你这种方法不行赶紧换另一种方法，不治那就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
3: 哎，是这样的老师。
0: 嗯。
3: 我跟你说，我主要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哎呀，现在已经合并了高血压都有17-8年了。
0: 哦。
3: 哎呀，就是这个血糖啊血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我这个药呢也换了好多种，就是怎么也控制不好。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我这个血糖啊餐前最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13点多。
0: 嗯。
3: 甚至有的时候还20点。
0: 那你这个血压能不高吗？那你血液太过于粘稠了。哦。
3: 哎呀，对呀，您说的也太对了，这个血压啊高压都是在170-180，那低压都是在110-120这样子。
0: 嗯。
3: 哎呀，这医院大夫就说我有脑动脉硬化了。
0: 你压差这么大呀，肯定动脉硬化。什么叫动脉硬化呀？就是说你血管变脆了，钙化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也非常的危险。
3: 哦。
0: 就有没有像头晕头疼的这个症状？
3: 哦，有啊有啊，经常都有头皮发麻发木。嗯。手脚呢也不灵活。哎呀，我心里啊也是特别害怕。
0: 啊。
3: 家里的孩子们呢也都担心我，就让我啊扎这个胰岛素。哎呀，我说这一扎就是好几年。扎的时候刚开始吧就几个单位，后来扎了都有20多个单位。
0: 嗯。
3: 再到后来呀一天要扎2次，哎呀，2次合在一起都有50多个单位呀。
0: 嗯，这就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就越扎越多，扎到什么时候，
3: 嗯，
0: 没头了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3: 哎呀，现在呀这个血糖控制的能强那么一点点。哎呀，但是我这个小便呢，哎呦，那尿骚味咋特别大呢？而且还有泡沫。
0: 嗯。
3: 孩子们呢也领我，去做个检查，说我这个肾功能啊也不行了，一天到晚呢一点力气都没有，整个那个嘴巴和后背啊经常起那个大毒泡，还不敢用力气挤，你说挤完了它就不爱愈合，哎呀，就是这种情况。
0: 行，我知道了。这就是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又不行了，所以说就容易长这个毒泡啊，长这个病毒之类的东西。很多糖尿病患者呀都这样， 啊，所以说还真就不能够轻易的去挤，因为它容易造成感染，你伤口不愈合烂掉了就很麻烦啊。
3: 哎呀，是啊，而且还有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好，就是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我去医院嘛也见了不少的糖尿病患

0: 我就赶紧呢打个电话来好好的问问，哎，李老师啊，你给我们交个实底呗。
1: 嗯。
0: 那要像我这种情况，我用那个三代延寿方，你看行不行啊？
1: 好好好啊，首先呢，我跟你讲，糖尿病啊，在中医上啊，包括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跟大伙一直说这个事儿，它就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看正常人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为什么？因为人家这个脾脏啊可以消化吸收并且利用，人家吃糖也不要紧，不管说什么时候测血糖都正常。但你们糖尿病患者不行了，碳水化合物稍微摄入的高一点，什么大米白面呢，哎，血糖马上上来了。
0: 对对对。
1: 哎，什么原因呢？脾出问题了，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下降了。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个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啊，为什么糖尿病不好治啊？它不只是一个脏腑的事儿，它比较复杂。那你这个病，它是好几个脏腑协同来捣乱的，所以说你不是说吃降糖药啊、扎胰岛素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这跟好几个脏腑都有关联。另外，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多种的并发症呢？因为血糖持续升高啊，血液它就过于粘稠，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个垃圾太多。因为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细菌病毒入侵了它排泄不出去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造成血脉的淤堵。那有没有好的办法，就通过一种药既能够从根本上平稳我们的血糖，并且真正阻断所有的并发症呢？有，三代延寿方啊。既然你听过我们的节目，想必也知道，就像您这样的患者，比您年纪大的，比您病情重的啊，用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都非常好的，大有人在，啊！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基本上几天之内啊，你这个血糖就下来了。所有的患者7到15天，如果说你效果没出来，你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啊。我们说到做到，李老师说了，我如果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咱们患者浪费一分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像你这种情况，这是个持久战，见效能让你很快获得治疗的信心。但这个病啊，我们大伙都知道，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一共全程下来你得需要3副药。怎么买看你自己的经济情况，稍后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就是1块钱的这个名额，看看有没有，有的话把药备上，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联系我，好不好？
0: 嗯，好好好。哎，李老师，那我就知道了。
1: 嗯，
0: 那太感谢您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1: 哎，你好啊。
4: 哎，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啊。
1: 啊，现在用了多少了？
4: 这3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1: 嗯，自己感觉怎么样？
4: 不错，真不错，挺好的。哎呀，我也没想到，你看这才当时我不相信，我才1块钱一瓶，这个效果能有这么好？
1: 嗯
4: 啊，现在我个人感觉啥问题都没有了， 但是我让你给我看看啊。

0: 我心里还没有底儿，让你看看我就放心了。所以说我还得麻烦李老师啊。
1: 没问题没问题，电话都打进来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说过哈，实现的呢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出口海外一片将近60块钱，合到8美金嘛。那然后呢咱们用来补贴国内的患者呢，一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所以说呢这是老百姓的福气。啊，能用上，见到效果，把病治好啊，这个福气咱们接到了。您就多大年纪了？
0: 今年71岁了。
1: 71岁之前怎么回事？
0: 哎呀，这咋说呢，你看以前我浑身都是病。先说我这颈椎吧，我这颈椎在医院检查过，拍过片子，说是3、4、5、6地都有那个突出了。
1: 啊啊啊！
0: 另外还有我这个那个脖子那儿一块一个包。
1: 嗯。
0: 啊，起了一个包，一检查大夫说有斑块啊。
1: 啊，颈动脉斑块。嗯。
0: 嗯，这脖子难受的，也别说。哎呀，但是这个斑上脑袋老要跟着疼，有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脑袋晕晕乎乎的不清晰。
1: 你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脑卒中了啊。
0: 可不是啊，你看另外还有这个脑满汁，
1: 哎呦，
0: 白体中，哎呀，这个时间说实在时间长了，少说有10来年时间了。
1: 嗯嗯。
0: 那个时候那是咳嗽啊，穿的可呀可邪乎了，我跟你说，尤其一到冷的时候，或者是到这个春秋两季换季节的时候，这个风一顶，这冬天或者凉气一顶，不停的可受罪了。
1: 嗯嗯，你肺气不足，首先呢就是脾气不足了，脾气不足呢，你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所以说着点凉啊，闻着点烟味啊，哎，咱受不了，马上就会出现咳嗽的情况啊。
0: 是啊，关键是上不来气儿。
1: 嗯
0: 嗯。这个时候那个痰，可能痰刚关键咳不出来，
1: 嗯，
0: 就老像嗓子里的呼着一样，特别难受。
1: 嗯嗯，
0: 而且这个痰还是都是白色的痰，就那种泡沫的。那每天这个医院会说都三进三出的，住过3回4回的。
1: 嗯嗯嗯，这个病非常的棘手啊，特别不好治。刚才你也说了哈，估计钱呢也没少花，药也没少用啊，医院呢也没少跑。这就更加的对比出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这个用药，一共没花多少钱，但却给我们把病呢给治住了。啊，你看咱们交流这么长时间，你到现在一声没咳嗽，一声也没喘，这就证明什么叫好，这就是好。
0: 嗯嗯，是，还就没错。哎呀，我这个钱真是一天可花了钱了，没少花钱。
1: 嗯嗯。
0: 哎，这个药更不知道吃多少了。但是都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好啊，说实在的。
1: 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啊，这个三通疗法。一方三通全国独家。那、啊、你是什么时候病情渐轻的？
0: 哎呀，我记得是哎呀就是7、8天吧。啊，用了7、8天明显的感觉那咳嗽不像过去那样不那么费劲了。
1: 嗯嗯。
0: 那痰咳痰也行了。
1: 嗯。
0: 哎。也感觉脖子那儿，哎，那回扭动嘛，也灵活了，不那么僵硬了。
1: 嗯嗯。
0: 差不多有10来天的时候，就，哎，扭过头啊，跟以前就不一样，不那么难受了。
1: 嗯嗯。
0: 哎，要在过去啊，一转头一扭头就恶心。
1: 好，最起码灵活了啊！再有一个呢，咱们说这个脖子哈、啊，有一句话叫做“脖子硬”，啊，就后背有个大富贵包。也会直接影响到咱们这个颈椎啊，然后富贵包大了还容易导致人头晕迷糊，这也是血脉不通的一种表现啊。
0: 你后来我逐渐那个包变小了、
1: okay ，
0: 有时候穿个衣服啊，洗个头啊，就感觉那肚子那个哎，抬胳膊弄抬起啊，顺着那抬起了，不皱了。
1: 啊啊啊啊！
0: 嗯，也不那么受罪了。
1: 嗯，
0: 这脑袋啊，跟以前不一样，也不晕晕乎乎的了，感觉轻松多的多。
1: 嗯嗯。
0: 但是李老师啊，你看我这腮胡药，这不是马上快用完了吗？
1: 嗯嗯。
0: 你看，但是我你听我现在说话，不光我自己有信心，但是我这个周围的邻居啊，还有我这个老同事看着我说话，哎呀，真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现在看你出去人喘气，人过去不咳嗽了，身体比较好。

0: 服了，我可高兴了现在。
1: 所以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我说咱得病了不怕啊，就怕没有用对方法。
0: 哎，
1: 李老师除了有三不治啊，一癌症我不治，二急症我不治，三就是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之外，我不管你多大年纪，我也不管你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尽管来找我。你们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只要脾胃经通达之后啊，我们气血足，百病除，病基本上好一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你基本上症状就能够消失了，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是靠血脉相连的，只要它通了，我跟你讲，那就是一通百通啊，那你都会觉得轻松了，哪儿你都会觉得轻松，哪儿你都会觉得舒服，呼吸也顺畅了，胳膊肘啊，这个腿啊，脚啊，方方面面的，叫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就能够让我们这个效果叫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不光是你自己觉得好，亲朋好友觉得你好啊。通过咱们的交流，通过你对这个疗效的一个介绍，李老师以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来讲啊，我也觉得你没有问题了。你要是不放心呢，到医院里头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的精密仪器来给我们做一个健康排查，再一次验证一下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
0: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现在啥也不说了，因为你这句话就更放心了，我太信任你了李老师啊。
1: 好，最后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北京时间6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3: 加强基础研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2023年2月21日，这是习近平在主持中共20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今天，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内容是加强基础研究。安排这次集体学习，目的是分析我国基础研究现状和挑战，了解国外加强基础研究的主要做法，探讨加快推进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措施。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基础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两弹一星关键科学问题，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多复变函数论突破，哥德巴赫猜想证明等重大基础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后，我国迎来科学的春天，先后实施863计划、攀登计划、973计划，基础研究整体研究实力和学术水平显著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成功组织一批重大基础研究任务，建成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基础前沿方向重大原创成果持续涌现。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推进，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革，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应对国际科技竞争，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我们加强基础研究，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正因为如此，党的二十大报告突出强调要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鼓励自由探索，做出战略部署，要切实落实到位。第一，强化基础研究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加强基础研究要突出前瞻性、战略性需求导向，优化资源配置和布局结构，为创新发展提供基础理论支撑和技术源头供给。要坚持四个面向，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把世界科技前沿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结合起来，统筹遵循科学发展规律提出的前沿问题和重大应用研究中抽象出的理论问题，凝练基础研究关键科学问题。要把握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家战略需求，加强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可行性论证和遴选评估，充分尊重科学家意见，把握大趋势，下好先手棋。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有组织推进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注重发挥国家实验室引领作用，国家科研机构建制化组织作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主力军作用和科技领军企业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作用。要优化基础学科建设布局，支持重点学科、新兴学科、冷门学科和薄弱学科发展，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构筑全面均衡发展的高质量学科体系。第二，深化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世界已经进入大科学时代，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制度保障和政策引导对基础研究产出的影响越来越大。我国支持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已基本建立，但尚不完善，必须优化细化改革方案，发挥好制度政策的价值驱动和战略牵引作用。要稳步增加基础研究财政投入，通过税收优惠等多种方式激励企业加大投入，鼓励社会力量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元投入，提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其联合基金资助效能，建立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要优化国家科技计划基础研究支持体系，完善基础研究项目组织、申报、评审和决策机制，实施差异化分类管理和国际国内同行评议，组织开展面向重大科学问题的协同攻关，鼓励自由探索式研究和非共识创新研究。要处理好新型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健全同基础研究长周期相匹配的科技评价激励、成果应用转化、科技人员薪酬等制度，长期稳定支持一批基础研究创新基地、优势团队和重点方向，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和基础研究先锋力量，提高基础研究统

投入是大趋势，同时要考虑国家财力保持合理投入强度，加强实施过程绩效评估，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第三，建设基础研究高水平支撑平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基础研究存在题目从国外学术期刊上找，仪器设备从国外进口，取得成果后再花钱到国外期刊和平台上发表的两头在外问题。近年来，我国着力打造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成一批大国重器，基础研究支撑平台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但是从根本上破解两头在外问题还任重道远。我们要协同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实验室体系，布局建设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加快建设基础研究特区，超前部署新型科研信息化基础平台，形成强大的基础研究骨干网络。要科学规划布局前瞻引领型、战略导向型、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化设施建设事中事后监管，完善全生命周期管理，全面提升开放共享水平和运行效率。要打好科技仪器设备、操作系统和基础软件国产化攻坚战，鼓励科研机构、高校同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提升国产化替代水平和应用规模，争取早日实现用我国自主的研究平台、仪器设备来解决重大基础研究问题。要加快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文献和数据平台，发起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鼓励重大基础研究成果率先在我国期刊平台上发表和开发利用。第四，加强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基础研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人才。近年来，我国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取得显著成效，但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仍有明显短板，必须下气力打造体系化高层次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平台，让更多基础研究人才竞相涌现。要加大各类人才计划对基础研究人才支持力度，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担重任，不断壮大科技领军人才队伍和一流创新团队。要明确破四维后怎么立的评价方式和标准，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和长周期支持机制，赋予科技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选择权，构建符合基础研究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评价体系。要加强科研学风作风建设，坚持科学监督与诚信教育相结合，纵深推进科研作风学风治理，引导科技人员摒弃浮夸，去除浮躁，坐住坐稳冷板凳。要坚持走基础研究人才自主培养之路，深入实施中学生英才计划、强基计划、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优化基础学科教育体系，发挥高校特别是双一流高校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主力军作用，加强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源源不断地造就规模宏大的基础研究后备力量。第五，广泛开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当前国际科技合作面临少数国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冲击和挑战，人类要破解共同发展难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际合作和开放共享。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成为独立的创新中心或独享创新成果，我国要坚持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扩大基础研究等国际交流合作，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我们要构筑国际基础研究合作平台，牵头实施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设立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基金，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围绕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生物安全、外层空间利用等全球问题，拓展和深化中外联合科研。要前瞻谋划和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
参加或发起设立国际科技组织。

0: 支持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科技组织同国际对接，完善法律法规、伦理审查规则和监管框架。我们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努力增进国际科技界开放、信任、合作，以更多重大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并有效维护我国的科技安全利益。第六，塑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创新生态。开展基础研究既需要物质保障，更需要精神激励。我国几代科技工作者通过接续奋斗铸就的两弹一星精神、西迁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科学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等，共同塑造了中国特色创新生态，成为支撑基础研究发展的不竭动力。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广泛宣传基础研究等科技领域涌现的先进典型和事迹，教育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传承老一辈科学家以身许国、心系人民的光荣传统，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研成果应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要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线上线下多渠道传播科学知识，展示科技成就，树立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社会风尚。要切实推进科教融会，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播撒科学种子，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加强基础研究纳入科技工作重要日程，加强统筹协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动基础研究实现高质量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习科技知识，发扬科学精神，主动靠前，为科技工作者排忧解难、松绑解缚加油鼓劲，把党中央关于科技创新的一系列战略部署落到实处。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2: 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2023年3月至2024年3月，这是习近平2023年3月至2024年3月期间有关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论述的结录。一，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大力培育创新文化，健全科技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为创新人才脱颖而出、进展才华创造良好环境。2023年3月5日，在参加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0: 二，要把推动高校教师、科研人员薪酬分配制度改革作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的重要抓手，逐步建立激发创新活力、知识价值导向、管理规范有效、保障激励兼顾的薪酬制度，进一步激发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创新创造活力。2023年7月11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2: 三，要围绕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加快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大军，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2023年10月23日，在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
0: 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科技、教育、人才的战略支撑，上海在这方面要当好龙头，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要着力造就大批胸怀使命感的尖端人才，

0: 他们发挥聪明才智，创造良好条件。2023年11月28日至12月2日，在上海考察时的讲话要点。
1: 五，工程师是推动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的重要力量，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受表彰的个人和团队是我国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的优秀代表，是广大工程师的榜样。面向未来，要进一步加大工程技术人才自主培养力度，不断提高工程师的社会地位，为他们成才建功创造条件，营造见贤思齐、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创新争先的浓厚氛围，加快建设规模宏大的卓越工程师队伍。希望全国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坚定科技报国、为民造福理想，勇于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锻造精品工程，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服务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2024年1月17日在国家工程师奖首次评选表彰之际作出的指示。
0: 六，要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2024年3月5日在参加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1: 七，科技界委员和广大科技工作者要进一步增强科教兴国强国的抱负，担当起科技创新的重任，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要务实建言献策，助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健全科技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进一步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2024年3月6日在参加全国政协14届二次会议民革科技界环境资源界委员联组会时的讲话要点。
2: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美。
4: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16日，星期六，农历3月30。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0上13度至0上30度；敦化，多云，0上10度至0上25度；安图，多云，0上10度至0上27度；汪清，多云，0上10度至0上28度；合龙，多云，0上12度至0上29度；龙井，多云，0上13度至0上31度；珲春，多云，0上9度至0上31度；图门，多云，0上12度至0上30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0上13度至0上30度；敦化，多云，0上10度至0上25度；安图，多云，0上10度至0上27度；汪清，多云，0上10度至0上28度；合龙，多云，0上12度至0上29度；龙井，多云，0上13度至0上31度；珲春，多云，0上9度至0上31度；图门，多云，0上12度至0上30度。

0: 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1: 美洲金曲。
3: 听众朋友，请听由李继清作词，段炼作曲，谭维维演唱的电视剧《生命树》的同名主题曲。整首歌曲与剧集《守护自然》生命坚韧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歌曲将对高原守护者的致敬以及对生命土地的崇高敬意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

0: 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 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 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却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实打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10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1到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6: 一至四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

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0: 画家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3: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2: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4: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5: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1: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级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1: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0: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2: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0: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2: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0: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1: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3: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3: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4: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3: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4: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3: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42 美元。

0: $1.26，涨幅为3.35%。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2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1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一季度泉州经济平稳运行，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增长动能不断集聚。泉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
3: 延边展区以独特的民族风韵，在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上掀起一股最炫边疆风。
2: 慢行吉林文化推广活动走进延边，探秘历史与自然交融的边陲魅力。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今年以来，泉州上下紧紧围绕跨越感。

0: 高的目标任务，想方设法稳工业，呈现出工业经济提质增效，顺利实现了一季度开门红。工业强基固本，创新热潮奔涌不息，医疗装备制造等产业拔节生长，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为延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硬核支撑。走进敦化经济开发区敖东工业园内的吉利敖东中药配方颗粒智能提取车间，22个6吨提取罐马力全开，满负荷运转。中央控制室的大屏上，500余个品种的生产全流程数据实时刷新，动态呈现，智能化生产推动精准度和效率双提升、双突破。吉利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建国：
1: 主要是通过计算机系统对中药提取过程中呢的主要参数进行控制，包括提取时间、蒸汽压力、提取温度这些参数进行控制，避免这个人为差错，保证提取过程当中的产品的质量均一稳定。
0: 这个总投资10亿元的项目，一期已顺利建成投用，年可加工提取中药材5500吨，生产中药配方颗粒15.6亿袋。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医药产业转型升级，成为产业提质增效的鲜活缩影。我州企业以创新为核心动力，对产品的细节精打细磨，不断提升产品质量核心力量，为延边州全面振兴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能。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亚联机械持续加大投入，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通过物联网设备实现对生产设备数据的实时采集，在此基础上对数据进行分析，并进行设备管理以及业务流程的优化。公司生产的人造板生产线设备通过数字化改造，能够实时采集生产过程中的设备运行数据，对于能耗管理和产品质量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亚联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宣传负责人庄仲：
2: 公司主要产品人造板连续平压生产线是木竹材加工机械制造重大成套设备，所属行业为国家重点鼓励和支持的战略新兴产业。连续平压生产线颠覆了人造板的传统生产工艺，改变了人造板的生产模式，是近40年来人造板机械的革命性突破，代表了人造板制造装备的最高技术水平，属于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的新质生产力。
0: 深耕行业20余年，汪清成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并未停留在传统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加工的舒适区，而是瞄准新材料产业风口，以核心技术为支点，悄然完成了一场绿色加制造的转型，从单一加工延伸至生物基新材料的研发与应用，让老企业焕发新活力。在该公司3宿车间24组设备排布规整，工人们正有序进行着相关操作。农林废弃物经精密工序转化为可纺纤维等产品，实现变废为宝。该项目年可实现产值20亿元，既破解了农林废弃物处理难题，更开辟了新材料产业的绿色发展赛道。汪清成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孙艳艳：
3: 我们的核心优势是零排放，生产无废水废渣，废弃物资源利用化率超90%，契合国家双碳战略。该项目年产10000吨高端纤维，产品强度较传统材料提升25%，广泛应用于食品、汽车、高端包装、生物基材料等领域。
0: 一个个忙碌的车间，一条条新上的生产线，一摞摞增长的订单，共同勾勒出我州域内经济蓬勃发展的生动画卷。一季度，全州经济平稳运行，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增长动能不断集聚。一季度，全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5%，制造业增长12.1%，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6.8%。分行业看，烟草制品业增长6.6%，食品制造业增长54.6%，纺织服装服饰业增长59.0%，医药制造业增长14.9%。每一项突破都彰显。

0: 着延边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坚定步伐，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5月15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件，重点案件1件，来电2件，来信4件，其中延吉市3件，重点案件1件，敦化市3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6个，其中大气类案件2个，占33.3%，噪音类案件1个，占16.7%，水类案件1个，占16.7%，固废类案件1个，占16.7%，土壤类案件1个，占16.7%。
2: 扎根边疆，榜样同行。
0: 在敦化经济开发区有这样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5年累计实现产值近60亿元，带动产业链上下游5000余人就业，带领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正是吉林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朱继忠。20多年来，朱继忠始终扎根敦化这片边疆热土，一心扑在中医药产业发展上。他带领团队秉持取材自然、服务健康的核心理念，坚定不移走质量立企、科技强企、品牌兴起的发展道路。2025年，企业上缴税金8700万元。吉林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朱继忠。
3: 公司啊，战略定位中医药健康产业，根据疾病谱的变化，聚焦心脑血管、中药抗炎、儿科、骨科4大产品管线，打造专业专家型平台企业，坚持把企业做强做优，带动产业链的上下游科研、制造、招材、种植全产业链发展，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华康力量。
0: 朱继忠把科技创新当作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他主动对接中国中医科学院、吉林大学、长春中医药大学这些高校等科研机构，搭建产学研平台，建立起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国家地方联合工程技术中心。他带着团队埋头研发，围绕4大产品线，先后搞出化药1.1类、新药3个、中药1.1类、2.2类、2.3类新药各1个。吉林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朱继忠。
3: 血栓新面灵片是公司的核心产品，公司啊首创血栓新面灵片血脉双制理论体系。该产品呢，在全国6万余个中药产品中，科技竞争力排名第35位，并获批国家中药标准化示范项目和吉林省科技进步1等奖。
0: 朱继忠还瞄准新制造、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4个方向，加快建设中医药现代技术和智能化产业园。目前公司园区占地16万平方米，其中1期3.5万平方米主体工程已竣工，智能提取车间、智能液体车间陆续投产运营，累计实现产值超2亿元。吉林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朱继忠。
3: 我们呢，坚持人才强企，近3年呢，引进硕士5人，本科生162人，并通过招才引智，聘请了多位知名大学的教授，打造高素质的专业团队，为要研发、科技、竞争力等方面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0: 未来，朱继忠将带领公司加快构建一核两极创新业务格局，持续推进两片10亿战略和双轻5亿规划，力争15-5期间实现收入15亿元、利润1.2亿元、税金1.5亿元，为我州医药健康产业振兴做出更大贡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5月的长春书香正浓，5月15号，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长春农业博览园火热进行。走进主会场核心区，一处弥漫着墨香与歌声的展区格外引人注目。由我州打造的延边展区正以独特的民族风韵，在书博会上掀起一股

0: 最炫边疆风。展区核心位置，一座3米多高的圆柱形书塔巍然矗立，书香与墨香交织，仿佛一条无声的文化长河，流淌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精神血脉。延边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主题出版物、红色图书、非遗民俗、青少年读物、科普类等多种图书，品种达到300多种，还将举办郑绿城年谱新书发布会和民族文字出版物专项推荐会。延边教育出版社的展台前同样人头攒动，延边教育出版社总编办主任金鲜花。
1: 本届书博会呢，我们将展出100余种新品图书，策划了2场极具吉林地域文化韵味的新书首发活动。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有温度的作品呢，让更多的人走进吉林，读懂吉林，感受长白山的雄奇与厚重，聆听延边大地的深情与诗意。
0: 如果说民文展区是一场书香的盛宴，那么3号馆里的延边文化产业馆则是一幅可触摸、可品尝、可带走的边陲风情画卷。步入展位，美丽中国先到延边主题清晰可见，展区围绕民族风情、边境生态、非遗传承3大亮点，精心布置了70余种、500余件文创产品，打造出一个沉浸式、可互动、有温度的文化空间。现场参观者卢月涵：
2: 让我对整个吉林的所有文化还有所有地区都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0: 步入延边馆中央，一场可触摸的非遗正在上演，朝鲜族传统乐器、随氏铁艺等国家级非遗项目集中陈列，参展者可与传承人面对面交流，听他们讲述技艺背后的故事。前方文艺表演舞台不断传来悠扬旋律，一曲起，一曲落，时而婉转低回，时而欢快激昂，充满生命力的延边乡音为书香弥漫的书博会注入了一抹动听的延边韵味。延边歌舞团短箫演奏员朱桂花：
3: 通过书博会这样的展区的平台呢，我们这次演出一共来了4位演奏员，西琴、伽椰琴、长鼓、短箫，这4个乐器也是咱们非遗的传统乐器，能通过这样的平台来展现我们的非遗的文化。
0: 展厅西侧美食展销区飘来阵阵香气，辣白菜、米酒等延边特色美食被搬进书博会舞台，现场还打造了网红打卡墙，成为书博会上人气最旺的打卡点之一。州委宣传部出版和版权处处长常金平：
4: 那是我们3次参加东北书博会，带领我们延边的3家图书出版单位，还有将近10几家的文化产业这些非遗啊生产单位来参加这次展会。在图书展区呢，我们一共按照国家民文出版基地的名义打造了客装展位，展出了汇集了我们全国10几个民族出版社的500多种图书产品。文化产业展区呢，也搭建了先到延边的文化产业展位，里面呢也有我们延边的文创、数字 IP、文旅 IP、 非遗等这些项目，展现我们延边出版产品和文旅创作的一些活力，也为我们这次东北书展呢注入我们边疆文化的动力吧。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张建峰、金正勇报道。
5: 近日，吉林省委网信办特别邀请知名文化学者、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及其团队一行开展慢行吉林文化推广活动。5月11号至12号，团队一行走进延边。蒙曼一行首先来到龙井市皮岩山风景区，体验了悬崖秋千、玻璃吊桥、林海飞龙等项目，参观了万亩苹果梨园。随后团队来到素有长白山第一村美誉的安图县头山村，亲手体验挖人参，聆听了人参的采挖习俗与药用价值。知名文化学者、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
6: 我挖山也好，我们朝鲜族在这儿的这个种植大米的传统也好，还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千树万树梨花开也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既有风景又有生活还有风情的城市嘛，所以我每次都愿意能够再到一次延边，再看看一。

0: 一下这样的白山松水，再尝一尝这儿的美食，包括人参哦。
1: 据了解，此次慢行吉林活动将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将延边的红色文化、民俗风情等呈现给广大网友。知名文化学者、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
0: 为什么我们这次选择从这个延边开始？其实延边是我们的这个弓和这个箭握手的地方，是334国道和331国道在这汇合的地方，特别特别棒。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丁一报道。
2: 下面关注一组简讯。位于敦化市黄泥河镇的中国供销黄泥河黑木耳产业交易市场项目，是当地打造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的核心工程，总投资3亿元，主要建设交易仓储中心、综合楼等，预计今年12月竣工，2027年5月运营。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值2亿元。
1: 延吉市朝阳街向北延伸工程日前正式开工建设，该路段起点位于朝阳街与延北路交汇处，终点连接333国道三墨线，全长约1.7公里，计划于今年9月30号竣工通车。
2: 自5月16号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
1: 近日，珲春市河南街道沿南社区的老旧小区里暖意涌动，10套崭新的休闲座椅陆续安家落户，在单元门口、休闲空地等居民常去的点位上岗服役，破解了群众歇脚难的困扰，为社区治理增添了浓浓的民生温度。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番精明，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哎呀，我的腰啊，
7: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五加荣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

0: 址：湖里长一楼吉泰中医。
1: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0: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录音剪辑。
4: 招商引资深陷内卷，
5: 我们原来的招商引资政策政出多门，
6: 花钱买项目，当时有一些项目的损失，我们现在还在负担着。
4: 苦练内功，筑巢引凤。
5: 以前招商引资靠的是土地、税收补贴，那么今后靠什么？
7: 我们碰见石缝，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就要往精品方面走。
8: 找小商更能够结合产业优势，结合我们劳动力资源的优势。

0: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招商引资一直以来是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关键抓手，但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片面追求本地局部利益，违规比拼税费、用地等各类政策优惠，使招商引资陷入到了盲目无序竞争的内卷。近年来，中央明确提出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不能再比拼优惠政策了，那还能比拼什么呢？我们先去湖南省株洲高新区看一看。
1: 这里是位于湖南省株洲高新区的一家龙头企业的三期项目建设现场。
2: 反正你都看过。
1: 一大早，株洲高新区党工委的负责人来到这里，现场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2: 这是雨水管。
3: 对，这边是雨水管。
2: 这边这条线是污水管啊。
3: 对对对。这边也已经进厂了，所以这边呢也不具备这个施工条件。所以当下呢，我们提出了解决民工，这是埋这个是。
1: 通过现场了解。原来是相邻企业地块地势比较高，他们已经建成的市政雨污管道需要从这家龙头企业三期地块穿过，接入附近的道路公用排水管网，这对企业三期项目的道路规划造成影响。通过协调，最后决定改变市政雨污管道埋设走向。这家龙头企业在地块边界让出2米绿化带，用于政府新建市政雨污管道，两家企业共用排水。
4: 书记到现场来办公，你说那个管道问题解决了没有？你满意吗？
5: 这个非常满意，我觉得确确实实提供保姆式服务。
2: 保姆式呢做不到，但是我们尽心尽力来做服务吧。就是在办公室和会议室，很多问题

0: 是根本讨论不清楚的。我们的习惯就一定要到现场，到现场总有办法。
1: 以后
2: 在株洲高新区为招来的项目提供保姆式的服务并不是一句口号。这里是株洲高新区项目服务局，企业跑项目只进这一扇门，剩下的事情都交给这里的项目专员全程代办。项目服务局详细梳理出跑项目需办理的142个审批服务事项，涉及市区审批部门26个，第三方机构23家。
3: 这企业只要根据我们的铺排的节点完成好，准备好自己的所需的资料，我们就帮助企业对外协调统筹好所有的职能部门。现在我们通过串联、改并联、技术审查和行政审批相分离等方式，大大的压缩了审批时间。整个流程走下来只需要3到4个月左右的时间，相比以前提速了50%以上。
2: 株洲高新区招商引资由拼政策转向拼服务，改变发生在5年前。当时招商引资拼优惠拼补贴的各类政策五花八门，从低地价房租优惠到固定资产投资补贴、增值税地方存留部分返还等等。
0: 我可以这么说吧，我们原来的招商引资政策政出多门，用多如牛毛可能稍显过分，但是数不胜数也不夸张。
4: 5、6年前的时候呢，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极致。按招商行业的这个行话讲啊，就是花钱买项目。一个项目它只要放出风声，可能有10-20个园区就会蜂拥而上，为了这个把项目引进，去拿出自己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政策。
2: 但是内卷式的招商给株洲高新区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高新区所在的天园区一度成了全省债务最高的城区，几乎每天都有债务到期。
4: 当时有一些项目的损失，我可以直言不讳的讲，就是相当大，造成的损失我们现在还在付出代价，现在还在流血。
2: 痛定思痛，经过研判，株洲高新区党工委新的领导班子决定依法终止多年未有进展、徒有华丽外表的几个几十亿上百亿的大项目。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曾经的东旭光电这个项目的承载地。这个项目是2020年当时签约的，号称投资是50个亿，需要用地呢是500亩，也算是个明星项目吧。2021年，我们重新对这个项目呢进行了一些研究和评估，发现呢，第一个呢是当时给的优惠和补贴有些出格，投入产出的这个经济测算呢水分还是蛮大的。其实叫停这个项目压力还是很大的，但是非常意外的是，从叫停以后一直到现在，企业从来没有跟我们联系过。要从这个方面可能也反映企业啊当时的投资愿望也未必那么真切。
2: 除了挤掉招商引资数字政绩的水分，株洲高新区党工委决定刹车叫停内卷式招商，出台关于招商项目洽谈的7条意见，要求购地项目的招商政策坚决不能突破零地价底线，同时开启去行政化改革，高新区干部从管理者完全变为服务者。新组建以项目服务局和企业服务局为核心的6局1中心只干一件事，为企业和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苦练内功，筑巢引凤，构建企业良性发展的良好产业生态。
0: 以前招商引资靠的是土地税收补贴，那么今后靠什么？我们思考的和研究的结果，将来比的是生态，构成了一个良好的让企业在这儿扎根生长这个成长扩大的这么一个环境，将是企业用脚来做出选择的最重要的决策因素。
2: 这家物料领域的领军企业2018年落户株洲高新区，2022年看中高新区越来越好的产业生态和营商环境，他们又在株洲高新区拿地166亩建设2期项目，2023年顺利投产。
5: 让我们惊喜的是，株洲高新区的办事效率特别高，提前8个月帮我们完成了厂房的搭建，这为我们企业创造了超过6000万的价值。
2: 株洲拥有两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株洲高新区进一步明确

0: 招商引资不求大求全，立足产业优势，以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装备为主导，以新材料、电子信息为特色，开展产业链招商，筑巢引凤，壮练集群。目前株洲高新区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上下游企业来这里抱团扎根。
1: 我们公司是烟台一家给新能源汽车电控做壳体的专业性的配套企业。我们相中株洲高新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发展，电子产业链的聚集，落户高新区以后，我们的物流时间从原先的4天缩短到现在的10分钟，我们的产值由原先的3000万直接干到1年1.3亿。
0: 这位正在做储能电池包电磁干扰实验的科研人员，是株洲高新区一家初创企业的创始人。他能够方便地来到这家国家级新能源汽车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做样品检测，得益于株洲高新区这2-3年搭建科研设备共享平台，破解初创企业科研痛点，培育产业创新生态。目前这个共享平台上线仪器设备1400多台套，注册用户2800多家，一年服务企业3000多次。
2: 我们作为一个初创公司啊，是没有能力和资金去承建去建设一个电子兼容的实验室，因为这个实验室可能投建的成本呢超过5000万。我们一年做电子兼容实验会做近20次，还有这个振动试验，还有群脉冲试验等等，这样的试验都可以利用我们设备共享平台进行预约或测试，可以为我们公司降低50万以上的检测费用。
3: 正因为我们这种专业化精细化的服务，所以使得我们很多外来的招商引资企业这个在发展壮大过程中不断的投资，加大投资，裂变再生产。我们现在累计服务的项目总共是投资300个亿，其中通过在本地发展壮大裂变的投资占到40%左右。
0: 株洲高新区找到破解内卷式招商的新路径，全国各地也在因地制宜积极探索。这里是位于云南省保山市的保山精品咖啡产业园，这里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园区已经引进咖�非精深加工及配套企业23户，打通了全产业链。
4: 入驻园区后呢，每年我们都有一个不错的增长，去年呢我们的产值达到了2.6亿元左右。
0: 咖啡产业园的红火得益于保山市这2年招商引资观念的转变。保山市拥有丰富的咖啡资源，却长期处于卖原材料的低附加值阶段。保山市放弃了原先粗放式招商模式，围绕特色资源加大招商力度，以咖啡特色产业为重点，积极招引相关企业。
5: 我们痛点失重，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就要往精品方面走。具体招商引资呢，就是说实话就要选商了。我们要考察这个企业的资金实力，它是不是真正来做咖啡，而不是简单的那个豆子。
0: 从2022年启动精品咖啡产业园建设到2025年，保山全市招引咖啡加工企业81户，咖啡精深加工率从30%提升到90%，咖啡综合产值达223.28亿元，带动咖农户均收入超10万元。这2年，云南将规范招商引资纳入清廉云南建设，破例并举，因地制宜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全省清理招商引资协议14610份，对存在招商引资同质化竞争、过度优惠等内卷行为的文件协议进行及时修订或不予出台，推动各地从拼优惠向拼比较优势、拼营商环境转变，围绕产业链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开展精准招商。这里是位于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的五金产业园，在园区里有一个当地政府为企业量身打造的特种设备共享工厂，每天这里机器轰鸣，钢材经过分条、开瓶、压花等工序，变成门窗五金配件，送往园区内10几家中小型五金企业。
2: 我们这个共享工厂呢，是我们整个园区我们卡壳的地方都可以在这里解决，一个分条、开瓶、压花。其实我们最难的呢就是这个压花，以前我们需要在永康去压，它的时效性需要1个星期到10天才能到我们园区，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

0: 直接可以从这里开瓶，开好以后到这里拿下去到车间生产，那么我们只需要一天半的时间。
1: 镇雄是云南第一人口大县，常年有40多万人外出务工，其中10万多人从事五金行业，这其中有不少人早就想回乡创业，但五金加工需要的特种设备单台投资就要数百万元，对中小微企业来说，单独购置特种设备不仅投入太高，平时产能也用不满。
2: 这个共享工厂它的好处，一个是降低了这个企业的这个创业门槛，也可以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成本，又能解决众多企业都共同需要的部件。
1: 2024年，镇雄通过县属平台公司投资1000万元建起了共享工厂，企业按需付费使用，每吨钢材的加工成本能降低300到500元。到2025年，共享工厂吸引入园企业18户，产值超过2亿元，吸纳就业1300多人。
2: 你要像招大的企业，我们的很多配套能力其实还是跟不上的，所以我们就招小商，更能够结合产业优势，结合我们劳动力资源的优势。
3: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各地不同的资源禀赋和区位特点，完善招商引资评价考核机制，倒逼全省各地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因地制宜开展招商引资活动。
4: 招商引资破内卷，关键是要校正认知偏差，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向纵深推进，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招商引资必须从拼优惠、拼补贴向比拼内功转变，拼营商环境、拼服务、拼生态。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主动作为，在拼内功上下苦功、久久为功，我们就能够为一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树立让人民满意的政绩。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在百集文物中追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在文化传承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集微专题，何以中华。本节目资料摘选自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何以中华》。
1: 旗袍因能衬托东方女性的身材和气质，彰显温婉含蓄的体态和曲线，所以成为东方古典美的典型形象。这期节目介绍的文物浅蓝缂丝玉兰蝶纹女衬衣，就是源于满族女性传统服饰的旗袍。如今它逐步发展成为中华国粹和中国人的身份标志，并走向世界，成为代表东方古典美的文化元素。可以说旗袍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灿烂的中华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旗袍来源于何处？许多研究者认为旗袍来自满族旗女的袍服。这件保存于中国民族博物馆的浅蓝缂丝玉兰蝶纹女衬衣，正是清代满族女性袍服的典型形制。它采用了江南珍贵的缂丝工艺，并以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纹饰玉兰蝴蝶图案刻绘全身，同时融合了刺绣、镶边、一字疙瘩扣等多种传统工艺，明艳而灵动，婀娜而斑斓，精致而华贵，是民国改良旗袍前的典型代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落并建立后金政权后，推行八旗制度，满族人均在旗，所以他们

穿的袍服便被称为旗装、旗服、旗袍。满族旗袍的形制是圆领、马蹄袖、长衣叉，呈宽大状的前后襟四片材质。清朝建立后，旗袍被广泛应用于朝堂、祭祀、婚庆等各种场合，成为满、汉、蒙等官民均可穿着的服饰。旗袍便于上下马和射箭活动，体现了满族人早期的生活习惯。满族人逐渐脱离骑射生涯后，还保留了放下马蹄袖的动作。清朝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彻底废弃了长城这道横亘在农牧之间的军事防线，将草原文明与农业文明整合进同一国家秩序中，开启了民族交往交融更加广阔的地理空间，促使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各民族之间进行更加深入的交流和融合。满蒙汉一体的政治实践也成为清朝统治中国300多年间的政治基石，各民族的交往交流波澜壮阔，高潮迭起。游牧民族的圆领袍服流行，就是这一时期民族文化交融的典型体现。实际上，清代旗袍本就是数百年来民族融合的产物，其圆领、箭袖等形制与金元时期一脉相承，其竖领形制又受到明中期立领中衣被子的影响。历史上，中华服饰有着宽袍大袖、脱裙胜冠、潇洒富丽、纤细柔弱的风格特点，而满族服饰秉承游牧游猎文化特点形成的衣身修长、衣袖短窄的风格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清朝建立后，旗装因用料节省、制作简便和穿着方便，影响了中原地区汉人的服饰传统，几千年来飘逸繁复的衣裙风格为之一变，中华服制迎来了继胡服骑射、开放唐装之后的又一次变革。此后，随着时代发展，满族传统旗袍再度变革。20世纪30年代，北平、上海等地的汉族女性开展了一场针对女子旗袍的改良运动，缩短衣长，缩小袖口，两边开高叉，腰身紧绷，恰到好处地显示出女性的曲线美，塑造出一个时代的中华女性新形象。40年代，旗袍式样进一步趋向于缩短衣长、降低领口，甚至取消袖子，外形愈发凸显修长秀丽的曲线。此后，随着外来文化的影响，现代旗袍又加入了许多现代设计元素，与西式女装的廓形相吻合，成为代表时尚与潮流的服饰。此时的旗袍已经完全跳出了旗女之袍的旧制，成为中西合璧的新服饰。如今的旗袍虽然与清朝时期的旗女之袍迥然相异，但它却是在满族旗袍基础之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可以说，没有满式旗袍，就没有现代旗袍。20世纪30年代是旗袍的黄金时代，民国18年颁布的服制条例将传统袄裙与旗袍定为女子礼服，旗袍一举成为国服。当著名的女性政治人物、电影明星将旗袍的形象带向国际舞台，旗袍成为极具象征意义的中华文化符号。21世纪，旗袍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但中华女性仍对旗袍怀有一种浓厚的情结。当全球化时代来临，
旗袍成为中

民族在当今世界强化自我身份形象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此外，旗袍又化作一种独特的设计元素，为世界时尚服饰设计带来源源不断的灵感。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

0: 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0: 在关伟东大会面顶啊，决定要带咱契丹大队村外修起一座南河大坝。
1: 舞台之上，一场独具闽南特色的布袋木偶戏正在精彩上演。这出戏的蓝本源自九龙江畔一场关乎生存与抉择的伟大抗争。九龙江，福建第二大江，滋养一方的闽南母亲河，千百年来江水悠悠，润泽着两岸的田地与家园。可它也有桀骜的一面，汛期时怒涛翻涌，冲破堤岸，吞噬良田。枯水季，赤地千里，河床皲裂，禾苗枯萎。1963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让陇海儿女迎来了一场生死考验。自上年十月至当年二月，漳州市陇海县四个多月没有下过一场透雨，十几万亩农田皲裂，春耕生产面临绝收。
2: 我们陇海县呢是紧靠着九龙江，那么照常理来说呢，这个九龙江应该不缺水，但是呢每当干旱的年份，因为它水位渐低，水呢就无法自然地进入99弯引水渠道，在内陆呢就会干旱。
1: 面对严峻的旱情和夺取高产、保障丰收的重大使命，陇海县委向全县人民发出“九龙江有水不算旱”的号召。一场全县人民开展堵江截流、抗旱保丰收的。